稳定啦。哦，所以今仔这篇有讲到，你要减肥的，还是讲你本身有一挂慢性病的人哈，对这个白饭有一挂错误的观念哈，要来大家分享一下啦哈，卖讲纠正啦，和您参考啦哈。所以长久以来呢，真侪人对白饭拢保持着一个错误的观念呐，甚至将伊视为健康的敌人呐。有人认为白饭的升糖指数足悬的啦，因此呢，当作白饭的糖分，甚至有人会认为讲白饭的糖分可能比面包佫较悬哈。事实上，迄就是安那混淆了。糖，好、哦、有两字哦，伊的发音拢叫糖哦。倒两字，一字是米字部的，吼，啊，一字是这个球字部的，这两字拢念糖，但是咱乡亲都比如搞错了，这两个这个发音一样，只是字那个字面字义不一样，但是伊的迄、那个就是讲咱念醋对咱身体影响也会不一样，吼，也会不一样啊，所以大家今天来分享这一篇，听听看呐，哈，这个中医师李嘉玲呐。李嘉玲，伊跟大家分享的，拄则咱讲着糖，对不对？吼，就球字部即糖，吼，是碳水化合物的总称，包括着淀粉等等复合性碳水化合物，都算都是属于糖啦。啊，佮有分呐、啊，分作单糖、双糖、寡糖、多糖，吼，单糖、双糖、寡糖、多糖。那另外，这个米字部的糖，真正会甜。哦，糖这个字呢，是具有甜味的简单糖类，所以伊嘛是属于糖哦，球字部的糖。但是伊是一定的糖，通常是指单糖甲双糖。差别伫对呢，所有的糖拢是糖，但是糖球字部的糖无一定是米字部的糖。你听无吼？先话想者听我啦。啊，所以比如没有甜味的淀粉、纤维素。伊就是球字部的糖，所以李嘉玲意思讲，白饭所含的主要是淀粉嘛，所以唔是精制糖，唔是咱食一种糖甜的糖的有甜味的糖，好，伊是主要成分是淀粉，并非精制糖。两者伫营养甲代谢顶面是无相像的哦，卖插插做一回讲。所以传统的观念当中，饭唔但是主食。更加是补充元气的重要来源，所以你个想气这个字吼，气啊，气这个字啊，哈，诶，冰冰是不是一个名？哦，你那写气，那你生气的气，哦，正气的气，这个气一来对，是不是一个米？好，所以个你想讲气这个字啦，下方正是一个米字啦，所以当当人那是感觉疲劳无力的时阵，你得爱先问家己，你今天够好好吃饭？所以是不是饭食就有力？咱这在做事的，在做苦力的哈。你若无食饭，你敢出入落力？正伫收音机边啊，搞我你搞我用啊！啊，我倒无食饭，免得做工课啊，恁卡呢？对，所以食饭靠力嘞。所以现代社会当中，常见一些人因为惊淀粉而不吃白饭，该食啥？面包啦、吐司啦、蛋糕啦、零食啦。殊不知，这物件同样嘛是属于淀粉类，甚至往往含有更多的油脂跟添加物，所以你也想，这对身体反而是负担呢。等到是，你拢食这物件，等到是负担呢。所以李嘉玲呢，对中医角度来个看啦，哈，那是脾胃较虚的人，即使摄取更加侪蛋白质，身体嘛无法多吸收呢，很难吸收的呢。啊，很难吸收咱的鸡巴，要安怎养成呐、啊？我问你诶，我讲这点吼，就是咱我有专访到这个百大名医吼，郭伟廷医师，有讲到这个气哦，有讲到这气哦。如果你若无活化咱的机能，你就算你食啥物物件入去，伊嘛无法多吸收哦。啊，所以伊咧讲，因咱冇咧讲到这个气哦。我们咱我咧他们开讲的时阵，伊讲到这个气，伊想推崇的是啥物物件？灵芝啊，灵芝啦。好，咱个继续听了哈。好，所以说咱脾胃呐较虚弱的人呢，就算讲你搁食较侪蛋白质，咱身体是很难吸收的啦，很难吸收利用的啦。
很难吸收，你又到尾啊，咱的鸡肉自然我都先

形成，那这样子久而久之会变成啥？肌少症。哦呦，是这样哈。好，所以营养吸收跟转化仰赖的是健全的消化功能啊。对于这个体质平和、胃肠较好的人来讲，使用的糙米确实是有帮助。但那对这个身体虚弱、消化不良的人来讲，糙米因为较歹消化，其实在消化上一较粗嘛哈。比较硬嘛，所以反而是比较难吸收哦。那对体质虚弱、消化较歹的人，吃糙米等都是歹消化哦，反而是难以消化吸收的哦。所以食物的选择是爱以咱的这个体质立定啦，不是一味追求啊某种的健康标准，你知道不哈？所以你如果长期不吃白米或淀粉的人，容易的是导致上营养失衡，营养不良。部分的国外研究嘛，咧讲长期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者，罹患着忧症的比例是较悬的哦。所以碳水化合物伫咱人体扮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伊唔但提供能量，伊嘛含咱的神经传导有关系。所以世界上并唔是只有蛋白质才是营养素，只列出蛋白质无法度补回，伊嘛包嘛，无法度补足着，满足着咱这身体全面的需要，所以我们还是得要均衡的饮食啊。所以你均衡都不饮食，连饭白饭都不吃，你的身体会健康嘛？对不对？所以李医师在咧讲，对这个身体哪较好诶？哦，就是对于体质强壮的啦，哈，需要控制血糖或者是减脂的人来讲的对，适当控制糖类摄取，无定是适合的。但对一个你三比八食袂生肉，甚至着逐工都安尼看哩，什么像个红吞大足忝的咧，神叨叨软糕糕，这种人啊，等到需要补充这个饭量来恢复体力。简单讲，你就是爱食饭来恢复体力。所以临床上呢，常常看一挂人明明身体都足虚，啊，唔过计食饭，食了一嘴的。这一撮个，这一嘴安尼个对，甚至完全都不吃主食。伊讲这红，伊讲也本看到这伊拢摇头，你敢不知影？所以讲，大家注意的是，长期极低的碳饮食，可能使得咱身体逐渐降低对这个葡萄糖的这个利用的能力。安尼，等到增加胰岛素的阻抗，使得咱这等到咱这体内。负责运送甲代谢葡萄糖的机制，那减弱时阵，一旦重新摄取到这个碳水化合物，血糖颠倒会飙升。所以你也看我咧一个减肥的人，虽然减到三比八，但是也是安怎减的，你嘛知道，拢我唔知啊。口唇的都减落来，但是一旦伊那是个开吃的时阵，吼，迄个肥就变成是一扎头啊，会体重的两倍，要搁较肥，有无？是齁，所以说进入各自恶性循环，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齁。所以血糖的控制齁，不是看数字，中医看是看啥？中医看脾的运化功能。李医师在讲，曾经碰到一个出家师傅，伊的饮食就是足清淡的，过午不食啊，过中昼都无食哦，饮食很清淡，过午不食，啊几乎嘛无食甜的物件。嘛，无食水果的物件，啊，结果安尼，咱想应该食足清淡哦，身体袂歹哦，无想着讲，一个去做健康检查，医师既然该检查出讲，哎呦，师傅啊，你有糖尿病哦，你看你有血克无啊？啊，惊一条无啊？血克啊，我这医师才清淡，我还有糖尿病，你看吧。医师讲，伊的脉搏哈，整体是虚弱的，所以讲，就建议讲，你爱吃，你要适度的增加饮食，爱把咱的胃肠吼先顾好，才会当真真正正稳定你的血糖。然而，为着要让血糖的数值看起来很正常，伊等到食搁较少。你看，迄个家己想家己对，我若食较少，血糖就落来；等到食较少，啊，食较少，我跟你讲，你血糖永远都控制袂好。当当。控制数据凌驾在你调养身体之上，往往忽略的是你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你都不爱吃，你应用不平均嘛。所以西医的观点，血糖不稳定和胰岛素的功能是有密切相关的问题。不过，若是在这中医的理论上，药草的功能
可乐比咱的这个比甲药剂，尤其初期拢含比是有相关的。好，所以比主要伊是运化水谷啦，将咱的食物转化成精致的物质，好来滋养着咱这个脏腑甲主心啦。所以中医有讲，肝胆食脾阴，肝呐、啊，好、哦，肝心的肝呐、啊，胆就是胆诶，胆水的胆呐、啊，实在是迄落。那如果咱食性那是一种清淡，肝胆的讲清淡，诶，造成食脾阴的是这脾啊，是会造成的咱这个脾无好诶。好、哦，所以其中一讲肝是指糖类所带来的自然甘味，而非精制糖的甜腻。但就是讲强调饮食要清淡，卖过度调味。但如果那是欠缺足够的糖类作为营养的来源，这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受损，影响到全身区。所以白饭不需要被污名化，回归这个均衡的饮食跟适量的饮食，才是真正养生。李医师在讲养生之道哦，第一重要，所重在均衡饮食加规律运动，气血若充足，阴阳平衡，血液循环若是通诶，这个顺畅，血液循环若是顺，才是咱身体真正的健康基础啦。白饭不该被污名化啦，伊只是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啦。真正重要的是中来，唔是排斥某一种营养素，是爱去理解咱家己自身的体质，好、哦，是唔是爱回归适量，该当安怎食，哦，安怎配，安怎食较原，诶，这个原型食物，好、哦，这个就是自然饮食的这个原则，好、哦，所以讲真正养生不是排除，唔是排除的特定，就是某一项秘密唔食，而是试体。适合的咱身体，适体就是适合吧，适合适的是，是爱适合咱身体。噶，你到底你有均衡饮食无？这个是比较重要。好、哦，所以不要排斥。即摆今日慢慢讲到，干啦，独独白饭，有一种人是什么货伊都食唔食，独独什么货伊都唔食。所以，逐项拢爱食，只是你爱食，你得加食一撮无紧。你若无爱食，减食一撮无紧。慢讲拢食高米安尼就好啦。啊，尤其白饭啦。哦，白饭卖污名化，讲啊，怎么食？咱有些慢性病，尤其是有糖尿病人，啊，食白饭咪像蛮乌嘴开吼，蛮乌嘴开，唔对啦，还是得吃一点啦，要不然对你的那个胰岛素的分泌也不好啦，会造成胰岛素的阻抗，那你的血糖怎么控制得好？只是咱卖贵量，好唔好？啊，水果卖，你讲水果为医生咯，啊，你可能食得一粒拳头母啊的量，其实你无一粒拳头母的量嘛，无要紧啦，你若比如讲像。那你的芭拉伊本身唔是足甜的水果，所以你食一个拳头母的量 OK。但是呢，对着像讲往来咱台湾那种往来袂算啦，较甜的无人对不对？你食一个拳头母的量，我感觉得佫较济啊，所以家己去配啦，家己去调整安尼就对了哈，好吧？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要请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喽，哎、欸，听什么歌？哎、欸，恁迄个甲我点播的歌，我拢甲你行啊哈。好，安尼，咱来听。你今天有没有帮我找一些快乐的歌？有呢，有呢。下面哦，搁下面哦，搁下面哦。啊，你拢甲我找迄个华语的，你再来要找华语的呢？台语的较轻松的来听。好啊。安尼来听这首刘文正所演唱的歌曲啊，《太阳一样》。今仔日北部透早较寒，嗯，好，日头紧出来就烧热啊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七公播网络连线啊，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
1: 这个有讲好用的，
0: 什么？
1: 进行，
0: 进行哦，安怎好用啊？嗯，
1: 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会麻，
1: 诶，早时啊那爬起来吼，爬起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麻到尽头啊，诶，啊，我即马哦，我等想讲人咧讲好进行，我就好用吼，嗯。好啊，我来食试看嘛。嗯，以前我已经食到下尾都加第三罐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下尾食到第三罐。
1: 嘿啊，食到第三罐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五果精，因为我香果精已经食到五十年啊咧。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进行食到第三罐，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咱麻啊，咱拢我结果。卡拢也未麻，
0: 卡无迄个麻的现象啊！食甲好甲不知不觉安尼哦，食者你看近日子过了偌舒适
1: 啊！个，
0: 对啊，较早卫生讲啊，无你着浸一个卡泡一个卡下，着改善。阿爸阿母啊，绝对个应酬讲，我拢食百应营，了不写泡个卡，啊若无泡嘞，有泡着舒服，啊无泡嘞，啊咪个牙看要艰苦，迄袂长筋呐，迄加伫个变高人个尔啦，我无骗你啦。咱来对根本甲找，因为你血路出问题，血路就是你循环呐。啊，你循环出问题，你也想看咱要有循环的正常安尼就好啊。所以你看咱这阿姐，啊，卡麻也要哪走？结果人唔是话哪认真甲食，食甲人进，卡镜头啊，迄个插麻的情形唔是拢不见了吗？啊，你吃啊，你唔拢敢那听听会好伊啊，听会改变属性伊啊。爱去阿食，赶紧行动不如行动，就是去甲食。啊，你爱。有耐心甲食，我这唔是神丹，吼，讲像喷蚊啊水，随食随背起来调是无可能个代志。一罐、两罐、三罐，嗯，阿公，咱咧多几个月，三个月，那照起刚刚食三罐多三个月，三个月赞好落去，你得会亲身去体会，真真正正亲身体会，讲哇，啊，无怪人真行消山消海，这已经食好足侪人个安尼。这种的恶乐见证已经听到不计其数了呢。啊，但是新朋友，你唔知道我嘛是爱去报，你知影对不对？是啊。啊，无看这干那这个脚趾头啊，擦啦、麻啦、痹啦、旧筋的啦，形看过叽叽叫，看安尼，食偌济人正轻轻松松的过日子啦。嘿，有当啊吼，像我较早嘛是安尼呢，无张无地雄雄的吼，形看像叮安尼。唔知什么电商又压输掉一种啥物，你安尼呢？虽然袂艰苦啦，但是人压杂啊。啊，唔过呢，咱来搁要进一步加想，压杂是搁还好呢。迄红灯信号呢，咧甲你讲话都袂通呢。倒一工，唔知倒一条神经，我神经煞搞无安啦哦。唔知倒一条神经，倒一条公路要塌掉，无人知呢。迄崩音是开玩笑的呢，小哥，你来知吼？那发更大条细条都就不管你了，那要帮伊安怎？啊，本来代志就大条去啊，那么一脚一手，啊，无就倒轻轻啦。阵来无倒轻轻一脚一手，干那手遐寒遐寒，但不是遐好，你嘛艰苦过日呢。更何况倒轻轻，可能六岁六月这日子要过嘛。当然嘛无爱，啊，无用嘴讲好音，是这样执行啦。所以我听讲哦，听袂好啦，爱去行动啦，较吃啦。有种情形紧甲食啦，对头到脚，行到地就窜到地啦，通到地啦，溜溜到地啦，放到地啦，轻松到地啦，真正真行真个行，得力真行，一罐到十粒，2000块，照三顿食，一顿啊食一粒哈，啊空白食上好吸收。哎，啊若照三顿，一天就三粒吼，错啦，对啦，安尼多食一个月啦，食三个月过来已经放零放轻松啊，无这种情形啊，来，一天会当两粒就好。中昼顿啊，念起嘛无要紧，啊是要食透早顿、中昼顿、暗顿啊，念起嘛无要紧，非得了一天就两顿，砍嘞，安尼就可以啊，安尼了解吼。好来，一到药房，各位一定爱人民做客对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到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下当高见。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啊？谢。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透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咱来听迄个少年的爱情是啥物啊？你了，咱迄个老人的爱情是啥物？那来啊，过来调要讲老好啊，侪岁人，侪岁人啦。好啦，少年呢，诶，爱情是啥物？啊，侪岁人的爱情是啥物？咱来讲少年的好啊，先来讲少年的。这个阿文啊，吼，这个少年的，伊讲，因老爸伫个婚姻有情工厂，所以伊大学毕业，伊就去因老爸工厂斗三工。伊讲，迄个时阵伊工厂吼，啊，敢那拄好有来一个新的员工啊。新的员工，吼，伊跟老爸工厂斗三工，这可能以后也是要换事业的啦，吼，因老爸要放互伊啦，所以以前去工厂的时阵啊，多起阵，多好，因迄因迄个时阵完啦，有应征一个新来的啦，吼，啊，所以因的迄员工拢住伫宿舍内底，但是这个新来足奇怪，迄个逐工吼下班了，这水消失去啊，无看人影，啊，拢爱到暗下十二点才来登个宿舍。伊讲，逐工拢会帮伊开门诶，所以对这个人印象非常深刻。好啊，佮你讲，这个查甫囡仔真忧郁啦，忧郁的男孩，不如嘿，敢那袂像心思重重的模样爱得着。啊，伊讲这个情形，拄过一段时间，好，等着拄啊默默得一工，拄工厂十周年庆，哦，工厂十周年庆，大家拢欢欢喜喜的庆祝，可是。这个少年呢，伊也是同款，时间到都无看呀，拢暗下十二点过才有出现，所以这阿文来就感觉足好奇的。这回拄啊，伊今仔十周年庆，嘛是去遐换转来，嘛是一个伊个开门的，所以看到伊的时阵，阿文啊，就摕块蛋糕给伊啊，因为今仔是公司工厂十周年庆嘛，爱怎啊摕块蛋糕给伊啊。啊，阿文来讲啊，今天是工厂十周年庆。啊，这少年的叫志忠啊，好，志忠讲谢谢。啊，你这阵较无闲吼，嗯，啊，无你是安那，开拢遐晚顿来呀，啊。志忠啊，同我甲因讲去补习吧。哦，去补习无？伊讲伊阿文啊讲去补习这两句足久无听呀呢，有影。伊讲好，补习这两句足久无听呀。啊，你去对补习吧，台中。你莫讲说笑啦！啊！你对婚姻骑车台中补习啊，是有影无？吼、哦，真诶啦！对啊，啊无啦，就是去等于婚姻因兜诶工厂咧学习诶啊！啊，这个因兜诶因兜工厂员工，哎、啊，台中哇、哦，真正对婚姻骑都卖去台中补习无？腰受骨，啊无你起码是受着什么刺激呢？阿文啊，总好奇咁讲，你想啦，伫台中，伫地方，你徛喺台中补习，你即马是受到什么刺激啊？讲什么刺激哦？啊，对我有一个真好的情人啊，真好的情人哦、啊，嘿，即马就是故事要开始啊，重点要听故事啊。一个足好的情人，跟你补习有啥关系啊？伊讲有啦，因为。当时我做兵的时阵吼，伊甲我讲，伊要离开我啦。我问讲，啊，人讲兵变啦，讲为啥要离开我？就是因为迄个七啊吼，有一个更较好的对象啦。这个对象是一个硕士啊，哎，硕士，那博士是较博士较遗憾呐。这硕士伫台湾嘛，满满死呢，靠腰。这个是他们分手的原因吗？我不知道啊，反正女生喜欢那格式硕士就对了啊。哦，今麦阿文啊，咱们讲啊，然后呢，这笑了都做不结果啊，然后呢，哎，我阿基信吼，今麦啊，今天我得个讲啊，讲基信吼，我是五专的开始交往啊，所以对五专开始交往，我的感情有七档呢。哦，七档的感情嘛，真久啊，嘿呀，所以。伊甲我讲，伊迄落爱着别人啊，对方只是的硕士，读了七年的感情，我放不下伊如啊。伊是硕士，我嘛唔是懦夫呢，所以我
决定吼、哦、要去考研究所啦。哦，你就是安尼去迄落哦，安尼去补习的哦。嘿，我是讲啊，为什么走遐远啊？哎、欸，对对，我嘛怪奇怪。啊，你补习，你现在混入拢无补习班啊，你啊，对不对？啊，为什么走遐远啊？伊个解释是安尼的，只条解释讲，只有我才会当家己讲，我忘了他的存在了。啊，唔过，无想到讲，我佫较想伊啦。唉，这个年轻人的恋爱也是很复杂哈、哦。啊，若像我这种无情的人，说忘我就忘啊。啊，真的啦。我唔知啊，我感觉我这个个性，感觉情把我拔袂掉咧，我啉一下茶咧，嗯，真的啊，尤其我有一个个性哦，那离开啊，你都麦去赶紧做嘛事等来哦，哈，我讲啊，分手了还想挽回，我们拍谁对外讲我没有挽回两个字呢，你最好是不要给我回来。我这个人也不轻易提分手了哈、啊，但是如果真的分了就分了哈，就不要再忙，就忙个讲要挽回这件代志啊。我拢有我一个观念，就是下一个会更好了啊。会分开表示你无缘，啊，若有缘呢，真正说都把你卖掉；啊，若无缘，就自然就好。我拢感觉讲吼，缘分这个物件，卖强求啦。强求的缘袂甜，强慢的果袂甜啦，强求的缘绝对袂圆啦。你去挽回倒转啊，你之间分手一定有一个原因伫个，那个原因还是在啦。佮倒转迄个原因，赶快也佫是伫个啦，对不对？有甚物路用？那个还是你以后吵架的点嘛？干嘛嘞？对不对？是，所以下一个会更好。嘿，爱看有缘的做伙啦，迄感情较圆满。那像这种，这真正。我就觉得说，你可以为了一个拥有硕士身份学位的男生放下七年的感情，这个如果是我，你走了就走了呗。哎，祝福你啦，哎啦，我是袂讲爱人袂得，就人混乱了哈。但是祝福你啦。哎，这种情的人怎么可能会让一个硕士的学位就的瞎去呢？那个是诱因吗？除非你们两个真的是感情上什么个性上的那个缺，哎，等讲缺点。已经过来当无法导航去克服的，咱再来讲，那唔是只啊，这种的无情的，刷刷伊好啦，刷刷伊啦，刷刷伊啦。啊，你看伊就是放袂了，哦，讲要去台中补习，原来就是为着，啊，无去即马时啊，好风吹放伊放袂过哦，啊，无你看远要创啊？哎，个你讲唔是，唔过我个愈受伊咧，啊，即下无人讲对啦，是安尼讲啦，毕竟七档的感情吼。说放就放应该是也不太简单啦，还是说你都没试着去挽回哦？这种也说有啦，但是他就不敢接电话啦，也不见过这样啦，啊，我为着要挽回他，我还可以给他做介玫瑰花呢，所以我每一礼拜都送，都寄上批给他，上面还都夹附一朵玫瑰花呢，就希望说有一天能够中意呢。哦，啊，这样你不是没努力呢？当然是有啊。啊，好啦，对吧？啊，无那得个集中安慰，好啦，安尼吼，你迄个放较开个啦，先放较开个啦。为滴吼，代志应该有希望啦，够有时间你解决啦。哦，啊，当然，集中啊，得个说说，得等伊个宿舍嘛吼。但是现阿无那心过来哦 ，OS 是讲，世上佫加一个看袂破的人，这个本来就是要看破，不怪阿无那讲只看袂破，真的看不破。好了，一旦过去啊，这个集中啊嘛。如愿以偿去考到研究所啊！哎呦，是哦，容易了哈。啊，伊个旧情人，就是这个放杀的这组囡仔叫啥名？叫嘉文啊。你敢知这个之中啊吼，偌痴情呢？啊，你一路你补习考研究所，又个你就是拢一直个寄配合伊了哈。所以这一年来哈，你敢知这个？虽然看你这女朋友册，伊逐工伊就是淡不停，就是甲寄真批吼，就寄批可能内底写啥咱唔知啦吼。但是这嘉文啊，家己讲对这查某的，收到一单过后，伊收到这张寄好伊的批已经98封啊，98张批啊。伊讲其实这嘉文啊，半当前的看，你讲这个组囡仔是不是伊爱的个硕士？但是这嘉文啊，半当前嘛，看这硕士男友分手了。因为双方个性不合，不过这家人的怀疑就是说，这张的批将来没登过了。
吼，所以进前无讲无愿意见到志忠，是因为对有点蛮内疚，你也知道你安尼怎么对哦？对他有一点内疚啊，所以看伊批嘛唔敢，所以讲头啊几封有看尔，后来唔敢看，就是惊可能因新这个新的男朋友发现无欢喜嘛，所以伊个家门啊批拢收也是无看，但是这志忠啊就是不断那个寄批的对了哈，好。啊！即摆家门啊，含即个新的男朋友，即宿舍的男朋友是不是分开啊？还有两个有机会啊，对不对？照你讲，两个机会啊，哈。后来，所以家门最感动，佮有一个人会当对伊如此，迄分手当话，佮即摆拢无放弃，还佮继续咧寄批，所以决定讲，如果伊老即份心也寄到100张的时阵哦，伊就是要重新当伊的辛苦兵，重新再回到他的身边。好了，好不容易熬到哈。熬到接到99封信，应该快100封了哈。拍摄这个时阵的娘娘，这个家门啊，把批裂开，内底不是附玫瑰花啊，阿无嘞，是一张喜帖，是张喜帖。所以赶紧的吼，甲读起个内容，赶紧甲读内容。内容写家门，等你一等我也考上研究所啊。本来我一直对你，一路。古情难忘，但是呢，这个时阵有一个查囡仔出现啦，伊对我足好诶，因老爸老母啊嘛足照顾我，所以我无想要辜负因，决定要来跟这个查囡仔结婚了。相信你嘛会找到一个更加理想的对象，在此祝福你，志忠。咋了？咋了？啊，咋了？恁敢无听个车咧？哈？这昨天吼，一准怕是没接到100封的时候，特别等于集中啊，辛苦兵，我就觉得是哪来的自信吼啊？嘿呀、啊，是你当初给人家棒杀的啊，然后要等人家寄100封信的时候，你才回到人家身边来，啊，你是哪来的优越感呢？哎、啊，得集中咧放未开啊，嘿呀，我扎到册啊，搁咧夹夹几张批咧，互你对不对？你看还要等100封信，结果。这个一早做决定，或许就挽回。结果你就等啊等啊等到那季中啊爬得起来了，对不对？那么爱你啊，学会的来不及啊！那季中啊真正开窍啊，真的下一个会更好。所以沉溺在沉浸在那种的情绪是要创啥？是不是？我讲好人就做的啦，啊，真正看你真讲哦，嗯。那个跟你有缘的人在等你也不一定呢、啊。说真的啦、啊，所以我感觉讲啊，人哦爱有情啊，无情迄人哦，迄人应该嘛是目杂啦吧？人拢有情的啦，无情是目杂啦，对不对？但是看人对情的这个处理甲解决啦，所以爱看会开。这不是，这是吼，我甲你讲，我敢那看似我真无情吼，对，但是我感觉，那看会开。找到下一个都是好的，对不对？是啊，别在纠结，看不开，混一来混到要死去，吼啊无就是啦，牙刀小台啦，有无？啊就是，迄些个牙刀小台，迄不是放不开，咪看不开，无啥啦，牙刀要共抬对方，那唔爱你就爱你就好啊，就算了，还要共抬嘞，对不对？哎、啊，不是放不开无嘞啦，啊，你有想讲下一个会更好，干咪安尼做？是不是呀、啊？系啊，动作无。有缘无分就好了，对不对？这我这套说法也没有错啊。算了就算了，表示你们就无缘嘛，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那个有一句话说，千金难，那个咱今有人说一句话说什么？世界上有千万种药，就是没有后悔药。千金难买后悔药，没了就没了，后悔也没有用了。啊，你如果觉得他是一个好情人，那你就把握呗，对不对？对啊，买安尼吃我，我去看我。假我来去看我，我定不时就是伫遐咧，咧骑驴找马，好累嘞，真正好累嘞哈。好了，这爱，迄落少年的爱情是安尼啦，那老爱情都无讲哦，无讲哦，嗯。

0: 好，谢谢，感谢阿公过来给进功课。
1: 我妈妈才去买两年，我两个食到我较早一年拢爱去大医院七天几九日。
0: 为什么？
1: 啊，拢迄条内血管感冒的引起都得迄条毛病出来啊。
0: 好安尼哦。哟、
1: 喔，啊，我食恁的迄条高大产品了，拢无去大医
0: 院，身体
1: 拢改变。
0: 对，就是你的身体硬起来啊，就对啦，强起来啊，哈。
1: 食到拢，因为我姑妈妈较少白日，啊，皮肤食到都水拢白里透红。
0: 哎、欸，你咧看你妈妈，你责任足大呢，你袂当安怎样呢？
1: 我过敏过日啊，所以我高大。条拢像咧食糖啊，安尼你敢知？
0: 是啊，
1: 去甲食两粒嘛，先着迄人个食两粒安尼。
0: 你若软脚，妈妈送要顾，
1: 啊，就是安尼啊。
0: 哦，迄阵啊，讲真正，迄落是大人真正是住院，你必须要去照顾的。你这照顾者身体是足重要的。你若身体崩盘的时阵，看病人要叫上照顾，对不对？哎呀、啊，所以身体爱顾啦，啊，病哦，那种情况细菌也多啦。那如果你若是讲家己本身，我那是体弱多病的，迄感染的几率一定高的呀、啊，对不对？嘿，所以你看人，迄、那个为着要顾妈妈，家己我那五条，你顾个身体顾个真好哈。啊，你也感觉咱台湾的天气足奇怪，等下落落到要死吼，啊那落雨落到吼，敢那袂想，连咱身体都爱毒死，迄种感觉吼，就会觉得身体重重的啊，对呀、啊。所以咱的得地灵高精，你来来泡泡啊，准得甲啉。除了讲咱的这得糖体有几只身体嘞，会当增强着咱的抗体伊如我啦吼，伊也是咱身体除湿机啦，好嘛，先身体除湿机啦，更加是咱身体的清道夫啦。扫啦什么好吼，就是讲毒素也好，较袂当坏坏吼，啊，等不然可能唔在对酸对遐痛，就是那种重重的感觉，很不舒服啦，真正是不舒服哈，啊，甚至脚痒手痒的有啊，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讲吼，安尼迄个，男是讲敢那湿气真淡吼，啊无就是惊讲啊，即马空气垃圾有诶无诶，咱所食诶什么化学的毒素啦、食安的问题啦，可能累积在我们身上的毒素啦吼，你没有办法去把它代谢出来的时候，你呢，惊得生歹命，所以这灵芝吼是好加白汉讲就好啦，啊我拢听讲伊是吼住海边的啦，住海边什么意思？爱得管真宽，因为灵芝写食安怎？我有人想讲，哎，得讲那靠你个，你啊，你要食安怎，得个食安怎啊，对不对？你甚至话啊，就我迄个咱的这免疫力失调的啊，哦，歹得滴个啦。咱有人想咧讲，讲一寡，你警察讲那个是绝症好不了，但是又没有那么快死的一种，真正是安尼啊，绝症就是这样子啊。你红斑性狼疮不也是一个症状嘛，对不对？是啊，就是这种的。啊，所以你讲医生，不是医生也袂使，但是你长期要食遐济药啊时阵咧，你可能这个药毒若要甲代谢出来时，你嘛是食个抗生素嘛，足济啊。我一个听众就食个月亮脸，你知影无？真正是大饼面啊，但是迄阵咧甲我问的时候，我嘛讲啊，医生开哦，你药啊遐袂当无食呢。这种的吼，袂当长，这种药啊袂当长。因为我们讲食个囡仔拢月亮脸拢行起来。啊，无袂当当啊，无你得人工精加食，帮他代谢一下嘛，哦，代谢一下。啊，所以后来一天外围有食，啊，当然伊出来甲我问问的吼，甲我问问伊嘛是袂放心的，嘛总啊煮咱的这个产品嘛，去有医生看呢，这种熟悉的代志哈，去有医生看。啊，医生嘛把讲袂下子呢，医生嘛无甲懂呢，啊嘛好食呢，干那伊那唔知外久咯，量一摆指数对不对？迄一摆伊足痛个，走卡来甲我讲，就讲医生讲伊指数有落来啊，所以可能可以不用吃就不用吃了。但、就是医生开好药啊，食医生已经有拍算要甲停起来。但、就是讲如果药无一直个药去，就甲停起来啊。伊嘛怀疑个来甲我讲，那个时候你去甲我讲这件代志时，我心内嘛就怀疑，因为我就觉得功德一件呐、啊，迄真是功德一件啦、啊、哈。但是我讲，医生虽然咧讲，但是你嘛是一直拢配合医生讲个。有神那里的对，好啊！咱这个产品的听嘞，听嘞，听嘞，听嘞，无好不坏啦，哦，总比你黑白开黑白价较好啦，是不是啦？啊，这咱的产品啊，到今第一季的市场哈，在咱这个业界也已经足已经51档的历史啊，51、52了哈、哦，我才几回啊？那估高我当下课，你们到底51到57，我那个亏收起来也在。啊，都50几档的历史啊，安尼有久哈，啊， 所以无好，当小遐那大清遐那久嘛，可能用脚头捂手嘛会使。食啦食啦，要泡的也是要粉的拢可以。泡的啦啦泡泡准得啉，啊来啉高粉，你得啊倒个脆果果的可以啊哈。介绍两款都是2000块，迄个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买票都爱看有淡薄就要关掉去。多少钱那边多少钱都不变，那个你服务够好，上这边客气要讲的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第二，感谢不接，小大家多等下哦。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风帐，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心情车站，这是欢迎林家啊，洪荣宏所合唱的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 B 情况，无让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讲一个趣味的故事。啊，讲有一个新妇啊，大家真鱼啊，头尾拢爱甲剁掉。迄大家看伫个眼内，心内咧想，靠腰是阿变猪鱼啊，头尾一定剁掉的，是鱼头鱼尾袂夹钱啊。啊，所以总有一天冻袂掉啊。大白猪，大白真鱼就是安尼，所以冻袂掉啊。大家就问啊，新妇啊。啊，像那真鱼啊吼，你大概迄头尾拢去掉啊？因那是不甲甲到因安怎呢？我家己嘛唔知啊。哎呦，我老头厝就是拢安尼啊。我妈妈真鱼啊，就是安尼啊。可能这是传统吧。是嘛？大家讲啊，恁老头拢安尼吼？安尼你敢袂当？下一班啊，等于后头找孙，帮我问恁老母啊一下，看伊知影原因无？媳妇讲，太得个等下头厝咧，接电话的边边，我真等到打电话问老母啊，系啊，即下电话一个挂断去了后，后头厝的迄、那个老母讲了呢，好，等下讲起唔得滴啦，伊讲阿仔，阿连我嘛唔知咧，只是我迄阵那个我看恁阿妈伊嘛是。安尼用的啊，阿嬷安尼用的，嗯诶，啊无你去问一下阿嬷的啦，阿嬷阿袂臭臭鱼啊，啊袂啦，问阿嬷啦，看得先那个，变啊真鱼啊，头尾拢淡掉啦，那个阿嬷讲了呢，问出原因啊啦，阿嬷讲吼，啊因为迄较早吼都即个鼎都较细，鼎都较细机。吼、哦，啊！你鱼啊，呐落鱼的时阵，头尾拢沾袂到啊！啊，即马鼎有较大只啊，煞袂去讲头尾会沾会落去啊！啊，习惯了养成的拢较独条啊！安尼有趣味无？啊，较早的鼎就是细只，啊，所以讲鱼啊头尾沾袂到，所以沾袂到就该独条。就算讲即马鼎完了足大只的啊，对不对哈？啊，但是呢，习惯养成，你要讲，搁叫伊改转来，这边是，迄是真正足困难的一件代志，唔是讲完全改袂转来啦。但是有淡薄仔难度啦，唔知啦，讲可能是因遐累吧哈，但是后头咧，其实肯定拢无关系，迄是习惯的问题而已哈。所以这哦，其实像我的老师嘛，不要来讲过呢。咱那个杰春老师，一直就嘛不跟他讲过这句话。习惯了用心，要改了就困难呢。所以时阵我来之前不有时阵，哦，我有什么语助词，那边有诶无诶，对不对哈？伊马上改办公室，一下给他点清。但是语助词哈，其实语助词这物件是当加强无对，但是伤过侪吼操作。啊，伊就是惊讲我以后变成一种诶习惯啊，要改就歹改啊。谁听着谁给我点醒，谁听着谁袂使我变成这种习惯，时时刻刻提醒家己，语助词不要那么多。耶吼呀！迄种尽量较较慢的啦，唔是讲袂使啦。耶吼，迄种语助词就少一点，太多了，听到会作杂的啦，操作啊！啊，你看，所以底下我学着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改了。赶快含囡仔细汉，你若三岁无甲调，等到伊个大汉的时阵，你想要甲调也歹习惯，嘿嘛就困难的代志，真的是这样哈。再来做一个兄弟吧，哈，一对兄弟啊，大聚会，大家拢出门上班，那因为哥哥下班的时间有较早，所以哥哥拢先回去。弟弟，就是我想讲，啊，大家拢嘛，阮大先回去厝，所以伊免烦恼讲无人甲开门这件代志，所以大概都拢无早锁匙。啊，所以无早锁匙是毋是，原来变习惯啊？是，大好，我就讲。雄雄小弟工，迄个公司的工课提早结束，
就是讲工课吼，较早完成就对啦。啊，怎变成较早下班啦？提早下班，怎变成个较两早进前下班就对。啊，即摆伊拄啊回来时阵，就是讲遐个未回来，门一定是锁的嘛吼。啊，遐个未回来，我说我真啊无法度回去，无法度回去。伊拄啊坐伫门口靠遐等，等啊等，等啊等，好不容易。过了唔知几点钟啊，吼，还佫回来啊！你还佫看电视，伫讲，啊你还坐门口口？我今日较早下班啊！啊你为甚物在遮？啊你也你袂回来，我也无锁匙啊！我要哪入去？还佫看哪讲？你进门甲塞看卖诶！你还佫一个，甲轻轻啊塞一个，因小弟一个，甲轻轻塞一个，靠腰门开啊啦！奇怪，奇怪。门打开啦，所以门从来都唔捌咧锁啦。啊，讲句话歹听，厝内无啥好偷啦。啊，遐个就是我想讲，有一天我若拄有啥物代志，也是加班，也是拄有出门，啊，较晚顿啊。啊，阮小弟要安怎？伊都拢无咧扎锁匙，所以伊也怎啊出门无咧门无咧关诶，无咧锁诶，毋是无咧关，是无咧锁啊。怎出门门也无咧锁啦？啊，这空闲小弟啊，伊也袂讲，啊，无是我塞看门诶，唔吼。啊，连春秋甲摔一个，咱话假设着讲，如果这小弟若较骨力嘞，春秋甲摔一个，是毋是着免伫个门口靠等遐久啊？啊，哎，就是习惯了，这个也是习惯养成，但是习惯不带钥匙，然后他也就习惯的觉得说钥匙在他哥哥身上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呢，轻轻那个摔一个，连去推个门，重点是他连去推个门都没做呢，都没做呢。你看习惯养成。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就习惯了，习惯了，这种很多人就认为习惯就成自然啊，我就习惯了，然后啊你也习惯了呢，啊你也是一顺顺嘛，跟他说啊我就习惯了，啊你不知道怎样，啊我就习惯了，就是不改的啊，那就觉得我就习惯就成自然啊，我来就好了，你习惯就好，你是要叫我改啥，对不对？是啊你不知道看习惯有分这两种呢，一种是好习惯呢，一种是坏习惯呢，是不是？啊，所以用心的是好习惯，都咪坏习惯，坏习惯唔改无咧冲啊，啊！这不哩个是只轻轻开门，哭哭等几个小时的事情而已呢。如果今天是，咱想袂到、想袂到的问题要安怎？较大条、大条代志，这唔知要解决，对不对？哈，哎啦，哇！所以说哦，真的。这个习惯啊，但是阿婆这会嘛，写用习惯呢。比如讲阿婆多少他，多结婚，那当下是不是那那讲几个叫做磨合期？那个磨合期是不是磨掉之间的习惯？与原生家庭的习惯拢无相像。啊，两个这会哈，两个无对于陌生人到相爱的人，要住两边个一个到顶级系人的人。对，那开始的不习惯就要开始去磨合，所谓的磨合就是改掉，不是你适应我就我适应你，不然就是你改不然我改，就是这样齁、哦、好啦，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是比较且公布馒头连刷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齁，来啊，那谢谢各位安排的这个歌曲齁，什么歌哇啊，咱们就过来搞啊，所有过来灌其他的歌呢啊，有个从头来起啊，一挂挂拢阁无去啊！啊，来，咱继续来安排着这首彭丽所演唱的歌曲。啊喏，叫做《可爱小姑娘》，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有这位很甜，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坤呢，来阿坤要来个进攻格哦。其实哦，咱带身边的人真侪呢，恁要知爱偌济无？阿坤有访问这个林同佑医师哈，伊这是屏东荣总分院的心脏科主治医师，恁来听看嘛。其实咱碰不啊有病的人实在足多呢。咱即马这个带着这个心肌甚至讲咱在心脏方面的疾病，进步真低。咱台湾到底是偌济人哈？
1: 偌济人哦、嗯，差不多每一当拢差不多三万至五万的人，
0: 三万至五万、嗯，所以他这个应该会不会说啊，有的就是像您最近我有个听一个叫心因性诶，迄个心脏病，这个是不是跟遗传有关系？啊，是讲我那像你拄只讲他有共病。
1: 那是讲较少年啊，无虾米共病诶，有当时啊就是甲遗传有关，
0: 甲遗传有关
1: 系。有当时啊，就少年诶，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啊，阮去做心导管，哦，内底满世界拢是血甲，
0: 哦，
1: 这就是伊本身诶体质啦，高生血甲。
0: 是，
1: 啊，那是讲家里面有遗传哦，那是讲爸爸妈妈啊是虾米一等亲、二等亲，有迄心脏病，啊是讲以前有中风过，哦，这就是一个危险因子，
0: 是，
1: 哦，这就是较讲遗传甲体质较有关系，啊，我讲一半啦，一半是体质，啊，一半是迄生活习惯的问题，
0: 是。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效素的跟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2: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先人吼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10，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哦，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的，就是心甲肝也在讲着足重要的器官。哎，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吼，耗电同大啦，加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箱冷气吼，迄种加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来源，也在讲伊刚刚发电厂。咱那讲好啦，像即马什么台积电啊，什么鸿海吼，股票吼，上市公司连主股啊，恁期间呢，因后就讲啦，停电无电，因啥物物件都嘛做袂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作讲，刚刚咧甲咱身躯充电，充电同明显。好、哦，就是讲咱看会到，同明显就是头先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所以 Q10 对不管是心脏科啊，加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啊，问题是在于讲吼，咱人吼，那上这个八十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二十岁的少年人去相比吼。体内要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全部一半。
0: 合成能力就变差了。
2: 对，伊无法度家己做，无法度家己做，你就变成讲爱食足侪其他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吼，可能嘛无一定会食。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吼，食一寡油啦啥，迄种即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对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共款，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10 吼，会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吼，那种比如讲六十岁至八十岁这样时大人吼，伊欠 Q10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
0: 阿哥再来啦，您本身呐是讲您都有只慢性病啦，啊，您想讲迄落南二高北二高的吼，恁有遐高来高去的呀？您平常时拢有食药来控制，但是因为就是遐药抑制到咱辅酶辅效素的生成，其实咱是家己制造，但是因为年纪愈大，制造愈少，佮包括着讲你有咧使用遮药物，伊会较抑制，制造袂出来，所以你大欠。啊，这类的人。这些有慢性疾病的人，为什么会碰波拢较无力，也是这个原因来，您来所了解。哦，所以既然讲药办袂使无对，哦啊，但是咱碰波嘛袂使有听去，你是不是应该补充咱的这辅酶辅效素？阿君介绍咱的这个 QMB， 好 QMB 辅酶辅效素。但讲其实恁来知道辅酶辅效素，它也是一个家族，但是一家族有没有全员到齐还不知道。一分钱一分货，所以文心老师伊捌伫节目当中讲，因为伊家己本身是护理师，伊较早搁咧做业务诶，伊接受到即个辅酶辅效素诶产品也不哩啊侪，所以伊一支一支诶比较，伊家己甲我讲，苏德也讲，咱一支上加侪全， 这支里面的这个辅酶辅效素的成分最齐全，几乎全员到齐，再加上我们还有这些 B 群，好，这 B 群是我们身体所需要，你如果 B 群没够，我们也没烂啦，精神没办法集中啦，好，再来我们还有这钙啦，钙也不是一睡头，你说、哦、我欠钙，我就说有够，我就空起来，没那么快啦，钙本来就不好吸收啦，所以你爱一点一点的吃，一点一点的空啦，它不可能一睡就空起来啦，所以你们着急啦，内底阁有甲你加一寡钙，可以逐天去控、去控、去控，食者久来吼，咱的骨头都袂崩掰啦。哦，所以一支产品当我食出三种效果，有解答无？解答啦！你这种胖胖的问题、精神呐、啊、都无好的问题，还是讲咱有这个骨素的问题，你下面赶紧来选择一支。咱的这 Q&B 去到药房各位，前面咱做客对面老的老家票头才袂变掉。啊，一罐偌济？咱若身边要听好清楚哦，哦，你若听无清楚。欸，有当时啊，三千五岁啦，顶下有一个听众卡来甲我讲，迄落我咧讲的介绍，甲药房买介绍无共。我讲啥也无共，咱的建议售价，其实良心讲，咱抓起顶面打迄个介绍，拢是一定是较贵的。我建议售价，哈、哦，所以我建议售价已经，好、哦、来，所以他有一个建议售价，啊，阮绝对无可能是卖迄个介绍。所以你甲斟酌听就好啊，哈。咱呢 ，Q&B 伊个介绍就是2800，建议售价就2880。啊，咱就是卖2800，小80。啊，话讲，唔该药房卖到3000，我讲恐惊你是误会吧。啊，若真正是药房安尼，你敲电话给我，我不能让他乌白来的就对了。我这是拢有咧控管的呢。你任何不清楚，你卡来搞问好清楚，你卖卖钱卖不清楚就发飙，好、哦，咱买好清楚哈。等你公司咧做生意是实实在在的，你若有啥物代志卡来，我拢会替听讲。你是我的头家呢，哎、欸，所以讲我一定该处理个做好势，安尼好唔好哈？先不要生气，你也甲看咱的抓客啊，佳佳哦，好、哦、Q&B 你也看咱来来对这成分的说明。原产地是美国，本产品以投保财务责任险新台币5000万，这不是开玩笑呢，这都真凭实据的呢。哦，假产品，咱公司搁改投保5000万的三无保险，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啊。你今日平平咧吃，你就是爱跟选择这个得力公司，甲咱介绍的产品呐、啊。得力公司，吼、哦，咧甲咱这个介绍的产品是上盖有保障啊。在市场，咱会当徛到近52档，哎，无简单啊啦，真正无简单啊啦，这是信用底底啦。好，咱乡亲都比如讲，咱支持较真的哈，你是有福气的人，就算你新朋友，你是无设计、无注意准点，我的节目的，你又可以吃到我们的节目，吃到我们的产品，吃到我的产品，你也当对你健康，迄是在良心讲，周身接到啊，有可能你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你应该是很善良的人吧，善良的人，无形当中呢，这一挂福气来的哈，是呀、啊，啊，这福气爱家住在咱的健康顶面，唔通让咱破病，唔通让咱身体崩败，因为这关乎着一切一切，什么一切，所有一切。所有一切都好，啊，你就知影哈，趁钱也好，家庭的迄个温度也好，咱的食衣住行哈，加加对，咱就是当诶，当去到对，都甲咱白白掉，哎，这都是我一种幸福，好不好？所以健康是唯一咯，唔是第一，是唯一，一定要顾身体，胖胖点以上拢免讲哈。来，咱来这个 Q&A， 阿坤啊，一顿啊食几粒啊？那保养一顿一粒都好哦，哎，照三顿一羹三粒。啊，你啊讲你得愈侪回，我是建议你食愈侪粒。因为咱的辅酶辅效素拢无够啊，所以愈侪回食愈侪粒，你四粒至六粒拢可以的，安尼好不好哈？去到药房去买哈，抓客店面老的老客票头爱看有淡薄，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别拄个行动不便，阿个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要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279卡两遍，0800279279。啊，金门乡亲，那边告诉我，今仔夜班各位哈，来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咱来问这首歌叫啥名啦哈？叫这首歌名叫做《一生圆满》啊，点带一个一心完满呐。我云婷唱的哦，我后边一个十八我蛮知砸开，一心圆满。我甲你讲吼，其实良心讲吼，咱人的人生上禁忌的，就是圆满。你若圆满，就是要毕业迄天啊，你的人生无，差不多就是毕业的一天啊，无那啥物圆满啊，骗鬼啊！无你来听讲啊，那人安尼小小浮浮的，吼、哦，迄落一寡即个该做的。哦，即个生意啦，哈，啊，该做做做，拢从从容容讲啊，功德圆满啦，唔是咯，讲一世嘛，功德圆满啦，所以我拢感觉，你啊，搁有一高贵的时阵，是啥物叫做圆满啦，对不对？那是一种满足啦，哈，其实真的，有的人就是哦，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圆满，是真的这样好吗？其实不好。弘一法师有讲过，人生最忌讳的哈。就是过于圆满，不是你来看你身躯边的人，有的人婚姻不好，婚姻是不好，但是后生做囝得足优秀，啊，有的人婚姻得足好诶，但是伊身体得无介好，有的人事业得真顺利咧，但是家庭得是袂和咧，啊，有的人家庭得足好诶咧，但是啊，日子过得得真艰苦咧，啊，哎呀。艰难呐、啊，所以讲这段话，敢唔是甲咱讲，人生本体就完无完美呀、啊？啊，你若过度去追求完美，迄其实是一个打山填海吼，叫做在浑工啊吼。咱人无完美的人生啊，甲生活啦，所以你若一直追求完美，有点可能是适得其反呐、啊。但、就是可能结果也、啊、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好啊！哦，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很复杂的世界，所以很少人能够拥有完美无缺的一切。人生往往面对的就是各种不完满的状况，所以咱拄只在讲的啊，婚姻就不好，啊，不过人总结或者总结较优秀哩，反而我都做原来婚姻就好，但是都有人身体不好啊，我主要这个做孙阿德是家庭特别好啊。吵吵闹闹啊！啊，干一天干嘛笑想财产也未好，啊，有人看就好啊！啊，唔过吃饭配再补的日子啊，就是安尼哈。所以哈、哦，任何事情拢有一个度啦。啊，所以度拄好就好，过度就唔好。哦，咱讲过度就唔好。所以呢，就有四句话讲了真好，恁有兴趣抄开哈。福不可享尽呐，留三分互子孙呐。你不可占，占尽呐！你呀、啊，好、哦，你不可占尽呐，留三分给别人啊。功不可，贪尽呐。好，功啊，功劳啦哈，功不可贪尽呐，留三分给心得啦。福禄寿拢交全的人就对，你嘛爱布施三分给他人呐。福禄寿都双全都俱全的人三个哦福禄寿都俱全的人你要布施三分给他人非得讲来讲去那一句话啦福分用尽业受身啦真的啊不能用尽福分用尽业受身真的哈所以人生本地就是充满矛盾和杂心的是变得完满那是不可能的代志所以呢按你讲那我们就接受人生的不圆满，确实是这样子啊。好，确实是这样。人家说生活你若要过得自在精彩啊，你修身就是要先学会接纳无完美的家庭。我跟看这句话讲，接受不圆满，接纳不圆满的自己，享受不完美的人生。我的靠腰，你想说不完美的人生何谈享受呢？不完美的人生何谈享受？应该哈，我感觉个不完美的人生需要体会，享受个屁！我这个写文章的人，我嘛感觉鬼怪文笔怪怪哈，应该是体会你的不完美人生呐、啊，体会这个不完美的人生，
你才说从中去体会，原来不完美也是一种美啦，就是安尼啦。好，你才会当心平气和去接受到你无完美的家己嘛，对不对？嘿呀、啊，好啦，来个听歌哈。OK， 听什么歌？哎，孙奶奶，我都讲恭喜，不得这个笑话，这个笑话歹听，讲咩？要请恁听，嗯，我是点伫倒一个，哎，等我啦，因为网页收过一篇啊啦。黄叶是我这啊，继续。哎、欸，这也是老歌，但是很好听哦。这首歌哈、哦，真正是咱五年级生哈、哦，就是咱姐的五年级，真的也是蛮红的一首歌，叫《重提往事》哈、哦。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哦。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七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来，咱来讲到哈，这有当下眼见为凭，不见得是对的。然后阿爸就看到，很看到的，很看到的，就一定准的呀，对不对？眼见不一定为凭呐。咱来讲哦，这是一个警察在处理一件就是小偷的案件啦，这是一个超商的偷鸡娘报案的啦。哦，讲哦，什么有一个，算讲有囡仔偷起伊的钱啦。啊，其实代志发生哦，恁小可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啦。哦，在柜台边啊，哦，咱咧迄个超商的无柜台收钱柜台边啊，徛两个囡仔。哦，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六岁是十波囡仔，四岁是左囡仔。啊，这是警察。啊，这是偷鸡娘哈，安尼的场景先予恁想象了哈。好，即马就是这偷鸡娘啦，这个六岁的十波囡仔偷起的1000块啦。啊，警察就问啊，你亲目睭看到吗？啊，这偷鸡娘讲来讲，我虽然哈是无亲目睭看到这个囡仔给我偷起1000块啦，但是明明我1000块就藏伫个桌顶啦，万那大久啊尔无看，结果你敢知影钱伊摕手里呢？啊，去手领钱，不是偷客无咧，吼，安尼啦。你也想看，哎，那一个普龙公的警察哦，伊嘛是照偷鸡娘讲的话安尼处理呢。啊，你当作每一个警察头壳拢盖好吗？啊，嘛是个头壳歹的，你知影无？因为我讲的这警察伯伯，你那只故事哦，讲大家参考啦。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凭呐，所以这個警察你敢知吼？咱真正爱给掌声鼓励者。伊讲，这头家就讲，啊，我都1000块放在桌顶啊，我是要出来，只看到一偷，但是我1000块放在桌顶，所以一个也无看，桌顶1000块无看，但是本身1000块是伊捏在手里啦，啊，所以贼仔某唔是伊，无是啥物人啊哈。即个时阵，警察看到边个有一个查某囡仔嘛，伊查某囡仔大概4岁，哦，伊目睭安尼，伊呼呼安尼，像安尼看，像迄个啥物。观众同款咧看这件代志发展，啊，其实良心讲，迄个囡仔是惊到我那，惊到总我唔知要安怎讲啊。警察总我问这个查甫囡仔讲：“是你客吗？”这个查甫囡仔是点点头哦，有点头哦，但是我那沉默不语安尼就对了。安尼你甲叔叔讲，你几岁？六岁。啊，这边妹妹你嘿，几岁？四岁。你们知道这警察吼，伊是真正足同情这两个囡仔，其实伊了知影代什么代志安怎发生的啊，所以伊就甲这头家娘讲，伊讲吼来，安来看一下现场的，伊表演一摆。警察先来讲要表演呢，因为伊注意到这间超商柜台后面有一只大机电风啦，这那热，你电风底下烤，第一种情况是要为着吼这个人客会当求情是无唔对，但是。现在警察就问这个头家娘，他说你钱本地放在哪里呢？我放这啊，放在柜台这啊，就在这啊。好，现在警察就模拟一张1000块放在柜台，然后呢顶面给放一粒糖啊，就叫那个4岁的小女孩过来，他说来妹妹你来，那个你客顶面这1000块给糖啊温存你客。现在这个囡仔一主要全球被 K， 但是问题他四岁太小了啦，伊只是讲一逆卡背，好逆卡背要去 K， 迄个柜台顶面，迄个糖啊加钱，伊可是 K 袂到，他过不到，拿不到。然后即摆迄个啥，迄个头家娘吼，就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你看警察带你，你看，所以杀了就是因这个哥嘛，哎。唔是这组囡仔啦，是这个哥啊，所以你得吼，一定吼啊，好好啊，改处罚一下就对啊啦。安尼，哦，反正那一个大嗓门又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对不对哈？然后呢，即摆警察带领得把迄个藤啊拎起来，哎呀，藤啊拎起来，1000块变轻，迄个轻茫茫嘛哈，轻茫茫，迄电动吹咻就飞了一头卡嘛，就这样1000块就被吹到地，掉到地上去哦。然后这个查某囡仔看到，就我压了一卡钱起来，然后交对应哥哥的手里，啊，然后哥哥甲做钱，就我交警察。对，妹妹看到钱，然后压了扣钱，啊，然后扣哥哥，啊，哥哥就我甲接过了，就我扣警察带领。所以来，警察带领怎样？整个事情的发生，哦，原来钱是妹妹扣好你的，对不？
哇，这个时阵哥哥把晒的捞出来呀，就点点头。啊，那为什么都这样？你的叔叔在问你的时阵，讲是不是你偷客？你是安那要舔头呢？这是哥哥吼，哥浩姐哥录卡多，哥录大声，浩姐哥录大声，因为伊家警察伯伯讲。我惊啊！我惊哦，妹妹会红大做贪婪暴，俩妹妹去关呀、啊。那你就知道这个哥哥为什么要承认了。不是哥哥客，是妹妹妈妈，不是妹妹偷的，是妹妹唔知钱好咪，一落落捡到哥哥哥哥你阿多迄个时阵，好景唔景，许偷鸡你看到的，一个乱讲迄个钱就是囡仔，就是这个会囡仔客，代志发生是安尼啊。啊，警察敢问，伊唔敢承认，伊唔敢讲是妹妹客，伊家己打落来嘛，因为惊戆囡仔戆囡仔，伊都唔知讲。你都坦白承认就好，是安怎发生的？其实未安怎样。啊，不过囡仔想啊，跟咱大人想的无同啊。戆囡仔就无啦，讲戆囡仔，戆囡仔。伊当作讲警察伯伯看警察就惊，啊，惊讲妹妹和警察在关啊。唔知伊这个个人当然讲是伊头客呀，是不是？哦，安尼听有无？点心咩？点心？你个得个咧？点心听有无？啊，大姐发生是安尼啦。你唔知道，所以讲头家娘子本好啊，拼命叫吼，想要讲拆家落北的，即嘛怎讲原来发生是安尼，代志发生是安尼，你唔知道？头天甲假嘴只变哪嘴，拢唔敢个蹭个蹭啊，吼，拍蹭蹭，你唔知影拍蹭蹭？是啊，所以我感觉讲哦，真的是欺负人呢、欸，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欺负人哦？所以若不是说等着一个警察这么好，把事情的真相问个清楚，要不然这个小孩子六岁小孩子真的被当警察抓到警局去拷打一番了呢？没啦，是没怕囡啦。但是你也知道，小小幼小的心灵，真的不是我偷的，可是强加那个罪名在身上，那对小孩子是伤害耶。伊以后看不到人生的光辉呢，也感觉真的世间拢歹啦。因为在他小小的心灵里面就种下这种恶的因子，恶的种子，因为感觉社会是好人，这对孩子是不利的，对社会也不是，也是一种损失。你要知道呢，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若是好好培养，无论你是什么出身，都有可能以后是为国家贡献的人，真的哦。所以说只有这个故事我写来讲给你听，我干嘛？这个故事是看到人性本恶的一面，因为偷鸡娘一心肝来，就是干那这个什么人偷客我的钱，偷客钱然后付出代价了。而且在偷鸡娘目睭来，这两个囡仔他就是怎样穿着破破烂烂的，唔是我穿个足轻啊，破破烂烂的小孩子，所以在伊的领地就干嘛？这个就是坏胚子，钱一定就是你们拿的，就是你们偷的。但是透过一个警察的细心询问之下，唔单好事情哦，事实还原真相，根本就是偷鸡娘所讲安尼。今仔如果若不是讲这个长得这好的警察，伊是咪听偷鸡娘的片面之词，是不是诬赖的这个囡仔，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嘛。所以你说你让我看到的是人性本善，人性本恶，我说我看到的是人性本恶。我先我讲咧，换一句话来讲好啊。如果今仔日这张一千块。那是揢伫一个穿西装、干领带，你也看人迄种迄富二代无？小小年纪，安尼说个憨啊！哦，你也看，哦，人拢穿西装呢，穿只穿西装、干领带，个落海个来头呢，小绅士呢。我问你，如果这头家，你讲我一个新，我一个头，一千块无去啊？哦，就放伫柜台，一千块无去。但是，计目睭伫看到是迄一千块，那是你伫一个，你讲讲穿甲像个因兜。伊是小少爷的手一千块，你的手，这头家娘甲老公一千块，你查了不？哎喂，哎喂，伊讲啊弟弟你去呢，对不对？他一定不会觉得说那个一千块是那个一个西装笔挺的小男孩子偷的，伊讲，伊来准则讲啊你背了我该去，伊嘛是讲嘿对，你该去。伊袂讲，伊袂强加讲，你敢偷客？所以我讲吼，人性本恶就是安尼啦。那就因为穿甲安尼衣衫褴褛，你就感觉一千块你伫个手里就是偷客，对不对？即马这社会哦，实在是这样，看我所在就是看官无看家啊。你有感觉无？即马这社会就是安尼，看我所在就是看官无看家。
这个很明显的是发生在卖公，好，你看故事，你的身躯边，恁自在者，你听阮的诶节目诶，恁自在者，恁家己身躯边是毋是有这种人？是嘛，足侪。恁来听头，我有看到，嘿呀，我那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都是安尼，很多啦。所以你说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其实人性也本善，人性也本恶啦。但是那我拄只模拟的迄个讲法，你就看到大部分的人是人性本恶啊。喜欢以外表去，就是讲以貌取人呐、啊。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就是以貌取人呐、啊。包括你若穿个清新去店头，吼、哦，你若讲这是名牌店吼，买衫好，买包也好，有诶无，买鞋也好。你若穿个咧光清新入去，店员是甲你点头，点甲足低诶，点甲准备转去，就甲你当做贵客甲你服务啊。如果今日你若是咧凊彩穿穿诶，安尼去诶时阵，欢迎光临。不要插你，你家己说，你家己看，你看看了后要加盟，搁爱理不理的，有没有？有啊，是啊，啊，就是这种社会，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说人性到底是本恶本善，很难讲哎，要看。那我看到起码是。好善良的啦，但是可恶的嘛是足可恶的啦，吼，对不对？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版头连刷，大家来约会我吃滚嘞。好，来，啊，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这部就进行到这哈。传播有得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P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大老家好强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好，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美麗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哈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蓝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来哟、哦，今天又是那个晴又比啊啦哈，星期五，
0: 周末哈，但是这个周末好像会有，会有红太白啦，
1: 会有，会有
0: 红霞嘛，
1: 哦，红霞，
0: 啊，
1: 这红霞叫这啊叫做红霞啦哈、嗯，这个红霞红太到底是安怎来？哎，咱个听众朋友报告哈、真的要注意啦，真的这个台风好像是。不要轻忽、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就有一点鬼怪的、对吧、
0: 风雨前的宁静、
1: 不太对劲的感觉、
0: 我刚才没在笑、我刚去洗车、我刚去洗车、然后我今天又把车开出来、早上出门说出太阳，可是我买完早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太对哦。本来想回去换摩托车的，结果算了，都出门了。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但到你今天下班的时阵，
0: 希望哈。
1: 我今天下班的时阵，会记得一件代志。我都向我讲这句话，我才想到一件代志。听众的好意哈，寄来物件会记得哈，下班的时阵会当。去退一下齁。好。来红霞一路长胖哦，听众朋友齁、红霞这个台风呢齁、一路长胖齁、已经嘛是要挑战齁、挑战的中度台风齁、中度台风。
0: 哎呦
1: 吓死了。对齁、已经有增强啊齁、暴风口嘛有扩大啊。那根据气象署的预估未来呢齁、这个它红霞它是挑战中度台风的齁、这个可能性很大很大齁、那么华东地区齁、阴暗到明仔早起齁、为阴暗到明仔早起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阵齁、Tonight 到 tomorrow morning 又是周末对不对？上一次那个台风也是周末嘛哈，哦对吧？
0: 什么叫什么？八位
1: 啊，八位啊，嘿，咱顶边迄阵咱伫讲，我听讲都是伫周末嘛哈。来，那今天就是晴又比星期五，就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这个红霞最接近台湾的时段，所以的花东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会再起豪雨，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局部的大雨。那么台湾哈，这个红霞那增强为中台时阵，应该台湾的脱离的这个海景哈、海景的范围啊，所以东南部啊个高屏、南屿、绿岛可能得出现哈、这个8到9度以上的强风哈、不过呢啊，这个当然啦、还是会有变化哈、大家爱注意哦、那另外就是讲西半部天气来讲哈，等待是相对稳定，但是爱注意的是高温哈、风台北来哈、这有当时有的所在，好、这看来这一次是华东跟南部地区哈、台风的位置来哈、但是来讲天气。

0: 热啊，
1: 嘿，烤番薯
0: 超热，
1: 日本恐怖高温，有三个关，日本有三个县飙破40度哈、嗯，有41个地区发布的中暑警戒哈。掉刷的境界，
0: 哎呦喂，哎呦喂，哎呦！
1: 好嘞，吼，超过40度高温呢，对对，三重县、静冈县啊，够岐阜县，
0: 嗯嗯，
1: 拢40度以上，
0: 40度，
1: 掉掉掉掉掉，哎，对，达到酷暑日的，好、哦，迄、那个标准啦、啊，哦，已经达到酷暑日的标准哈、哦。好，吼、哦，这是日本了、啊、哈，阿、啊、哥提醒大家呢，今嘛日本呢，这个迪士尼乐园哈，要门票要。涨价了，
0: 又要涨价了！
1: 哎、这要涨价，要涨价。
0: 没去偌济咧？
1: 超过台票5000块以上啊！哎、欸，今嘛起起来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
0: 不是要涨5000块
1: 啊？不是，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啊！主题偌济我嘛唔知。哦，好，然后去几啊遍啊，唔知道门票偌济钱啊，都买咧，都入去。好、哦，来啊，安尼。不给啦，安尼你诶，你较有咧订票，你较知影诶吼，这个作业拢你咧做，你较知影诶吼，安尼是有起偌济。
0: 没，
1: 伊是讲超过啦吼，好、预计啦，预计吼，今晚的涨价料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哈。
0: 嗯，这样不便宜的啦，因为现在吼、现在去这个东京迪士尼来讲。而且很夸张哦，因为日票俗嘛、啊，所以大家都去日本，虽然涨价了，对外国人来说其实是差不多啦，或者是涨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讲是叫苦连天哈。阿克加熊哦，基本上去东京迪士尼入园的人太多了，
1: 太多，真的。
0: 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真的就显现在这个乐园里面。阿拉贡呢，也包括这个东京迪士尼门票涨之外，它里面过去有所谓的那个快速通关嘛、，fast pass。
1: 嗯，
0: 在早期哈、东京的迪士尼的快速通关是免费用抽的。
1: 嗯，
0: 好、哦，免费用抽的。
1: 嗯，
0: 后来因为太多人抽了，他干脆想要以价质量。
1: 嗯，
0: 想不到打开他就已经他用卖的，等用、变成用卖的，结果呢、还是卖光光。
1: 嗯，
0: 哈、所以哈、你看他。资本主义果然是齁，然后说万恶，不要说聪，不要说万恶啦，聪明的资本主义又想出一个说 VIP 的行程，一堆开一个很高价齁，说很高很高的价格，可能一张票是5000块台币嘛，可能那是这个 VIP 行程齁，它就是乐园，你所有地方你都可以快速通关，我也不会齁，但可能一个人要好几万块台币齁、一样暑假的时候卖光光，所以所以你说涨再涨一张超过5000块有差吗？会去的还是会去的、
1: 真的是
0: 对啊，会去的。结论就是会去的人会去啊。
1: 从我去年去的时候，我嘛是买了，
0: 那是环球影城
1: 哦哦，一起环球影城。刚好我们是买 VIP、啊，就会有专人哦，一个人啊，规工给你带着哈，带着你走啊。你说要玩什么，跟他讲，他就带去哈、啊，然后就直接就进去就上去玩啊呢哈啊。如果你不想玩累的，你还可以到 VIP 室呢哦，去一下吹冷气啦、纳凉啦哦。吃东西啦，喝饮料啦，喝咖啡啊，那嘿。
0: 一、啊、哦、我干嘛？我干嘛？东京迪士尼的涨价、为什么要涨价、其实有几个原因啊。当然，那不是随便无缘无故涨价嘛。第一哦，因为这东京迪士尼它这几年要多好几个新的园区
1: 哦。
0: 目前的玩窟园区里面哦，它的这个建设的费用哦，因为随着吉贵尼亚之水通膨啦、建设费用涨价之后，它要回到成本哦。但是我相信对消费者来讲哦，品质嘛是上重要。现在的人。尤其如果你到东京迪士尼的这些消费者、他不怕你涨价、只怕品质改变、所以就是合理嘛，就跟日本哦，最近对这个什么、这个入国、去日本的人这类所谓的什么入国税有没有、出国税或入国税调整、其实对观光价来讲，会有少嘛、会去的还是会去啊。
1: 对啦，一样啊，一样啊。
0: 说不定比较就是资产阶级的人，还会需要你多调一点、因为观光客真的是太多了。
1: 对啊，真的哈。
0: 现在已经好像没有办法真的用以价来质量
1: 哈。尤其早上要开园之前哦，门口排这多人哦，真正真正佩服。哦，就一个东京迪士尼，你看带来的那种 他今麦已经多久啊？东京迪士尼已经多久了？哦，你看还是
0: 它、嗯、有海洋跟它、欸、有海、
1: 啊、海洋迪士尼
0: 海洋跟陆地嘛？
1: 哎、欸、，land
0: 它的海洋
1: land Disney 啊 ，Disneyland 跟那啊 Disneysea
0: 海洋迪士尼哦、嗯，去年是二十周年纪念哈、嗯，因为它是2005吧，好像2005年开园哈、嗯哦、啊，东京迪士尼就更早，1980几年就开园、嗯，所以哦，东京迪士尼 land 哈、嗯，它已经超过40年、嗯，但是起码世界上叹几年哈。还是讲经营要上好，尤其是东京的陆地跟海洋迪士尼，精致度也是一样。全世界上好的是东京啊，啊，无你老，我想今年去过美国，去过香港啊，啊，去过中国大陆，去过法国啊。哎，那好，
1: 啊，听一条啊，听一条啊，吼。Tokyo 啊，不是，那是 Hong Kong 我乃突然乃想的讲，那是 Tokyo 哦，邓丽君有唱一条 Hong Kong 啊 ，Hong Kong 不好玩呐、啊，吼、哦，这又 Tokyo， 好、啊哦，有没有东京？
0: 有、哎、东京迪士尼，东京你听听看，这是米西亚哈、哎，
1: 米西亚
0: 在这个。哦啊这个东京迪士尼哈，好像15周年纪念的时候唱的这条歌哈，那、米西亚的《Sea of Dream》哈，海洋的梦想。

好嘞，其实日本观光厅最近有公布，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到日本的这个外国人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哦，四月到六月的，简单讲的第二季，哈、哦，今年一年的第二季。

0: 我来哟、哦，上新的这个哈、哦、日本观光厅的这个调查哈、哦嗯，今年第二季的四月份四五六三个月、嗯、外国人在日本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哦嗯，啊来总共哈、哦、你去日本的观光客在这三个月来，好、哦、在日本的消费金额达到。
1: 多少？
0: 2兆5096亿日币啊，两条哇！啊，那个换算台币的话呢？
1: 是就乘以
0: 四五千亿，
1: 0.2嘛，差不多0.2啊，
0: 哎呀，
1: 四千几亿啊，
0: 哎，四千几亿，
1: 四五千亿
0: 啊，比去年同期哦，哈，还成长0.2%，所以一共没有中国观光客，少了中国观光客。一样还是成长啊，哈，好来，光是三个月就啊为好消费啊，这个消费金额啦，外观光客
1: 0.2%，咱成长0.2%，差不多持平啦。
0: 哎呀，啊，
1: 但是拉不起，这个中国客无来拉不起，这所在其他观光客爆起来，
0: 爆起来，台湾、印尼、新加坡哦，这几个所在的表现亮眼哦，所以成功哦，先功补足中国消费哦，这个啊叫缩减所带来的缺口啊。好、哦，即个中国客都嘛不是讲拢无啦，即伊讲中国客吼，差不多减五成啦，哦，减了五成，啊，即五成减少五成，都要由台湾、印尼跟新加坡补起来，吼、哦，补起来，哦，所以讲吼、哦，啊，就没什么差啦，吼、哦，无什么差。好来，来，那么基本调查来对讲，外国人到日本的消费主要还是集中在住宿、餐饮跟购物啊、哦嗯。那么各国旅客的消费总额排名。好，你要看对一个国家消费上多，
1: 咱台湾啊，
0: 台湾 ，no， 好像第一季我好像是台湾没有
1: 错，因为第一季有那个
0: 过年，
1: 还有那个经典赛
0: 啊，对，
1: 咱那个连刷几啊场吼，这个上台湾上好呀，拢走去看打东京巨蛋看，
0: 没错，
1: 经典赛，
0: 所以第一季就是迄个一二三月的对啦，
1: 过年再加上这个经典赛，
0: 咱台湾就是去日本观光消费第一名，开好消费最多的是第一名，那这第二季基本上够了第二季哈。第二季但台湾还是很遥遥领先在前面，但不是第一名，是第二名。但是第一名是哪个国家？
1: 韩国吧，
0: 一定猜不到，一定不是猜不到，没想到也不是韩国，中国排第三，中国还排第三哦，台湾排第二哦，第一名竟然是America
1: 哦，
0: 美国呢？哇，美国以3848亿的日币夺下呢第二季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第一名，
1: 住宿、餐饮、购物
0: 。
1: 但是美国有去日本有那么多人，你哪讲没有那么多？这个第一名还变滚的单价，你开多少钱？
0: 对啊。
1: 还是讲因足久久啊，他去一遍，因为你要对美国去来，你对美洲来亚洲都来了，可能时间、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花钱也比较不手软、而且你看，你美国人来日本看什么物件，拢干嘛讲哦，这跟他免钱。这事实上没有错啊，
0: 美国人喜欢日本啊，哎呀、
1: 对啊，
0: 尤其你有很多年轻人
1: 动漫呢，
0: 他喜欢动漫呢、
1: 动漫动画，
0: 日本的动漫动画，哎呀、
1: 而且他们飞了一个大洋过来，
0: 对啊，
1: 十几个小时。刚才咱去澳洲，姑姑啊去去这边澳洲一点吼，买物件一定
0: 买啊，
1: 没出弄嘛。而且赶快的米瓜，如果卖公啥一碗拉面吼、在美国在日本可能就1000块日币嘛，
0: 哎、
1: 啊，可能在美国就可能要卖到3000块跟3-4千块日币，三四。
0: 刚才讲拉面嘛，别个讲高分哦，
1: 这可能定价差3-4千块，你可能该怕水，还是讲消费得起？所以我说讲美国人去去日本看米瓜，刚才边挤呢，这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标错价？
0: 好嘞，所以第二季哈，这个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是美国哦，3848亿，3848亿，夺下第一名哦，不简单。咱台湾还是很厉害，第一季我们台湾拿第一名，第 二季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也排在第二名，而且跟第一名的美国也没差多少，我们是3639亿，差不多差200亿日币而已，差第一名我们差200亿日币，
1: 那200就是，
0: 对对，
1: 其实没有差很多，
0: 没有差很多啊，所以居第二名啊，那第三名就是中国，中国就第三名就差多了，好，2592亿，哈，就跟我们差了差不多1100亿，哈，好来，比去年的它就大大减少，差将近49%，哦，这真的哈，啊，韩国排在第四，哈，好来，香港呢就排在第五，哈，就这样子，哈，好来，啊，再来呢。就是泰国，哦，泰国再来是英国，英国再来加拿大，加拿大再来新加坡，OK， 这是在美，啊，在日本，哦，第二季的这个各国的观光消费排名。好，
1: 但最近 日本绝大多数的观光客，哦，都还是亚洲客为主啦，就欧美的可能是美国就比较多，然后欧洲的真的 就很少，中东的也根本都不用讲，
0: 但是哦，当一个调查讲，如果以每一位旅客的平均消费金额，跟平均每一个人平均消费金额，其实高居最高的是，就是个人，如果边
1: 均边
0: 均
1: 册啦，
0: 哎，你这个国家还边均册第一名的，
1: 香港嘛，
0: 不是，再猜，啊，也很难猜了，好不好？我直接讲，
1: 墨西哥，
0: 哎，就是，欸，你更好哦，墨西哥啦，对啦，哎呦，墨西哥，
1: 因为我上，可是为什么？
0: 平均哦，墨西哥旅客平均哦，
1: 他们是来这边扫货的吧？对啊，那个如果是金额会差到那么多的，一定有一个目的的，啊。
0: 不知道呢，他们平均一个人的消费是514920，
1: 对啊，
0: 25块日币，
1: 这个金额很高呢，
0: 很高哈，边均这几个人啊呢，第二是中东哎，中东，当中东它是没有指定哪个国家，就中东地区的哈，平均啊，以平均哈，这个消费额来控，再来第三是英国哈，对啊，所以讲哦，墨西哥到底去日本都在看什么？
1: 其实我查了，其实呢，赶快嘛，还是那个原因哈，第一个，墨西哥人哈，他去日本的话，就刚刚台湾人去澳洲哈，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两次的机会，
0: 剩遥远嘛，
1: 遥远嘛哈，然后要单程飞行时间，然后超过17点钟，真的，刚刚台湾说这位人去这澳洲赶快，所以以这个停留时间长啊，时间一拉长哦，对对对，他可能查说
0: 啊，对啊，遐远无去无，
1: 对啊，你可能一礼拜、两礼拜嘛，刚刚澳洲去特里伯，可能我去欧洲，那就是这一个周末，哎呀，那好可怜。但是咱台湾人，我可能就
0: 他 long stay 的丢了。
1: 咱台湾人去日本可能就是一个周末，就是礼拜五下午去，礼拜天晚上卡 day 嘛。但是另外墨西哥，光是他去的天数的平均的长度，一定是比台湾人长很多。好，刚刚那边吃吃喝喝嘛，有一些人想说啊，我几世人都来日本这边了哈，所以怎么样？
0: 可能几世人都来日本了，
1: 买嘛，哎呀，都一定是这样子啊，或者。阿兰打完了，客人可能说啊，反正我下个月好了，算了，这个东西哦，台湾也买得到哦，或者咱台湾嘛，就嘴里不能健康敏感，墨西哥没有嘛，可能墨西哥可能贵啊，卡普修都可以买啥糖果饼干呐，哦，尤尼库罗的衣服啦，对啦，就是停留时间的长短，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你看，美国人也会那么多的原因，
0: 对啊，
1: 应该是美国人来日本哦，去日本嘛是更停留一礼拜至两礼拜时间，对，这时间一拉长，
0: 因为他们比较
1: 太远
0: 啊，他可能不会像我们常去嘛，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有人讲啊，上个月去东京啊，
0: 啊，忽然机一抓遐尼坐遐尼久来啊，什么多十几天啊，对不？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咱哪有可能？咱去日本哦，是五天啊，一礼拜啊，十天
1: 都足够啊，对啊，对啊，
0: 哦，我那快闪两三天嘛咧。
1: 啊，想想啊，算算，反正下次再去，下次去再买就好了。
0: 虽然哦，啊来，咱常常对这个哈、哦、地球上人类的长寿哈、哦、啊，咱拢会报告哈、哦、啊，但是呢啊，每个长寿的人类，我们都会说啊，他为什么长寿？哦啊，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不同啊。甚至咱顶礼拜咱有讲有一个统一的哈、哦，统一的这长寿的人统一一致会有出现的哈、哦，就是他们可能都是一直对生活对生命好、哦、有保持着好奇跟热爱哈、哦，这是基本大家共同啊。那其他讲哦，饮食安怎啦？有诶爱食鱼，有诶无食肉，有诶哦爱食肉，有诶爱啉酒啥，迄拢无对，迄拢是无，哎，各人各人诶哈、哦。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加拿大目前最长寿的人瑞，他即将哈、哦、迎来伊家己111岁的生日，111岁啦哈。哦好来这个人瑞呢齁、哦、这个当然呢一长寿人家就会去这个
1: 问他的长寿的秘诀。
0: 齁、哦、这个叫做 Rosa, 齁、哦、,Rosa 1915年9月17号出生呢齁、哦、所以很快要过齁、哦、要直奔111岁齁、哦嗯、哎大家都知道其实人类的生命有限齁、哦、所以现在已经111岁了当然他就更加珍惜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纵然以年事已高以今妈妈是要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在参与参与的人生当中重要的一场庆祝活动
1: 什么活动呢
0: 好这场活动就是他要被正式确认为加拿大目前在世最年长的
1: 哦，人瑞，
0: 啊、人瑞，哎，对对，
1: 不简单呢、哦。
0: 最近啊，特别个古板嘛，哈，第一，迎来他111岁生日的时阵哈、嗯，他也会亲自出席哈。啊，当然啦、啊，就有人问啦、啊，还是会问到这个问题啊。但是这问题是透过女儿去给他们长寿的秘诀，好、哦，卖讲秘诀啦，就是讲啊，你感觉，你家己感觉讲，你会当食个只长会寿，你是迄、那个。你感觉讲你自己觉得因素，好、嗯、最重要的因素何在？他的回答四个字，细、嗯、腻，
1: 老天赏的，
0: 老天赏的。阿、啊、哥来，哥来，想看麦啊，细腻、哦，
1: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你啊，细腻，哥来，够不？基因使然，对吧？细腻，
1: 差不多，这么长寿都是基因的、啊。
0: 好、啊，一个、哦、我。啊，我也不知，呵呵我嘛唔知道、
1: 哦，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会活到那么长。啊、来，咱讲个料再来讲，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长寿的人瑞哈、哦，他回答长寿的秘诀四个字是：
1: 因为幸运。
0: 啊，阿哥五哥来、
1: 五个字：幸存者偏差。对对，他掉头奖，你猛掉头奖了，为什么中头奖？
0: 哎，你。欸、你有什么秘诀？你为什么可以中头奖？
1: 就是幸
0: 运、啊，我满栽，我也
1: 应该帮忙。不要去问中头奖为什么中头奖，那叫幸存者偏差。那你说啊，用一个这哦，家里人生日啊，然后去签呢、啊？
0: 好啦好啦，你较正经的啦，真正讲是是人问你的时阵，你变哪个？
1: 我就说幸存者偏差嘛，就是基因的问题啊。这么长寿，绝对不会是做什么努力啦。
0: 好，我们等一下广告之后再来讲啊哈。
1: 米雷林香
0: 怎么回答？
1: 德力公司干婚干育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来进广告。

0: 哎呀，人讲吼，食会落，睏会起，笑会出来吼、哦嗯。这讲的很基本的，这人如果还健康的话，哈、嗯嗯嗯，健康的话就是这样，
1: 哈，食
0: 会落，睏会起，啊，笑会出来，哈、哦嗯，真的，真的，真的，哈、哦。我因为啥呢？我今天刚看迄个谢霆锋因爸爸谢贤嘛，哈、嗯嗯嗯，啊，他过世89岁，哈、哦，最近啊、这个啊，都有一些关于报道，一共其实伊伫病床上也有一段时间呐、啊，好、嗯嗯哦、啊。在他要过世的48小时的两天之前，他还在那里交代、哦、交代一些他的遗产，还有对他儿子、哦哦、他儿子的一些、哦、这个十几年来的、哦、不爽、哦
1: 哎呦啊、所以嗯，安尼算他
0: 清楚，人讲伊
1: 足清楚的，你看，
0: 他只是
1: 啊，够有迄个气力，
0: 哎、欸，身体一直散落、哦，一直散落啊，一直衰弱落啊。但是人讲伊头脑还很清楚，阿哥吼，特别啊，佮、叫律师来，吼、哦，律师来讲啊、他想要调整伊的这个哈遗产的遗嘱内容安尼哦，都再做一个最后确认哈、所以人讲伊足清楚，但是到最后伊讲吼，只有假模而已。哦，嘿，伊讲前两天阿够假媒哦，吼、哦，啊假媒，啊听讲拢是伊迄个媳妇的谢霆锋的前妻吼，拢咧甲起媒安尼，好、哦、啊，然后呢，就是前两天都还在请律师来再交代一些事情，再确认最后一些事情，好、哦，阿媒假假的吼，啊计讲了吼。戒光了，伊精神足好诶。人讲哦，这就是人讲回光返照吼，啊，精神足好诶吼。伊就讲哦，我觉得哦，我今天觉得全身很舒爽安尼吼，伊家己安尼讲诶吼。啊，然后伊就讲啊，也可能是昨天把最后的一挂代志吼，该爱这迄落诶代志拢交代好安尼就对啊，拢搞清楚啊，交代好啊。所以伊家己就讲，我今天觉得很清爽啊，真正的确也精神很好哦，啊，也吃了一些梅吼啊，然后呢。过一天了啊，伊家己有讲啊，吼，就是他觉得很好的时阵，有讲，那我应该可以走了，就这样，然后再过一天多，他就真的走了，吼，来，啊，走了之前就是都拢没吃，都不爱吃，
1: 吃不下你的，
0: 所以人呐不爱吃，狗动物嘛同款呐，啊，不吃，我都伊较早我那只狗我就是安尼啊，它病了这样，哦，啊，我那医生我就跟医生讲，医生啊，我看他这样很痛苦，我想给他吼、哦、这个安乐，医生讲不行不行，吼、哦，哎、欸，他应该还有求生的意志，哈！医生安尼讲，我讲，可是我看他这样很痛苦，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时候才可以？医生讲，你如果看他都不吃了，伊拢不爱加的时阵，那时候再说，哎，安尼，哎，所以人嘛，赶快动物嘛，赶快。连吃都不吃哈、哦、啊，所以讲啊，连吃都不吃的差不多哈、哦，哎呀，差不多啊。所以讲啊，那条就别有了，身体健康啊哈、哦嗯，你吃得下吗？你睡得着吗？你笑得出来吗？哦，这是身心灵各部分，笑不笑得出来？好、哦，这就是家里的心灵的健康。
1: 哎、欸，但、就是那种讲卖，你绝对笑不出来啦。欸、
0: 对啊，
1: 你心情卖好起来，嗯、对
0: 不？对啊，啊，心情卖的应用咱的咱的饮食啊，对不？吃不落啊，啊困不起啊，对不？哦，嗯、所以讲吼，在这后息息相关，环环相扣。
1: 对啊，恶性螺旋的、啊，好像
0: 困不起哦。你啊，吃了嘛，心情较好嘛，较好困，都、就是护理元素、嗯。
1: 对啊，对啊，
0: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嗯、哦啊，好你靠体力，靠活力哈、哦嗯。哎啊。看到个开始吼，哦，有点子啊、嗯！酸乳钙粉吃嘞吼，满脑子都点子呢。吼、嗯嗯，啊，若无食酸乳钙粉的时阵，他讲那什么得上的嘞吼。哎、欸，这就是想不饱呢，真正想不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吼。哦，所以吼、哦，有的人就开始哦，干嘛讲啊？精神颓废啊，没有体力，没有活力吼、嗯嗯嗯，啊，失去了快乐吼、哦。所以有几种病，有几种病啊？这是什么？伊讲啊，这快乐什么？快乐类似的快乐失去症啊，那就对啊，失去快乐，失去快乐也正镜头的对啊，哈啊，其实这都已经陷入忧郁，
1: 对啊，
0: 好重度的忧
1: 郁的现象
0: 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提不起劲了哈，阿德安尼啊，操干杯啊，阿德开始喊加嘛加贝罗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阿德也讲，阿你是不是去哎做生啊哟，对吧？有人家人就生气啊，就逼你啊，
1: 少年的时阵茶不思饭不想是单乱爱，
0: 哦是乱
1: 啊，但是。你那九年纪茶不思饭不想，嘿、哦、人就是咧啊，衰败啊，咧衰败啦，身体咧衰败。
0: 对啊，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这两样哈、哦，这两样。 酸芦钙粉加的，它会让你哈这个有体力、有活力，哈，真的会有体力活力。好，很明显的，你家己会感觉讲，哦，加了去了，你那加一几工啊了，你会感觉讲，嗯，我那个规大家拢有点子啊呢，哦，我还个想要冲啊，想要冲啊，想要冲啊呢，哦，哦，运气过来呀，哈，点子过来呀，哈，啊，护理元素是让你放松心情、舒缓心情，也好助眠，哈，所以这两种物件，中年以后你那要保健你的身体。你就要把他自己身心灵顾好。
1: 得力酸芦钙粉，阿个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刚才过去讲过很多很多的人瑞哈。他们讲到长寿秘诀，通常都会讲说啊，我都假想假想，我先我是拢安那的鬼安呢哈。那这个加拿大111岁的最高人瑞哈、他最近加拿大的北北五一个古板节的确认他是加拿大最高龄的人的一个庆祝活动啊，所以当然会问他嘛哈啊，透过他女儿去改问问讲啊不啊因啊不啊哎人咧问哦，讲要甲你办这個，你甲你庆祝，你什么全加拿大上高龄的上。灯会秀的人啊，啊，人问讲叫我甲你问讲，啊，你是安那会当安尼食到百几岁吼？安尼吼，母啊，你家己讲一下。搞不好因母啊，改讲我才会知。
1: 对、我觉得真的活到那个岁数，
0: 他
1: 每天就是吃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就我就过我这样生活，你问我呢？
0: 或者一讲一大堆，因查某囝甲捡一句起来，安尼吼，查某囝了解伊，大概甲捡一句起来吼。
1: 你今仔日赶快的物件，哎。阿后一个哈，20几岁就因为先天疾病就过世，人讲的东西跟活到150岁讲的东西，对，有钱人讲的话什么都对，成功人讲的话都对啊，
0: 他不可能，
1: 因为他拿他成功了啊，
0: 对他不可能只讲那一句话，伊那一百十几回一个话都讲，
1: 啊，
0: 你长寿秘诀下，伊就一句安尼一语就可以道尽，那我干嘛厉害啊？
1: 天赏饭吃嘛，这就好了，老天赏饭吃啊。
0: 当家你百外外回时，看你个有法度安尼哦，那么精准的直接形容家己长寿的秘诀，可能是个综合起来哈。
1: 对啦，
0: 啊，所以有人的用啊的讲，就是我都要讲的系列嘛哈。这四个字跟贵体人讲的世界各国最长寿的人哈讲的哈，你说有不一样嘛？但是又有一个共同处哈。好，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高龄这个人瑞，他回答的他长寿秘诀是，系列叫做爱每一个人啊，呢
1: 哪有超过一个四个字，超过
0: 爱每一个爱每个人呐、啊，哦、就是爱每个人呐、啊、，love everyone， love everyone 哈，爱每个人就是对人好，一直都抱持爱啊呢。就这样，那之后就这样，爱每个人就可以讲个百外外回。其实我说好像有不一样，但是其实又有共同处。爱，你看，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跟人互动，一样啊，就是要爱啊，你要有那个热情啊，要爱啊，爱什么？爱人，爱动物，爱事物，爱生活，爱生命，都一样啊，齁，还是有啊。
1: 你照他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活到100多岁啦。所以我说成功人就是说，有古阿明不是讲说，哎呀，有钱的人的小孩都真的比较会，没有，所以他因为他长寿了嘛，所以他讲什么你都觉得说，哦，他是不是因为做这样？对啊，活了成功者才有讲话才有分量，活了久人才讲话才有分量。
0: 当然啦、一定是这样。当然是每个人啊，当然是对啊。问题，你不是说你今天听了说哦，爱每个人就可以这样，那我也开始来哈爱每个人啊，你就本来你怎么是安内个性的人啊？你都不是安内人啊，我就是怕你学要学也学不来，学的四不像啊，所以好呗，真的。
1: 因为他应该说反过来讲啦，因为他身体健康，靠发到那个气力去爱每一个人啊，就是过了后才有办法哈、身体健康，没什么病痛，而且他虽然高龄，但是他的那个能够。健康的活着，老后的生的健康品质是好的，他才有能力去爱每个人。啊，不然今天，今仔日哪讲叫等会休，但是长期卧床，一直看上面都没送，一话都爱每个人，对啊，哎呀、
0: 好了，这一位加拿大目前最长寿人瑞哈，一哈一共哈。第一，较早迄个年代，他出生那个年代，加拿大女性甚至都还没有投票权。
1: 对啊，
0: 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呢，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裁缝跟工头，钢头，担任了裁缝跟钢头，所以他经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 吼啊。那么这一位人瑞，伊伫青少年时期是伫迄个全球，刚好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全球经济动荡到大萧条的年代哦。嗯，所以关键查某囝伫咧讲讲，他妈妈吼就是从那一段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吼，伫迄个岁月，伫那个吼艰苦的岁月当中，学到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道理。嗯嗯嗯，就是学到哪一个道理呢？绝对不能浪费任何东西，哈、哦。譬如讲，譬如讲、啊、他妈妈哈，譬如说有那个啊，这啥？牛油罐头，嗯，哦，牛油罐头有无？我较早做囡仔嘛，拢爱米棍的迄个牛油啊，有没有牛油哈？迄、哦、牛肉煮落去，拢会足侪油出来哈，迄、哦、油啊，乖乖哈、哦，哇，拢变作解冻的牛油哈。伊讲他妈妈吼，就是节俭，从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吼，这艰苦的岁月，学到一个就是不要浪费任何东西。所以伊讲伊妈妈呐开一个牛油罐头的时阵，通常一开起来了啊，那个上面不是有顶头一张迄个铝箔纸嘛，啊一定会沾到牛油。好啊，伊讲一般的人都是迄个铝箔纸甲绑起来，然后呢啊都淡掉。伊讲无，伊母啊拢会甲刮一刮，哈。我嘛会啊，我嘛会安尼做啊，对不？咱有当时啊，哦，迄物件啊，拔开的时阵啊，我念得怪，都要新的开哦，也是会啊，吼。后来伊讲，他妈妈一定不是随手就把那个啊剥开的纸就丢掉，他就会把它刮一刮，吼。妈妈在漫长的人生当中呢，经历过17位加拿大总理，也经历过3次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1: 就不简单了，就没有，这真的不简单。
0: 对，
1: 我是觉得啦，当然哦，就很多人他也底子是不错，但那体质就不错，而且伊的但是讲一二次世界大战军，他是劳动底的，我感觉你哪讲如今少年就是较做较乐当的吼，真的哦，他人生的下半场真的都身体健康方面真的都还过得不错。你我反而是那种哦，你一开始可能就是坐办公室还是办还是讲较轻客的这类扛魁，你的身体没有在你年轻的时候好好打下，有肌肉啦，有劳动，因为全部劳动啦。我相信加拿大这个人对哈。一定是闲不住啦，一定是闲不住，挡来挡去啊，这挡这塞压关压开。其实他的健康的秘诀，就落实在他的生活之中。伊那是静态生活哦，老公话啊，真好呀，啊，得讲人退休咪要做啥的，退一村，大刚哦，底下吼，安尼哦，啊，看电视不动，啊，又嘛不讲下高。绝对不可能活那么久，一点哦，就人家像一二次世界苦过来的嘛，战争两败拢渡过啊，
0: 全球经济大萧条
1: 啊，崩盘啊，吼，什么讲下歹听啊，迄阵啊，八道腰更一礼拜食一粒面包，两粒面包，迄日子拢咧过啊。现在叫他做过很干、很简单的生活是很轻而易举，但是他一定闲不下来。我们看哦，但周遭闲不下来的人，绝对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可能身体以后有时候会有点他悲天啊，但是。基本上都还会是健康的，不要太懒。我真的觉得，就现在人满是文明病哦。对啊，对啊，吃的太好，
0: 文明病就吃的太好，太多，动的太少。简单讲就是，
1: 对。
0: 好，这一位人瑞哈叫罗莎嘛哈，其实伊的闺女讲哈，近年已经跟伊妹妹哈两个人都住到那个退休老人院了哈，但是他妹妹哈。他妹妹小他8岁，他妹妹小他8岁，伫今年的5月份，甲伊住伫同一个老人院的妹妹过世，过星期，过星期，那个时候家属很担心，因为他们姐妹感情很好，其实家属很担心说，啊，这个 Rosa 她年纪还更大嘛，对不对？会不会因为妹妹的过世会造成她身体的崩溃？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说悲伤并没有完全带走 Rosa， 虽然她很伤心，妹妹走了她很伤心，并没有带走 Rosa 感受快乐的能力，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太说话了，就是没什么在讲话，但是根据她家属在说，她那一双眼睛是明亮的哦，
1: 对啊，目睭哈。
0: 伊讲，今嘛吼，今嘛伫老师面前， 展现或者是提到两件事情，他的眼睛会这样噔，虽然百外外岁啊，可干他这两件代志提到这两件事情，他的眼睛就会噔，就有神，而且会啊惨啊亮出那个光彩哈。好来，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哈？好来，一是时尚。就比如说、啊、你拿一件、啊啊啊、你买了一件很漂亮很时尚的衣服，你展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嗯、
1: 更爱睡的、
0: 啊、对，他说他妈妈他根据女儿说他妈妈以前很多爱漂亮多时尚，对，追时尚的东西、哦、衣服特别是衣服、哦、他都会买会买、啊、有时候不是买很多，但是他会关注、哦、很关注这个衣服的流行时尚。所以你现在如果是拿一件衣服还是说买一件衣服在他面前展示比较时尚的衣服给他看，他说他妈妈眼睛会噔会亮、啊、不然这么老的人、啊、你记得还有一件事也会他让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嗯、就是
1: 钱啊
0: 没啦，这个年纪啊，感觉会钱，钱伊也袂当用啊，无当用啊，对不？人都不，
1: 伊就是没有钱才是安全感啊，他不要用啊。有人就是安尼，看到钱才有安全感嘛。
0: 没啦，这社会没看到钱，目睭会瞪。伊讲啥？也就是开车、开车，啊、对。哦、开车他没有办法开，
1: 别人才蹬一下吧，他真的开车、哦、
0: 他只能把就蹬，但是他当然现在没办法开、啊、因为他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开车、哦、很爱开车呢，哦，也开到七八十岁呢、哦、
1: 就
0: 怕、欸、对、啊、现在当然没办法，所以如果说到开车他眼睛就会蹬就这两件事情、
1: 哦哦、你看、欸、跟少年时候是乌娘阿姊、哦欸哦、你看、嗯、爱帅哥、哦iPad
0: 哦，个爱每个人，
1: 哦、对啊对啊，你看，而且谢贤你是恶搞阿兄
0: 啊，对啊对啊，
1: 这个罗萨
0: 罗萨
1: 啊，我娘阿姐，没办啦，哎，人爱，如果上了年纪还对事情有好奇有欲望，真的都是好事。
0: 对对对对，你什么拢无，什么拢打不动你呢？你安尼。
1: 啊、是這但是这个基础就是你的身心的状况爱好、啊
0: 啊、长期你长期都有这个
1: 那个、啊啊、你如果忧郁、欸、还是说身体不好、嗯啊、每天、哦、想说、嗯啊、看开门都要看这么多、哦嗯、今天要看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嗯哦嗯、还是体重超标、嗯哦、那个什么兴趣都没有、
0: 嗯
1: 嗯
0: 嗯，好，谢谢。来，咱今天介绍的哈，这个加拿大，哎、嗯，加拿大，
1: 罗萨，
0: 好，最高龄的人瑞哈，111岁，
1: 111哦，哇，真的不简单，
0: 111。
1: 嘉禾来分享。心得分享很重要，来。
2: 有人家讲板机子要吃啥？板机子吃钙富钙钙油。
0: 啊，你答对了，哎、哦，好、嗯哦，你答对了，哎、嗯，你答对了，哎、嗯，这哎，可见你有经验的嘛，吼、
2: 哦。对哦，本来是蒸头啊，吼，也未开，我另外是蒸头啊，加煮起来呢，起码唔免啦。
0: 哦，安尼哦。钙
2: 油系不能吃。
1: 那小公就要问你一句嘛，咱板机子不是手无法多弯嘛，对不？
0: 弯了什？弯了这无都回、
1: 哦、弯了没有？弯了没有回复？
0: 无啊，都个。
1: 咱长姐听就朋友你们讲哦、嗯、啊，我讲他手指头吼，今晚我出问题，然、啊、后我说是不是板机子？他、嗯、说不是板机子，板机子咱头了讲弯了无都春灯、嗯、春地嘛。
0: 一起雷啊！
1: 不，一起无法都弯。啊，那算不算
0: 僵硬啊？僵硬、
1: 欸、对、啊，那、欸、那对、啊，那其实也算板机子
0: 一樣、啊，
1: 对啊，对啊，没办法弯或弯了之后没办法伸直，其实黑东西板机子东西，手指关节出问题。
0: 啊，个有的人诶，安尼第一个关节处的所在，手指啊，手指头的关节处的所在。有当时啊的，但歪安尼一十几指头伸出来，我讲诶，十几指头伸出来无一支直嘞。
1: 嗯哼，对啊，
0: 为什么？啊，伊个就是手指关节拢，没安那讲，那你的关节吼，一拔一拔当中一定有一块软骨吼、哎、连接嘛，嗯嗯嗯、啊，定咧当当对不？你定咧当弯弯弯弯吼，啊，定咧做加速、嗯，那个关节会坏掉了，
1: 对啊对啊，
0: 啊，坏掉的时阵变成讲你无迄个骨松啊，迄、那个骨松歹去啊。嗯嗯嗯哦、我讲的就是安尼，迄、那个软骨就是，好、嗯，以、嗯、它、嗯、要弯曲伸直都是靠那个、嗯、那个软骨的骨胸。
1: 对啊，
0: 判起啊，你啊， 春梅啊，就是说弯了春梅顶哈啊，或者甚至哦，讲有会被弯嘛，弯袂落啊，食指僵硬啊，有会变形歪曲哇，哦，十几镜头呢歪歪，你有看过迄老辈人有无？
1: 对，手指头变形。镜头
0: 都无一支直的，无一支直啊，无得一擘一擘一捋一捋，跟膝盖一样啊。我们的膝盖，你看有些长辈为什么迄两支脚卡起来都是袂停袂直直的？迄脚头乌的安尼变拢安尼啊，正脚撇一边，倒脚撇一边 ，O 型腿
1: 很奔放哦。
0: 对对。歪啊！侬啊，你有看？嘿，那有个人咧走路，做两只脚、两只脚的脚头，拢歪歪歪歪靠去对。啊，伊迄个膝盖关节吼，迄个半月形软骨已经凸走啊，已经无位去啊。
1: 没有错，
0: 系啊，啊也拢无这都一直也没有去处理哈，啊也就这好忍着忍着忍着，就只忍到吼七老八十了哈。嘿，佩服啦，有人有法度安尼。嘿，较早的人啊，今卖人都无啊啦，较少啊，愈来愈少讲。你要放好两只脚头歪形，你看脚头歪。手镜头歪，这其实都跟关节，
1: 啊、
0: 我们的关节不要只想到哪个关节，
1: 对啊，
0: 全身两百几块骨头，八八糟糟拢是关节。嗯，
1: 对啊，所以咱的关节吼，真正随时随地啦，达刚吼咧对起床开始，连困的时阵，咱的关节嘛是咧使用哦、欸。你底下边来边去的时阵，你关
0: 骨啊贴枕头，天光的颈椎酸痛，那个也是都
1: 是。啊，是讲落枕，你对着吼，落枕肩胛靠不舒服，迄种关节咧帮你吐掉了呀、啊。所以那关节吼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天都在使用。所以咱来喝喝保持咱保护咱关节的健康，来准备各位得力。钙油
0: 是咱软骨补充、甲软骨润滑、软骨再生的关节最强保健剂哈、嗯嗯，来自日本，来自美国哈、嗯嗯嗯、，Migo 的得力钙油，
1: 对，
0: 哈、啊，你要稍微配合的咱日本进口的钙粉安尼，哦，
1: 对
0: 啊，在关节那的关节的部位，不管手指关节、膝盖关节、髋关节、脊椎关节、颈椎关节哪个关节哈、哦，记得。就是钙油哈，钙油一定爱列出来哈，一定爱哦，这个最重要哈，列为最重要。好来，你可以三餐吃一餐两颗，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配合的咱的钙粉，一刚刚加一钙能钙，配合哈，配合一下哈，效果会更好更明显。得力的钙油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好卡布塞鲁吉阿皮一百二十粒，2500块。
1: 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最近去 Costco 哈，哦，去买那个水果哈，嗯，我觉得水果的确哦，又新鲜又便宜。最近哦，听众朋友，你可以多吃樱桃啦。哦，最近哦，樱桃、水蜜桃、李子、葡萄。哦，没卖，好啊，好事多，虽然你因为它量比较多啊，但是这最近相对便宜来讲哦，我觉得还蛮划算的。较早咱那边拢感觉较贵的樱桃，现在其实不贵哈、哦。还有一种叫做那个蓝莓，我最近去好事多，我看到那个蓝莓，哇，一盒有，当然有大盒有小盒，但是价格相对来讲，较早比较起来，我是刚刚讲也相对都。比较便宜，而且看起来都很新鲜哦，颗颗粒粒都是饱满哦，上面都是一层那个白白的粉尘啊，那吼哦，就是那个就是很新鲜哦，白白的那个吼。好嘞，蓝莓，但是哦，我特别的好事多那边水果，其实我真的看了哦，有时候这个行为我看了我当然就讨厌，我拢就想要给他瞪白眼这样，我就这样弄安尼哦。哦，像那一天我在买樱桃的时候，嘿，明明伊拢规箱规箱嘛，啊，一盒内底一盒一盒，啊，一箱内底足侪盒的嘛，就一直削，店员的绝对拢唔提，足侪拢安尼，他不会说啊，从上面就拿了就走，他就是一直要把上面的拿开，然后从下面一直挖出来。啊，你是安那顶头的是有罪呢啊，顶头的是安怎？伊拢感觉讲，迄坑里顶头就是一定人挖的，吼、哦，你用见过啊，还是用捏过啊，安尼？买水果不要这样子，也不要再去用手去给人家摸摸捏捏哈。我就发现就会有这种情况啊，一定要挖下面的哈，挖里面的啊，得规箱共安尼晓啊呢，然后就是哎，很糟糕的呢。啊是差偌济，啊你讲顶头去压去两压三压，准若有人偷捏一只捏一粒两粒去，啊你是买着，你买着是会损失较大吗？会减一块肉吗？一定要在那边飞安尼晓吗？安尼翻吗？吼、哦！这个行为我就看了，真的是不喜欢呐、啊，真的不喜欢哈、哦！我拢顶头退来的惊，哎呀、啊，上面
1: 外面如果是盒，然后散装的、嗯，那当然是没有关系啦、嗯。因为咱那打完、嗯，我相信平常时咱打追，我靠追哥打那当去跟追哥嘛、嗯。但是如果外面的水果摊，它是也是有那个礼盒，
0: 哎、
1: 嗯，你外面水果摊礼盒，咱都没安尼去讲晓啊。
0: 嗯，
1: 但是好事多的这类水果，通常都是盒装的比较多，
0: 哎、啊、呀、啊，透明盒装你也看得到了啊。
1: 哦、你被经历的经啊，你可能。那个一袋一袋的什么柑橘类的，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比一下。但是你那外，我有点外露，半盒装外露的，你得卖港包。我有时候我觉得也是去好市场买东西嘛、那个水果厂商就是在那边。他是卖什么？不是樱桃，水蜜桃，
0: 水蜜桃哦，那更不能啊，不要摸。
1: 人家就说直接拿，结果那个厂商说直接拿，不要挑，
0: 对，
1: 都一样，
0: 对，
1: 不要摸。
0: 哎，
1: 啊，但是五郎就是不知道他是
0: 还是会摸
1: 耳背还是手针，那么去摸，
0: 而且给摸一下啊，不你摸一下伊的那个水蜜桃是迄个很娇贵的哈，所以啊你摸嘞，有当时啊伊的小花有一个粒。有一个痕吼痕迹不好吼、哦，影响它的卖相、
1: 不要这样了，真的挑到比较好的水果，
0: 你
1: 也不会比较精明呐、啊。我就人就是这样，成就感。
0: 可是永远都有这样的人吼、
1: 哦。你蒙蒙蒙，水蜜桃哦，就水蜜你蒙水蜜桃，那个厂商最好吼，我看一些卖水蜜桃厂商规人被夹起来。
0: 哎夹，今天我
1: 说不要蒙，
0: 边啊你看的人都袂爽啊，
1: 都一样。他也讲。都一样，不要摸从上面拿，听无呢？真假的，
0: 真假的，
1: 呢？
0: 我都感觉讲，这种人伊是足够计较的，一定是足够计较、比较的人哈。
1: 他觉得一点点的蝇头小利，可以很有成就感。
0: 哎呦，你看我买了几阿达粒拢，
1: 对
0: 啊，
1: 对啊，
0: 啊是差偌济，
1: 那就表示平常生活中没什么成就感。
0: 讨厌呢，真的。好来不过我今天想要讲的蓝莓哈，因为我最近好事都看蓝莓，哦，大新鲜哈，饱满又真的很不错啊，也有很大颗的哈。一般有的人在买蓝莓的时阵，你到底你会选说啊是大颗小颗吗？
1: 不会，我就随便
0: 随便拿，
1: 随便拿。
0: 有人讲，我是没爱看较大粒的哈。其实咱甲听众朋友讲，你要买蓝莓，要选蓝莓哈，有几个哈判断的重点哈，不是看大小哈。蓝莓啊，有人讲，可能大的比较成熟哦，加起来也比较甜，错了哈。其实蓝莓的甜度不是看大小，是要看它的成熟度。成熟度是变那款，不是看大小，不是哈，成熟度款哈就简单。其实蓝莓你要比较重，你要拿起来感觉比较重。如果以单颗来讲，你讲你等买等的时阵，你甲倒咧水的，吼，规盒甲倒咧水的，然后你甲看有诶铺起来，有诶沉落，啊沉落迄个较成熟，迄较甜，好，那沉落去会沉咧水，迄对较成熟较甜，
1: 通常盒装的怎么去测试这个东西？
0: 你的大致拿重量嘛，拿重量吧，可能它重量也应该差不多
1: 啦。对啊，应该都是出厂的时候都称好的啦。
0: 哎呀，所以讲有的人都会拣从外表啊，拣讲啊要拣较大粒的吼，吼安尼啊，但是蓝莓的甜度跟大小没有关系，哈，大小没有关系，哈，你若要怎样，你就是啊，炖起了加好浸咧冰水，哈，冷水啦，就这样啊，沉落去的就是较成熟较甜，啊，那铺起来就是了，啊，那铺起来，你就先慢车吃，啊，铺起来，你就甲好起来，你洗洗，你先甲放咧迄落啊，做啥？冷藏。冷藏
1: 其实蓝莓哦，我上家不是买就无甜
0: 啊，不要洗哦。那铺起来，嘿，你都卖个洗啊，卖个洗，你好起来了，跟你改变个冷藏啊，过几天它就会比较成熟。
1: 蓝莓最困难的是，一拿拿起你唔知，看袂啥出来，哦，而且蓝莓口感不来的。新鲜蓝莓吃起来口感就有点软糯，就像暖安呢。
0: 所以，
1: 我上次就吃到
0: 发霉的吗？
1: 就不知道，就是好像不新鲜。好事多真的是好事多。
0: 不是，有当下咱买回来放，无讲一边两边的吃完了啊。有当下搞不好放个生菇，
1: 对啊，
0: 生菇一本身的白白，有时候不你无注意也是。
1: 对啊，所以说麻烦。
0: 无咧看一粒，你摊落去讲，哎呦啊，不然就发现有毛。
1: 后来就都买冷冻的，不喜欢吃新鲜的。但最近好事多在。那个封那种冷冻蓝莓是乱打，然后哦，现在有这个好事都有个黑卡嘛，就顶级卡，那个提早一个小时进场，就啊去打开龙来抢，全台湾的好事都大家都在抢那个
0: 冷冻蓝莓，
1: 冷冻蓝莓，因为这个什么就脆上面最近都在抢，
0: 都在鼓吹。
1: 啊，不然这些厂商是进智利的，然后因为抢到哈，这货源卖断了，然后就变成加拿大的，然后在智利的那个卡丁，加拿大的卡森，有必要这样说？我看这嘴狼藉帮我来破工，九点多就一堆的好吃都排队，就一冲一开门冲进去，都是
0: 在抢冷冻蓝莓。
1: 台湾人真的很爱用，受不了，来先休息一下。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好、啊、嘿嘿，安娜嘿，我十二点甲你查清楚，我再搁卡好你，好不哈？喂喂，好，再见
1: 哈、哦。
0: 好好，你今嘛卖讲啊哈，这我哎，等我落这波，我叫我都甲你查，好不哈？好，谢谢。我会卡好你，我会卡好你，我会卡好你，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2: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好来。谢谢来咱这点钟开用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食产品要分享哈，分享哈。来，我先广告一下啦哈，咱你看咱都在工商服务线卡，咱家人的听众买产品都拢买唔对，我介绍根本唔是买起来，唔是咱产品的介绍哈。所以我是讲吼，咱也唔捌买过的朋友，你第一遍吼，你也是，阮甲你送啦，阮叫人甲你送安尼吼，哎，拢同款，拢同款条件，也无加收啥物费用拢无，啊无你买唔对，足麻烦的。啊是讲有当时啊，家己去药房买时，你讲甲里里落落啊，当然人就甲你提唔对，啊是甲你转回去。吼，来，所以讲，若无买过的朋友，吼，你也阁唔知咱的产品咧，我阿爸生啥型的，吼，第一遍你卡定咧，吼，我甲你找这个专人甲你配送去，吼，好，安尼好不？吼，听众朋友，吼，谢谢医生，来你好，美丽人生，
3: 嘿，哦，我
0: 真
3: 搞你个哈，别
0: 刷
3: 卡，你唔好别刷定，
0: 来你讲，
3: 我要给真搞我。
0: 哎呀，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3: 我
0: 过去，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
3: 是
0: 上海
3: 古旧的那个日超，现在说要换新的啊，旧的还可以用吗？
0: 你讲啥？你讲啥？
3: 日超，日币啊，
0: 旧的日超可以啊，嘿，
3: 那还可以用？
0: 可以啊，可以啊，嘿，可以啊，嘿，
3: 啊，
0: 可以啊，嘿，嘿，嘿，谢谢，好。

0: 来，这点前故咱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哦，杜家哈，这里、个、有一个国家呢，哈、哦，宣布呢紧急撤离哈。哦紧急哈、哦，国家进入好，这、哦、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1: 哈。对，这国家这严重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Hello。
2: 我阿无互阮囝食，阿要安怎食？伊甲我讲吼，迄份人啊，说讲一工食一粒就好，一边。
0: 好好好好好，迄个迄拢未标准啦吼。你即马
2: 下未困的吼。
0: 来谢谢，那我甲你讲，我落节目，我即马咧做现场节目，节目刷了，我再甲你查你，可能你家己买着物件到底啥物，我都你都搞不清楚啊，吼。
2: 我阿朱丽妍是个猪棚啊，你要安怎食？伊都甲我讲吼，啊，迄那规罐来讲吼，一工。
0: 好，我再跟你讲，我再跟你讲，你即马现场卖阁讲啊，吼哈！我落节目了，先跟你查看你买着无，再阁跟你讲，好不好？
2: 哈。好，你跟伊讲。
0: Okay.

0: 野火啦，那不是讲哦，最近哦，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南法啦、希腊啦，拢安尼热噶吼，安尼拢种火烧啦吼，都是引发吼这个火灾自燃吼。所以呢，西班牙吼靠近马德里吼，差不多60公里的这个所在，有一个地方叫佛瑞斯诺村吼。真正迄烧吼，野火已经烧噶吼，烧噶这个蒸头来啊，啊个无法度控制吼，真的太热、太干燥、太高温了吼，所以呢，紧急发布紧急命令，
1: 对啊，
0: 撤退。
1: 野火烧开吼，
0: 干那咱家的我追火子，
1: 对啊，
0: 哎呦，台风要来撤退哈，山顶来撤退，
1: 就是为了预警啊，不一定还不一定会烧，不一定还烧到那边吼，就先要先走啊，不然真正会烧拐，招龙招北
0: 虎，哎，烧嘞啪啪啪，
1: 哎，招北虎呢，
0: 风个吹嘞去，你根本的。你开车你都走不赴，你都给他约他，他就有办法给你约到。目前呢，根据了解，整个欧洲的森林火灾，光是西班牙今年已经烧掉了 12.5 万公顷。真的，目前啊，古尼烧掉将近40万公顷。
1: 对啊，你看，热浪再加上干燥，
0: 来，你好，
1: 很可怕，野火。
2: 线下，
0: 请说。嘿嘿

0: 好，加油哈！好，贝贝哈，加油加油！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所以哈，这个像美国也是嘛哈，美国也是啊。这个比较干燥哈，这些国家有时候在夏天高温的时阵哈，真真正就容易哈引起的森林大火，哦，还是林、嗯、林地大火哦、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诶、嗯欸，像欧洲啦、美国啦，因的地形很多都是那种丘陵地嘛，嗯，哦，对，丘陵啊，丘陵我当下的。就是一些树啦，啊是讲草皮呀、啊，哦灌木啊一类的，哦
1: 啊那太
0: 干燥
1: 啦，哎呀，搭啦，烧搭就烧个搭哦，哎，刚才会会的小看。天然材料，那台湾的
0: 车都拍开油皮，你个看卖。
1: 那台湾不但不肯，台湾太湿了。
0: 对对，
1: 叶子含水量，即便是枯叶的含水量也很湿。TT 嘛，就湿了。
0: 对啊，那个欧美他们
1: 冷了，干嘛被打野？
0: 干燥。好来吼，所以讲
1: 不同的东西，
0: 咱家是红胎吼啊，但是咱家看不这种什么森林吼啊，这野火吼、哦，所以最近欧洲真的是，其实今年是全球的高温吼，很多地方都高温，包括咱这么一开跟他讲，日本也是嘛吼、
1: 对啊，可是日本就好像比较少听到在野火。
0: 啊、对，日本、
1: 对啊，
0: 啊，伊嘛是岛国
1: 啊，啊，伊嘛大啊，他可能四面环海也比较湿、
0: 也是岛国啊、
1: 可能也没干到那个程度啦。日本虽然是干，但是不会澳洲
0: 大陆国家、大陆型国家
1: 干燥气候、而且比较少热浪啦、你看，就这个应该是说哈，以西班牙啊，是讲咱去南方的地方是，是因为它下面就有非洲的那些高温的热浪啊，嘎起，热浪哇个大吼，那个就恐怖，热又干。

啊、来吼、哦，近年来呢，哈、哦，比较走深度旅游的朋友哈，在咱国内来讲哈、哦，有很多人喜欢去一个国家哈、哦，这个国家叫做摩洛哥哈。哦

0: 啊，它是属于非洲啊，就北非国家哈、啊，摩洛哥哈、啊嗯。我听一个哈带专门的带摩洛哥旅游诶，这个诶领队一共啊，一共我带过无数的到摩洛哥旅游的、嗯嗯、啊这个团，一共问起来蒙起来，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摩洛哥？哦，团圆呐，你咋一共问到的答案几乎足侪东西，赶快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就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就是因为三毛，哦、三毛、嗯、三毛，我出过撒哈拉沙漠一本书，有没有？啊，描述伊的啊，伫撒哈拉沙漠生活，有滴啊，生活一段时间，很多人就是一共那个领队说啊。问起来，很多人说哦，因为我就是看三毛的小说哦，说撒哈拉沙漠，对撒哈拉沙漠就有很
1: 憧憬，
0: 憧憬，哎，对，所以才会选择去摩洛哥。但是撒哈拉沙漠其实不止在摩洛哥，
1: 突尼西亚也很多、
0: 啊，对，突尼西亚也是很大片啊。我觉得突尼西亚的撒哈拉沙漠比摩洛哥的还要还要漂亮，哎，还要壮观哈，哎呀，所以足侪国家拢有啦，包括西班牙也有，意大利也有啊，哈，哎，好，我今天想那
1: 意大利也有撒哈拉沙漠，
0: 哎，咱来看哈，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到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有多少个？
1: 对啊，对啊，对啊，了解一下，嘿，
0: 很多哈，哦，撒哈拉沙漠，哦，哦，意大利没有哈。撒哈拉沙漠它涵盖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嗯，阿尔及利亚其实伊的突尼西亚边啊，娘娘，
1: 嘛是北非啊，
0: 对对对对，啊，埃及、苏丹、嗯、利比亚、查德、尼日、马利，啊个毛利塔尼亚、摩洛哥、突尼西亚，哦，嗯，哦，这么多啊，意大利没有了哈，不，抱歉抱歉，哎、嗯欸，西班牙应该也有，没有，他这里没有。没有没有写出来哦，没有哦，那，因为我看到他这个西班牙或者是后来是不是有国土的划分的问题哈、哦？它撒哈拉沙漠哈、哦、是地球，咱讲哈，地球上哈诶陆地三分之一其实都是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总面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啊，好、嗯。嗯嗯哦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就是撒哈拉沙漠。好、嗯哦，你看，杜阿丹讲涵盖哈尼这国家哈拢有，好、哦，它的面积呢就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那、嗯、台湾的国土面积36000多嘛，对不、嗯？啊，你看940除以咱36000，你看看嘛，整个撒哈拉沙漠的咱台湾的归入台湾哈，嗯、哦、嗯。真的，真的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啊！哈、哦，好了啊，不管怎样了哈，义、哦、工真的很多人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才去摩洛哥啊、哦，不是因为对摩洛哥本身是安奈认识哈，好、哦、才要去摩洛哥哈、哦，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摩洛哥。其实我第一次去撒哈拉沙漠，我是去突尼西亚。嗯、啊，第二次再去摩洛哥，所以我会有比较啊，我有比较两边的撒哈拉沙漠，我个人是比较偏爱突尼西亚那一边的哈。好了，我今天想那讲，我今天不是要介绍摩洛哥旅游，因为近年我查足侪人喜欢去摩洛哥，我个人去了两次，前年的时候差一点去第三次，哦，因为迄阵啊我有讲过啊，就突然被出发前护照找不到，所以报了名，钱都缴了，结果第三次去无成，哈、哦啊，本来我跟朋友有咧讲，哎、欸、啊就约定说明年啊再一起去，啊、哦，我的朋友嘛去一边啊。啊、他说、啊、那我们明年再一起去、哦啊、来不好意思现在撒哈拉沙漠不是啦现在摩洛哥我们台湾人去不了了哦。
1: 为什么为什么
0: 不能去了、啊、他不给我们去啊不承认我们啊就是这样啊、嗯、因为摩洛哥取消中华民国护照入境嗯嗯啊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哦、对啊、哦、谢谢这样 嗯哦、之前有肯亚有没有？肯亚也不行去了、哦嗯嗯嗯哦、肯亚你现在肯亚大概你不要暂时不要考虑、哦哦、除非 你要不然你就去问旅行社、哦、因为七八月八九月有动物大迁徙，是不是旅行社如果团体办会有没有可能、嗯哦、这肯亚现在也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也是、哦啊呵呵哦、所以这个啊问啊那里的灾啊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这个问题就是这出在哪里大家应该好没讲的知影吼而且其实我前年一准备去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啊一准我要办那个签证啦吼、嗯、我就感觉讲全世界国家无一个个一个国家签证比去入境摩洛哥较歹办吼、嗯，因为我很多年以前有去过一次，那时候就 OK 啊，我的干妈公哎好像没这些问题。后来吼前年要去的时阵吼，要去第三次的时阵，去不成一边啦，干娘讲他的签证多难办呐、啊，都爱个去签什么户籍成本有没有？我有讲过啊。你要出国，你要去出国去因的国家，你竟然爱办咱台湾的户籍成本，哦，你敢有听过这种代志啦？而且还要英文版的，然后户籍成本以外，还要办银行的什么，然后还要办了好几个哦，这个弄夸张，我干嘛讲太夸张的？怎么有签证要这样子？尤其是办咱家的户籍成本，这点我干嘛就奇怪？听众朋友，你敢不出国讲爱办户籍成本？卡扎去美国，哎，怎样讲？哎，有当卡扎去美国的时阵哦，啊，就说要有银行啊，不工作证明对不？公司的工作证明，伊讲讲迄阵啊，足侪人会去美国跳机唔登来嘛，所以你要那个什么工作的证明，好、哦、啊，各有迄、那个啊，这啥？你银行账户来对，到大概也要提供一些你的存款安尼，哦，卡袂好预防讲你去美国是袂去跳机的安尼，好、哦，以前那是很早以前，你现在。竟然还有人，你要去他们的国家叫你办户籍成本，呵呵我的嘞啊！反正哦，都足侪手续啊，足侪物件拢甲人咧办签证无同的，哦，就办甲一大堆烦恼。我讲奇怪，我顶一届几年前去都无办甲安尼，都无安尼，那也是嘛安尼。结果我就感觉怪怪，一边我就去无成啊嘛，对不？哦，我就是不是我签证没过，我签证都办好了，哈、哦，是护照临时找不到哈、哦。好嘞，好，现在呢，好，现在整个摩洛哥就是哈。哦不接受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好、嗯、好就这样，好。
1: 来，你好，就跟 Pocket， 嘿。
2: 啊，我咧订，或者是改右。
0: 好好，要订好，刷卡好，刷

0: 其实说这个大国的脚力哈，真的要到那个地方你才会知道嘛。来，包括就是台湾公来摩洛哥就不发签证给我们，
1: 嗯，
0: 基本上直接杜拜转地寄孙哦。其实我有看到哦，这个杜拜有很多的机场里面有很多的广告，但是第一列转机的这个 terminal 跟这个航下跟航下之间有所谓的那像地铁的东西，很多那个大型的广告哦。哦，我有看到说有那车子的广告，但是我讲这个车的牌子，
1: 嗯，
0: 啊，太拢没看过，所以我给它翕落来哦，吼，这张的这个在杜拜国际机场哦出现的这个一个车子的品牌哦，它叫做它的品牌叫做那个什么 OMODA 哈 ，OMODA 这个品牌，就我说，哎呦，那 C 爸爸哈 ，C 爸就花爸爸哈，拢没看过这个品牌，这是啥品牌？我得请 AI 查一下。结果这个品牌哈是中国的这个奇瑞汽车，它跟在地的另外一个叫 JAECOO 的车子合资哈，在杜拜投资的一个电动车的大品牌。哇，你看，所以中国这起码电动车亚视，
1: 功格拍足大。
0: 哦，我们看除了广告之外、除了广告之外、他们也在深耕哈、中东的市场，因为这个叫欧盟达哈 ，OMDOA 叫欧盟达，主打时尚、科技、新潮与年轻哈，以针对中东的年轻人推出了本来给中国叫奇瑞，但是到了那个中东叫做欧盟达，便宜、高科技。内装豪华的电动车，而且以这么这个品牌哈，除了卖车以外，也后勤维修保修，现在都在中东哈，不只是杜拜哈，还有阿联酋所有的国家都很深耕下去哦。所以跟那个看到这个新闻的是讲，保时捷集团哦旗下的车厂又要裁员哈5000个人，够呛的啦。为什么呢？其实很多都是哦，电动车转型没有成功，加上我讨论过了，中国车厂现在哦反攻到哦中东，反攻到欧洲，而且欧洲现在因为大家澳洲嘛，没什么其实不景气嘛，传统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车子比较贵，那电工哦靠着这个廉价。然后政策补贴哈，现在大举的进攻中东跟澳洲的市场，我是觉得这个大国的竞争真的是蛮可怕的，蛮可怕的。应用的是哈，除了讲市场夹掉、市场被分掉之外，上可怕是你员工啊，现在裁员，你的工作机会都不见了。所以为什么川普要一直拿关税来祭旗，其实就是这样。澳洲他觉得说、开放竞争，就开放竞争到最后卡地国内来的超过90万的工作没去了，对吧？你要贪小你就有这个风险了。
1: 所以慢慢欧洲已经嘛其实也有警觉到不能齁。不能说什么物件都不能单一齁、这个依赖嘛齁、哪个那个齁、国家齁、都雄厚起家底我那里当先善，要不然就是你要有第二条线、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啊呢。
0: 这么看麻烦是澳洲一对家底齁、澳洲的车厂规定就严格，就像那我之前讲过，像 BMW、宾士、奥迪这种，这欧洲的这个豪华品牌，他们现在很麻烦。你现在看会觉得很奇怪，我干嘛讲？咔嚓，传统大厂，像性能车大厂，像保时捷啦、法拉利啦，甚至兰博基尼这种动力型的，起码怎么？到处一直出那个电动车啊，为什么一直要出电动车啊？就你老公喜欢法拉利的跑车型的，你最讨厌就不想要看到就是外跑车变成电动车。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欧盟规定很严格，你这个品牌今天要生产汽油车，你就要可能要等比的输出所谓的电动车，所以变成说一堆欧洲车厂生产了一堆卖不出去的电动车，而且高价嘛，因东西在对澳洲生产的电动车，结果卖不出去，然后价格高卖不出去啊，竞争力又输给中国廉价倾销到那个欧洲的电动车。所以你看这个我干嘛这里是澳洲自己的左派自己害到啦。所以有一个上新的数据就是说齁，好像在今年的第二季，欧洲第一次齁、电动车的销售数字超越了燃油车。因为澳洲是上环保的所在嘛，一定会喊出2050所谓的 碳排净零，结果呢搞到什么，自己一堆国内的车厂的员工全部被裁员啊，中国的电动车，因为中国伊劳动力上嘛啊，即便吼伊澳洲其实有对这個中国的电动车扣足高的关税，但是中国哪有差，他后面什么政策补
1: 贴，政府
0: 先把你澳洲的，
1: 把你的市场占起来，
0: 占起来，啊，车厂生活死，电动车一堆，吼，中国特别加，嗯，
1: 对啊。那电动车个主要是安怎？诶，电动车的电池，吼，因为。哦，电池最重要的东西就稀土，这个全球75%，
0: 就是你欧洲电动
1: 稀土又来自中国，
0: 欧洲电动车的成本没有办法跟中国的电动车成本竞争，即便到售价哈，它很多关税叠叠加加，供中国车厂可以怎么样？为不要利润。不要利润，即便课高关税，一不爱赚钱，伊嘛要吃你的市场。
1: 哎啦，伊先把你的市场占起来，先把他们给，把你抛死啊！讲我倒啦，
0: 你讲我倒，我得。
1: 我政府补助，我是政府补助你，你这里
0: 我就独大啦。
1: 哎呀，对啊，对啊，
0: 对啊，
1: 哎呀，所以的，甲全世界啊，变如讲我倒 BMW 法拉利拢讲我倒，全世界拢好。
0: BMW 你是讲没得，但是的是我讲。啊，其实啊，这个都有点是欧盟哦自己搞出来，左派自己搞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电动车嘛，他一直强调说，原来的燃油车的市场，那这 engine 呢，加油诶，爱的调刚刚啊，你今天你要做多少那个燃油车子，你就要生产多少电动车。所以宾士其实哦，宾士 BMW 嘛，这电动车这家不起，无精无弯，
1: 不起，不是，
0: 无精无弯。
1: 哎，这
0: 啊，因为因家澳洲家车厂很晚才切入电动车市场，阿头的话讲。比方像奇瑞啦，或者什么中国一些，他们因为很早就看到说，哎、欸，我要跟这地哈澳洲的传统的车厂阿伯起来竞争，咱的先走，所以因介绍先不爱了来，所以才大举被侵略。有一点哦，要讲高尚，要讲时尚，玩死自己国内的产业。所以我觉得欧盟有时候自己是活该了，就左派来讲那些高道德的东西啊，搞死自己国内的员工。

0: 倒啊，老鸡啊跳舞，哈、哦，哎、欸，啊，咱这外国歌吼，安尼听落去啊，足轻松的，啊，老倒老鸡啊，买当起来跳舞。真的呢，老豆啊老鸡啊，听到这个歌会起来跳舞呢，
1: 扭一扭，动一动、哦、很开心呐、
0: 啊。老豆啊老鸡啊，咱的听众拢知影吼，就是啥物哦，足够水的吼，哎、嗯，这一个吼，咱的公仔啦吼，我们的得力公司的这个吼公仔，
1: 吉祥物公仔
0: logo， 我们的 logo 哈、嗯。好，谢谢来进公格啦，
1: 广告，米莲铃声。
0: 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
1: 苏鹏、护理元素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哦，食够肝，咱听种朋友肝足重要的哦，嗯、要宝贝一下哦。啊，莫酒不啉，哦，夜要熬，哦，又要熬夜，哈、哦，啊，鼻干、吸干又不管，哈、哦，啊，怎么对不？安尼袂使啦，这样子哈、哦，然后啊，我长期咧食药啊，朋友啊，嗯、你拢其实爱注意家己的肝呢，哈、哦，啊，来高油、高盐、酗酒、长期用药的朋友，有肝炎、带源家族有肝病的，哈、嗯哦，这种的家己爱好咧照顾你。肝哦，嗯、哦好你要照顾你的肝，要不然你也每天来没有食欲，肝不好，啊，困鬼迷起来个，啊啊，还是哈、哦，好像累的都没睡一样哦。好了，这病恹恹的，懒洋洋，整天打瞌睡哈、哦。哦，肝不好的人，连带也会影响到你的胃、你的肠道，还有你的肾脏。
1: 嗯嗯，对啊，肝功不好，贵州海聊聊了，
0: 对啊，
1: 刚刚讲啊简单的哈，
0: 简单的，简单的泌尿系统赶快嘛是贵州。
1: 贵州海聊聊、嗯，对啊，
0: 都有牵连的，
1: 对啊。嗯、然后呢，肝是一个一搞啊健嘛，吼、嗯，一定用第一爽去动吼，帮、嗯、咱身体动吼，身体挂块毒素、嗯、毒素，
0: 嗯
1: 啊，但是伊袂讲话，真高义，吼、嗯，人讲特别讲你肝脏，我刚想着讲啊，它是一个真高义、嗯、真乖的器官，嗯、咱来好好甲照顾。
0: 肝病个危险群，除了咱都讲遐个吼，以外，像讲有咧登记，有咧喷农药的，有杀肥料的，吼、嗯，甲、化学工厂的、塑胶工厂有毒工作环境的吼，上夜班、开夜车、三餐外食、喝酒应酬多的朋友，吼、记得哦，吼、这个、真正、你若是无小可保养一下吼，到时规组歹了了吼。维他干哈，那维他干、yeah. 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哈、嗯。
1: 没错，
0: 维他干
1: 保护你的肝、哦，我的肝，得力维他干。以上广告，米雷林先 ，Hello， 你好，来小公，
2: 喂，你 pocket 的
1: 呀？哎，来小公 pocket 家，
0: 来请讲，请讲，嘿，
2: 我是咧跟问
1: 你，你算卡好了，
2: 我听去关无
0: 哈。啊，你算卡好，哎，讲回音哈，好，谢谢啦。

0: 看最近有人在这个网络吹上面的分享说这首歌真的是经典，而且呢永远听不腻啊，每一个都很会唱哈。好，来，永远不回头。
1: 对啊，这个太经典了。来，1980年代咱台湾的这个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
0: 里面主唱的有谁呢？
1: 太多了哦，
0: 太多
1: 都是 hit 那一等一的对歌曲，男生女生跟这个团体哦，就东方快车合唱团嘛，还有咱的
0: 邰正宵、
1: 王杰、张雨生，
0: 张雨生也有，
1: 星星月亮
0: 太阳
1: 这个飞，

0: 都永远不回头哈、哦。这个哈、哦，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啦哈。
1: 刚刚那个年代哈、哦，就是这种这个歌哦，好，这起码这那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喜欢听的歌，但现在年轻人听很多比较。柔柔的，
0: 软趴趴的，
1: 软趴趴、
0: 啊，
1: 好像气图
0: 男嘞。
1: 哎呀，他气图心就好像真的就会差很多哈、哎。像以前真的感觉是比较那个年代，好像拼的啊，比较那个年代比较狼性。嗯，啊，现在可能咱时代啊，当然探结红花没赶快了，时代嘛没赶快。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缺了一个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哦，连听的歌哈啊都这样子软趴趴告人啊，然后那种迷之音。不是说不好，我讲今麦时间了、而且今麦这类年轻的一辈很早就在讲求说啊，我要那个什么时候要退休？
0: 退休，
1: 哎、然后要那个 work life balance，、然后进公司，
0: 财富自由，
1: 财富自由，这样没有错、这样没有错。但是这个少了那个，我讲嘛，熊科学的兄，年轻人最棒的是什么？年龄跟时间都站在你这样子，笑人的时候永远都可以有机会哈、犯错，然后再爬起来。结果因正在开始躺平养生哈、啊，想要提早退休，很可惜啦哈、最有冲劲、有干劲，这个时候就要选择躺平了。
0: 你应该的，永远不会的，哎呀、所以难怪啊，我这韩国哦，有人形容韩国演艺圈哈、有一个演员呐哈，然后那那请一恭喜韩国最后的一个真男人，因为今嘛韩国你看那些明星也是大概哦，也都是那种娘娘的哦哦，不是说娘娘，就是要化妆的啊，有装扮呐啊，走比较中性路线啊那哈啊，所以哦，像以前那种哇呢哦，就勇猛哎，就男性哈、男性抛啊，很男性化的这样的哦，这个演员的丢了哈，已经越来越少啊，也刚加上一演的戏哈，他演的戏也都是比较就是那种勇猛型哎，所以他在韩国就被称为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你知道我在讲啥吗？韩国的演
1: 是哦、
0: 啊，对啊。
1: 哦，对对，
0: 一共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呐、啊！今嘛大家拢看呢啊，
1: 因为这几年流行哦，就跟这个也是欧美自己带起来的，那一样嘛。DEI 哦、DEI 的文化哦、那个平等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过了头了啦。有时候就是性别不同，你能够承担，因为男性跟女性本来。这个的基因上啊，是讲自然上能力就不同啊，用比如说体力活或什么啊，但是那边硬要叫什么都平等啊，什么都平等，什么都平等啊，齐头社平等就变成共产党啊，
0: 好，
1: 真正的平等呢在以色列啦，那讲真讲，男性女生
0: 都要当兵，
1: 都要当兵啊，男性的训练跟女生性的训练，如果强度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才叫做真的平等啊。
0: 以色列这个国家、
1: 因为它危机嘛、
0: 一个人口不大土地也不大的国家，但是它四周环敌大家都想要给消灭、但是它可以这样子的存在真的不简单，所以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我除了 respect 还是 respect、还是尊敬，
1: 所以、川普这一任上来包括他们这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嘛、对这个美军的要求就是说、现在好像看说、赫格塞斯好像很严格，没有，他只是恢复他过去美军的这种该要雄壮威武的样子。军队吼，你还在那边讲 DEI 平权，那个太可怕了。开始政见去尊那恐怖分子什么才不会跟你讲什么 DEI 平权。所以前一阵子传出这个新闻，讲吼，美军哦好像固定吼，然后半年来多久要检测什么男性的那个美军的那士官兵吼要检什么？睾固酮的这个
0: 指数
1: 、你的过低的话，不要紧哦，这类美军想办法把你补充睾固酮的补剂，让你要雄壮威武、不能够太软弱。
0: 来，今嘛我就在年纪轻轻就想说，我希望我40岁、35岁，我就可以财富自由。 上班工作我 可有可无，可上可不上哦。多少人的梦想哦。
1: 对啊。
0: 好来啊，梦想是好来，有梦最美哦。梦想的是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有梦最美哦。但是不要限于太不实际哦，真的哦。咱来讲日本有一个65岁查甫伊工作吼，上班工作已经超过40年呀。伊每个月零用钱得干那2万两呀，日币20000，核心台币4000。嗯嗯。纵然伊的年薪上悬的时阵曾经达到900万日币，嗯嗯，最高的时候年薪有到9，
1: 在日本这样算高薪了。
0: 哎，对。但是因某拢改工，家里没什么钱呢，所以你一个月就2万块给你零用就好哦。来，你好。嗯。
2: 哎，阿小官了。我咧讲免甲问啊，我去啊问啊，我等下山卡。我讲对啊，我讲输盘甲负利出，结果我今日要考起什么心脏诶？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我操，操，这么说，这个
2: 好，谢谢。我想要叫回，安尼未使，伊安尼未使，安尼。
1: 好啦，我来帮你处理啦，好啦，好。

0: 好来吼，一共以年薪最高的时候有到900万日币嘛，和台币差不多一两百万了哈、嗯。但是因太太拢改讲讲储无啥钱呢哈、嗯，所以他一个月他可能伊薪水拢银保银保咧管理的嘛哈，大概家用啊啥物拢银保咧管理，所以他每个月他只拿2万日币的哈，做伊家己的零用钱哈、嗯，一个月4000块哈。代表4000块，
1: 那就是昭和时代才会这样子啦，哦、因为这个就是，薪水谈的啊，全数上缴给这个老婆、嗯、啊，一个再去做，老婆再给他零用钱嘛、
0: 啊，来、
1: 嘿，这个叫口资利嘛，
0: 口资利哈，
1: 零用钱呐、啊，
2: 我家门哦，我有跟恁秘书讲，啊，我搞个要安怎
1: 样，来刷卡，
0: 来刷卡哈。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零八。
1: 我迄个04261的这台中这个大哥吼，你再打进来，他没接起来就挂了呗啊！
0: 断线
1: 哈，要跟你说怎么吃，再打一次哈，04262461这个大哥哈，再麻烦了，谢谢。
0: 好，来，喂，你好，嘿，好，好，好，好，嗯。I love this quiet harbor more and more.来，咱听众朋友有啥问题吼？咱就是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教官啊，我想要甲你叫号，你怎个啊？我请教你。
0: 嘿，喂，你好。嘿，你好，嘿。
3: 以前我
0: 们
3: 钙粉白色的，
0: 现在
3: 最近来
0: 哦，咱钙粉天然品、哦、一批一批有当，后来天然品一批一批有当，色地有差，无要紧哈。

0: 好嘞，人都讲公哦，日本的这一个上班族哈的先生65岁，一直到他最近退休哈，他退休哈，最近退休之后才知道哈。多年来上班40年，多年来太太都跟他说他家没啥钱，原来是善意的谎言。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老公，你听听看，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善意的安排吗？这一位先生呢，他名叫九川，九川，哎，九川哈，好，九川先生，伊是伫迄个制造业咧工作，已经超过40年，啊，因某是咧担任着兼职的行政人员，算因某哪有工作得着，结婚了，因有两个囡仔，啊，这几年来，因家庭的收入、甲房贷、甲生活开销、甲存款，拢是因某咧负责管理，哈，啊，所以石先生嘛，哈，石川。先生哈，哎，这个日本人哈，伊为着要节省开销，伊家己每个月零用钱拢固定是20000块，啊，每天拢带便当上班，啊，甲同事聚餐也是都尽量控制一个月一遍就好啊，哈，
1: 对啊，
0: 啊，随着伊即马收入一直增加，哦，所以呢，石先生有甲因某讲，哎，可以当我即马收入较济啊，吼，可以当增加一俩零用钱，因某拢甲伊讲，哎，咱房贷啊，佮阿袂交。完呢，一个月还够偌济呢？啊，恁囡仔即马咧读册，啊，佮有咧补习咧学啥才艺？哦，迄一个月嘛爱偌济呢？啊，佮来恁啊，连工你退休了无收入的时阵，啊，咱每个月开销差不多嘛爱按工爱留偌济做退休啊？吼、哦，所以厝内底无啥物多余的钱呐、啊，吼、哦，安尼。好，改因安讲，所以因安的哦，好吧，好吧，那就，所以一个月也是个20000块的零用钱，哈，日币啦，哈，好，哎，没有增加，哈，啊，真正啊，实在无够用的时阵，伊才会改某开嘴提钱，哈，好来，所以伊一直以来，伊拢认为因兜的经济无富裕，不宽裕啦，哈，不是说富裕，不宽裕，啊，伊嘛足担心家己退休了，哦。家庭的生活要安怎？吼，这个有够支撑退休生活嘛？啊，房贷嘞，吼，会交，还未交完，吼。好来，所以讲哦，一直到石川先生退休那一天，因太太特别准备石先生最爱吃的料理，还有蛋糕给庆祝哈。甚至因某佮讲，哎，你退休啊吼，咱是不是来安排一下来去澳洲耍2礼拜？

0: 哦，谢谢哦，所以讲哦，退休那一天，因某煮一顿青草的，伊爱食的，啊，佮伊买一个蛋糕佮庆祝，然后呢，讲啊啊，迄个诶，老公安那叫啊，老公日语安那叫，嘿，
1: 诶，迄个，你讲安那达，
0: 安那达，
1: 阿伯伊就讲内内内，
0: 哦内，安那达内，哦，你退休啊，吼，后来安尼佮你庆祝一下，咱今仔食一顿好食的吼，啊吼，嗯，我感觉咱买蛋吼来一个筹划吼，丢币。一来去澳洲佚佗两礼拜，结果因翁听到讲，啊，
2: 那闹钱，
0: 那闹钱，对啊，家里不是一直都钱都不都很省很省吗？哪里来的钱可以当旅费？结果这个时阵，因某的甲固亚本的存折，好几本的存折拿出来，打开给石川先生看，结果石川先生才发现，他家里的存款加上投资信托，竟然总共有4200万日币，约台币800多万。啊啊啊！安叫不？安那叫？
2: 然后就内啊，哦内，哦叫名字而已、啊、
0: 哦内吼，卡口内，安那是安那，那他怎么我们家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吼？因某才改一五一十讲啊，讲其实我迄阵啊拢控制你的零用钱，跟你讲无钱。其实因为我每个月都是好都存一笔钱下来，然后有的去做投资，有的就做怎么样的理财安排，所以就是安尼才俭才念者才念者才念者。所以呢，咱今嘛借钱4200万还完房贷了后，把房贷全部还清了后，大概还会有剩下差不多3500万日币，合台币等于840万，把房贷还完了，还有700万。台币，我今嘛换算成台币啊，这些700万可以当哈，等于3500万可以当你的哈退休金。石川先生听到了，非常的震惊哈。哦，伊讲啊，那拢唔知阮某吼，安尼咧欠钱，啊囡仔的读册教育费用，啊房贷，伊安怎咧去，安怎咧去咯？哦，啊，逐天的买卖买煮食吼，所以讲哎。所以我就是要讲，如果男士朋友你若拄了一个某安尼啊，但是伊甲你逐个月零用钱30-40年来，就是甲你黏伫遐，控制伫遐啊。但是他退休了才给他知道，其实我是把钱有存起来，也有做理财，也有做投资。所以讲退休后你就不用担心了，房贷可以还完。
2: 这就很典型那个昭和时代的家、哎、家庭嘛，就是讲安逸的伊的去扛过，啊钱全部吼所有的。家用都上缴给、啊、薪水都上缴给太太，阿姨、啊、太太去支配这个家用啊，伊、的鲜花费，还是讲要结要有要结婚呐、啊，还是我当下要甲东叔去小聚一下，就从那零用钱扣。尤其哈、我蛮快，那真实的，这个是
0: 真实的。
2: 我说，我基本我看了日本的这类、这类媒体，一去这类哈当家这个哈街头去采访上班族，差不多是这个年纪50-60岁、退休，然后呢，伊的哈问讲阿里今嘛一个。各位，这个零用钱是偌济？差不多就是这个2万多块、然后呢，计价的改工吼，起码吼，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严重，你要不要吼？打电话
0: 跟你
2: 试着跟你老婆说，能够一个月可以提高吼，这个5000块哈的这个零用钱，5000块的票你啊，
0: 两万个，就两万，
2: 就给5000的，差不多咱给1000块代表啦，一个月给1000块的零用钱的票，十个内底，7-8个唔敢卡呢，五吼五位卡嘞吼，打去给老婆说，这个要增加的那个什么，要增加零用钱，这个话说不出来，啊是讲某吼，因为他有开扩音嘛，还是某问他说多少的，为什么要增加？然后嘞，然后你就讲啊，现在烟也变贵，啥，然后某老公再考虑一下，
0: 所以呢。
2: 钱
0: 爱听无嘴大富贵，
2: 所以咧钱不管怎么怎么，钱爱立地个地手头，而且要知道钱要花在哪里。这种其实这个是成功例，你怎么知道银某哪公炒股失败嘞？那我讲这幸存者偏，
0: 所以都爱看你那个另一半他。
2: 我不是啦，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钱，即便你交给太太去使用，我辛苦赚的钱，我要看对账单嘛。你那我信任，我讲信任不咧关。
1: 讲信任。
0: 哎、欸，有当下可能十波人一个人上班哦，啊，就是啊上班啊，交际应酬、啊。
1: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欸，我就人要对自己的收入、收支清楚、你可以放心给老婆管，但是。你每当讲四十几年扛过去啊，不知道自己那么有钱，我干嘛这种话讲？
0: 所以当个一退休的时阵哈，因某提议讲，我们可以去欧洲旅行两个礼拜。因翁讲咱哪有钱？你一刚刚四十年来，你拢假讲咱都无钱，无钱，无钱。所以这迄个存款簿摕出来几啊本的吼，一看因翁看者。又惊又喜，
1: 这是好的哦。
0: 又惊又喜、
1: 啊，那听听听讲定年离婚嘛？哎、欸，对。那退休一讲，因某开出是离婚证书，对不、
0: 啊？所以讲，
1: 所以讲，钱爱得地球，
0: 所以他先生哈、哦、看了之后呢，这个先生他也没想到啊，伊就讲，哦，伊就起来甲因某安尼，哦，阿你个多，吼，甲因某讲，那安那单呢？哦，就感谢你，好卡酷你哦，多谢你多年来这。安尼安排啦，吼，安尼吼，伊讲哦，吼、哦、这样子吼，啊，因某的嘛，徛起来，跟阿公，你安那等你，我嘛感谢你这几年来的辛苦工作，阿哥吼配合配合，哎、欸，
1: 对了、嗯，还是要自己的钱，还是要自己最清楚，什、么交给老婆管、欸、可以，哎、欸，但是。叫他管责任，叫他对账单啊，盈、亏啊，阿伯哎，家己钱弄在，那败掉嘞
0: 啊！所以讲、這個，
1: 炒股如果失败，
0: 这个不加欧北迄个安尼吼，所以讲有帮他。你一点讲，哎、欸，其实台币呢，和台币一共还哦房贷还完了，存七八万呢，哦、代表七八万，其实七八万，那你干嘛讲这也
1: 没
0: 来了？
1: 我们的物价不一样，
0: 对对，我不是重点是日本，可能他们都有退休金，好、哦，就是
1: 国民年金。
0: 国民年金、啊，他们每个月可以领啊。他如果两个都上班，两个都还有退休金。
1: 所以伊唔知伊家丢偌济钱，我感觉这件代志听起足恐怖。
0: 啊，伊无拢个讲无钱无钱，因为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伊讲伊从小读为读这是因爸拢个讲咱都无钱，你都爱安怎？
1: 这个是很错误。
0: 无钱无钱无钱。啊、因为他爸爸，我那个朋友，因为他爸爸也很节俭、的确也很节俭、啊、所以、因为爸爸都嘛是安尼甲讲，讲咱无钱，你得爱拍拼，你得爱家己然后安怎安怎安怎。结果伊大家，伊讲伊个读大学时阵才知道，因家其实足有钱诶、我那个朋友我自己知道啊，吼，其实他们家是很有钱、啊、但是因为爸爸，因爸爸也长期很节俭呐。恭喜在一个一，因爸爸卖公给人家骗啦，一出来因爸爸出来吼，讲讲伊无钱，人大家我那相信啦，哎，欠到要死啊，就欠的啊，吼，所以、啊、
1: 这个是很错误的，这个是这个年代看是很错误的财商教育。勤俭不是美德啦，
0: 起码勤俭不是美德。
1: 对啊，因为是会通货膨胀、哎，你欠、哎，你通货膨胀个，咱你也欠加息啊，对吧？
0: 哦，安尼都
1: 时代不，时代不讲，过去可能是啦，很多东西着世金就飞了，哎、还与时俱进呐、
0: 啊。啊，你啊钱无济人，他钱无济人，
1: 钱无济量，你路爱想办法哦。
0: 他就是，他就觉得这样 OK 啊，因为干嘛讲啊，咱就较欠咧，安尼尔嘛，嘿啊，啊没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啊。也没有多的钱做、那個、
1: 啦，这个就是懒惰啦。我觉得这就是懒啦，这你懒就是跟那条件，比如说、啊，我给买了这件，我双手一摊、哎呀，就是懒。哎，其实真的就是懒。哎呀，人现在资讯很发达、很透明，真的。有心的话哈、钱才会变多，不要那么懒
0: 啊！钱去滚钱的哈，啊卖卖卖都滚，给他们人的滚走的喝啊！
1: 你的兄弟这波是米雷林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维兰收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
1: 听，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市43737.10点，下跌1113.71点，成交量是5863.45亿元。电动市场是379.57点，下跌12.54点，成交量是1460.17亿元。中东冲突升温， AI 产业支出造成了知名企业的现金流为负数，美股齐跌，台股开低走低，盘中跌超过上千点，最多跌到1208.83点，下探43641.98点，失守季线43946点跟44000点的关卡。台湾的政府高级官员24号证实，随着临时性 10% 全球关税即将到期，川普政府从25号开始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课征 10% 到 12.5% 的新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没有充分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的相关规范，由于台湾已经被认定采取行动将被课征 10% 的关税，中国等40多个国家则被课征1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301条款对60多个国家经济体来加征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今天表示，台湾获得 10%， 而且不叠加 MFN， 另外台湾享有豁免清单，后续将持续关注美方对结构性产能过剩301的调查，持续争取国家还有产业最佳的利益。城镇韧性演习将首次纳入行动网络教速演练，包括北部7个县市、中部7个县市。台湾高铁间说，演习期间列车是正常行驶，但网络订票跟 APP 可能会受到影响，建议民众如果要搭乘要提早定位付清取票，以免延误行程。中联油脂在油品致癌的苯胺皮超标，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说，台中市在过去8年曾经有一次在2024年配合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来抽检中联油脂，相较台南市跟高雄市检验次数明显偏低。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今天表示，依法业者送验纳入合并解释，这4年共有18次，希望不要用局部的数字以偏概全，造成错误印象。美国财政部在礼拜四23号最新对外的汇报当中，认定2025年美国主要的伙伴都没有操纵汇率来取得不公平的贸易情势，但台湾等10个主要的贸易伙伴还是被列入加强观察外汇操作的措施名单当中。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气象署表示，今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迎风面花东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雨势会越晚越明显，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跟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温度部分各地高温32到36度，受台风外围影响，东南风沉降，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几率，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近山区、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来到36度，民众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台风红霞的强度跟暴风圈在持续的扩大增强，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最接近台湾，包含花东恒春半岛要慎防大雨或豪雨，未来红霞恐怕会增强为中台，但届时已经脱离台湾的海警范围。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爱的歌曲来自灭火器乐团十元好朋友。好哦，我是佩琳，大家平安。好，最近因为呢红霞的影响，所以呢各地在南部啦齁，阿够整个应该算是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的影响。那因为它是轻度台风的关系，所以目前呢齁在中央气象署是说有可能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哦是风雨最大的时候。那未来这个红霞目前是轻度台风，它的暴风圈其实没有很大，可是它有可能会增强为中台，但是它一旦增强为中台的时候，它已经脱离了台湾这个范围，所以呢啊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好啦，不过你会发现哦，这两天在中部还有北部地区就好好尿，为什么呢？最主要是因为台风来嘛，它会有那种西南风的沉降，一旦是西南风沉降齁，黑水汽在海面上就已经被黑的红台都速嘎来到台湾地区的时候呢，那个风整个下来就是热风齁，所以今天你走在外面明显感觉哦对啊，暖乎乎然后给您注意齁，要注意防晒，这样是比较重要的。那至于说呢，有可能这几天如果你是搭那种台马的一些轮船的话，它有可能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会有一些停航停班的状况，你可能要上网去查一下好不好，你不要熊熊给他去，去了之后才发现啊没开哦，啊那接下来咧啊接下来就回家等啊齁、哦。最近呢我发现有很多人齁、哦、利用这段期间啊全家大小大给他出国铁头啦齁、哦。因为暑假小朋友才比较有空嘛，那很多人忙着安排行程比较饭店，可是医生有提醒哦，你可能忽略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健康准备。还要准备什么呢？因为在旅途当中有可能会出现有那种高烧血便意识混乱或有一些不明的状况，所以有一些旅游达人就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要出入到一些有那种疟疾狂犬病这些地方的话，你一定要提前做准备。一般呢齁，他们观察旅行者大部分回国以后都有腹泻，腹泻都因为细菌或病毒或寄生虫的污染还有饮水所造成。尤其如果你到一些那种高温高湿的一些国家的话，它可能卫生条件没有这么好，就更容易发生。所以预防的方法不复杂，如果你是到这些地方的话，东南亚比较多啦齁，通常建议大家你就是要勤洗手，那你要喝水的话最好就是瓶装水或是煮沸用水。我如果到这些国家去旅游的话，我通常都是买那种瓶装水，就是你要自己打开的，嘿，对，你不要装它那个生水，我也不建议生饮啦齁。那医生也讲尽量避免生食生菜沙拉，没有削皮的水果，放过久的自助餐的食物，你最好点那种现做的。如果你只是轻微腹泻，你补充一些水分跟口服电解液就好了。不过比较麻烦，第一呢发烧血便，然后不肚疼反复呕吐的话，这个时候都要快紧看医生。那当然有一些人如果是前往像东南亚非洲中南美洲，比较要担心的呢，除了肠胃道的感染，还要注意这种病媒蚊的传染，像疟疾、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因为像疟疾通常它的症状一开始像感冒，可能会出现一些发烧、胃管啊或头痛、肌肉酸痛、呕吐跟腹泻。那登革热的话，高烧、剧烈头痛、后眼窝或关节疼痛，严重的话会出血或休克。所以你如果呢要前往一些像非洲有那种疟疾疫情的流行区，你有可能呢你都要打一些疫苗。那不小心丢掉，他也不会马上发病哦，他有可能在回国之后几个礼拜才开始发烧。那你在就医的时候，你要跟医生说，我有去过哪些国家。至于说有很多的旅客很喜欢为一些像流浪狗、流浪猫、一些野生动物合照，比较担心的是狂犬病，对，这些你都要特别小心。所以到底出国前要不要打疫苗呢？医生有讲要看状况，比如说你要先去确认说这个地区是不是有一些的这种流行病史齁，
像你要去的国家有那种黄热病伤寒、日本脑炎或狂犬病，建议啦齁，你最好就先打疫苗再去。那现在还有一种旅游方式，就是坐游轮。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对，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坐游轮，或是有可能你是长途旅行，它要搭的飞机时间比较长一点点，那飞机、机舱、游轮、大型的观光团都是属于那种人群密集的地方。那最近不是新冠啊一过来呀，就惊起来，所以有流感、新冠或呼吸道的一些病毒都很容易彼此传播，最好呢你就是打好疫苗，养成勤洗手、戴口罩，我是认为这样是比较恰当的啦齁。所以今天佩玲特别提醒大家，旅游是一件开心的事哦，我也建议大家有空真的嘿嘿嘿，全家可以共同创造欢乐回忆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要平安出游，然后呢要健康出游平安归，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为我们的旅游画下一个非常完美的句点。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陪你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大家好，不管是坐那种公车、高铁或是飞机，尤其飞机最有感觉，中间的位置几乎都没有人要坐。有没有想过，因为被板扫把航班哈？你知道在美国，他们最近哈推出了一种可以赚钱的好方法，因为经济舱越来越不经济了，所以美国的联航就推出没有旁边，就旁边没有人。那如果你要坐这个位置，你就加价。什么？对，这是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他们最近推出一种新的座位形式，就是封闭中间的座位，让靠窗或靠走道的座位有更宽的空间可以使用。哎，要不要多付钱 ？Of course， 当然是要啊。通常啦，哈。人都是这样啦，我最好旁边没有人，或是除非是自己的家人，大家可以比较 close， 或者说你带小孩，小孩比较小的话那还 OK， 要不然现在旁边如果有人的话，尤其哦，像美国人大家都很大部的，所以他们就推出了一个叫额外的轴部空间，加价呀，多付一点钱，目前付多少还不知道。事实上呢，这种跟那种传统的商务舱它的认定不一样，因为经济舱它的座位是比较小一点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坐过啦，就通常如果是台湾的三大航空公司，我是认为座位还 OK， 然后脚的距离也还 OK， 如果你是坐联航的话，哼，可以可以可以，如果你若百倍吼，你真正迄卡腿唔知要存去带，真的有点挤。那所以美国他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形，所以他们目前呢就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原有你中间不想要划位的地方，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样的一个位置拿去卖钱。那事实上呢，加拿大的西捷航空他们之前曾经有推出过不能调整椅背的经济舱座位，那乘客没有办法自行把椅背往后调，因为你上了飞机有些人就想休息一下，所以他有时候就会把那个椅背往下压，对不对？你就会影响到你后面的那个客人的伸缩权益。那结果呢，加拿大这家公司呢，他说好啊，如果你要去把椅背往后调的话，你都加钱，什么鬼啊，真是的。他把这种座位的椅距哦减到28寸，结果呢啊，他们的消费者啊那喊喊叫闹闹叫齁，所以后来这一项这种措施的话就被迫取消，因为你就影响到一般民众的这种消费权益嘛。所以我觉得现在齁真的是为了赚钱，什么事情都有人在想啦齁，只是如果我觉得消费者现在也比较聪明，除非他就真的纯粹想要省钱，然后呢他的飞航距离也不会太远的话，比如说你从台湾飞到日本可能顶多4个小时5个小时紧绷，可是如果你这一趟是要飞到欧洲去，不同款哦，吼，你要8点钟还是9点钟十几点钟都这样睡在这吼，不松快吼，所以呢零块这样我就加一些钱，坐得比较舒服一点点，这样子感觉比较开心哦。

0: 最近我就在听众朋友呢，利用我们在陪你购网的优惠呢，给他认真的定向基金也好，或是盖好，跟家人一起来分享。其实低基金本身就可以补中益气，让自己呢气顺之后呢循环自然好。那熊盖主要量低基金里面呢有这种小分子的优质蛋白质跟支链氨基酸，那还有一些微量矿物质，不是只会当补充你的体力，补充你的体力，还可以提振精神，让你的思绪更为清晰。我们现在一组的话是10包，10包的话是1980。不过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你那边一回收，它是3盒。三盒原本是5940，那现在呢为大家打6折，只有3680。如果要买的话呢，爱被一回收，安内开一盒。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林。
1: 哎，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订基金订两组好啦。
0: 你是要订阮那个大组的嘛？哈，啊，大组阮都是3K 啊，三盒的话呢，它有30包，3680。谢谢你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2: 喂，佩林老，哎、我想要买基金
0: 优惠组，
2: 我要3盒，对对对，
0: 优惠组的嘛，哈。
2: 对对，
0: 好，那就是3680。谢谢你啊、哦，嗯，
2: 好，谢谢，拜拜。喂。
0: 你好，我佩林。
2: 林海，我买一组的基金3680哈、
0: 哦。对，3680块。
2: 哦，好，
0: 好，感谢你，拜拜，
2: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感谢听众朋友对佩林的支持跟爱好啦齁。那平常如果要补充低基金的话，建议听众朋友早上起床康巴都一当拎。啊，咱的金石低基金呢，它是可以常温保存，所以呢直接撕开来就可以喝。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喝一点温热的话，你就隔水加热，安内都会塞呀。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最近想要来订购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呢，嗯，新鲜到货非常优惠。它一包是60毫升，那一盒的话呢，50包，它是1980。啊，不过阮今嘛呢，有一个特别优惠组，我们3盒3盒，总共有30包哈。原本呢是5940，现在呢只要3680元，等于是直接打了6折。把握机会，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顶杠，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发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购物网，陪大家一同健康。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吃油你有木头卡加进不？唔知要买哪一款吼，甲袂去吃到迄本片皮呢？因为呢，中联油脂爆发了大豆沙拉油致癌事件之后呢，国内有一家吼，它应该算是大部分都走那个苦茶油，然后就联进公司，他们是自主去提报说他们的冷压苦茶油也验出了本偏皮，所以目前卫福部呢食药署他们已经针对呢这个苦茶油这一部分现场取回五件的检体，然后呢赶快去检验，一个礼拜之内他们就会完成检验。那当然食药署呢针对接二连三这样的一个油品出现本偏皮的状况，他们会在年底启动食用油脂专案的稽查。那当然初步也锁定近期确认高风险的大豆沙拉油、苦茶油都列入稽查。我是认为应该所有油品都应该要稽查一下，因为我们光看他们制作的方式，你就会知道说他的情形是在哪里出了环节，出了状况。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大豆沙拉油，冰箱是大给哈，干那人工加米，唔知阿米给啊用油嘛，唔知以安怎制作诶。好，原料大豆来了之后呢，它第一个呢就是要脱皮干燥，这个大部分都使用燃气，然后可能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污染。然后第三道，它要用这种油脂萃取，那这个呢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溶剂去提炼那个毛油，然后呢毛油看起来那不不哦，还不能用哦，你要用那种精炼的方法，精炼它才可以这样清清如水嘛。那通常用5到100度脱胶、脱酸、脱色，齁，对。然后再下一道高温脱臭，齁，所以这个时候呢问题就来了，它会用到230到250度。如果制程当中失控的话，它就会产生本偏皮。所以呢这是大豆沙拉油的部分。那苦茶油的部分嘛，赶快拿齁，大部分都是苦茶籽，齁，就是苦茶籽。苦茶籽要经过炒，就是炒，高温炒，如果火候控制不当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它就会产生本偏皮。然后你炒完之后一个洗个嘛，你给紧，你再去冷压，那这个全程都要在80度就是压榨，然后再沉淀，沉淀之后你要让它那个残渣沉到桶底以后，然后你再去柜离。那如果过滤的悬浮杂质也有可能会产生本偏皮。所以我看了大豆沙拉油跟苦茶油的制作过程之后呢，像大豆沙拉油它可能会产生本偏皮的风险在哪里，两道它的一个状况。第一个就是原料储存的时候烘干不当，齁，它就可能本来就存在原料里面。第二个就是脱臭的温度控制不当，如果它高于300到350度，诶，本偏皮就来了。那至于苦茶油的话，也是同样啦，齁，原料在干燥过程里面就已经污染。还有呢，你在炒的时候，因为那个茶籽啦，齁，就是我们讲说那个苦茶籽，它在炒的时候，如果你已经炒到已经焦油脂裂的话，它有可能也会有本偏皮。所以目前可能政府要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指引跟规范，我想那个食药署现在头很肿啊，对，他们有可能，对，真的头很肿，正在伤脑筋，然后一步一步来了。那因为政府已经宣布了，就是目前呢在中联的部分，他们的一些19批的油品，如果说你是检验合格的话，总共有501个品项你可以重新上架。但是呢目前政府跟业者本身的态度怎么样，像以地方政府他们是反对重新上架，所以我觉得他们就算上架之后可能还会严加稽查。那至于说呢，像以泰山福寿他们也允诺预防性下架的商品是不会再上架。所以目前这一些已经被预防性下架的话呢，如果你去市场上看，包括一些的便利店或是连锁超市都赶快你去看的话，没有上架。对，他们怕说我现在上架啊，不是自己打自己的人，这样子以后如果民众怎么了啊，我们是给孩子吗？我是认为应该要这样了。那目前有一些专家他们特别有提醒啦，
油品本身，其实港龙爱用这一位呢，他是台湾大学工卫学院的教授詹婵权，他就特别建议说，目前应该在行政院下面设一个二级机关，就食品安全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呢，他要独立机关，就保障它独立性，最重要就是一旦有像这种比较大型的食安问题的时候，你就要下去查，你要下去了解它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状况，那是不是查出原因之后其他的油品也有这样的情形，那基本上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改善，我是认为这样才是一个正本清源之道。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话呢，永远那个问题都一而再再而三来啊，这样不是办法吧齁。所以目前呢齁，其实有很多专家学者都呼吁说了，应该要检验所有的油品。那当然这一位呢是国内的林口长庚医院的临床毒物科的主任严宗海，他也说基本上呢，像这种苯偏皮它是脂溶性的化合物，它的代谢物可能会造成胃癌、肠道癌多种的癌症。那大家如果吃了超标的话，一定不是你吃一次它就怎么样，然后你一定是日积月累，打钢架打钢架齁。那你怎么办呢？多吃一些高纤维新鲜的蔬果，经过肝脏代谢，所有的包括农药也好，苯偏皮都是这样处理的哦。你给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齁，啊给你刮水啊，一的经过我们肝肾代谢，我们肝跟肾这两个呢，我们人体的处理器，对，就把它代谢出去，这样就好了。虽然可以讲说不要太紧张，但是呢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这样才不会自己吓自己。因为我觉得在现代社会里面难免都会吃到一些不 OK 的化学药剂，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把它排毒排出去，这样是比较 OK 的了。

好哦，最近哦，这个劳退薪资哦，在立法院呢，对，有很多人呢都在讲，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的改变了哈？最近呢，在国内有一些的劳工团体呢，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国内现在呢，我们讲经济成长的红利分配不均，大家拢怎样讲？中经院也好，然后拢讲台湾的经济强强棍，然后哎呦，那个向上提升到10%，两位数成长哎。可是我看到一些外媒或是一些外国的媒体就讲，台湾的经济状况是这样。我们讲 K 型经济嘛，就是穷台湾，然后富台湾，穷台湾人民什么？就是讲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很漂亮哦，大家拢做欣赏呢，但是呢，台湾人。够做钱呢？没有哦，全台湾有594万的劳工朋友，可是有70%劳工的实质薪资领不到平均薪资4.8万元。现在我们如果把所有的劳工朋友的薪资给加起来，然后除以哦这么多劳工，大概一个月上班拢爱领到48000块，你看我领到这侪钱没有啊？所以为什么讲说是富台湾穷台湾人民，他的道理就在这。那尤其呢比较实际的就是当当我们要退休的时候，哈，对，存了一辈子20-30年，哎，领不到100万、150万，甚至于200万的退休金，你会不会觉得做稀比耶呢？对，那当然有一些的劳工的团体就讲说，那你就让那个嘛，我们现在不是每个月都有那种退休金的提拨吗？那像老板就要提拨6%嘛，对，那你就叫老板多提一些啊。哎，工总表示哦。不赞成哦，为什么？因为目前台湾的总体经济看起来在 AI 带动之下发展很好，可是传产哈，我告诉你啦，所以呢，很多像工总他们的会员就是属于传产，他们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所以他们讲说不行哦，那不然这样好了啦，劳工朋友你可以自提嘛，你自己诶，你爱薪水你自己去提啊，你哪一个月，比如说你自己提存10000或是15000或2000，诶，你到了20-30年之后，你一样会有那一桶退休金啊。可是很多劳工朋友说，我也很想啊，可是我现在人工成家都没搞，各位拍光一个月赚3万块、4万块啊，我还要养家，那我怎么样再提1-2万呢？这就是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目前劳资永远都是对立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谈，除非老板说好，我把我现在所赚的薪水一半的红利分给你们。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哦，30年前，然后老板如果有赚钱的话，他大概呢是有 52% 是分给员工的，可是一直到现在哦44%，我们比起我们亚洲其他的邻近国家是少的，所以也显见说老板会跟你说，我的机器要摊提，然后我的人事成本要增加，我还要研发往前行，所以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多啊，所以呢就分红分的少，这才是最大问题。真的有谈齁，不是只有给股东，更要给员工，安内齁大家才可以齐心协力往前行。天

0: 出
1: 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最近呢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利用我们在八月份呢满2000打88折的优惠齁，不管是订购金石力钙雪力旺维藻叶黄素龙回熊甘霞齁，所以呢你之前如果呢有一些的产品已经使用完毕的话，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来补货。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先去看，因为每一项呢我们的产品都有详细的一些说明跟它的一个成分齁，所以大家可以看清楚之后呢，想要选购的话直接加入会员，不会使用网络的话 0800-603-603 0800-603-603。你好，我是佩玲。
2: 佩玲小姐你好，我想要订钙，要先订两组。
1: 两组的话现在打完折变成3485块啊，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
2: 好好，谢谢谢谢哈，感恩哈，谢谢哈，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叫那个珊瑚钙，买两组啊。
1: 你若买两组吼，阮今嘛吼，伫咧八月份我们有打88折，所以原本呢它是3960，打完折之后变成3485，直接省下475块。我的钙你进前敢有捌食过？
3: 我捌食过啦，有比较改善啦。
1: 哦，啊你是虾米款的情形来补钙？
3: 我是唔是行路安怎啦？我想行路拢感觉吼，未使行伤远，伤远就感觉脚会小怪怪怪的。
1: 哦，不能走远就对了。
3: 哎、
1: 啊，补钙了后，敢有改善呢？
3: 有改善，较有改善。啊，走路好像走比较快，啊，睡眠呢比较改善一点。
1: 哦，所以你睡眠也有改善就对了。
3: 嘿嘿嘿，
1: 太好了，反正你就要持续的慢慢补充，然后也不用过量，一天就是三粒。那这样子慢慢补的话呢，就是把我们身体的钙质补充够，安内的喝啊，安内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
1: 感谢你哦。
3: 好好好，
1: 拜拜，好，拜拜。最近有好多听众朋友来订购呢我们这一瓶天然的金石力钙。前两天有一位他特别还问到说，哎，你们这个有没有加东加西？我说没有，就是纯钙。所谓的纯钙呢，就是说一直喝 KCV。第二个呢，它里面呢还有镁加锰，所以呢它也可以在大家晚上吃的时候帮大家放松。长辈都是这样子了齁，当他卡到屋开始里北京西尊内，他就开始慌了。千万不要慌。其实如果你知道我们人体从30岁之后呢，我们的钙质就会慢慢越来越少呢，那我们就要从平常的饮食中来做补充。但是很多人呢就平常饮食钙每天1000毫克都补充不足，那我们就补充天然钙。尤其我们这一瓶来自冲绳 Okinawa 的天然钙呢，它可以让大家好吸收以外啦齁，如果你的身体补够的话，它就自动流掉，它也不会囤积。8月份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呢，我们有一个优惠活动，只要是购买2000以上就为大家打88折，所以呢这个时候来买钙，熊钙一回，买越多省越多。他就没有哪些准备顶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购买的购，陪你购物网。如果利用网络订购的话呢，也要勾选收听佩玲的节目，底下给你感恩呐。不会使用网络也不用紧张，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下趟有听众朋友来好不？用天然的金石力钙帮大家来购健康，也希望让大家上山下海非常自如。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或是我们的优惠，大家呢对都赶快自己上网去看，我都会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上我们陪你购物网先去看一下。那当然有些长辈不会使用网络没关系，你就打0800-603-603，佩玲加给大家来好不啦齁。全世界齁跟他丢灰修赶快齁，不是只是热而已，而且呢最害怕就是因为热造成了一些的天然的伤害。比如说呢像欧洲最近这几年的热造成他们森林大火不断。那前一阵子不是像在加拿大也是吗，搞得川普 总统生气说吼要给你客观税。对。哎呦，在日本吼这几年也不遑多让吼，他们的酷暑日大暑日让大家头很肿啊。尤其呢像今年度呢日本连日的天气高温炎热，你知道他们降温的方法吗？大家都以为说有啊，我都看他们那些小女生好可爱，拿一个那种小小的电风扇在那边一直吹一直吹。现在还有业者推出什么你知道吗？人体冰箱。大家都知道说每一间大家都有冰箱，冰箱是什么？冰菜冰东西，怕它坏去啊。不过人体冰箱在冰什么？冰人哈，好可怕哦。好啦，它这个人体冰箱的设计很简单，它呢就是用那种极冻的概念，就是它里面温度设定5度可以吹出那种冷风，那只要在里面待10分钟就有降温的效果。那这一种的话呢，他们都把它放在哪里？就是放在室外，不是放在家里面哦，不是哦，放在室外。室外像有一些比如说它是做头水的，或是说那种公路的，有没有？然后在这种高温环境下就已经快要冻不掉了，赶快进去cool down 一下，好，所以这样就可以让大家马上轻松。事实上呢，它这一款这种降温柜，他们叫降温柜，降温冰箱设计很贴心哦。你如果说你要把它固定在那，不用一洗。下面有滚轮的，所以也不需要额外安装。所以通常如果说你是做那种户外工作的，你就拖到哪用到哪。那目前在日本呢，有一些的公共场所也开始在设置这种人体冰箱，然后也开放给民众在使用。那当然啦齁，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有的民众因为他要长期在外面工作，所以他们还有一种叫做水循环的背心，插上插座就有那种冷水循环，也可以改善大家整身躯汗流三滴的情形。我们是装电风扇上下各两颗，总共四颗，底下吹吹你的后背。哎，他们是用那种水冷式的，然后哎，我昨天还特别看了这个新闻之后上网去 Google， 哎呦，台湾也有在卖，不便宜，真的不便宜。那至于说以后要怎么维修不知道。好啦，如果你真的是在户外工作的话，我觉得多补充水分啦，然后真的太热的话你就避开最热的时段，稍微让自己休息一下。好，水要配林侯波0800-603-60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来笑死！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可爱的歌曲来自郑敬一的丢超人。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003-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好，建议大家可以在下午两点之后齁，那可以直接对话好不好齁。那早上如果佩玲没接到的话没关系，您就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我如果回拨过去的话是04开头，请大家不要以为诈骗电话来了齁，我要打好多遍。好啦，没关系啦，但是要接啦好不好齁。好哦，最近呢有很多人呢发现在就是市面上面有一种也不能算水果，我觉得是食物吧齁，诶还蛮短促的，是什么呢？就是酪梨啊。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酪梨，其实它的营养成分还蛮高的。那如果说拿回家之后就很料理啊，我

话600IU， 上限是一天2000IU， 但是呢，大家都吃不够啦齁。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说你要提升你的维生素 D 的话，有哪些方法可以做到？泡日头、晒太阳，还有补充呢，像 D2 或 D3， 或是搭配健康的脂肪，维持健康的体重，都可以把维生素 D 呢，对，它就一起吃进去，这样就可以增加我们维生素 D 的吸收量。根据国健署的资料显示，维生素 D 它可以促进钙跟磷的吸收，也可以维持我们血液浓度的平衡，帮助骨骼跟牙齿的生长发育，当然也支持我们神经跟肌肉正常的收缩功能。所以它不是只是说、啊、你吃维生素 D 它就可以帮助你的钙质吸收，不，它跟我们全身的一些神经也好，免疫调节或是一些这种防护力都很有关系，甚至于说呢，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帮助我们抵抗感染疾病。我记得那时候在COVID 期间，就新冠期间吧，哇，你到各大药房区那个 D 都被给下下狗，所以一旦你缺乏维生素 D 的话，它会出现气喘、心血管疾病、忧郁、肌少症、糖尿病、癌症这些状况。那当然一天要摄取多少的这种维生素 D 才叫做够呢？刚刚有特别提到说，如果你是50岁以下，每天400IU， 51岁的话600IU，那如果说你是哺乳跟怀孕的话，不用额外增加摄取量，可是一天你要补充的话也不要超过2000IU。很多人都说我都有吃啊，不管 D3 D2 都赶快，可是你到底有没有吸收呢？对，这才是问题吧。所以在国外有一些专家就特别提到了齁，人体透过日晒它可以自行合成维生素 D， 但是你不要曝晒过度，像在国外有很多人很喜欢晒的这样子哦噜噜，他们就感觉有钱人才会晒的哦噜噜，因为他们北霸地嘛哈啊。不过我们东方人就不用这样晒了，你如果晒过头的话，就害怕你还没有合成维生素 D， 你就已经先晒伤了。所以医生就建议大家可以利用上午紫外线比较弱的时候，比如十点之前出去散步，我觉得连十点都太热，大概八点以前差不多。如果你要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话，你也要做好防晒，熊伯你要擦防晒油，戴帽子，穿一些防护的衣物，就害怕你造成晒伤或增加皮肤癌的风险。如果你要补充这种保健食品的话啦齁，基本上现在市面上 D2 跟 D3 都有，那不管是哪一种，因为维生素 D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下面艺术就它有一些油脂可以帮助它吸收，所以营养师就建议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像洛梨、坚果、鸡蛋、鲑鱼、橄榄油，富含健康油脂的食物一起吃，那这样的话它的吸收率可以提升 50%。 如果再搭配 K2 的话，也可以帮助钙质沉淀到骨骼里面去。那当然除了这个脂肪的组织，我们会锁住维生素 D。 好，那当然如果你的体脂越高的话，血液中可以利用维生素 D 可能越少，所以基本上你说我要有油脂去帮维生素 D 去吸收，但是你可不可以当收大口哦，因为如果说你想过大口的话，有可能它在那种维生素 D 呢，它的这种吸收率也没有这么好啦齁。那当然有一些的这种民众，他有可能没有办法呢去吃那种 D3， 因为 D3 大部分都是为这种羊毛脂去做萃取的嘛齁。那建议啦齁，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呢，在国内 D2 嘛赶快嘛齁，也可以慢慢的补充。那一旦补充足够的话齁，身体油完会健康。我是觉得夏天是一个好时机，因为在台湾来讲，夏天相对的紫外线是比较充足的，只是说我们要晒的话，就是早上十点以前，下午四点之后，慢慢啊，把你的脚手去拍拍嘞，好去运动去走走嘞。相信呢，除了运动可以让我们健身长肌肉以外，晒太阳之后呢，我们的体内我们的脂肪跟太阳合成以后产生维生素 D， 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根据国健署呢，他们做一个统计哈，就是目前呢，维生素 D 是台湾人最缺的营养素之一。其实维生素 D 呢，它是我们身体必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它会经由我们肝肾的转化，变成呢这个谷化三醇，进入我们血液循环之后呢，就可以调节钙跟磷的吸收。所以有很多呢，这种骨科医师都会建议，比如说有一些骨质疏松，都、就是骨质疏松的病症，你若讲有你欠钙时阵呢，吃钙的同时也要补充 D， 因为呢加入 D 之后，它就可以来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跟重构，最重要可以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一般民众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有可能像这种三高的疾病，甚至于呢像有一些关节炎气喘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呢，如果你平常要来吸收这种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藉由晒太阳或是吃一些深海鱼来增加。如果说要摄取的话，平均一个成人大概50岁以上的话，大概以10微克，10微克是多少呢？就400 IU， 这是国计单位。可是长辈齁，由于他的免疫力比较差，所以对于这种钙质跟维生素 D 的需求就相对高，那建议每一天可以从饮食中来补充到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达到25微克，25微克的话差不多是达到800到1000 IU 这样的一个国际单位。目前在台湾齁，75%，75%呢，我们每天维生素 D 的摄取都是不足，包括你很少晒太阳的人，或是呢你是上夜班的人，平常就日晒很少，啊，还有呢就是你是饮食不均衡的，像外食族或素食，甚至呢你是像年长者的话，因为它自然合成率比较低，所以都要建议听众朋友呢，平常在补钙的同时，最好也可以来补充呢我们的维生素 D。 金石维生素 D2，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的酵母大厂，就是拉米。它不但是100%的天然酵母，而且呢，加菜嘛会当加金石维生素 D2。它除了里面有 D 以外呢，那我们还独家添加了呢 SOD 哈，这个我们叫做小麦蛋白。那为了让这个小麦蛋白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好吸收，我们还特别呢用这种独家的包埋技术，把这个小麦蛋白直接包埋起来，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胃，避免被胃酸来破坏。那当然这么好的产品，它也通过很多的严格把关，包括呢在国内的 SGS 以外哦，还有呢像欧盟的安全功能认证 EFSA 跟国际的 ISO 9001，还有呢50001，此外还包括像清真跟这个 COSER 的认证全部都有，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吃了会安心。金石维生素 D2 呢，我们一盒有30颗，每一颗都有800 IU， 一组三盒呢只要1280，一天一颗的话呢，我们一组三盒就可以吃3个月。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感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金石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今天快乐，我是佩琳，在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人如果呢，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呢，就是我们通常都会想要退休。其实决定你老后到底能不能健康的衰老，最重要就是你的生活功能，并不是疾病。这是要怎么说呢？因为咱若是年岁大的时阵呢，咱会感觉咱的身体慢慢的老化，身体机能就慢慢下降。最明显的呢，就是我们的肌肉量减少，肌力下降。那甚至于呢，有些人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这些慢性病来找你的时候呢，对，很多长辈就开始 Q 嘴，然后呢每天就以这种蔬果餐来果腹，不敢吃油，不敢吃肉。那根据呢这个国民营养的调查也证实到说，高龄者总是最懂得养生，那他们也最遵守这种健康饮食的一群。那也就是呢，这些长辈因为呢对于这种营养跟平常吃的东西斤斤计较，所以呢可能还没养到生，有可能身体就开始变虚弱，就是身体变得比较虚弱，甚至有比较麻烦的话，就是引发肌少症或是衰弱症上升。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呢，就国内有1300多位的国人因为跌倒而死亡，那在65岁以上的长辈排名是第二。所以不仅仅够卫生福利部呢，他们做的一个统计啦，像以65岁以上的长辈，这种事故伤害排名第六，每10万人当中就有 56.4 人是因为事故伤害，事故伤害等于什么，像拔豆，而造成我们的一些不方便。那高龄者一旦严重跌倒的话，会导致长期卧床，甚至于骨折、颅内出血，甚至于死亡。其实国内有很多名人都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就离世了。所以提到老化导致身体的肌肉量减少，或是呢肌无力，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遇到。那怎么样来评断我们到底是不是肌少症或是肌无力呢？比如说你去买菜时候，那菜拿拿不叮当，甚至于你去呢这种量饭店买东西，你连购物袋都拿不动。那还有就是手没力，打不开瓶盖，那走路速度变慢，不休息能走的距离就变短。还有呢，你走路的时候不知稳，走，脚就常常软脚，甚至于你要跌倒啊。此外呢，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从床上坐起来，或是说你从椅子站起来，一定要用手呢把它支撑着。你若是住在那种古公寓，就旧公寓呢，你没有办法一口气走楼梯走上楼。最后呢，你必须要靠拐杖或扶手，你才会觉得安心。如果是这些情形的话呢，你都要科鲁公，你真的有这种肌少症的状况。中研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呢，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台湾营养健康状况的调查，他们就发现说65岁以上的长辈身体会慢慢退化，跟饮食的关联性非常有关。尤其高龄者有两大饮食的问题，第一就是吃伤少，第二就是无平均。比如说以这种健康的男女来讲的话，像你男性的长辈，我们大概一天都需要2200，那以女性来讲的话大概是1500到1600。可是他们调查起来，哎呦，都没吃到这么多呢。像男性的话大概有时候只有吃到1900卡，那女性的话是1500多卡，所以你就吃伤少，所以不生吧。第二个呢，就不平均。长辈有时候吃到的时候，有时候为了要省钱阿伯让最胖家己欧白吃，然后呢，迄菜都疼了，搁再疼，所以呢，他们通常都是干单吃的喝，结果简单吃的状况之下，就是钙质不足，蔬果缺乏，油脂偏低，然后甚至于呢，像维生素 D 也补充不足，阿你都未生吧，肌吧都不烂。所以要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讲到了后呢，我们体力依旧，最起码不要有肌少症。那这样的话，咱不管要去买菜，要去运动，要去铁佗嘛，会当游山玩水，都唔免惊。稍等，佩玲甲大家来讲。
2: 阿叔，广告，进广告。
1: 最近疾病管制署有提醒大家，就是新冠肺炎呢来势汹汹，大家要特别小心。尤其你呢最近去外面爬爬走，提醒听众朋友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之前听众朋友如果有喝过我们的低基金的怎样跟，我们真的从玄机开始都跟别人不同款。大家平常时吼爱食这种炸鸡啊，或还是讲这种行啊鸡，可是你却不知道，原来养鸡它是可以用电脑进诶，然后养出来的鸡不生病、健康、衣锅啦吼，嘿，还要让它们自动的跑跳碰吼，所以每一只鸡呢都经过90天吼，只有大只大只吼，然后呢让它的身体健康才可以来做低基金。鸡精要好喝齁，功法就很重要。我们这次特别请到呢咱国内非常著名的 SGS 的厂商，是用这种低温高压把我们这个鸡呢，伊不是用黑排哦，用黑供土压供诶，不是，它是用直接碾压的方式，12个小时这几点钟才可以把我们这个低基金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慢慢的滴出来。然后滴出来之后呢，不是这样就给大家喝不啊，他还用这种德国进口呢滤网的工序呢，把这个油脂全部滤掉之后，所以听众朋友喝了这包低基金没有胆固醇。上盖猪咬呢，你在喝完之后你感觉哎呦，不这种人说鸡啊很不，他就是滴出来那种非常纯净的感觉啦齁。它还通过了 HACCP 跟 ISO 它的认证，所以今天是挂波景。这么高品质的鸡精哦，事实上它的价格是高贵不贵。难管给啦齁，它如果一盒十包是1980，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优惠组一起三 K 啊，30包只要3680块。等于说打了六折加一盒，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个爱顾家己的身体，不管吼是爸爸妈妈，还是讲恁厝内底呢有这个新妇做月来啊，还是小朋友，都非常适合啦。尤其父亲节想要送给爸爸一份呢父亲节好礼的话，基金就大心。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那如果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呢，现在可以打0800-603-603 0800-603-603 这支免付费的电话，佩玲给听众朋友来服务。希望用陪你购物网我们的金石低基金帮大家一同来提升我们的防护力，把握机会。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1: 好，今天佩玲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这个肌少症的问题，很多人吃了之后真的想要去游山玩水，没办法脚腿不记得。根据卫福部啦，他们国健署所做的一个统计，在国内65岁以上的长辈肌少症的盛行率，男生的话 23.6%， 女性的话 18.6%， 也显见说你若少年时阵齁没有把你的两条都、就是你的两个脚腿齁训练到非常的健壮有力的话，我跟你讲这老真正伊都会越来越细肌啊，已经是两条齁，然后哎哟怎么像象腿一样呢？我跟你讲，如果你到老了还像象腿一样的话呢，有可能你都要掏球说嗯没办哟。那有一像呢这个老年人医疗团队齁，他们也特别去做了研究，他们是针对65岁以上的受试者齁，因的发觉到齁，为什么吃老了后咱的身体会慢慢的衰败，最重要就是我们吃的太少，啊，还有呢吃了不平均，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呢蛋白质就不足。那还有就是年长者，因为他的肠胃道消化吸收能力比年轻人还要差，所以有当真吃一样的食物进去哦，少年那会去收啊，中辈都不会去收。你如果没有办法吸收，你就没有办法转成营养素，你的肌肉流失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建议说啦齁，你若讲平常时你吃累齁，胃口阁袂歹，长辈的话多给他吃一些蛋白质，每天每公斤你要依照体重，每公斤都要1公克以上蛋白质。比如说呢，咱的爸爸是65公斤，他就要吃到65公克的蛋白质。啊，妈妈嘛是同样。 那蛋白质要吃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分散在三餐吃，因为一次吃太大量的话呢，它对于肌肉的合成效果也有限。比如说啦，你一个60公斤的长辈来讲，他的三餐怎么样去吃到60公克以上蛋白质呢？像早餐他就可以喝一杯牛奶，再搭上一份肉蛋吐司，就是肉蛋三明治，就肉蛋吐司嘛。然后中午的话呢，他最起码有一片的肉排。那如果晚上的话，他可以煎一块鱼，炒个豆干。如果再加上米饭中蔬菜的蛋白质，诶，那这样一天60公克蛋白质，安内都有高啊。你不要早上呢就是饭配菜啊，中午也吃这样，晚上也吃这样啊，安内沙等齁，有性对不有啦，但是齁都是不冰棍。我们的肌肉就是这样子乱吃之下齁，它就慢慢的减少了。那如果你是吃素的长辈的话呢，诶，像很多我们在食物中的像黄豆的制品，板豆腐啦或豆干里面也有很多这种蛋白质，甚至于呢像在毛豆里面也有很多的优质蛋白质，都是不错的选择。除了这个蛋白质要摄取够以外呢，还有就是要预防我们长辈跌倒，因为长辈齁有当尊卡波拉的时尊伊都卡贝在问，一旦跌倒之后呢，就会增加住院跟死亡的风险。在英国有一个医学期刊，他们就特别研究哦，如果长辈每天摄取维生素 D 超过 700IU， 跌倒的风险会降低 19%。 那在台北的荣总，他们有一个高龄医学中心，他们也去做了研究，维生素 D 为什么可以来帮助呢我们长辈他预防跌倒。维生素 D 呢，它最主要是可以促进小肠吸收钙质跟磷酸盐，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它就可以调节我们骨骼的生长，所以摄取足量的维生素 D 确实可以增加我们骨质的密度。尤其一般你若是没丢在拔刀的时候，上该怕的就是在我们的大骨轮，就是我们髋关骨这一段，所以一旦我们的钙跟维生素 D 吃够的话，就可以预防肌少甚至于骨质疏松。那一天要吃多少才叫够呢？营养师建议说，每一天以这种国际单位，我们是20微克，也就是 800IU， 如果再加上晒太阳的话呢，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那平常我们在食物当中有很多它是含有维生素 D 的，比如说大鱼糕、小鱼干或是鲑鱼、秋刀鱼、脱脂奶粉、鸭肉或黑木耳里面都有。如果可以的话，然后也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多吃一些鱼油，也可以预防肌少症。因为鱼油里面呢，它有非常丰富的 Omega-3， 比如说像鲑鱼、青鱼、鹅啊，这些呢多吃的话都可以呢对我们的长辈是有帮助的。那刚刚佩玲也特别提到，其实有很多长辈做甜的，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甜了，一个人吃很无聊，你要叫他一个人这样吃的津津有味也很奇怪，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就欧北甲。那基本上我们人如果要活得健康的话呢，六大饮食策略一定要吃好吃满。比如说长辈千万不要随便乱减肥，热量一定要足够，然后每一天呢有两份的奶，像早上起来就可以喝一杯牛奶，对不对？一份大概是 240cc。 那因为在这个奶里面，它不但有蛋白质，也有可能有钙质、维生素 B 群。那当然有些人有乳糖不耐症，你就可以用这个优酪乳或优格来取代嘛，没卖啦齁。然后像这种优质蛋白质就鱼肉奶奶类都有，那还有平常可以多吃一些核果类或是坚果类，因为里面都有很好的油脂。当然有的人因为长辈牙口不好怎么办呢？我建议可以把它搅碎或压碎，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咀嚼。最后佩玲要提醒，如果说你的营养已经补充足够的话呢，要去运动，因为运动它可以减缓我们肌肉的流失跟功能的退化，特别是一些阻抗性的运动。一般讲到阻抗性运动，大家都想说哈，要举重哦，可能我很难，你也很难吧。那怎么办呢？比如说你可以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其实我平常在做很简单，我都没有做这么复杂。我呢就是左右两只手分别拿这个 600cc 的矿泉水， 对，我就这样子举。我跟你讲，你平常如果能够举到100下哦，你会发现好酸哦。这种就是一种阻力的运动。抽抽力走的时候一定没有，你从10下到20下到30下到50下慢慢增加，你最后会发现一件事情，诶，我的手背不再是蝴蝶袖，不再是拜拜袖，是什么呢？是两只小老鼠跑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有肌肉啊。啊，你的卡腿嘛是赶快，卡腿被安拉练哦，对，你可以靠着墙壁练深蹲，或是说呢，你两只手跟它的撒，好，好像在推墙壁那个动作，这也是一种阻力的运动。所以呢，每天最起码了哈，都要做到30分钟，包含暖身、有氧运动、肌肉训练，还有你也可以做做伸展跟平衡。因为讲到了哦，你会发现有些长辈走路平衡感很不好呢。为什么？肩膀抖啊，也卡不得撸来撸去。好，所以这一些都可以帮助大家呢，训练肌力，减少肌少症。那更重要呢，就是平常我讲蛋白质、维生素 D、 Omega 3全部都把它补充够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就会远离肌少症，越来越健康。我们一起来健康。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听广告咯。
1: 好，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期待我们在八月份陪你购物网的优惠活动，来挑金就挑熊色，听清楚了。八月份的话呢，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只要是满2000，就会为大家打88折，对，就是来给他欢庆父亲节。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千万走过看过，一定不要放过。那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搭配、如何省钱的话，可以打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会为大家好好来说明。
2: 是佩玲啊，
1: 嘿、hey, ，你好，我佩玲。
2: 哎、欸，我要订一组钙，就是我上次有订过一次啊，之前就是我骨质有流失啊，啊，可是我上回去回诊的时候，医生跟我讲说你这次进步很多，
1: 好棒哦。太好了，
2: 嗯，谢谢你。
1: 不会不会，不要这么说。所以也显见说我们是天然钙，慢慢补的话，对，有补进去比较重要啦。嗯，
2: 应该是有啦。
1: 好、啊，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
2: 哦、好
1: ，OK， 谢谢，
2: 拜拜。
1: 嗯，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哎、欸，佩玲啊、
1: 哦。哎、欸，你好。
3: 哎、欸，我要订做金石力钙。
1: 好啊，你要订一组钙嘛，哈。
3: 哎、欸，对。
1: 大哥，你进前有捌订过嘛，哈？
3: 有有有，这第三次了。
1: 你是买两组的话，本来是3960，会变成3485，就等于省下了475元。所以你要订两组不？
3: 好啊，
1: 好，谢谢宋大哥了，好，拜拜，
3: 啊，拜拜。拜拜，
1: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最近哈，真是毛起来订我们的金石力钙。佩玲常提醒大家，目前在台湾呢 ,90% 的民众钙都是补充不足。尤其我们的三餐，如果呢喜欢吃高油、高糖跟高盐的食物，钙的流失会更快。啊，你若吃了了后，除了骨质疏松以外，还会造成呢，比如说像你晚上常常会抽筋，所以你若爸爸吼，伫咧暗时你困的时阵，系感觉会抽筋，甚至有关腰酸背痛，你就要去给医生看。那如果要补钙的话呢，建议听众朋友要以天然的钙为主。金石力钙的原料它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就冲绳，所以除了好吸收以外呢，里面还有镁跟锰还有钾，所以呢会让听众朋友平常在吸收的时候呢，白天可以补充你的骨质，晚上的话也会让大家好入眠。金石力钙它一瓶是有90颗，每一颗里面都有 500mg 500毫克的钙，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在补充的话呢，可以分三餐慢慢补充。一瓶它原价是2200，现在我们推出优惠组，就买二送一，三瓶的话就要1980。好，如果您在八月份呢想要省钱多多的话呢，我们在陪你购物网呢八月份的优惠活动就是满2000为大家打88折哈。像以钙你买两组的话，你将近就可以省下475块钱，非常的优惠。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赶快先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逛一逛。不会选网路的话，也可以利用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这通电话，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也希望可以利用陪你购物网优质产品，为自己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听的歌曲来自林凡的《沙滩》。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说要佩玲好不，最近有好多人来问基金公妹上好爸爸可以哦。哎，我们这款基金真的很赞。其实很多长辈哈，加利用那个基金那种给啊，很我们没有哦，真的没有。喝酒你都知好吧齁，好，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过来啦齁。在国内每一年呢都会新增 CEO 企业人口，现在已经差不多接近10万人了齁。那等待被换游记的人高情人，为了要解决这样的困境呢，台大医院他有跟一家生医公司合作，就是要发展那种再生医疗技术。其实台湾的医疗技术真的很先进，其实有很多国外的医生都很羡慕台湾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他们这个再生医疗技术怎么做呢？就是肾脏病患他如果在第三期，大家知道到要到第四期第五期的时候你才有 CEOG 嘛，但在第三期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坏的状况，他可以用切片的方式取患者他的健康肾脏的细胞，然后利用不到一颗花生米大小正常的肾脏细胞在体外去做培植扩增，然后到了这种肾脏末期的时候再回输到他的体内，就是重建肾脏的功能。我怎么感觉这种有点像那种 PRP，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用过，就是有一些长辈他有一些那种自体也不是自体免疫，就是说关症不够瓦后的时阵，有时候医生都会建议说哦，你要抽你自己的血，然后经过一些这种调整之后然后再把它打回去齁。那这个呢就是肾细胞的培养，我怎么听起来类似那样的技术啦齁。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它因为是抽你自体你自己身躯内底也健康的有机的细胞来做培养嘛，对不对？然后再把它打回去之后，他就可以来合理有机功能较好。因为你如果到第三期你又不自知，还是说你已经愈来那个有机愈来愈烂的时候，最后就难免会走上 COG 这条道路。所以他如果把你的好的肾脏细胞把它打回去之后，诶阿拜你都不用 COG 这么好哦，啊什么时候可以来做？没有哦，他现在大概3到4年。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在做临床，所以还没有办法。我是认为说这个对于很多现在肾脏不好的人，我认为是一个福音。为什么？因为齁，真的走上 COG， 你光那个135246这件事你就头较加劲。而且你会发现齁，有机洗了后整个人都这样有够洗心的啦，这样软到高神到到，因为他好的坏的都一起洗嘛。所以有时候对于长辈来讲或是 COG 的人齁，他都觉得哦，人生怎么会这么甘苦加甘苦，真的啊，我来怕到这道。其实 COG 齁也不是一日造成的啦，肾脏要坏到第五期齁，真的都平常高盐高糖的食物不要多吃。因为台湾现在将近10万人嘛，其实大概有七成都是因为呢可能糖尿病糖分控制了坏齁。所以我就讲说你平常饮食真的要正常，这样你才可以照顾自己的身心各个器官。其实我们讲说正常老化那也就算了，但就害怕说你是加速他老化。什么叫加速老化？大家以为说 COG 只有长辈吗？没有啊，很多那种年轻人每天含糖饮料这样喝齁，三四十岁都开始洗了哦，啊你要洗到几岁？你要洗到老了？不要这样子好不好齁。所以自己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更要把比较健康的观念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样子我们才可以避免自己走上这条路。好了，要跟大家说声再会，想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再会，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 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欲见濒临能得哉，欲见破戒起悲咎，以悲悯心为开窍，如是圣法如来教。平常时看到善家贫困的人，有机会咱啊来帮助伊，互人得到助缘，自己嘛欢喜。帮助一寡艰苦人，互因渡过难关，咱啊其实嘛感觉心灵啊非常的喜乐。生活当中看到人犯了规矩，甚至一个做错做歹，咱啊不是看不起伊，而是爱心生慈悲，有机会咱来帮助伊，帮助伊行入正道，唔好误入歧途，甚至予伊一个悔改重生的机会。这就是人的慈悲心。做人做事，心中有慈悲，咱就会了解到善恶好歹，咱就会当了解到什么代志该做，什么不该做。人就会有是非的观念。生活当中，咱帮助别人，甚至体谅别人，甚至辅导别人，其实是在替自己造福。别人因为咱的帮助得到帮忙解决问题，不单单咱啊累积到一个福德因缘，甚至自己心灵也得到滋养。这种利人也代志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的进当日闹个活动当中，电话闹得滚滚，电话爱加强一群啊，直接找咱的助理哦嘿，爱赶紧爱小唱，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听一条《爱的路上我和你》。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啊，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咱淡水渔人码头，这个安尼举办着这个老年的烟火盛宴，不单单的吸引着真侪游客来到淡水佚佗，甚至咧，淡水咧会当互你佚佗几工，享受着这种仲夏吼，这个安尼浪漫的氛围。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站走出来右转，中盛路延伸到这个重建街、清水街这一带，就是鼎鼎大名的淡水老街。淡水老街不单单是全台湾知名热门的景点，而且真侪外国人嘛特别慕名而来。啊，这街道吼两边吼，这个商店林立，有浓浓的古早味一挂这个商店，吼饼铺、杂货店，甚至有流行服饰、看玩具等等吼。来到淡水，咱第一个想到就是美食阿给吼，哎呀，这当中的时阵呢，这个阿给是日本油豆腐发音翻译过来，所以淡水阿给其实就是将油豆腐中央改乌康，然后呢煎入着炒过冬粉，浸泡着卤汁，然后用鱼浆改封起来，直接来蒸煮，所以。最后要吃的时候呢，将这个淡水阿给呢淋上着甜辣酱，哇，变成着一个真有层次、真有风味的小吃。包括着淡水阿给以外，还有淡水鱼丸、阿婆铁蛋、淡水鱼酥，哦，当中拢是真有名的呢。来到这里，你来袂当呢，会无甲交关一下吼。啊，其实来到淡水，够真侪古迹也当参观。淡水老街分作为内外两侧。不单单的外侧会当看到淡水河，当中呢金色的水岸步道，内侧是传统的老街，哦，安尼散步游赏足赞足好呢。尤其伫金色水岸步道当中，可以当看到夕阳落入海面的美景，淡水夕阳是非常有名的哈。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不单单的行伫淡水老街顶逛哈，其实呢，你呢？当中呢，嘛是行伫一个美丽风景内底，吼、哦！啊，沿途当中，其实呢，那个淡水呢，你呢会当有即个一挂景点会当去，吼、哦，包括清水祖师庙，包括福佑宫，包括富维凯医馆，包括着淡水礼拜堂和等等的古迹，甚至伫这老街当中寻幽访胜以外，老街内底商店都真有特色，好哩嘞！享受美食，可以当轻松逛老街哈。啊，不过咧，咱这个氛围，今仔日陈老师带着听众朋友大个去来个淡水，咱也要来参加着伊的烟火秀哈，仲夏烟火秀。哎呦，真闹热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哈，咱咧淡水渔人码头带来着非常璀璨的烟火盛宴哈，等得着十分钟。不单单的有震撼的烟火秀，各有一系列活动，让你来个淡水生几天的，哎呦，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你袂当无这个呐，无来共襄盛举吼，因为呢，伫要欣赏烟火秀吼，这个渔人码头内底情人桥，包括芙蓉饭店的这个环港步道，甚至油车口的木栈道，包括观海广场，当中拢是。看烟火足好个好所在，啊！淡水码头的外周咧，淡水第一渔港，好、哦、十三行文化公园，包括巴黎北堤沙滩，嘛拢足适合来欣赏着美丽的烟火哈、哦。所以咧，范围真宽，四季拢会当欣赏着以外，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来个家咧，因为人真济，吼、哦，啊配合着捷运。轻轨，吼，来个接收在当然是上好的吼。啊，来个接收在当中，你咧会当咧耍几工的哦。哎呦，各种的活动不打紧，沿途当中咧阁真好耍呢。你咧会当淡水老街，吼、哦，漫，即个来个淡水老街漫步伫渔人码头、情人桥，吼、哦，会当去观光鱼市、食海鲜，甚至会当登上情人塔，看到淡水美景，甚至会当逛街购物。傍晚欣赏着夕阳落日，暗时也得来看烟火秀。吼、哦，你咧买当来个淡水老街吼，食美食，食阿给，食鱼丸，食酸梅汤，然后去红毛城，去小白宫，甚至咧去富伟协医院，佮包括着淡水礼拜堂，啊去情人桥，啊然后最后来个淡水码头欣赏日落景色，最后来看烟火秀。哇，拢真赞呢！哦，七到几工个都对呢。
当然哦，哈，大家淡水老街食街食小吃以外，哈，去渔人码头啦，去情人桥啦，去红毛城啦，去小白宫啦，甚至去淡水礼拜堂啦，哦，拢是轻松的行程哈，和你轻轻松松游淡水，而且个当欣赏到美丽灿烂的烟火表演了哈，非常的精彩。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赶紧来电话留你滚滚哦，陈老师哦，广告一下。讲过节，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就是咱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就是加量不加价的礼盒组，非常的好，要来优惠你，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够活动比这档较俗啊！大哥大姐错过这机会，实在是非常的无彩吼！啊，咱这个礼盒组是安那优惠来，陈律师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平常时食陈律师介绍的产品，咱以三立德酵素来举例吼，三立德酵素平常时一罐就是2200块吼，一个月食一罐。两个月你就是两罐，就是2400-4400，吼、哦！阿进现主席，咱嘞只要两罐做位叫，咱嘞就加送你一罐细罐的，价值1100块。三立德酵素细罐的价值1100块，你家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送550块。哦，两千二加送550，等于1600块，等于8500块呢，足个好吼！大哥大姐啊！陈律师请问你，你是一个月来吃陈律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开1600块，还是真这个错过了这个机会，到时阵原价2200来看陈律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啊？当然是真，赶紧来陈律师送咯，错过机会不再回啊！大哥大姐啊，非常的好，一个月加省550吼。所以呢，东部咱的大三通、新界 Q 拢是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哈，错过机会不再回。定义是7500的介绍，要来优惠予你。这个时阵，如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无食过人，这个、时阵就是上好入手的时机。啊，如果你平常是有咧使用的人，这个、时阵呢，几年份赶紧啊碰起来，因为规组拢是7500，做会好。咱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新界球一年分4组，唱到礼盒组定义咧，对7500的介绍非常的好，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爱赶紧，因为咧错过机会不再回，礼盒组是限量的，抢了就无啊，电话啊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啊，抢了都无啊，电话啊，赶紧甲找咱的助理，会当省钱都是赚钱。你平常时有咧保养身体，那咧这时阵就上好时机哈，莫错过找咱的助理哟嘿。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咱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当中，咱拢加派助理吼，咧甲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哈，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要个抢无到，抢无到，电话要赶紧哦，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也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咱吼，这个安尼老人吼，实在是太踊跃去啊，所以咧，助理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啊，你莫抢无到，抢无到，电话也赶紧卡找助理哈。进前抢无到，抢无到的，赶紧咧，直接找咱的助理吼。咱咧，这个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当中哦。嘿，0800-77-3355，会向省钱就是趁钱。吼、哦，所以咧，该当省的时阵咧，咱个省起来加趁足济。吼、哦、啊，电话赶紧加做助理哈，0800-77-3355。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来请问，今仔日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吼、哦，你敢有感觉讲，那就40-50岁过了，身体不但一直老化退化，甚至身体足济病，拢伫40-50岁这个时阵开始来。敢有？有吼、哦，40-50岁开始老花眼啊，开始胃肠嘛无爽快，消化歹啊，开始足歹困啊，开始筋骨酸痛啊，开始脚酸手软循环无力啊，开始心脏熬喘啊，甚至开始咧，身体咧足侪病情拢纷纷一项一项来到。真正讲啊，陈律师，这敢是老化？我今仔日吼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吼，这个当中美国的企业家，这个美国的企业家吼，伊咧40岁进前，伊到这个安尼，这个伊的企业吼，都已经超过30间，不但是30间公司的头家，而且咧，伊咧当中咧压力真大，啊食吼拢食真济，吼啊钱嘛真济。所以真好食，啊！而且咧钱嘛真济，食甲真大块，变成着雄霸一方的富豪。所以人生40岁过吼，40岁进前，就会当变成着大富豪，公司超过30间，而且咧当中咧钱真济以外咧，伊嘛食甲真大块，吼！啊，就以美国的企业家，伊就是何瑞斯，吼！啊，何瑞斯吼，伊咧。打过40岁了后呢，伊就发现到，伊虽然钱真多，40岁过了，伊感觉讲，我虽然钱真多，唔过我开始出现到一挂歹困，脑神经衰弱，胃肠无爽快，筋骨关节拢会酸痛，所以伊钱真多嘛，看医生就会好啊。就开始四界美国、欧洲，甚至去欧洲找各大名医，结果药啊开一大堆，镇静的、安眠的、胃药啊、消炎的、止痛。现在药啊，伊食起来不但伊的病无较好，而且呢，佫产生真侪副作用，病佫愈来愈严重。歹睏，食安眠药啊，落怎变成依赖性？无食就真艰苦。啊，胃肠无爽快，胃药啊食落胃酸薄，无食咧，胃的胃酸就愈侪愈高，越吃酸。啊，身躯经过安尼眼酸麻硬疼无力，食肌肉松弛剂，食类固醇，食消炎的，哦，愈食愈痛苦。所以最后忍无可忍，伊发现着讲，我医生看遮尔济啊。伊做有钱的嘛，所以四界找名医，甚至为美国去到欧洲找。伊咧发现着讲，伊阁继续安尼落，伊人生阁赚较侪钱嘛无意义，因为伊的身体拢歹。好、哦，啊，这个时阵伊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伊的体重有94公斤，啊，这当中94公斤咧，予伊咧。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呢，身体呢感觉吃不爽快，吃不舒适，身体负担大，晚上还很难睡，感觉整身躯都是病，所以他决心要来把体重减轻，减轻到标准的体重。大哥大姐，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为体重96公斤减轻到56公斤，所以他的体重呢，安尼哦，为着96公斤减到56公斤，减轻40公斤，
这伊安那减轻呢？陈老师等下讲我听就没有听。减轻40公斤了后，这个何瑞斯吼，伊不但精神变好啊，体力变好啊，伊咧感觉运动吼嘛节奏活力啦，而且咧身体咧煞愈来愈健康。真侪进前，伊去看医生的病，感觉筋骨酸软啊，感觉歹困啊，感觉胃肠消化歹啦。拢因此咧得到真好的改善。较早过去吼，伊大头家40岁进前，伊趁真侪钱，爱食啥都食，食甲饱较停，甚至咧食了真赶工，啊当中咧大鱼大肉食甲真欢喜，非常的享受。毋过，自从伊觉醒了后，伊发现到伊40、50岁开始，伊身躯拢全全病了。伊决心要来减肥了后，伊咧做了一件事。伊真无爱阁时时食物件，伊一天改做食两顿，一天改做食两顿。而且咧，食唔好食到饱较停，未枵就爱渐渐停。而且食物件开始。慢慢啊，补食较好消化的，当中为饮食、食食的分量和节奏来调整。生活当中，伊的体重改做一天食两顿了后，竟然为着96公斤减轻到75公斤，配合运动，配合运动。伊的体重竟然为96公斤，降落来到75公斤，无食任何的减肥药啊！减至20公斤，伊的精神、伊的体力嘛愈来愈好。啊，自从伊开始注重消化，食一寡天然的蔬菜水果，来帮助消化，食较慢的。伊胃肠嘛变好啊！较早大鱼大肉，感觉食甲真享受，食足高尚的，食够高贵的。结果咧，真咧开始食较天然的，食较健康的。结果身体变了，加做活力。有一次，伊伫公开场合，大家咧问伊：“你哦，最近精神体力加足好呢？看你身体嘛加足好呢，加做活力呢？”你吼体重阁减轻啊？你是安那过诶？伊对着众人吼，迄内底有真侪公开场合，内底有真侪医生。这公开场合内底有真侪医生哦，学者哦。伊讲哦，真诶医学吼虽然进步，毋过咧，拢是咧治疗症状。伊讲。我整个美国找到头，我做有钱的，我整个美国找到头，我连法国、德国我都找到头。结果呢，我身躯的病吼，看这医生开一堆药啊，给我吃。我吃这药啊吼，吃到足痛苦，因为这治疗症状的药啊，其实呢，只是缓解我的症状，并无治好我的病。伊讲伊要这么进步。结果咧，我歹困，治袂好，我胃肠歹，一直食胃药啊，嘛无好。我规筋骨、筋骨酸痛、硬硬无力，当中咧一直食消炎止痛、类固醇，我嘛无较用，食肌肉松弛剂，愈食愈无力。到尾啊，我的病会好起的原因，竟然咧，就是好好啊生活，好好啊食饭，好好啊过日子。这句话在台顶讲吼，下骹足侪是医生，甚至咧，还有耶鲁大学生理教授，讲感觉伊讲了真有理，起来看伊咧拍扑啊，甚至咧下看伊握手。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何瑞斯伊无用什么足，就是特别的养生概念没有。伊只是甲伊平常时大鱼大肉诶生活改造正常健康安尼尔，配合着运动，配合着正常诶生活起居。
搁有一点，陈老师讲你听，我拢定定听种朋友讲伊歹困，所以咧，在时啊日头起天光，伊就起床，不管啊昨暝困了好歹，昨暝有困无困，日头出来伊就起床，开始活动，尽量让家己会当小可休息一下，尽量卖可以倒眠床，好，然后咧暗时啊。像陈老师讲个，恁听要调整生理时钟，较早洗身躯个，较早食饭个，哦，五六点啊，伊就洗身躯食饭了，哦，然后嘞，暗时啊，早早十点准时去睏，自此以后，伊渐渐变好睏。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讲，哇，遮尔简单个方式，就是恢复咱生物个本能尔嘛。你是哪身躯遮尔济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来请问你：何瑞斯遮尔有钱，三十间公司，三十间美国公司的大头家，四十岁规身躯拢是病，食到96公斤，伊从体重减落来到76公斤，然后咧，佫减落来到56公斤。当中伊的关键呢，只不过是健康饮食呢，健康饮食呢。我阁讲一个故事，听众朋友听。过去，伫古早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贵族威尼斯，意大利威尼斯的贵族，伊叫路易吉。这个路易吉伊少年的时阵，看到伊的贵族同伴朋友，逐天的暴饮暴食，逐天的暴饮暴食，大吃大啉。咱知意大利足重视享受吼，系、哦、啊，所以生活当中呢，因呢，当中呢，食好诶，吼、哦，啊，甚至呢，常常饮酒，吼、哦，啊，暴饮暴食，吼、哦，啊，可能呢，生活当中呢，拢无注意到节奏，所以就以路易吉30几岁，就强烈的胃痛、痛风，身躯常常咧发炎，甚至常常咧嘴干，吼、哦，迄时阵因为文艺复兴时期，迄时阵阁无糖尿病这个名词，毋过专家研究起来，伊应该是糖尿病。好、哦，啊，迄时阵路易吉伊试过各种的治疗方法，啥物药啊吃，都拢无法度治好伊的病。会当讲医生甲宣布讲，你药少无医啊。啊！伫文艺复兴时期，这路易吉咧，伊迄时阵才35岁尔，已经濒临着死亡的界线，濒临着死亡的界线。吼、哦，迄时阵伊的医生甲讲，医生讲哦，你可能是食伤好啦，逐天大鱼大肉，搁啉酒，食伤好啦。伊讲哦。身体负担伤大啦，食较健康个，食较简单个，安尼一句话甲讲。所以迄时阵，路易吉想要活落来，伊感觉医生讲了，你可能爱大鱼大肉，佮兼啉酒。所以伊怎改变着伊个饮食，食较健康个蔬菜水果，吼、哦，即、這个安尼轻薄淡食，好、哦。结果咧，食较健康个了，尔不但体重降落来。甚至咧，身体怎啊一天一天好起来？无想到一年外，路易吉本来是药少无医，医生甲讲你这无救啊！重新找回着伊的健康，连伊本来最容易生气的个性，嘛愈来愈稳定啊！到尾啊，路易吉恢复健康了，伊咧就开始正常。迄时阵吼。系啊，威尼斯，系啊，威尼斯，系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怎开垦伊的事业，做着各种的农事。最后，伊登上着路易斯共和国当中的行政首长。伫迄时阵，意大利伫意大利当中，伊比里奥纳多·达文西、佮米开朗基罗佮较有名。这是真实的一个人。啊！伊做了啥物代志？伊只不过听医生的话，食较健康的安尼尔，食较健康的饮食控制，食较健康的。哦、我讲这两个案例，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就发现着讲有影，陈老师，你讲有理哦。
真台湾人食伤好哦，有影食足好吼、哦，嘿，介食啥都甲食，介食啥都甲买，欢喜都甲食，食好饱。唔过你的身体够需要遮尼济营养，你敢是食到身体需要的营养？这当中呢，就真重要，是不是？吼、哦，就真重要吼、哦。啊，乔治要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哎、哦、呀、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都一个简单的概念，是不是？那呢，咱呢，我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继续分享到这录音机吼，嗯。瑞吉伊是毋是做了？伊是毋是做了？即、這个迄、那个威尼斯共和国的首长，对无？所以咧，伊咧只不过本来药少无医啊。医生甲讲啊，你着食较健康的，食较少的。伊甲即句话听入去心内，结果伊食到七十岁，以后阁会爬山，阁会骑马啊，以后阁会爬山，阁会骑马啊。啊！伊吼食到七十岁时阵，伊拢秉持着医生阿讲的，食较少的，食较健康的，卖食过头，卖食过量。所以伫这种的范畴之下吼，你敢知影？系啊，当掉时阵呢，伊咧一直维持着伊身体健康跟活力。一直到九十一岁的时阵，伊的身体诶，拢要阁盖好，声喉阁盖大声，暗时啊阁盖好困。所以伊伫九十四岁迄一年，伊出了一本少食健康化的册。这本册伫即个拉丁语系内底，伊被翻译做拉丁语，伫欧洲盛行一时。连英国的哲学家吼，法兰西斯吼，都对着路易吉的饮食生活赞不绝口，伊讲有影。现代人就是食伤好，食甲身体负担大，足侪无健康拢是食出来。过去路易吉食甲九十五岁时阵，迄时阵有记录，讲路易吉九十五岁啊，身体阁真好，身体阁真好，系啊，啊当中呢，一直活到一百岁，伊个目睭、伊个耳仔、伊个嘴、伊个腰腿还阁健康。逐天心情阁真欢喜，伊甚至伫一百岁时阵留下着一句名言，伊讲食老真好，足自由足自在，因为食到一百岁，伊阁足健康足自在。结果路易吉是活到一百零二岁，一百零二岁某一天，有人发现着伊伫眠床安稳离开，寿终正寝。所以当初时，路易吉出了一本册叫《少食健康法》。啊，今仔超市讲两个故事，我听众朋友听。一个是近现代，已经有三十间公司的大富豪何瑞斯，结果咧为九十六公斤，甲体重降落来到五十六公斤，身体负担减少，人变甲加足健康，加足自在。伊遮尼有钱，伊较早过去大食大啉，伊只不过进。该做正常饮食，卖有身体负担大，食咱身体需要的热量、营养，注重身体需要需求，然后加强运动，然后帮助这个身体，这个食物件当中好好啊食，睏好好啊睏，运动好好啊运动，把握着上健康的要素尔，因身体拢好起来，病拢减少去。甚至丹尼斯跟你说这两个故事都是真实的人、哦啊、所以威尼斯的贵族路易吉到尾做成威尼斯共和国的这个行政首长，他吃到一百零二岁寿终正寝安稳离世、啊、这两个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就是控制他们的体重，不要吃过头大颗，注重他们的消化，注重因食食的健康营养，食饭的时间食，食好有营养，不该食饭的时间卖有白食，保持有身体康白一下，身体较会舒服。然后该运动运动，该困眠困眠，都、就是这样简单的养生概念，结果身躯的病减轻足济。你敢会记你下多啊？陈老师甲
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何瑞斯有无？美国的大富豪何瑞斯，伊讲你敢知影？我全美国医生嘴透透，试给探听，甚至来去法国、去德国、欧洲、世界去，结果拢开一堆药啊，我食。啊，这药啊，伊治无好我的病，因为我的病是跟养生有关系。所以到尾啊，伊看破，伊开始为养生健康当中来着手，食较好消化，唔好食身体超过负担的。所以一天吃两顿，吼、哦，较早时时枵着时时吃，大鱼大肉一直吃，爱吃啥都甲吃，食甲上大口，食甲96公斤。然后伊经历着一天两顿，吼、哦，就这两顿该吃的营养吃好有够，然后运动休困，拢配合着这个健康的饮食。伊不但体重减轻40公斤，为96公斤变落来甲56公斤，身体作些病拢好。大哥大姐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病可能是你养生习惯歹，真侪病可能是你饮食无健康，真侪病拢是你食来。真侪人讲，邓老师有钱啊，我血油高，你无食边哪有血油？邓老师请问你，你是哪身躯歹的胆固醇遮尼济？歹的胆固醇是哪遮尼济？什么原因？因为就是吃过头的，吼、哦，吃两下啊，先那个吃过头的，吃过头无运动，就是这么简单，吼、哦。生活当中吃到一挂歹油，吼、哦，歹油的加工再济油，吼、哦，包括着吃一挂无健康，比如讲过度烹调、高温烹调的油，吼、哦，这些食物油脂造成着身体的负担。把咱身躯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增加着身体危害、血管的健康的危害。所以生活当中，咱一定爱记哩，吼、哦，食食较营养健康的，食身体需要的营养，唔是食较饱。人生50岁过啊，唔是食较饱较要停，是食有营养无？营养有均衡无？然后该食饭的时间食饭，爱食啥食一顺也不要紧。唔过不该食饭的时间，你咧？爱有身体康复一下，身体负担较会少。然后该起床，你就爱起床，莫阁加困一两点钟。再时啊，5、6点起床啊，你困到7、8点，暗时啊，你就会减一两点钟歹困。啊，该困的时间去困，你阁难遐加移动一两点钟，日时啊，你就困无饱，困无够。所以人生当中足简单嘞，该运动去运动，该休困去休困，该起床去起床。该食饭去食饭，都是这么简单，身体就会健康啊！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和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食有一个营养，什么营养？益生菌酵素。大个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我卡就食益生菌，益生菌是你足需要的一个营养。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生活当中你益生菌吃不够，身躯无好菌的帮助，胃就容易燥、容易疼、容易腰酸，肠啊就容易打、容易大便排放无得漏塞，皮肤就容易痒，鼻水就容易干干、流流鼻水，甚至人就容易过敏、过头、免疫过头，容易干燥症。真侪人有干燥症对无？目睭干。嘴干、皮肤干、身躯一直咧发炎，干燥症就是免疫失调。啊，咱上大诶免疫器官就是伫肠啊，所以你身躯开始咧干、目睭干、嘴干拢无嘴暖，食物件歹消化，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拍加上流鼻水，连你诶胃嘛开始干，胃咧消化拢无好，肠啊开始干，大便拢袂顺。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你要把身体重新调整回来，请你记得把你的胃肠补充到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你说超市是怎样我吃益生菌酵素身体就会调整回来？因为益生菌是我们健康的好朋友。益生菌的菌种越丰富，意思就是菌种越丰富
伊个功能就愈侪，愈侪种个益生菌，伊个功能就愈侪。所以平常时，如果咱大个大姊三顿当中，你有适合咧补充着专业个益生菌，但就说要甲伊讲：第一，食了好消化；第二，腹肚袂肚袂胀；第三，大便个顺时；第四，皮肤袂打袂痒，人嘛较袂拍甲像流鼻水。暗时也阁会继续好困。恁敢有发现着一件事？真侪人暗顿食了啊，暗顿食食啊，暗时啊倒伫眠床顶，胃还阁咧消化，胃还阁肚肚胀胀，啊未消化了。你要困啊，你的胃甲你讲，主人啊，啊我胃阁有物件，我阁咧消化，我无法度困，你嘛唔好，你嘛唔好困呢。你困呢，胃要安怎消化？胃阁有物件，胃一定爱甲物件消化了，伊才会当休困嘛。所以你无胃休困，胃嘛无必要你休困，你就困袂好，你就常常醒。所以你啊咧困的时候，胃内底阁有物件，胃阁消化阿袂了，你要安怎困会好？啊，你陈老师啊，我六点起来先啊，暗时啊十点、十二点去困啊，胃要阁咧消化，因为你消化歹。所以伫即种个状况之下，暗时啊咧困，腹肚拢要阁有物件咧消化的人，你会足歹困。啊，是安那你？五六点钟啊，阁消化袂去，因为你的胃消化真无好，你需要一挂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辅助。那呢，陈老师一罐足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高达着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伊是专业级的。咱的益生菌高达21种，什么人对得到？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当然伊的帮助就愈大，帮助就愈多，范围就愈宽。加上咱够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予你食鱼、食肉、食菜、食五谷杂粮，要食油炒的物件，甚至食牛奶，伊拢会当好消化。所以像那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吃丹尼斯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你会继续轻松继续自在。大哥大姐用丹尼斯有影吃了有会啊吼，消化歹，人生50岁过啊，你消化开始变歹，所以常常肚、常常胀、常常歹消化，逐天拢爱补充一挂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消化。那呢，你吃丹尼斯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吃了好的人，平常时一个月你要开2200块，真难得个好机会，你也做一年份甲碰上伊。善利德酵素一年份5组尔，你变做一个月只开1650。你有影，陈老师，逐天吼，咱拢需要一挂益生菌酵素的帮助。那呢，这时阵的上少的时机，错过机会，你要开足侪钱来买，因为你也做等于750。大哥大姐啊，唔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东部，咱的大三通心爱球，拢是两大送一小活动，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要赶紧卡，因为错过你亚洲的机会，你都要冤家2000里来赶。只有进你亚洲一年份5组，甲捧起来，甲捧落起来，你才会放心。因为呢，加省足侪钱，等于750，足会好。电话赶紧卡做助理，错过机会，你到时阵都要冤家来赶。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在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响一群来做助理哈，0800-77-33-55。

0: 来，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这时阵是上好时机，省钱就是赚钱，所以你算盘调个整调个明，这时阵加省足侪钱，你唔好错过时机，爱碰落来较会安心，先甲碰落来较会安心，一单分甲碰落来，你就免阁加开足侪钱，好不好？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刷卡拢加派人就来解服务哈，电话加讲一群来爱。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咱今日老健吼活动啊，所以电话无好卡，大哥大姐多多包涵，一定会通。咱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接电话，大哥大姐吼，加养一群啊，好不？有啥物问题吼，电话直接敲入来，直接甲助理讲。啊，你暗时啊听重播绿色和平的听众朋友，拢会当马上卡，因为咱绿色和平的会听一回话，恁进当咧听的时阵，助理拢要过咧甲恁服务的，助理要过咧甲恁服务的，所以拢会当继续卡甲助理讲，好不？好，有啥物问题甲助理讲。陈药

咱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吼，真侪人咧问讲，超市我目睭要白内障要开，吼，那安尼到底是健保的还是自费的？来超市吼，趁着张大哥咧问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一般来讲，就讲大哥大姐恁他侪岁啊，七八十岁啊，吼，啊七八十岁啊，针对着你手术白内障的时阵，吼，功能就是水质体的需求，到底对你来讲，就是会当讲。就是有需要无需要，这嘛是咱大哥大姐一个重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好，那呢，但是首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来讲，一般来讲，白内障的手术健保的部分，伊费用包括手术费、麻醉费、耗材个健保的这个，就是健保的，伊叫做单点，单焦点球面人工水晶体，单焦点。球面人工水晶体，所以这单焦点球面人工水晶体，这类就是全部嘞，拢是健保给你付的，好、哦，全部拢是健保给你付的哦，哈、哦。啊，那呢，做这样讲，主要是什么叫做单焦点球面水晶体？即目前健保给你付的，就讲伊的焦点就是一个，好、哦、啊，通常伫设计上，伊就是看远、看风景来做使用的。看远、看风景咧做使用诶，所以健保甲你付诶，就是讲看路啦、看红车灯啦、看电视啦、看风景拢看会到。啊，毋过你要看近诶、看车，你可能都要挂老花眼镜。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吼。另外，超市啊，那安尼我用健保诶看啊，我要看近诶，我要看车，啊是要看手机啊，我挂一个老花眼镜，我就看有啊，对，就是安尼。所以咱即、這个。健保甲你付的叫做单焦，即单焦点，单焦点的意思讲，较早少年的时阵，我要看近的，我的目睭会自动调整嘛，对无？所以我要看车，我少年的时阵看车看会到，看远嘛看会到，因为咱的水晶体的调节。啊，不过近，食了有岁啊了后，我水晶体即个要换，那恁健保甲我付的主要的，就是像我食了了老花眼同款。食老了，咱的老花眼，咱真食老有岁啊！我要看近的看无啊！我阿未手术之前，我看近的看无，因为我老花眼啊。所以老花眼了，看近的看无，所以我都爱挂老花眼镜。阿镜，甲你换人工水晶体健保甲你付的，叫做单焦点。单焦点的，我看远的，看电视，看风景，吼、哦，看这个就是看外口，拢看会清楚，拢看有。唔过我要看车，我就是爱挂老花眼镜，安尼俩。看你食老花眼镜是同款的，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系、哦、啊。所以咧，伊叫做单焦点，啊，这健保全部甲你付，好、哦，全部甲你付，这完全给付，好、哦，安尼张大哥了解意思哦。因为张大哥你问，只要是趁这个机会甲你讲，啊，唔是单单人工水晶体甲你全部甲你付俩，手术费、麻醉费、个耗材费，但病患是。病患是部分负担，所以呢，通常呢，给给的加千块，给给加千块，吼、哦。所以你如果选择用健保去手术你的白内障，包括着耗材，包括着这个人工水晶体，那呢，给给的给给开加千块呢，甚至有的大个大几几百块就解决了。用哦，安尼真省呢，真省。好，来自费的，等下顺便来讲啊，自费的分两部分。人工水晶体算一刀钱，手术的方式阁算一刀钱。人工水晶体算一刀钱，手术的方式阁算一刀钱。所以咧，非球面的人工水晶体，吼、哦，一般来讲，吼、哦，咱一般来讲，咱根本就是甲你付的，就是单焦点球面的水晶体，对不？啊，那呢，真侪人讲，啊，陈老师，那呢，非球面的是啥物意思？有的人讲，我选择非球面的，非球面的，就是伊咧看物件对比较好，暗时啊看起来视力较好。所以有的人暗时啊看较无，好、哦，也是你看物件感觉对比袂清楚，对比袂清楚，就是感觉小块会模糊，吼、哦，对比袂清楚，那咧选择非球面的水晶体，看起来较清楚，主要就是。你暗时啊看较无的人，吼、哦！你啊讲，像是
我暗时要等下出嚟吼，感觉暗时安那就看卡无。

看较袂清楚，吼、哦，暗时也小看，唔是看无哦，看无得个另外就是叫夜盲症哦。啊，你暗时啊看较无得讲，我出去暗时也看较袂清楚，吼、哦、啊，即、這个日时啊，比如讲日时啊看拢会清楚，日时啊看会清楚，啊暗时啊看较袂清楚，那呢，你就是对比较歹，啊暗时啊视力较歹，安尼。你会当选择自费的非球面人工水晶体，好，安尼了解吼。来，水晶体够分散光矫正的人工水晶体，要矫正你的散光。散光就是你一条线看做两条线，好，一条线看做两条线，物件看起来，比如讲你看一条线，你看落会变两条线，啊，就是有散光嘛，好，伊夹袂准嘛。吼、哦，啊，散光的当家你矫正咯，你较无准，较袂一条线看两条线。散光的人看到光，光会怎啊雾开？所以你看到电火光有无？像迄红色顶的电火光会雾雾，会怎啊雾去？是安那？因为散光的关系嘛。吼、哦，安尼我讲，大哥大姐都了解啊吼。陈老师，趁张大哥咧问的时候，我这就会甲您讲个清楚哦。因为您做者去眼科医生遐，伊无迄个时间去甲你解说这啦。眼科医生无法度时间，较较认侪人患者，较有时间一人甲恁解说。只要是有即个空档时间，我会当甲恁解说，像这拄啊，就着等个迄个张大哥咧问，吼、哦。啊，所以我咧讲一人讲，听众朋友你也做清楚了嘛，吼、哦，对无？吼、哦，第一健保的就是单球面，啊，你讲看会清楚袂？会啦，看会清楚啦，吼、哦。你啊一般你视力无啥物大问题，会啦，吼、哦。啊，你讲像是啊，我选择非球面的。非球面呢，伊的迄个对比也搁较清楚些寡，吼啊，夜间视力也较好些寡，啊，差不多一两万块，吼、哦，即、這个林刚的非球面呢，吼、哦，安尼了解吼，健保给你的就是单焦点球面的人工水晶体，你会记得这两点，健保给你的就是单焦点，看外口拢会当看，啊，看侧无多，啊来球面的水晶体，所以有当时啊。你暗时咧看，还是你会对比，可能会小看一出来尔，差袂济。所以一般人来讲，真正讲超市，我换健保的，我看足清楚啊，无问题啊。足侪大哥大姐换健保，因看足清楚啊。吼、哦，啊，你自费的部分就讲，第一改善你的球面结构，吼、哦，有诶暗时啊视力较歹，吼、哦，还是对比看较袂清楚诶，吼、哦，对比的讲，这物件看起来诶感觉诶清晰度。清晰度会较好小看，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啊，如果你啊未差足济，盖起来未差足济，所以你啊感觉我无差，我都看有啊，会 OK 啊，无问题啊。好、哦，那呢，你一般健保就有够用啊，因为真济大哥大姐用健保就有够用啊。啊，你要要求品质讲啊，我要非球面的，那呢，伊的敏感度，伊的对比敏感度，看到夜间视力也佫较好小看，加一术啦。好、哦，啊来散光矫正的，好、哦。要矫正你的散光的大约三四万块，吼、哦，来矫正你的散光的，你的最近有散光矫正的功能。啊，如果多焦点呢，吼、哦，多焦点的就是啥？我都要讲的，健保给你的，健保给你的最近体就是单焦点的，单焦点的。我看很快清楚，我要看近，我要配合老花眼镜，对不？吼、哦，啊那呢，多焦点的呢？通常有真侪人伫探测时阵，甲老花眼镜远、中、近，吼、哦，拢照耀着水晶体改善的时阵，做就会改善。那呢，这叫多焦点呢，嘛叫三焦点呢，吼、哦，嘛叫做全视能呢，人工水晶体，吼、哦。啊，这种多焦点呢，伊咧大约咧，伊较贵，伊爱六七百万，看像白六万、七万、八万。有诶，较俗诶，四五万，吼、哦，爱四万到八万左右，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个了解啊，吼、哦，吼，这就是针对水晶体诶部分，足简单。但就说家己啦，因为我今仔日做一会讲，听众朋友听，恁就清楚啊嘛，大哥大姐清楚啊嘛，根本就是单焦点球面的水晶体，吼、哦，一般大概大致话拢无问题，介好用啊，吼、哦，啊，我讲了解啊，吼、哦。啊，不过你有功能的需求，你讲啊，我暗时啊视力较歹，吼、哦、啊，我的对比感觉较袂清楚，所以我用球面的爱开车两万块，吼、哦、散光要矫正散光爱开四万块，吼、哦、多焦点的爱开八万块，安尼了解啊吼。哦
不叫焦点的就讲，我看今年嘛看会到，吼、哦，安尼八万块，吼、哦，安尼了解哈。后来啊，手术的部分呢，结果手术伤口较大一丝丝，哦，大一丝丝啊尔。啊，医生手术方式呢，就是伤口大一丝丝，一丝丝啦。陈老师简单甲你讲的就讲伤口的部分，吼、哦。伤口的部分有无？伤口的部分，嘿，伊咧大一丝丝啦，嘿啊！啊，当中咧，你讲啊，超市，那呢，我要用健保的，还是我要来用自费的？好、哦，这当中见仁见智。啊，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你一个概念，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健保的，伊的手术大约是2.5毫米。好、哦，啊那呢？镭射的，好、哦，镭射的会减0.5毫米。好、哦，啊意思呢，就是无啥差，伤口拢同款，伤口拢差不多。好、哦，了解意思啊哈、哦。健保的医生就是用传统的超音波晶体乳化手术，好、哦，啊伊咧用机器来操作，嘿医生拢做到位啊，好、哦，啊当中呢，伊切一个小伤口。透过超音波，甲水晶体，甲伊安那破坏了后，甲切出来，好了解意思吼。嘿，虽然是传统手术进的微创手术，技术拢真成熟，而且唔免填线，照着眼球的内压自然愈合，所以就算讲是健保的愈合速度真紧，大约伫一两礼拜内底，伊就完全稳定啊。一两礼拜内底，好。啊，你讲啊，陈老师啊，我镭射的伤口差不多哦，我来讲。小几次数那年，吼、哦，啊，伊是由电脑断层导航定位，吼、哦，爱、啊、就是就是较高精准，用红外线、吼、哦、飞秒雷射来取代着过去手动的部分、手动的部分，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用雷射来制造伤口切口，吼、哦，啊，然后咧，它来分割水晶体，用超音波来吸除，所以伤口是较平整。伤口较精准，吼、哦，当中的时阵较稳定，吼、哦，了解意思吼。唔、哦、过，雷射的手术爱5-6万块，较俗的爱3万块，所以3万到6万左右，吼、哦。啊，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我一行一行讲给恁听，因为非常难得，你听会到，你就有一个概念。连讲你的亲人，你家己本身，你要考虑的时阵，你就知影。所以陈老师讲。张大哥这节最后的总和，吼，听众朋友注意听好清楚。传统的水晶体，咱健保给你付的，叫做单焦点球面，单焦点球面的水晶体，吼，一般大哥大姐换拢盖好，无啥物问题，吼。啊，你如果要自费，第一个就是非球面的，吼，才要加2万，吼，闪光的差不多要加4万。好、哦，如果迄个三焦点呢，可能要加8万。好、哦，啊，健保部分补助，所以扣掉健保补助，偌济医生会算互你听。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我讲听众朋友听话哈。健保甲你补助嘛，啊，补助部分会扣掉嘛，啊，所以你自费的部分偌济医生算互你听。好、哦，安尼了解哈、哦。我讲的足简单啊，恁就会较袂雾煞煞。有当医生摕一大堆予恁看，恁根本你都唔知要选对一种。你也知道你家己有需要，我要加三光的，我要加三焦点的，还是我要加非球面的？吼、哦，安尼你家己都了解吼。主要就是这三类。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听吼。啊，来手术的部分，我过来讲较简单的，手术可能医生会摕几啊种给你选，吼、哦，什么镭射，什么镭射，基本上来讲，伊就是镭射，镭射就是较精准的。吼、哦，啊，传统的进嘛真精准啊，啊，伤口拢差不多。我跟你讲，进。传统健保的手术伤口拢差不多，只是健保的是医生吼、哦、用这个就是手术刀微创的吼、哦、微创的，伊手术用机器伫你的角膜给你切一个小伤口，啊，这医生做好切的呀，所以医生做好切的切了拢完了真水呀，我讲你听，因为医生常常咧切了真水，所以你唔免烦恼，爱用超音波来吸起来，啊，镭射的就是用机器去切安尼俩。镭射就是用机器去切，吼啊电脑定位，啊当然伊切口会都较碎小块，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切口较平整，吼、哦、了解意思吼，唔过你都爱加付几啊万块，
吼、哦，你都爱给付几啊万块，所以你去甲医生遐，医生讲你要用镭射无？啊来第二，你要选择人工水晶体无？咱针对着你的需要去做决定，针对着你的需要去做决定。因为重点，比如你今仔听到人工，你也要手术水晶体，你冇一个概念，吼、哦，因为就是用上简单的有听众朋友了解的意思来讲，安尼以后恁就袂无啥啥。哦，我今日听陈老师讲了啊，吼、哦，咱来手术的部分就是分镭射，不管什么镭射，每一种镭射伊的手术大同小异，吼、哦，啊，另外一种就是传统手术，传统手术用机器切伤口的，机器切伤啊，进的机器伊拢伤口拢足小啊，所以进用健保的机器伤口，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你无介意，那咧健保的手术一般来讲的医生拢真纯熟啊。一两礼拜，伊就恢复啊，伤口拢差不多。吼、哦，啊，你坚持要用镭射的，嘛会当。吼、哦，啊，你就是搁爱加自费，差不多3万到6万。吼、哦，手术的费用差不多3万到6万。吼、哦，啊，你人工水晶体，你感觉讲我要三焦点的，还是我要矫正散光的？吼、哦，还是我要非球面的？吼、哦，非球面的就是2万，散光的就是4万。吼、哦，三焦点的就是8万。吼、哦。当然价钱有差减，吼、哦、啊，健保补助阁会扣掉，所以健保扣掉偌济，医生会送互你听，大约就是安尼，好无？安尼简单啊，大哥大姐讲，啊，你如果问讲陈老师，啊，那安尼，我到底选择啥？我感觉做者大哥大姐用健保的处理了做好啊，因为你老花眼的部分要看近的，就是挂一个老花眼镜咧，好、哦、挂一个老花眼镜，而且老花眼镜阁当时时换度数。你也感觉这度数较适合你家己试试看。不过植入眼睛呢，如果你感觉这度数阁模糊，陈老师嘛看过有足侪人，有足侪人，伊植入着三焦点的了，结果看近的嘛是同款，小看袂清楚，度数无啥对，结果着阁挂老花眼镜的嘛有。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所以唔是讲我用三焦点的一定足清楚的，无一定。好、哦，到那就挂隐形眼镜安尼。嘿，啊你。直接我讲啊，我用健保的啊，我要看近的，我才来看老花眼镜，安尼嘛是一个选择，好不好？哦，安尼简单啊，大家大致报告。后来有请示广告的来，广告的卡哥继续进行咱的直播。后来哦，目睭哦爱照顾，因为目睭的循环也歹，目睭的循环也歹，目睭咧歹就真紧，尤其你有糖尿病、高血压。你有高血压，目睭咧歹无好，咧真紧。你也血管爱过空，血管爱过通，所以生活当中不但血流循环爱通，吼、哦，目睭的血管是咱规身躯目睭上密集的所在，身躯血管上侪所在就是伫目睭，所以目睭的血管爱疏通，吼、哦，爱伊做细条，吼、哦，啊来第二大脑的血管爱疏通，较袂中风，吼、哦，来第三。耳仔会更爱疏通，耳仔较袂动听。吼、哦，第四，咱的四肢循环血路爱疏通，脚手较袂麻痹，阿妈关节较袂硬吃。所以人的血路循环会通，你人会继续轻松，继续有力，继续健康。咱也知影，真个现代人食伤好，食到血口血路，食到血油高，食到胆固醇高，好的胆固醇拢变成歹的胆固醇哩。甚至血管内底卡油卡伤，血管内底阁发炎，血管阁兼硬化，血压拢控制袂好，血糖拢袂稳定，血油拢一直悬。啊，所以你要了解到，健康就是靠食出来。我要食什么保养品来帮助我血清、血路会通，血管袂卡油、袂卡伤，让我的血管会健康。人循环好，你就有力活动；人循环好，你就袂卡麻手臂。人循环好，你就袂阿妈关节硬僵硬僵，头壳容易中风。人啊循环好，你头壳较袂钝化，耳仔较袂动听，目睭会较金动，身体会较好。所以一个人如果我食了有血，我循环好，我血路循环好，头壳较袂钝化去，目睭较袂雾去，耳仔较袂动听去，食物件较袂砸着硬着，行路较大步较好行，脚手较袂麻痹，阿妈关节较袂硬僵硬僵，精神体力会继续好。循环好，暗时也嘛做好困。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感觉你最近走路愈走愈细步，头壳退化愈来愈严重，耳仔愈来愈动听，目睭愈来愈雾，食物件常常砸着，脚手常常麻痹，你循环歹啊。
你走路常常酸软，走路常常无力，你血液循环不通啊。啊，你讲像是安尼，我要哪保养？食一寡营养保养，营养保养是真重要的。丹尼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畅销第一名，每一年拢提早听众朋友抢了伊，因为大哥大姐太侪人用丹尼斯大三通用了足好诶，所以大哥大姐讲丹尼斯好，每一年吼，等你大三通咧优惠时，我拢做一回，一年份都赶紧碰起来，有影，因为进省足侪钱。咱咧啊组等于拍千五折，大哥大姐啊大三通一年份十组，心爱球一年份四组，咱三里头销售一年份五组。你啊，做你抢不到，到时阵你爱加开足侪钱来买，加开两成半来买，是不是？进赶紧来，陈律师送一年份瓜碰起来就对啊。因为这个时阵是上好的时机，身体你选择要用什么保养品来保养，身体会健康，身体会自在。食老话你循环歹，人就无得无元气；食老话你循环歹，头壳就一直退化去。食老话你循环歹，目睭无耳孔动听，食物件搁砸着过着。食老话你循环歹，人咧走路就走袂大步，人就袂轻松袂自在。所以身体要健康，你需要专业的养生保养。趁进这机会，陈律师当咧活动，大三拢赶紧啊碰上伊。一年份十组尔，三年都销售一年份五组，心爱求一年份四组，赶紧来找助理，因为你啊组抢了就无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会向省钱都是赚钱，吼、哦，省的拢是加赚的，吼、哦。你咧爱算盘，调个精，调个明，逐个月加省足侪钱，吼、哦，加省两成五，吼、哦，加省两成五。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哈，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真好拢出货出袂赴，因为哦非常时期望恁体谅，助理拢爱特别甲恁按时间，吼真歹势，因为出货量实在太大去啊吼，听众朋友太踊跃去啊，啊恁多多包涵，啊电话甲恁接无到的，请恁电话一定爱继续卡，恁莫放弃，因为大家咧相抢。全国听众朋友咧，小唱电话无好卡，吼啊！加讲一群啊，做助理游戏，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赶紧的哦，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哈，我赶紧的来。后来，普新的陈大哥咧问吼，肝癌末期。会当食酵素益生菌吗？来，这个陈大哥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肝癌末期，食就是上重要。咱肝为肝为肝，牵着咱身体消化吸收，伊毛相关。所以你甲癌症发食，上惊就是未食。啊，第二就是食未消化。你讲啊，你要叫患者，你要叫患者讲啊，啊你吼爱加食外口营养。因为抵抗力不好，你就无法度做治疗，是不是？爱食袂落，伊食袂落，有诶甚至患者伊咧做治疗，伊食袂落，伊心情歹，伊嘛食袂落。啊，第三点，陈律师来讲，癌症诶患者上惊诶心情，心情竟然跟胃肠有关系，胃肠顾好了，心情会当较欢喜、较快乐。你用超市搞有影有影。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癌症治疗患者，家己的胃肠顾好是足重要的一件事。第一，心情好；第二，营养好，吸收消化好，伊较有信心。伊食了有营养，身体精神体能才会好，是不是？所以癌症治疗患者上惊的就是未食，食未落，食未消化。啊，你讲陈老师，啊哪呢？癌症患者、肝癌末期的患者，敢会当食益生菌酵素？咱蔬菜水果内底都拢有酵素啊。问题是无够济，所以食了未消化。所以患者的无迄个一寡癌症治疗患者，伊伫末期的时阵，伊拢食袂落，心情歹，食袂落。啊，你只要互伊心情好，互伊食会落，是不是伊就较健康？所以这个陈大哥，请你放心，酵素益生菌伫平常时咱食菜食水果内底拢有酵素益生菌，拢有，只是无遮尔济尔。啊！你会当辅助予伊酵素益生菌，不但足好，而且予伊食了，伊营养会吸收，食较会消化，食物件较有兴趣，人也较快乐、较自在。所以陈老师甲普信乡的陈大哥报告一下，讲如果厝内底有癌症末期的患者，陈律师鼓励你，请你应该鼓励者，食是上重要的，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食会落身体较会用，食会落心情较会好。好不好？请你放心，吼，绝对无问题哈，绝对无问题，一定会当食益生菌酵素的。本身有咧注胰岛素，阁愈需要食，因为你胰岛素咧注胰岛素的人，你也知影，咱注胰岛素的身躯，咱的胰岛素，咱的胰岛素无法度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本身注胰岛素的人，第一消化较歹，啊，第二吸收嘛较歹，啊，如果你紧有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伊消化较好，吸收较好。自然胰岛素的控制较好控制，啊来上重要的，伊咧食会落营养会吸收，身体较健康，所以请陈大哥放心，绝对无问题，吼、哦，绝对是足好的哈，吼、哦，跟咱个大哥报告一下。后来彰化的张大姐咧问吼，用超市目睭酸痛，看眼科拢无效，食啥会改善？来，张大姐，超市来讲，目睭一旦咧酸涩啊。伊会变痛，打起来伊就变痛，伊就一直发炎。西医这边点目药水，人工内衣含目药水，吼、哦，啊，你伫消炎嘛袂当，因为咱知影消炎的目药水伊内底有类固醇，啊，所以一直点类固醇的目药水，目睭嘛袂堪住，目睭嘛袂堪住。啊，种超市啊，目睭一直打，所以我甲恁讲，目睭一直开始打涩啊，伊毋是一直靠点目药水呢。目睭一直打涩嘛，是爱甲目油食好顿来。啊，目油免哪食顿来，敢有可能？有可能，就是用中药。中药过目睭的中药，就是专门咧甲你目油食好顿来，保护你的目睭。不但针对你目睭的目油食顿来，目睭较滋润，较袂打涩。来，第二，保护你的目睭， 让你的眼睛帮水循环好，眼睛的眼压较袂悬，啊，目油照回来，咱光线咧照下，保护你目睭较袂白内障。过来，咱目睭固定来了，用中药固定来了，目睭咱视神经含着目睭的血管，伊血管循环好，视神经较袂退化，而且较袂黄斑部病变。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目睭无好的人，咱咧食中药，不但让你的目睭较袂黄斑部病变，让你的目睭青光眼较袂恶化，让你的目睭较袂白内障。故你目睭未打湿、未发炎是足好诶，所以请张大姐放心来讲，食中药来顾目睭是一个足实惠诶选择，而且陈老师感觉这是真好诶一个保养目睭诶保养。啊，种小事啊，目油要食长啊，爱食偌久？通常如果目睭打起啊，可能爱半年、一年，是安奈遮尔久？因为你体质爱调整长啊，爱用中药咧调，慢慢调，一工会比一工较好。啊，愈来目睭就愈未打湿。啊，目睭未打湿，目睭就未发炎，啊，人就会舒适，吼、哦。所以张大姐，请你用中医中药来顾目睭是上好的方式，陈老师感觉的吼，甲、哦、张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高雄的曾大姐咧问吼、哦，高雄的曾大姐讲，双脚拢会烧，长期有咧食火炉循环会通，啊，那呢，啥物时阵开始改善？来，曾大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双脚会烧的问题，大部分拢伴随着大哥大姐，就是脚的肌力无够，肌少症去，肌肉流失去。所以张大姐，你有咧食火炉循环的通下真好，不过请你配合做一个运动，一定爱做。陈老师来提醒的，就是双手滑边、逆脚步的运动、垫脚尖。好、哦，用教室我先爱做这个运动，因为大哥大姐，咱的脚。肌肉流失去，肌少症去，所以双脚会烧的大哥大姐，足侪人会伴随着这个问题，甚至会感觉脚底烧烧，也是脚底这个会澹澹，结果手摸落阁无澹，啊是安那脚底澹澹，啊脚底烧烧，啊结果手摸落正常啊，无特别烧啊，啊是安那安尼，因为脚的神经要打去啊。脚的神经要打起来，意思来讲，脚的神经因为循环歹要打起来。啊，先啊，我有咧保养啊，先啊，脚的循环未好，因为你的脚的肌力无够，肌肉肌力无够，所以一边食火炉循环通的以外，请你双手换边垫脚尖，再时啊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啊三百个。中小时我先爱做汉者，因为就是无做，你的肌力训练未当来。啊，你一开始咧做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无多做汉者，不要紧。你分段做，一道做袂到三百个，你一百个一百个做，吼、哦、啊分三道做，啊做了可能前两天啊脚会疼，脚先来疼，因为你做运动的时阵咧生肉，脚就会疼，吼、哦、脚会疼是因为你肌肉咧生成，所以那就你足久无爬山，爬山回来脚会退退会疼，同款的意思。啊咧做这时阵脚嘛会退退会疼，吼、哦、爱疼你唔免烦恼，休困袂疼，阁继续做。好、哦、啊，曾大姐，请你放心，愈做脚就愈用，只要脚的肌肉是生出来，你脚小小的问题，伊就会改善。好、哦、啊，大姐吼、哦，请你就是一定要骨来做，因为重新把这个身体重新训练回来，这对着咱大哥大姐的行动力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因为大哥大姐上惊就是袂惊，咱若万一脚无力袂惊。足侪一开始拢是因为脚烧烧、脚骨骨、脚无力，走路就愈走愈细步，走路就走袂大步，甚至咧走路就走袂稳、走袂好，甚至咧人咧就愈来咧就愈无精神体力，因为人讲脚是第二粒心脏，但就说感觉古早人讲的足有理，是安那脚是第二粒的心脏。因为食了有血啊，咱的心脏无法度把血送到规身躯，所以血流到脚底的时阵，如果脚底这粒心脏无法度辅助把血送到回来，心脏讲主人啊，啊是安那我血拍出去遐尼济，啊送回来遐尼少，大哥大姐啊，你的心脏一分钟，伊心脏收缩一道，伊把70cc 的血拍出去。结果收回来剩60cc， 啊，是怎样我送70cc 出去，啊，结果回回来他剩60cc，啊，回积伫底，回积伫脚底，啊，回积伫脚底，因为脚这粒心脏无法度甲回送倒回来。所以你为了当做第一，血路循环过会通，那呢血较好送倒来，啊，你爱配合着，就是做运动，甲咱小腿肌力联络倒来，小腿肌力联络倒来。啊，第二有一种方式，有一种的现象，大哥大姐，你这个血马上袂倒来，就是心脏无够力，心脏无够力，压力送出去，送袂完全，送袂够，啊，对心脏无力的人。啊！你讲啊，陈老师啊，心脏现在无力，咱足侪大哥大姐有诶有心脏病，有心率不整，有诶人有心脏瓣膜脱垂，有诶人心脏有软骨支架，甚至有诶人心脏有心绞痛诶问题，甚至有诶人伴随着心脏肥大诶问题。即个心脏病其实对着大哥大姐食了有会影响足大，因为一旦大哥大姐心脏无好，你看医生，你食药啊，食心脏病药啊，心脏都无好过啊。啊，食了有会，即个心脏也无好，爬楼梯下下喘，落楼梯脚头有起骨叫，坐咧拄着热，规身躯流汗，拄着寒，脚手冷叽叽，倒伫眠床有够歹困，心脏歹做歹困呢。啊来咧，人咧，佫无得无元气，要出门要佚佗，对人袂着。啊，是安那心脏歹？生活这么艰苦，因为心脏是国王，所以吃老人一定要把心脏顾好顾用，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米群、胶原蛋白我们要吃好够，心脏的 Q 吃老较自在，你会较好睡，你会较有力，你走路脚头较袂疼，较好走，甚至心脏好了，人这个身体也会较健康较健全，心脏是国王，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吼，陈律师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足侪人大哥大姐本身心脏无好，心脏无力。食老上惊的就是心脏歹，心脏歹骨头关节对咧歹，心脏歹腰子对咧歹，心脏无好连困眠都无好，心脏无好连体力都无好。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即粒心脏无好哦，行路脚头都会疼；即粒心脏无好，暗时也足歹困的；即粒心脏无好哦，会真正人哦体力足歹的；啊，即粒心脏无好哦，会做啥物代志哦？感觉都安尼力不从心，所以国丈讲这句话力不从心呐、啊，是安那心脏也歹，你就出无力了。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啊，陈老师啊，要如何是好？陈老师感觉要有心脏收缩好，营养爱食有够。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款心钙 Q 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足侪听众朋友，因的心脏收缩结足好啊，骨头嘛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嘛结足有力，都、就是食这款心钙球。因为心钙球上好的 Q10， 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加上上完整的钙，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结足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足有力，人咧结足舒适。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影呢。”大姐吼、哦，伊讲哎呦，陈老师本来吼安尼倒咧吼，心脏拢收缩摆吼，拢喘袂起来呢。啊，人做无难呢，结果食你的心钙球，食起来哦，人好足济。
1: 食你的心钙球，食得足好诶，都诶咧讲心脏咧喘气，本来倒直直拢袂喘，
0: 倒直直拢哦，倒直直心脏拢喘袂起来，嘿是。
1: 诶，啊，即马拢好呀。
0: 有影吼、哦，心脏收缩结足好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有影呢。我嘛是呢，心脏收缩结足歹，食你的心钙球人结足好啊。
2: 对，你的心钙球吼，我吃的不错嘞。难怪我打心脏的跳动跟他不好吼。
0: 嘿，
2: 我食你的心钙球，
0: 是是
2: 啊，差不多20-30天啊，我不错。
0: 真的哈、
2: 哦，谢谢
0: 谢谢谢谢，嘿，咱的心钙球真好哦，有够好哦。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吃了有感觉， 我咧食食吼，我感觉心脏吼收缩结足好诶，有影无？一个大姐哦，脚手拎机机，暗时做歹困，心脏收缩做歹。杨超市真正真好呢，我食你诶心肝球食食，我心脏收缩结足好，人吼结足精神，结足体力，困嘛结足好困呢。
3: 谢谢胆油叔，那心肝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胆油叔，产品很好。
4: 谢谢谢谢，
0: 大姐笑眯眯讲，超市你的心肝球这个产品真的很好，这东西大哥大姐因的心内话呢，因就是食了后，因讲超市真呢，食你的心肝球食食的吼，心脏收缩加足好，食了吼。感觉继续轻松，因为心中是国王，这粒心中你也甲顾无好，痛苦的是咱家己。一个大姐讲：“哎呦，这是真正有影，我心中收缩歹吼，啊骨头嘛袂健康，啊屈变数屈袂落呢。结果食你的心肝球哦，真屈变数屈会落啊，啊而且你心中收缩嘛继续好啊。”
5: 我现在给我吃了几年，哎，真的很不错呢。我人心中无啥好，啊食食，啊嫌脚骨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下个脚我边啊遐吼，拢无拢痛啊，拢有些痛啊，拢很基本做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了。
4: 是哈、哦，
5: 啊，即马一蹲的啦，
4: 好，
5: 即马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4: 恭喜恭喜，
5: 大姐啊，心脏啊，心脏嘛，感觉讲心脏，我看到心脏拢无我介好哈，哎、啊，都有你年代拢两行拢有进步啦，心肝球吼，哎、欸，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姐讲真的很不错呢，大哥啊大姐啊，真正都是真好。但有事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个提醒，要伫市面上找到心钙球配方遮灵好诶，有优C2胶原蛋白，有 Q10， 有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 B 群，完整诶 B 群，佮加上完整诶钙质，这款心钙球互你无底嫌。啊，你要找到一款诶，当补充钙质、补充 Q10、补充 B 群，佮补充优C2胶原蛋白，就这款。但有事介绍诶心钙球。啊，遮尼好的一罐好产品，一个月千外块，进个愈上呢。本来一个月千外块尔，进个愈上，因为陈老师当咧活动，你也做碰等于等于拍千五折。平常时心爱球一罐爱2800，进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小罐，等于大罐的阁加赚700块，2800存2100。大哥大姐啊，错过这活动的机会，心爱球你也关加2800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这款心肝球有在吃的人，你莫错过这上俗的机会，错过这机会，你也愿加2800来关哈。电话赶紧卡，心肝球一年分，咱一年分，只要四组都搞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刷卡拢加派人手啊，进拢电话拢在线当中，助理在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找助理哦，爱赶紧来小唱，唱了就无哦，0800-77-33-55。

0: 好来，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有真侪人心脏病，心脏吼、真正无好顾，所以一边医生开心脏药啊，互你食，足侪人咧食心脏病药啊，心律不整，包括着心绞痛，包括着心脏肥大，甚至心脏无好。啊，咱想要治心脏，伊会当跳较好、跳较顺的，心脏需要营养。Q10 钙质镁镁群营养爱甲顾好够，心脏会较快活。迄人啊，心脏咧无爽快吼，心脏咧无爽快，你营养甲食无够，心脏袂轻松。所以食老啊，心脏、骨头、关节拢爱甲顾好球，好不？落这部找助理哈，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两个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四，过了的六月十日哈，今天拜五呢，真紧时间的过。来看一礼拜哈，嘛真正开始下班了啦，下班哈啊车坐的准备回调，明仔载后天哈都有一个风带，但是无例外。伫下边叫做红霞安下吼，这个风台听讲有那小寡有一寡这个雨吼，会掉对呢，就华莲台东甲南部啦，南部可能高雄屏东，台南无算在内吼，尤其是恒春，恒春这部分吼可能较会落雨机会吼，那准备出门都要注意，这那风台吼吼。我当下一阵的真大阵哈，所以讲爱保重哈。这算气流的风台雨啦哈，但是风台无例外，为下边过哈，啊有一挂这个气流哈，但是在中部以北哈，都颠倒翕热，真烧热哈，都是因为风台加气流全部竖伫下边嘛，竖伫下边哈。啊，所以讲中部以北哈，特别是敢那人哈，伫电锅内面啦，所以讲这个气流哈，你看两款样啦，吼吼，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台北电话呢，判决吼，而且是定案，这个不是第一法院啦，这已经到第三审嘛啦，到最高法院吼，定案吼，到三年前，已经三年啊，外紧，吼，你甲看时间咧过吼，记得这个案件当时，哇，闹噶吼，全台湾大家都不服吼，到台北市一对做尼母的姊妹啊，刘彩萱嘛，吼。啊，小妹刘若琳吼，艰苦读，好一个，这一集啦吼、哦，一月十个月，佮都改嘛，改这两件吼、哦，是啊，苦读第四，等于话你心里国民法官

通常想会到的，听讲因咧苦读人即几年甲调查，伊咧苦读个步数吼，佫不止遮个啦。都甲这个囡仔糟蹋个，话讲，诶，迄个囡仔一月十个月呢，一月十个月，伊是变啊，按照你所讲迄个姿势苦读，啊都，变啊讲真死啊吼，长点啊，这个啊，这个是主要啦，啊，这是主要的内部，无几多用，我都相当严重啦。话讲死刑，死刑吼，可能判判啦，死刑判判，所以讲这个阿姐吼。加判无几多吼，不加重啦，真正不加重吼。所以讲，要讲顾囡仔，我跟你讲，即马囡仔吼，人已经拢改看做国家的财产啦。国家的财产，你来讲无人囡仔，到重伤、甲死、甲受伤，这种等于你甲国家在对抗，就甲你看做敌人啦。你来甲一个国家对抗，你就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啦。所以讲，你做相当重，啊，这个新闻我。因为两个人吼，一个无去多用，一个十八年，自开始修啊，到即嘛嘛，修啊三年吼，拢无出年吼，安尼。那这个两个姊妹啊，自从刚修这个囡仔了吼，准开始苦读，苦读到这个囡仔，去互拍甲站甲弄病吼，准昏倒，才知条件惨啊，代志大条袂好啊啦。讲啦，幼婴仔弄病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阿拉苦读啦，吼，而且早前阿未发生严重甲昏倒诶时阵吼，拢当作讲不要紧，身躯用伤啊，嘛无甲送病院啊，当然毋甲送病院啦，送病院人医生一个看嘛闹鬼咧，一直无甲送病院，到尾身躯所有器官啦，有诶无诶啦，全部拢总害嘛，毋则严重死亡，拢昏倒。上尾一遍昏倒，赶紧送去病院，就是安尼吼。法官，当然这免讲啦吼、哦。这若要骂犯罪，咱这个阿伯阿姆吼，骂比法官较歹听啦吼，唔正人啦吼，安怎样啦吼，啊家己苦读囡仔吼，当作家己的快乐啦，好啦啦一大堆吼，啊当然这是就是严重吧，恶性重大啊。这安尼判决绝对无唔对，所以长。到尾第三审最高法院就是定案，就这个阿姐叫做刘彩萱吼，无期徒刑，啊小妹十八年啦，小妹十八年吼，好，咱搁出来讲，咱上尾了有司法人员来讲吼，目前政府已经从囡仔这种未成年的囡仔，尤其这个六岁以前的囡仔，因为上海用苦读到遐国小，啊那无到搁较。较少会吼，幼童迄个六岁以前囡仔吼，这叫做国家的财产。囡仔是国家安财产，你去欺负着国家的财产，这个国家安全都有问题啊！我今日国家未输四几条一间厝，比例啦吼、哦，我一间厝都未输干这个国家，你敢欺负囡仔的其中一几条啊？这几条啊，因为到这间厝会崩啦，所以讲即马人有一个。法令就是讲，囡仔，尤其是未成年囡仔吼，爱甲看做国家的财产。其实唔免讲这前一前就安那，这特别个加入法条吼，就是爱甲变做国家安全的考虑啦。你考到囡仔第四重伤，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咱再判重嘛，唔再判重哦呵。啊，这已经定案啦，就是咧啊，这无期徒刑。靠头囡仔第四吼，啊，这个小妹都十八年嘛吼，希望啦，所有的儿少团体啦吼，基金会啦吼，都替大家照顾囡仔吼，即个一挂团体，希望讲这案件吼判到安尼啊，大家咧做年母的吼，你要有良心啦，你要做年母，共收钱，当然收钱啊，无做年母咧做好算的吼，就是做年母收钱吼。收钱另外一回事，要共顾囡仔，你都要良心啦。若无吼，你毋通当作讲苦读囡仔吼，苦读死啦吼，啊苦读重伤啦，有诶无诶吼，啊即个囡仔后盖变做戆戆袂讲话啦吼，足侪苦读甲变安尼吼，你会足重罪哈。囡仔即卖算国家安全一部分，欺负囡仔，袂输干啦，即个国家变倒啦，是安尼啦吼。另外，煞来毋是到遮尔。
的民俗部分哈，单独说出来讲哈，民俗部分其实都已经有咧讲啦哈，为理性开始哈，都去找着什么人呢？找着这个凯凯亲生老母，这个亲生老母当时凯凯出世哈，是和别人过啦，家己无过，伊讲吼，我真正足歹过，我家己生活足歹过，所以讲我甲我的亲生后代就凯凯，就叫拍死这个嘛，这个囡仔吼，出量和别人钱吼，是因为希望讲唔忙对伊食苦啦，吼啊，别人都有甘愿要甲饲吼，伊讲出量我有别人饲，无等于讲甲放杀，我是希望讲伊生活。人家照顾，过来去，所以讲是亲生老母哦。人，有家讲你爱出来讲，血缘关系不管哪有永远都掉嘞。所以当时律师有替这个妈妈嘛，替这个妈妈要求民主赔偿哈。听讲有一条800万啦，有一条800万。好，大家敢知啊？凯凯这个案件是什么人先过？就是这个囡仔外妈，就是。妈妈的妈妈啦，哦，这个外妈吼，好，咱那我跟外妈讲，外妈讲吼，当然法律就是到这啦，到最高法院嘛，无去多用这个18年嘛吼，好，咱的法律吼，到这就袂当较悬啊啦，就安尼吼，好啊，当然上届无，那这个判决对家属来讲吼，还佫有一个公道啦，所以唔只尊重，事实当然当时大家想讲，迄、那个大姐应该死刑啦。就是人是要讲，你共苦读一个囡仔，无辜囡仔教死吼，这应该死刑，起码赔偿命吼。不过咱的话都到这啦吼，就是呢，这个案件当时在三年前吼，就是外妈嘛，外妈出来开始甲告吼，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外妈当时就是我老婆在了告，囡仔在抓，无唔对，就是伊去探听年母，就去对姊妹做年母吼。好，这个外妈唔是唔知，因为你囡仔在告。嘛，无可能讲无拢无带倒呀，吼、哦！我后日过一礼拜，上无嘛带你两工啊，一工啦，吼、哦！我嘛当时就开始发现讲奇怪，我这个孙吼、哦，这个凯凯啦，身骨有块伤，好，伊就甲问，当然我嘛较济岁啊，较安达，啊，这姊妹啊吼，就甲安达的年母嘛，拍死囡仔年母吼，就甲安达讲吼，无啦，这囡仔都足巧的囡仔，伊就先甲保罗说，伊讲哦，你这孙啊好乖巧吼，啊巧噶吼，都家己去边山边山拢拾倒来吼，啊无细气啦吼，找着啦吼，唔只拢会受伤啦吼，错过真侪要甲救的机会，就是拢伊甲讲白贼啦。当然讲白贼，买介在你家己本人啦，就是我咧讲这个外妈吼，不外妈误会啊嘛，外妈误会，所以讲伊大概那囡仔抓倒来，辛苦。弄一挂伤啦吼，伊就甲问讲，干呢？啊，这两个姊妹来甲骗嘛，骗讲我的囡仔真巧，即卖囡仔吼，阿婆甲嫁啥，伊就家己蒙啥蒙啥蒙啥吼，有机会我咧，属实有可能安尼啊，吼，家己通通通白白白行行吼，啊，对吼，跋倒，结果唔是，上尾调查都告囡仔死嘛。进前这段时间，有些发现吼，拢错过下个救的机会吼，准想要到囡仔死掉，但是不肯。甲他讲，以前所讲全部拢白杀，伊身骨的伤，全部拢是两个姊妹甲拍啦，甲连体甲拍吼。啊，我讲这都到尾都无法度啦，到尾到这个囡仔死吼，哇，都无法度吼，就是安尼，唔只讲爱甲囡仔看这个国家的大财产啦，吼！国家的大财产的意思是讲，这个物件你甲污染掉，这个国家吼会倒啦。啊，你甲拍死囡仔吼，国家哪会倒？用国家的力量，遐尼大力量，甲你看作敌人嘛？国家安全，你去破坏人家国家安全的人吼，就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嘛？啊，你若甲一个国家做敌人，你就惨嘛啦！唔像人咧讲，即马。舒缓咯，爱对尤其苦读囡仔吼，甚至苦读囡仔到受伤，甚至致死都爱想安尼啦。爱大大甲判，唔忙吼，小怕红腰诶，迄个腰来到地，佮像安尼不痛不痒啦吼，啊都伤者，反正嘛佮交保啦吼。我伫我都无说去啥咧，我白讲啦，囡仔家己识啦吼，一大堆啦，调查清楚吼，台当判，当判吼，你若唔敢往过去来卖做。你若着惊呀，你若着惊讲，我顾囡仔呢吼，你就卖做，卖讲做年母，无你抢过第二单，你要做年母，我囡仔有你顾，我唔知，
结果去哇拍囡仔诶受损，就是安尼。这个当当这个案件已经定案啦，就台北这个三年前啊嘛，拍死凯凯这个案件吼，两个姨母姊妹啊，一个无期徒刑啦，一个十八年啦，哇，你甲看吼，有人讲家己做得来，唔忙怨叹什么话吼。后壁边个一条赔钱啦，上无完整，上少啦，上少吼，爱个差不多800万啦，爱共赔出来吼，唔才有钱，无赔钱就封住啊，就是安尼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卡盘哈，弄些水哇哈，啊，一缸的爱食一盖米椒的，
1: 哦，
0: 啊，今嘛食哈，秋天了，我们食，诶，挂一罐啊，六罐啊，啊，食食哦，这个本家里椒的。
1: 消炎哈，
0: 消炎啊！哦，你什么原因来？
1: 迄就是安尼，迄就是我就跟您讲，那心脏的问题哈，上加
0: 差两年哦，
1: 就是
0: 啊，哎，
1: 就是积水啊，
0: 积水哦，
1: 哎，一个阿婶啊哈，带病两三年啦，啊，吃什么西药都不好呢，啊，都吃咱的 QMB 嘛是吃抗消炎呢，哎，
0: 不是上卡是卡两年哦，
1: 我知呀，我知呀，哎，
0: 啊，就免吃免吃药啊，阿公，我哪好用啦？
2: 这个是标准的，无够力，这个碰不啊哈，已经开始在提。诶，洗手洗手吼，诶，连咪大细吼，阿那无得，诶，改成拍无啦吼，到上下边个所在就会积水啦。这个安尼，你那卡蛋吼，安尼汗汗吼，积水积水，医生个人还有汗水呢吼，医生个你顺对先个你想顺这个所在，顺这个碰布啊吼，就知影讲诶，对较不好较少块吼，较衰退啊吼，阿你个这个会啊吼，就跟你讲这些注意哦吼，就是诶，这个碰布啊，这个稳定吼。心肺上个造成这心肺哈，就是规身躯上个重要中枢灵啦，咱讲叫做桥头啦哈。尤其这个碰破这个炎症哈，就是所有中枢灵的中枢灵，伊若好就好，伊若歹就规身躯歹，足奇怪哈。美国警告叫做 QMB 上个国家，美国警告的 QMB 哈，一直加加一直加加哦，一直正常起来哈，安尼一个也袂大细烂哈，人就变恁平平转啦，薄清啦哈。诶，正在爬一楼梯台湾咧，哦，穿甲滑冰吼，都不爱叮当看的物件，不爱食啦。尤其暗时啊，那桌面整团就石头地，地底先看唔敢看，未开阔未舒服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QMB 一年一变，拄啊这个时阵都是特别做诶。咱咧美国进口的 QMB， 特别特别做啦，食较长久啊，要顾身体都要食长久，一定爱一个时间改调倒转来吼。美国进口 QMB 加出两罐钱，一罐2000杯，咱诶特别做诶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套特别做诶吼，内面有加一个第三罐，唔免钱要送你诶，就一罐90粒诶，即个1400块等于半罐论吼，公司唔免钱要另外去送互你，但是甲你包做位啊吼，做做位就特别做吼。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买二送半。这个时间多多啊，有咧成长，唔但无在买特别做诶，会加赚一个1400块诶半罐轮哦，特别做吼、哦，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甲买特别做5600哦，一组特别做咱个活力民宿吼、哦，我来加上一个1400块诶30包诶分量伫内面，得力凝胶精、得力雪利旺，我来赶快弄特别做诶，会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这个。一年一变，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吼，即马都咧送，大家一定要把握。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我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法院判决是财产问题啦，吼、哦，财产，法官咧判这财产问题吼，我来割头工呢，财产消费，有当些财产咧，收购消费吼，都像咧做八点档啦，真正有影，迄八点档咧做吼，都像咧法院咧收收财产感官吼，即卖男主的厝内面的上大的大兄啦，吼、哦。在19年前，这个囡仔19岁啊啦，这个囡仔今年19岁，小个官司的时候，是5年前啊，这件案件在高雄溜来溜去，法院这边吼，底下审理5年呢。这问足侪意见了吼，这个法官甲判官呢，你看这有当只法官在判一个案件吼，我来足认真，我时间拖真久，这个财产的迄、那个继承吼，都到底要有啥物人吼，都无5年啊啦。这个囡仔从14岁开始吼，安尼补到即马19岁啊吼。好，当时这个爸爸过身，伊干即个啦，这个后生吼，好，当时14岁尔嘛吼，14岁尔，当然伊身躯已经无某啦，太太离婚吼，啊，就等于离婚就等于无关系啊。好，我啦，迄个无囝，这个后生是安怎来的？这个后生是因为伊无生。当时这囡仔出事的时候，就是虎山哥金锁哦，准去找到，可能互相小可熟知，准讲啊，你要饲无吼？啊，伊都无已经无某，佮无囝嘛吼，伊就甲抱倒来饲，嘛毋是伊生啦。所以一个过身了，啥物人出来争财产？就两个小妹，厝内面都甲这个大兄哥下边两个小妹做囡仔啦吼，好，这两个小妹吼。开始过才有所本。伊就讲法官，这个囡仔吼，唔是阮兄哥亲生的后生，当然是安尼啊，因当然知啊，这个没有血缘关系嘛，都唔是阮阮兄哥的后生吼，无大件当年伊咧领养，其实老领养成功，那法院认证的吼，领养就等于亲生后生啦，领养，但是当时领养无过。现在我先来讲你听吼，当时那样无贵啦，所以这两个阿哥算阿哥嘛，你最近来叫阿哥啊，叫14年阿哥，结果开始要甲这个孙阿伯吼，都因大兄外口所带回来抱回来吼，自出世就抱回来啦吼，这个囡仔吼，安尼小小财产啦吼，法官经过5年审理，你就要找到法条啦。你找到迄个法律上吼，会当共解说迄个法条吼，安尼才会当甲破功嘛。若无，即个阿哥就要赢呢。即5年的时间吼，越来越去，当时确定即个阿哥就要赢呢。这囡仔哪来呢？我讲大家听，都19年前啊啦。那即马算个19年前吼，这个囡仔当初写信的，伊的亲戚老母吼，伊无在有饲啦，啊无在有饲吼，还是有什么问题咱唔知。准甲金锁这边到虎山哥嘛，其实这怎么个有呢？我来做这样呢，哦，就是讲啊，唔在有适当吼，邻家吼，啊，这个买甲这个伊来用就对了吼，甲抱一起就对了，结果这个做爸爸的做大爷这个嘛，当时都未生啊，啊，未生吼，准金锁这边知影，准甲伊接头安尼。了吼，就开始修养，当然足简单。但是问题是，你得有一个基本的手续，就是双方亲生父母这边等于来签字吼，要领养的这边，都这个爸爸要甲领养这边吼，等于来签字吼，无大件双边讲好了吼，两边拢签啊，要红旗的，要红旗的，拢出来了吼，到尾经过法官认证，经过法院认证吼，这就是。修养正常啦，啊！这修养那有过关，这种手续正常，经过法院吼，都认同家己的后生查囡啦。认养就是安尼哦，认养你们讲，这家也无血缘关系，唔是亲生哦。伊那经过法院认证，就等于亲生的感觉，但是都无过，唔是无过啦。当时修养的手续吼，可能所以无过，就是真正找无一边啦。可能这个囡妈妈一个生了囡仔，从坑里火山哥吼，得。甲虎山哥病已经所在讲一句话了吼，这个虎山哥准找这个爸爸嘛，这个爸爸叫阿林啊啦，阿林啊吼，这个伊足想要这个后生，这个囡仔足古锥，我都伫遐未生呀，
啊，未先就经过外国的时间，可能互相小可熟悉，才知影讲，哇，有一个囡仔吼，啊，佫有够拄好打出世吼，啊，但是修养未过，就是可能欠一边的手续，伫咧无签机啦，做无人啦吼，啊，你未过无多，伊免啦，这个阿玲啊，伫19年前，伊家己安怎呢？伊家己委屈啦，委屈。妇产科医生这边吼，诶，出事证明就是讲，这个囡仔我生伊就对啦。但是家族啊里面大家拢知，当然知啊。啊，即家己亲生妹弟，诶，阮兄哥爸生啥吼，啊，当时佮出一个囡仔就是去共抱。但是问题是，当时大家拢无讲嘛，大家哪拢知诶，先当伊好离好啦，大家拢无讲啦吼。啊，大家嘛拢小吹啊吼，阿哥啊，都离婚啊嘛，离婚啊，都阿某离婚咯，啊，都无生吼。好，即马佮抱转来，抱转来以后，经过14年，即个囡仔14岁吼。爸爸准死，这个大兄死啦。当时囡仔14岁啦，吼，妈已经离婚了嘛，人阿某吼，好。那么，阿公阿妈到这个大兄，这个爸爸的顶管，那个阿公阿妈，老爸老母就是有人死，有人拢无滴啦，吼，就剩两个小妹啦。那真正有血缘关系，就剩这两个小妹吼。啊，这个后生，这个后生都抱回来嘛，吼。但是伊的伊的领养吼是伪造的，无拢无人知，干那这两个阿哥知，财产，我咧想可能有一寡财产啦，那若要卖烧钱干呢啦吼，我讲唔免济啦，财产唔是讲像人留几百亿啦，几啊千万唔是，你凊彩一间厝大概烧钱啦，都卖输因即马所大一间厝嘛吼，为了继承，就这个囡仔呢吼，啊，这两个小妹看讲，哇，这对吧，这是等于阮兄哥一笔大笔的这个房地产嘛吼，唔知一间啊两间啊三间不管啦。都房地产，听讲啦，这个爸爸这个吼，这个大兄这个啦，黑卖少房地产吼，有当时有做工过赚钱吼，雄雄半暝就出一个月啦。自细汉叫你阿哥，叫甲亲吼，即马开始为着财产的问题吼，这两个阿哥啦，到这个大兄的小妹嘛，两个吼，都甲法法院提出讲，要确定亲属关系。因为当时大家拢当作讲伊是真正伊的，因为伊有写出生证明，出生证明那是火山哥开在的伊的囡啊，得下伊的囡啊，当时出生吼，其实唔是啦。跟那这两个阿哥知影，啊，这两个阿哥得提出亲子证明，当然是唔是亲生的嘛吼。好，你讲这个囡啊吼，甲兄哥完全无血缘关系啦，当时领养，而且领养的手续有哪无效啦？这是家己伪造，因为当时领养无过嘛，领养。并无经过法官认证吼，就是唔只伊要过啥呢？就是兄哥即马所留落来过身了，所有房地产，所有会当继承的人，就是阮两个啦，就阮两个小妹嘛吼、哦。希望讲法官会当甲改过来吼，袂当互这个囡仔继承得滴啦吼。好，因为民法内面吼，那如果确定亲属关系这个无存在啦，有诶无这大堆吼，这样吼，反正真正够会成。这段时间经过5年，就是差不多要输啊呢。找无一个法条，好，高雄一个法官吼，经过这5年吼，安尼一直找刑法、民事法，包括找到宪法呢，找到上悬诶法律叫做宪法吼，安尼到长嘛，到长确定吼，就是恁所讲这代志我拢知，到即马拢知，以前唔知嘛。即马咧修过这段时间，甲看清楚，真正知好。法官，我讲结果啦。法官甲判讲吼，恁两个阿哥袂当搁再出来烧钱财产，这财产就是这个囡仔的，这是爸爸交代，就这个囡仔爸爸，虽然唔是亲生爸爸，这个囡仔交代好。但是问题是伊做假啊，当时说恁领养手续无准好，这个法官用一条啦，用一条迄叫做大家拢。大家拢会晓安尼讲的办法，就是这个囡仔做出事开始，甲这个爸爸就是爸子关系、爸仔囝关系啦。伊一直甲饲较大，伊逐工来叫伊爸爸，就叫伊后生嘛，对不对？恁大家嘛拢知啊。这个爸爸无认为讲这个囡仔唔是伊的，这个爸爸自囡仔开始就是当作伊家己的后生，这是袂当改变的事实。这个囡仔一直饲较大嘛，开始叫伊爸爸。这段时间10多年吼。是不是有认同？这个是认同，认同啦。这个囡仔跟这个爸爸就是恁兄哥啦，吼、哦，的关系就是已经大家拢知影认同关系。这就是因囝啊，啊，迄就是因爸爸啊。上尾这较关键的，这里面血缘关系啦、亲属关系有无吼鉴定吼，这已经无关系，这啊。所以讲，恁兄哥
到这个囡仔爸爸，伊把迄个财产全部留囡仔，这天公地道。所以判决开始用迄个认定，唔是用血缘关系，唔是用较早什么咧，手续无过，领养无成吼，迄、那个什么咧公文咧，集中公文的代志尔。这个囡仔就是甲恁兄哥就是爸仔囝关系啦。大家拢知影代志吼，这吼袂当讲什么血缘不存在啦吼，上面有啥问题吼，这吼落去告诉啦。所以经过五年，这个法官就用这条啦，这条就是讲吼。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吼，就是差别在认同。我就是恁老爸，伊就是阮囝，就是安尼。自细汉这个囡仔出世开始，伊就甲抱倒来，就是我就是恁老爸。饲甲大汉这个囡仔叫爸爸，阿妈足拢，就是两个人就是爸仔囝，就是安。所以讲，这甲什么咧？血缘关系啦，什么关系吼，已经无什么差别啦吼。足侪人吼，甲用这个的。这个法律的漏洞啦吼，因两个吼安尼啊啊，伊有一个互恁找到，就是伊，并不伊唔是亲生的，祖先叫老爸，我祖先叫后生，两个人安尼，爸仔囝关系好噶安尼，迄就是大家拢知道，因就是爸仔囝。爸爸听这个囡仔，这个囡仔有啦足乖，拢听爸爸的话好，我就是伊的老爸，伊就是我后生，我两个要血缘关系，大家拢知道，大家拢知道，讲我就是爸仔囝吼，这个是认同啦。既然认同啊吼，爸爸交代，厝特别留这个囡仔吼，大家别当讲任何话。所以讲法官到昨这个案件经过五年吼，这两个阿哥本来想讲，真正会成啊呢，真正会成啊吼，这咱甲过这吼，过了掉吼，你看安尼底下拍板吼，到尾用这条啦，用认同，爸爸就是认这个囡仔就是我的后生，这个囡仔就认这个爸爸就是爸爸，所以讲我。做爸爸的人，把我的财产为老这个后生吼，是绝对天公地道啦吼。你看这，这法官有当时要解说一个案件会公平吼，对方小个的人吼，心不靠谱，这嘛无简单啦。哇，这个我真是过用啦吼，就是完全真正无血缘关系，这个囡仔外口抱动啊，而且伊的犯人领养的手续阁无成功呢。唔是犯伊人情的牛用，这都会当讲，完全无在了继承财产啊。如果有人讲啦，有人觉得像这两个阿哥嘛，伊就真正有出来讲啊吼。但是马去有法官甲辩倒转来吼，这就要老囡仔吼，这个囡仔自细汉开始出世，都甲恁兄哥就是爸仔囝关系啦吼。这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吼。你袂当讲即马吼用这条讲，唔是伊，就是差一点都无迄个血缘关系，所以讲。迄、那个厝财产，阮两个小妹，干来当伫法律上会当继承安尼尔啦吼。你甲看，所以法律吼，我那不管人情啦，事实就是安尼啦。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十岁，啊，无啦，想以后，迄阵啊，较无出海，无工人出来，无做工课吼。啊，就就大哭起，啊，就大哭到心中都装不下
1: 了。当受当掉掉。嘿，
0: 啊，伊去海中点早吼，讲伊为反迄个心脏吼，有迄款迄个心肌梗塞啦。啊，我讲心肌梗塞吼，你就爱断伊吼。讲去第一部分啊，讲迄部分讲。迄、那个医生就摕起个落个粪扫篮，叫伊忙食，等下叫伊卖食嘛，是过来食。哎呀，无法度呀，食掉个呀，啊，食粪人安尼
1: 啊。啊，好加在啦，好加在啦，嘿，好加在食呢，食
2: 起。人吼，唔免得个老班呢，人啦，较要中班吼，身体啦较无用啦吼，啊，较无咧顾吼，到这个所在就出问题啊，这个所在就上高出问题啦。到你若无咧顾生活啦吼，啊，大家己安尼，也无什么大症状，康复无用嘞吼。都开始呀，哦，八八杂战吼，啊，加上咧，啊，喘气安尼，两尾会喘无气，就像这个阿三讲，哦，安尼汹涌的数一个大气，那无两尾杂气吼，那无就平平喘，正在叮当行两步啊，楼梯头爬两层啊，喘到花边吼。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起源米好用的物件，咱伫美国卖偌济啦，上好买定个顾身体，就咱即款。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 ，QMB 指定防止名，当特别呢，穿加好，咱冻未掉，好，两要温暖哈，足开阔，足轻松，啊，胸下嘛，定定袂像我面颊白条条、短条条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到咱这个眼睛、这个胸部啊哈，心肺更是医生上爱甲人鼓励，人若食到这个货哈，上爱搞个第一关个的球头啦，到这个所在个的心血管哈，到美国进口 QMB， 会记哩那。即卖买这个买特别做吼，食足长久啊！恁个特别做吼，拢加送互你吼，一年一遍尔。到即卖多等你赠送，恁特别做起源米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吼，内面有加一个90粒清洗膏要送互你个，迄个特别做特别个赠送，买产品送产品吼，咱会加一个清洗膏90粒唔免钱要送你，都跟那特别做较有吼，大家唔当无彩哈，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问我对不对，不能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讲的

来，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交接，有一挂产品的药房公司，今麦都多啊，年度吼，一年一遍的买产品送产品吼，特别做个清爽，哪个不清楚，快来问我清楚，较袂骗唔对，我那诶较了解吼，较放心啦哈。到咱特别做，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来特别做，一年多一遍尔啦。得利联国金有，得利雪利旺有。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这四期产品拢总有咧特别做的吼，赠送吼。那不详细，跟咱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得到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有你就有我，斗阵来作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投资人对 AI 巨额支出担忧浮现，再加上中东的冲突加剧推升国际油价，美股下挫，台股今天是开低走低，中场下跌 1195.97 点，是历史第九大跌点，贯破季线 43,964 点。本周加权指数上涨 983.57 点，周线翻红，台股加权指数收在 43,654.84 点，跌幅达到 2.67%， 成交金额缩到新台币 7924.35 亿元。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跟未来账户条例，明定政府为儿少开立个人未来账户，也纳入成长津贴设计，儿少0到7岁政府每年拨给6万元可以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专户，7到18岁每年拨3万元进成长津贴专户，3万元到未来账户。根据民众党团预估，法案实施第一年政府支出是新台币2162亿元。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红霞台风海上的台风警报，但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兼公布，依中央气象署相关台风资料数据研判，除了涉及大霸登山口进出的主要跟次要路线都持续封闭之外，其余登山路线维持开放，有别于以往台风海警发布就同步封园的管制措施。中联油脂问题持续延烧，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是北上到立法院拜会国民党团跟民众党团，受访时也公开呼吁中央立刻收回19批中联油脂重新上架决定。卢秀燕强调，在污染原因、责任归属跟完整流向厘清之前，不应该急着放行。而中联油脂按食药署公布重新上架的产品名单，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质疑中央有门神，行政院长钟泰则回应，公共政策必须要理性讨论，食药署经过科学的检验，复验产品都是健康安全的。交通部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动绿色低碳观光再迈新步，全新打造全电力驱动公务的巡逻艇日月璀璨，昨天完成下水仪式，也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实船测试。高温来袭，平地温度频频突破37度，鼓励民众走向户外，梨山观光协会推出了夏日避暑去高温快闪限量住宿优惠，主打全台高温超过37度，当天订房可享每人优惠370元的住宿体验。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署指出，今因为受到红霞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午后新竹以南跟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虽然红霞预测不会直接侵袭台湾，但外围环流带来降雨跟强风、大浪以及焚风高温还是会对各地造成影响，尤其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台风最接近台湾，外围环流影响更加明显，包括在花东恒春半岛都要慎防大雨或豪雨。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4度，东半部26到31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咱回来现场咧，现场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那身边也有帮阿舅妈公司多多啊，一年一遍哈，年度一年一遍的这个特别做买二送半啦。买产品送产品的厂商，然后这个没上在随时当使用吼，这个电话给抄开，0800-8689999。好，前几天啊，咱有讲，法尼啊，有开一个辩论庭吼，就是要听被害家长吼，啊加凶手嘛，都过年啦，过年吼，台西人伫台北新义区，等下伊停车场。太干乱搞搞呢！这个被害者吼，都一个噪音啊，听讲伫酒店吼，伫酒店迄个啉酒的所在，咧做查某公关吼，因小妹嘛，因小妹就前几工啊，伊出来讲吼，讲吼，这个凶手因绝对袂原谅啦，绝对袂个判死刑，那种讲着嘛。这个小妹讲较靠家吼，伊讲这个阿姐吼，实在对有够好，而且这个阿姐出来外口，较早上班找到咯，就是为着要混这个小妹，读个博士毕业，这嘛算真无简单啦。这就像咱咧看电影同款啦吼，都两个姊妹感情真好吼，啊小妹个人较够贪吼，以前出来找头路吼，啊较早出来这个赚钱吼，啊就是要有小妹安尼，读个毕业过去交到歹朋友，所以我咧讲啊，早出社会。伫外口咧南来南去吼，迄交朋友就介重要。都因为伫酒店、食酒的所在咧做公关，准熟悉这个男朋友。这个少年家，你怀疑讲吼，伊甲人家相过好啦，是毋是？迄个人家就是客兄啦。我伫酒店咧做查某公关，等于就是酒店咧陪人食酒啥物，我会当甲人家无好嘛？你讲个什么笑话吼？讲甲人家想好吼，啊，到什么送人家安怎样啦吼？啊，甲人家底下咧安尼小揽一个啦，有无吼？好，甲讲吼，当然是大家小话，都拢变少年啦，二十几岁尔吼，准共巴都切，结果这个查甫共巴共拍，规间厝的物件烧了，安尼讲伊不爱切啦，我互你拍，互你巴吼，你不爱切，你去搞我哥哥听吼。伊去互拍过，顿刚倒去报报五零嘛，准配兵呢。迄、那个凶手几岁呢？22岁啦，22岁哈。这个查囡仔27岁啊，啊，这个查甫吼是有够少年的少年吼，哇，你看看，真正凶手吼，等于这查囡仔看过的关系嘛，伊是伫酒店食酒的所在咧做公关，所以讲准熟的这个少年家22岁哈，算老啦哈，这个哈，到差不多五月啦，嘛无差不多几个月时间呢。两个人小交吼，无几个月时间吼，讲男女朋友，结果就开始怀疑啦。你伫酒店吼，对人家伤过好啦，人家甲你蒙手，你也袂救啦吼，啊，得去小揽啦吼，有诶无诶，即条对啦吼。啊，我是啥物工过，你毋知，就两个小妹嘛，准甲扒嘴背啦吼，我甲拍啦，啊，查甫人吼，准甲规间厝物件下班了了。一个小朋友甲拍，伊隔天讲准备申请保护令，申请保护令吼，佮女孩，你无在条保护条吼，这才出注意。伊即马申请保护令，当然就无做伙啊。但是我要找你足简单啊，你住甚物所在，我较早住过，所以我也唔知。你甲申请保护令两个册，无做伙无唔对。伊即马吼，就开始等你啦，真正叫等到。伫去年的7月28日，差不多一年前嘛吼，保护令收到的当天隔两天啦哈。李白收到三十，这个保护令吼，这个姓刘的警察有卡一本电话哦，因为当时新增保护令的时候，警察

一个到以后，身躯早倒出来就台啊啦，面讲半句话都无呢。然后对方解释算了无吼，一个过颔棍头壳术后，人类甲检查尸体吼，总共拄57刀啦。57刀，有人讲是家里有偌大个冤仇啦。这个查囡仔去哦，对方角度57刀吼，准尸体遐嘛哈啊，案件抓着这个凶手。你确定知影讲是保护令，人就打电话来通知啊！你是刁工，你刁工要过伊杀人，你敢申请保护令吼？你这是在对法律完全无任何见解啦！唔只这是配合国民法官嘛？这个案件，国民法官啊个法官正式判官，今仔日两三工前都是辩论庭吼，啊今仔日吼正式判官吼都无期徒刑啦。有人讲奇怪，这种判死刑吼？事实就是安尼讲吼，这无理无由，共台死对方，不管因小妹咧讲啊，因小妹咧讲吼，这都爱判死刑，佮无期徒刑都无在头先加少公道啦。迄无期徒刑一世人食无钱饭啊，而且伊22岁呢，一科22岁尔，你甲判无期徒刑，上济差不多50岁以前就出来啊啦，25年嘛，那关25年啦。讲表现好啦吼，外乖啦，啊个少年吼，反正50岁进前就出来啦吼，因阿这就死啊呢，吼这个人大死，所以因这个小妹前两天啊，迄个辩论庭法官们讲，伊绝对袂原谅啦，这个凶手吼一定爱判死刑咯，当然是无可能啦，就是安尼啦，家属无原谅无赔偿，人家属我啦讲个口角吼，绝对无可能原谅，希望判死刑，但是问题是法律都判袂落啦，无法度啦。我来讲讲，家婆无去多用吼，并无适应啦吼。到这个凶手，叫做刘伯威嘛吼，22岁一个小人家，你甲看安尼凶家安尼吼，哇，这种人啦，真正到尾有机会出来吼，我那是一尾海棠啦，大大尾海棠啦。遐少年杀人凶手手段吼，你甲看安尼，实在恐怖吼，所以。不过家属来讲，这种人啊，连讲有机会出来社会，绝对是一尾海棠啦。唔只希望讲判死刑都无可能啦，这已经判官吼，都无期徒刑啦吼。就是去年嘛，去年7月吼，多一年前啦，伫迄个台北新义区迄个微笑诶电影院停车场吼，结果你讲我太太死，啊，可怜这个主因啊，复杂啦，无法度啦吼。这个主因啊，读个大学毕业呢。大家毕业了，就是出来了，伊无去继续，就是因为吼，伊要趁钱，互伊妹妹甲博士读完啦，嘛算真可耻呢。咱讲属性吼，虽然是伫酒店啦吼，做公关差啦吼，伊目的就是伊加趁寡钱，因小妹较好读册，要大家博士毕业吼。啊，伫迄个复杂个环境，你交朋友就真正足注意啦哈，无法度交着歹朋友，一条性命无去啦，属实有影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我嘛吼，
1: 哎，
0: 啊，食了是有好，有感觉啦，有好啦，啊，不过，伊无食你的迄个，
1: QMB， 哎 ，QMB， 哎，哎，
0: 伊本来拢加咧食啊，啊，伊是讲加让一个看卖啊咧，
1: 哎，
0: 我。个胸无辣啦，
1: 啊，得爱继续食，开比较重的。
0: 啊，无辣，伊讲要让试看卖诶。
1: 哈，无啦，无人啦。
0: 啊，咱外国我讲，好人敢讲我冻袂调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
0: 啊。哇，即马继续个半个月个食咧，讲哦，继续轻松诶。
1: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哥咧讲，唔好停诶。
0: 啊，我讲啊，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1: 都丢，都丢。
0: 我讲你一个月一旦挂一罐。啊，都够啊！
1: 哎呦，你个看得计划轻松嘞 ，QMB 吼，够轻松
0: 吼。哎，今天，
1: 哎哎，
0: 伊买得起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消费更这两行上好，上对路呀哈！哈，好，好。
0: 啊，现在拢食安尼讲，继续轻松，
1: 完全
0: 个用这边下不穿。
1: 安尼吼，
2: 美国进口。即款叫做 QMB， 没有对，就是安尼，咱个会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嘛，啊，食好都绝对袂放吼。公司内当做就是和大家减轻负担啦。像这特别做，就是要大家减轻负担吼。你买两罐5000人吼，咱会加价一个1400块，唔免钱，要送给你的半罐罐的吼，加足济量给你吼。这一年多这边啦，就是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吼，啊减轻负担吼，啊大家身体食如何吼，啊可以当多合会做会到吼上好。唔只一年这边，就即马这个时间，咱有一个特别组的精神吼，2罐会加上一个半罐吼，就买一个特别组吼，啊你互你开2罐钱就好，公司互你2罐半。你开2罐钱，这个时阵特别做的时，你开2罐钱5000人吼，咱给你2罐半吼，会加一个1400块到10000在内面，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加买特别做的吼，咱的活力民宿嘛特别做的，咱的德利连锅蒸，咱的雪梨旺嘛拢有特别多的，拢有加一半分，唔免钱要送你在内面，但是拄啊这段时间特别做赠送，有呢吼。那到时阵结束就无啊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不好？那不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有对，甲送好对吼，唔通无在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恁等下现场嘞，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哈。这摊都有人电工产品新客哦哈，操作就有卡板哈，拍摄哈。来，恁等下现场来。台中西区咱中昼时间的迄个新闻快报报道，今日透早天白光五点钟啊哈，有一栋办公大楼啦，像规层办公大楼，你知影讲全全玻璃哈，尤其下边，而且调工选这个时间是无人啦，五点钟啊，就人还袂上班嘛哈。三千几单，佮三迄个机关枪吼，冲锋枪，哒哒哒哒哒，哦，十外枪，规块大块玻璃，有诶无好，全部拢脆黏黏啊！而且现在上班，大家都伫遐打玻璃啦，哇，安尼也袂快乐吼，惊下，而且有当时佫袂当上班，是安那呢？因为警察咧袂调查咧吼，我那算真严重吼，抓到嘛，抓到，毋是抓到，是即个人枪开了，即种。固定的 SOP 啦，固定的步骤吼，穿开了吼，伊就穿衫咧，一点钟后去家己自首啦，家己答案啦哈，讲穿时段好，当然咱做笔录啊，啊，甲问讲，你讲大只的将要惊死人，甲算算个东西大十三千啦，迄、那个机关枪，迄、那个冲锋枪大十三千吼，伊讲我是细汉的啦，伊真正细汉来着，就是。当时两派人马，伊这个所在吼，内面除了办公大楼，有人设底下设招待所，有人讲啊，这办公大楼反正嘛，甲一个名声尔有影啦。伊这办公大楼其实吼，内面有足济间迄个私人的招待所是乌道帮派啦，就是那咧敲代志吼，拢个叫来遮呢，叫来遮敲代志，啊敲代志敲袂下，有诶讲就是安尼，因就是遮招待所吼，就是挂食饭嘛。大家谈判咧敲代志吼，这段时间到这个开城这个啦，伊是另外一边的啦，我那是乌道帮派。当时讲大家咧食饭敬酒，伊要甲对方老大的啦，伊要甲对方老大的敬吼，就是讲啊，都大家咧敲代志吼啊，先好咧敬吼，改先去互对方洗面啦，就是敬酒吼，去用亏啦吼，啊你安那啰啰，你有诶安尼呢？就是讲，啊，你有资格，我敬酒去啦，哦，怎怎吼，啊，都我什么身份啦，我老大吼，啊，你都身躯变细来俩吼，伊讲伊去甲敬酒，对方老大吼，皆先看伊无啦，倒来端啦，有人算要讨一个这个一口气的对啦，有人讲，这人吼，我讲这个是啥呢？这个都伊要进修啦，对啦。可能讲啊，你都唔捌去龙阿来过吼，无进修过吼，被大买啦吼。伊即马穿衫来来吼，五点钟啊，就哔哩啵啵就断啦，断十外钱，人抓无到嘛，伊随走，走穿衫来吼，再去派出所自首。人讲安尼做较轻啦，我吼也无断到人吼。第二就是我家己自首会当减半好好。有人讲你若去别个吼，你唔爱走，你唔爱走，直接等警察来抓。安尼唔只系大条，对唔对？安尼咩大尾？你走，佮佮客情去自首，你永远嘛做细汉嘞。那么讲啊，你都无在条哦，无你就卖走，你穿规规也卖走，啊穿底啊哦，啊警察过来，穿拄好警察哦，我人无走，互你抓吼、哦，对唔对？你人走，啊走了一点钟后，佮佮去自首啊，真系。警察做笔录伊咧讲，伊讲过来开枪吼，唔、哦、是讲甚物大玩笑啦，就是。进前讲的暗时啊啦，大家伫遐敲代志食饭啦。伊为着好咧，就是去甲对方迄老大的敬酒，结果叫闹开啦。啊，这有诶真正是安尼啊吼。我甲你无共帮派迄个老大吼，啊你迄边啊毋是老大过来甲敬酒，派你即个细汉咧吼，反正甲闹开吼，伊愈想愈生气啦，伊毋则穿衫咧吼，佮翻头转来，大家散了。甲断啦吼，伊讲安尼我得当大尾啊啦吼，我即马当三个官啊吼，但是人得搁啊讲吼，啊你安尼永远得做细尾啦吼，你若要做大尾吼，都穿大大船做你卖走，啊底下等警察，警察到位同你啊吼，安尼关较久咧吼，出来开较大尾，哈哈哈，正路吼，你甲看，即个乌道吼，啊有诶吼，就是伊出事就是要做乌道啦吼，你安那个安那个假安那个。安怎啊？伊、就是要做乌道对啦吼，走路风啦，无法度啦，台中啦。其实我咧讲吼，
这绝对不是安尼啦，迄讲甲你讲啦，什么讲价钱老贵啦吼，啊，伊就是为着开成了吼，才会做老大吼，这个较大买就对啦吼。哎，这其实不是啊，这个是人叫伊开成的啦，人叫伊甲单的啦，吼、哦，就是要互对方见过啦吼、哦。我这边请机关请什么请都有啦，吼，冲锋枪啦吼，有诶无吼，就是安尼，这固定的 SOP 已经过哪件有就正礼拜开始，你看开成开几件，拢是这步。穿开裤的少年家，身躯变的细汉嘞，穿衫嘞，你莫当场去用抓着，较大条，你着先走，先走了吼，事后较穿衫嘞去派出所投案吼，这拢继续轻啦哈，哇，你甲看，即阵在乌道吼，是有啦，足歹溜人吼，警察、检察官包括法官咧判罪吼，唔忙去有遮无人去，自首减刑吼，减一半啦，减三分之啦吼，迄是介在检察官甲法官的裁决啦，咱讲事实。咱的法律内面，自首投案会当减刑，吼、哦，诶，得减刑，唔是应该减刑啦。我会当甲你减，会当卖甲你减嘛？你搞怪啊！你调讲我煞唔知，你即马大家用这波，我就卖互你骗。较早一波，大家定咧用神经病，我前久拢什么失觉失调症，前久拢不受在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人即马一直改变了吼，诶，即马较少这啊，即马较少这种叫做即咩失觉失调症啦，精神病啦，吼。即嘛吼，又个用一波叫做自首啦。啊，这当然法官得介在法官判个，你若较做讲自首这波，未当自首。自首吼，同款照原判，原罪就对吼。后盖得阁无人敢用这波啦，无你常常用这波用惯习，爱到自首来减一半，本来两年变一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不，这比给有当时啊，拢嘛，我拢本身拢囥一块啊，迄个了，手围啊。
1: 哦，安尼哦。嘿，
0: 手围啊，对，我当时爱握呢。
1: 安尼哦。
0: 但我食食的吼，食一包我就随好啊。
1: 哦，安尼哈。
0: 系啊。
1: 啊，即马继续顺啊吼。
0: 系啊。
1: 我哩民宿吼。
0: 系啦。
1: 啊，你一工个食一包安尼啦哈。
0: 系啊，一工啦，一工一包尔就好啊啦。
1: 哦，较好吼。
0: 系啊。
1: 迄人来拜平顺，偌舒服哈。
0: 哎，继续看我诶，无安尼病到
1: 哦。对。
0: 哦，我话艰苦啊啊。
1: 哎，还有东西。
0: 我病到吼，总啊，我倒闭走几点出来呢？
1: 对啊，还有东西，规个面红光光，还毋好呢。哎，
0: 你个倒总啊倒一粒迄个唔知啥物物件，搞未总可以开刀呢？
1: 安尼哦。
0: 嗯。
1: 哦，啊，即马拢顺利啊，好加载，好加载。哦，真好哈。
0: 系啊，我就随买啊，我。大波呗，
1: 火力民宿哈，火力民宿
0: 哈，
1: 百变就顺了，谢谢，叫做火力民宿。那这波派百变哦，听人家的鼓励，爱白登来吃啦。这偌济人吃好，唔是安尼尔。喺外国专门研究益生菌，瑞士啦吼，啊德国啦吼，啊日本吼，啊美国迄、那个加拿大，这拢是研究益生菌足厉害的国家吼。特别甲咱认证呢，咱的火力民宿是真正会当伫台湾人的体内产生胃病啦。到迄个胃肠道吼，下怀所在吼，食物件做个益生啦吼，肚肚啦吼，活力民宿你爱食吼，佮下边到底个排便啦，排便分做两种，一种就比较上济啦，较济，差不多八九成拢排排吼。哦，等下边人讲讲，莫等，等危险吼。咱活力民宿佮食一只嘛吼，主人家己排便吼。另外一种就食物件，落去吼就随便便所，迄一工走袂一过十几十撮个，嘛同款活力民宿吼。另外一个功能吼，就电管道。顶关到台湾人足侪唱，囡仔大人都有。啊，若唱来到地了，一包卫生纸的吼，火力民宿一直食，一直减少，一直食，一直减少吼。指定房、指名，甲恁买火力民宿。啊，即马有咧特别做，甲买特别做，听咱的话特别做吼。加做会好。咱一年才一遍尔嘛，咱的特别做，就是加送一个千四块的半客给你。你出两客钱，两客钱五千六，一客啊两千八。你客两客钱五千六，会当客到两客半，就是咱的火力民宿，火力两客半吼，加一个半客啊，三十包，千四个公司免钱要送你，但是即阵咱特别多精神照吼，精神完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不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高雄市张忠道，差不多在点外有居服务员，就是厝内吼，可能知影独居啦吼，还是无啥拄好的人吼，会甲访问嘛。到七十几岁咧吼，结果其实是开门以后吼，开迄个大门哦，准发现讲伫厝内的迄个楼梯一楼要爬起咧啦吼。到底下啦，哇！啊，赶紧这居务员哦，就赶紧要到三江，唔知讲已经死啊啦，哦，死啊吼，好啊，现场完全唔是人入去外诶内面诶去用拍杀吼，是家己到底下死啦，哇，无多遮掩遮掩海平路啦，姓张啦，这阿伯吼，七十四、七十五啦哈，就当这个居务员大家都较探视，就独居嘛。家己一个人吼，所以讲这一定爱几个挂怪，结果唔单讲一个锁匙，伊这居务员吼有厝内锁匙，因为你无这个锁匙，可以袂使。伊这家己大年咧，一个七十五岁阿伯啊吼，结果一个开溜了，人都阿伯爬到楼梯顶悬吼，多多一楼二楼要挖过，都看到啦，哇，到底呀吼，一根透天厝嘛，迄个楼梯吼，啊，赶紧报警察甲这个。救吼吼，结果看这个明显死亡啊，唔只无送病，那警察处理吼，哇，你甲看，这人吼没哪讲，这都足歹安生吼。虽然是照顾啦吼，啊拢安尼有一寡帮忙的单位啦吼，但是无阿多吼，独居吼都上惊安尼啦。这嘛无一定讲，就是这个啥，这个家己身体病体吼，凡是家己一个唔在对。设定或者咱唔知，唔对嘛有可能啦。所以讲独居的老大人吼，实在真正有影有啦，免哪讲，歹安生啦，属性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有帮无详细，爱多多使用。

好嘞，咱这个电话甲抄起，那随时身边有帮顺忙。啊，公司有一寡优待正常的时间无清楚吼，拢当随时甲归工哦，归工时间拢当卡0800-868-999，0800-868-999吼，会当得到使用。咱即马吼是公司拄拄啊特别做买二送半，三品上三品的时间吼，得利联国精、得利雪利旺、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活力民宿拢有特别做个赠送，唔通无彩哈，0800-868-999。

这两天哈，我个人出门会等到吼，尤其在南部地区、南部地区哈，因为下边一个风台叫做风蛇，但是哈，对台湾无大影响。啊，雨吼，可能有一挂歹天的所在，那等到雨就较慢咧。可能这两天到礼拜啦，到礼拜哈，大家保重哈，大家保重哈。老北个网友现场电话甲超改0800-8688999，0800-8688999，会当得到使用。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南宋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变健康哦。咱来听歌，第一首歌邀请江蕙来唱歌，一阵冷风，一阵大雨。

高雄县一阵冷风，一阵大雨大家晚安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即马拢想红霞走一队吼，那拜六马在花东兴春哦，落大雨，落雨，落风台扫对遮落来吼。啊，那北部焚风哦，36度，也无较好过，啊，拢艰苦。啊，过来就是因为这个风台吼，来搅局嘛，交通的啦吼，坐船的啦，办活动的啦，办风吹的啦，哦，景点啦，哦，有咧围关起来，哦，啊，有诶办风吹拢先停起来，哦，所以本来原本伫马仔吼，甲后日拜六礼拜两天做者活动的，哦，比如你若有参加，你就甲伊注意者，甲伊看一下吼，你像台南七股本来要来望蛤嘛，望拉兼洗裤的。而且体验目演技啊，哦，这是确定演技哦。啊，那七股吼盐山放风吹哦，啊目演技啊，哦，安尼吼，这话咱知影哦。你像风台这外圈接近了台东，所以这个拜五吼，今仔日甲明仔吼，部分的热气球活动啊取消。嘿，啊礼拜唔知影，吼礼拜因也无定了过，都不一定啊，哦对不对？所以咱那如果有要去佚佗的交通的，有坐到船来。哦，你像是要去小琉球的，可能就加今日因马仔就无啊。哦，因为这个风台吼，早半暝十一点半发布海上，也伊无路径哦，伊未起来吼，伊是扫过安尼尔。哦，预计走阴暗，甲这个拜六吼，迄上瓦景台湾，阴暗愈暗，可能来会落雨所在，阴暗就愈落啊。哦，啊甲马仔上接近台湾呢，啊所以讲你若有这个交通呢，哦，船啊无开的，哦，啊车无开的。啊，是活动取消的，啊是活动延期的，哦，一点啊有景点有关系，你像孤山岛了，马仔休一天，哦，宜兰孤山个吼岛吼，马仔就休一天安尼，啊有诶国内线诶三个航班停飞，哦，啊无得延过去，啊有15班的船啊，哦无开，哦安尼，哦啊这若要小三通诶，马仔25号全部停航，无开。哦，那马仔要金门佚佗的小三通的吼，金门要过迄落厦门福建的吼，全面停航，哦，无开，哦，几工的，哦，几工拢无开安尼，哦，有的是台湾杯火箭竞赛顺延，哦，到7月底，哦，安尼吼，啊，你是只红台搅局，哦，七块蒙拉兼西裤无啊，哦，啊，基丁呢，哦，基丁的这个本来嘛是气垫的这個水上乐园要放风吹，哦，把取消啊，哦，拜五拜六取消啊，安尼。啊，台湾的啊吼，博览会华人副理事长吼，甲李仪谈的火舞吼，嘛延期吼，延期安尼。啊，所以恁着爱知影，恁有想要佚佗的吼，哦，像景点北大武山步道啊吼，快屋、快谷山屋哦，马仔哦，临时开始关，我都1:30开始关，无开哦，无开哈安尼。哦，啊，像迄孤山岛，马仔封岛一天。哦，啊啊，这个本来原本预报的哦，台东热气球。

伊甲家己查某变做查甫，因为伊十六岁就嫁人啊，啊嫁人就生囝，啊生囝了后吼，啊无偌久因翁就破大病就死啊，因翁就死啊呢，嘿啊但是死了后吼，因为伊去上班的场所吼，拢互欺负啦，因咧都足低个呀，因咧都拢会共欺负安尼啊吼，安尼啊所以讲伊即马吼。伊怎啊开始女扮男装啦？伊怎啊变爸爸？哦，啊种穿杂波型啊咧，啊一旁胸卡嘛较平吼，啊所以伊都穿个衬衫吼，拢溜啊只无溜安尼啦。嘿，啊他们我是下地，嘿，啊又着为着要查某囝平安嘛，因家己食头路吼，拢互欺负啊，啊拢互安尼讲话互口舌啊，互亏啊，啊就杂啊无翁，对无都无翁，啊伊十六岁嫁。啊就生囝，啊，一二十岁迄一冬吼，因翁突然讲结婚了十五天就死啊，但迄时有生啊，伊无偌久就生查某囝，啊，做少年人就做寡妇，啊，伊拒绝，佫嫁，伊不爱嫁啊，伊选择要家一个带囡仔大，但是袂伊想的遮简单啦吼，伊怎啊去工地啦吼，去餐馆，去茶店吼，啊做打工，但是因为这所在拢是查甫较济嘛。所以，伊长期吼，拢受到这个讲话吼的骚扰，啊，无就性骚扰安尼，让伊每一工拢活在种惊吓当中安尼。嘿，啊尾啊吼，让伊只怎变成个查甫就对，成个查甫安尼吼，安尼。那有一届，伊会做不安吼，啊，佮互安尼糟蹋了后，伊就做出一个吼，做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伊甲长头毛加条换查甫衫，换改穿西装，换佮传统的印度男装。啊，替家己号一个查甫名，叫木图哦，木图，穆斯林的穆哦，啊图书馆的图哦，木图。从此开始以查甫人的身份哦，安尼生活，啊就安尼开始做，就三十六天啊，你也看吼。所以除了查某囝吼，甲少数的亲人以外，几乎会当讲是无人知影，伊其实是一个女性。所以伊嘛讲吼，伊自从用查甫的身份生活，不但工作受到吼骚扰明显减少。啊！把终于会当安心赚钱啊，还当甲查某囝平平安安抚养大汉。啊，如今查某囝已经嫁翁啊呢，成家立业啊吼，立业。啊，家庭的生活哇嘛足稳定啊，啊，经济状态嘛渐渐改善啊。但是互人意外是啥物啊？伊原本的名叫做佩奇亚马尔，吼，伊并无拍算要恢复伊查某人的身份哦。好，伊就讲吼，当时所以也选择成为这牧徒。这个查甫人，上爱大的原因就是希望查某囝会当伫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大汉，因为伊家一个寡母啊，啊要带这查某囝，啊人来欺负伊啊，嘿，啊想伊啊变做查甫的，人就袂来欺负伊啊，安尼啦吼，啊所以这个牧徒这个身份，啊嘛陪伴伊经过三十六年人生上个艰难的岁月，啊嘛早就已经变成伊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啊。所以，因此，伊未来同阮继续吼，以男性的身份来生活，伊无想要变做查某的倒来。伫个印度吼，足侪人会去印度旅游，中间死呢。咧足侪新闻拢是安尼，因查甫较侪，查某较少啊。够恐怖！嘿，啊你甲看伊怎啊三十六年拢做查甫的，啊伊翕相出来，甲伊进前的相，甲即卖相。真正是查甫肉乌飕飕，啊，头毛下底吼，啊，规拢白安尼，啊，穿衫色足好，落我这里胸坎才来安尼。我有想到，有想查甫的吼，为母则刚啊，无简单哦。后来咱来个听歌，听第二首歌《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哦。后来，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来给咱的德力雪莉旺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现在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也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个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节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嗯，谢谢，来听讲诶，走哪杯啦？再个讲一届啦，
1: 哎呀、啊，
0: 哎呐，讲
1: 叫咩先食，
0: 叫咩先食，啊来嘞，
1: 哎呀、啊，来了啊，金英啊，
0: 哦金英啦，
1: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1: 哎了啊，雪莉旺啦，
0: 雪莉旺啦吼，
1: 啊个哎了，
0: 林国精啊，
1: 林国精拢打来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今麦讲行路变安那啦，
1: 今麦行路。吃袂起用走的啊！
0: 好搞搞，谢谢你。
1: 吃落会飞啊，真吃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足欢喜的吼。
1: 哎，拢恁家食好药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哦。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哦谢谢大哥哈。我几年啊？
2: 48年。
0: 食48年，我五十，我今年53年。
2: 嘿，
0: 看偌好吼。
2: 也较甜啊！讲迄啊，真正你真正好好，大家知影恁这产品是真正足好诶，阮大家中风食较一惊落拢无像中风诶，真正伊迄个灵芝诶血量真正是有够赞。
0: 林国正啊，雪莉旺啦，迄只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啦。
2: 真正以前中风我食较少嘛，
0: 因为中风人较袂暴啊，食少啊，你雪莉旺好隔离好行。
2: 伊食较等于爱行落
0: 咧。你讲偌牛，我你够勇行。
2: 嘿，
0: 哦，无你以前用手啊卡啦，你牙心脏咧隆隆噶安尼变青光。
2: 我迄当阵嘿，对，啊，即马我家食了未啊？
0: 未隆啊！
2: 大家，阮遐朋友同我们讲，哦，你足奇怪呢，即马那拢唔免阁像安倒咧喘啊。
0: 大拢定看你伫遐喘哦。
2: 无啊，伊拢知影我啦，工课人看我咧戆，你怎有像阮去做鱼缸煮食，佮人看我咧夹起来又讲。紧嘞！伊也拖下坐，紧嘞！这个人对要好呢。啊，即马拢唔免啦。伊讲，哎，即马拢看你总干嘞、主干嘞、做长处理嘞，大概嘛未好呢。
0: 哦啦，这个天干嘞长处啦，心脏无够啦，有法度呢啦。
2: 对，啊，所以真正叫大家吼，心脏无好啦，真爱吃啦，也无得无使啦。
0: 迄巴掌球咪是最好物件吼。
2: 啊，佫挂真灵奖，效果佫较好啦。
0: 对，爱甲真做食啦。
2: 鱼啊，几嘛，总爱好啦。
0: 有影啦，啊，都迄个招式条会讲的啦。
2: 系啦，
0: 好。祝贺你啊，黄太太，谢谢啊。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林果精送林果精，德力林果粉送林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好嘞，谢谢以上广告。好嘞，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电话卡通新的即个健康啊，听听听得过，食好物件一定要挂灯来听，因为听了你会勇敢。啊，若勇敢，游山玩水四界行。对不对？吼，啊，人生在一个驾轻能易嘛，吼、哦，啊，个游山玩水嘛，是不是？吼、哦，祝大家诶，咱来现场电话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吼，咱来听李明阳唱歌，唱《放下》。

放下哈。你啊，看咱应该我记得当英雄遗书，伊在讲，那心中有咧过活200岁无问题。啊，有影无有影呢？即马讲要活到105岁，唔嘛105岁。这个科学家哈，用这个数学模式，跟大家推算哈，咱的人体极限当活到几岁，好哩要。要三届，好不对。下当我到627岁，我家一份变妖怪吼，迄面都妖怪，毛皮包骨了无？嘿啊，我家一岁，我顾阴身咯。这个科学家哦，伊就咧解开着人类寿命终极吼，而且极限吼，上届现在研究很深吼。就即使准讲哦，未来医疗会当治疗所有衰老竞争，人类咱的人类平均的寿命的理论吼极限，诶，差不多伫个150岁甲190岁之间。那么上界悬的成绩会当来个627岁，平做几岁啊？平做700-800岁吼，哎呦，够有影得着，嗯。啊，这项由这个俄罗斯哈，这个斯科尔科沃科诶技术学院诶团队哈发表这个成果。这个关键在咱人体细胞每一届分裂的时阵会产生个体细胞突变，就总共咱的细胞本身拥有足好用诶修复的机制，但是这样哦，这个微小的错误，赶快的对着岁月的累积。渐渐吼削弱吼，咱的组织功能，而且来引起着器官衰竭，变成无度吼透过药物吼完全克服的生物的硬性的极限，吼因为咱的体细胞的突变啦，啊所以可能身体变无度像活到700-800岁啊700-800岁安尼啦吼。这个研究团队的建立的人类吼衰老模式，而且显示。咱的人体体细胞吼突变，虽然作为一个单一衰老的驱动因素的时阵，吼的作用性吼微弱，但是所当吼有其化有一个老化机制，比如讲的吼，这个呀、啊、端粒缩短哦，还是废物堆积，拢会被控制的时阵吼，安尼这个机制伊就会变成了决定咱寿命长甲短。诶，关键的因素，目前英国人的平均的预期寿命是女性83岁，男性79岁，但是新的模式预估差不多女性146岁，查甫194岁平均的寿命。哦，活久嘛足忝，啊！你活久，你就爱有人甲你陪活久的啊！啊，无你讲的人拢听无，人讲你拢讲故事有啊吼，嘿啊，人个吧，啊，你甲只个。涉世未深的讲话，别讲无话，你讲的因听无啊？阿姨讲你听无啊？对吧？徐书家在那坐迄个自杀人，因为无他分享啊。风景都水都水，无他分享。今日新北市迄个桥卡迄个73岁迄个逆商有无？伊无爱安置，伊要待遐倒啊。你伊待伊风景嘛无出水啊。伊若先待遐过来第一徐书，佮加上徐书风景，你看偌赞有无？阿姨最多当啉咩？啊，最当食哦。因兜的恁最多当食。你看偌赞吼，但伊感觉足好个啊，伊感觉搭大组，伊无爱去麻烦啦，嘛无爱麻烦厝里啦，伊伫遐住两单，我感觉足好个啊，对不对？我嘛感觉咧足好个啊，嘛有即个即嘛现代世事吼，哦，厝贷啦、车贷啦、啊，你各国个啦、吹冷气啦、电钱遮贵啦、水啦，啥物款唔免啦，都拢莫甲外界遮接受，遮都快乐，嘛是活伫即个地球啊，但伊无遮济压力啊。唔啊，伊都无享受啊，穿甲破破烂烂啦，那啥？啊，伊心肝是丰富个啊！你穿甲哪人嘞？你穿甲西米都穿甲哪人嘞？你规身挂金链，当你个心内内底敢有快活吗？对哇？嘿啊，何不像伊安尼，一身自在啊，两袖清风啊！但是伊无压力啊，即个生活是被向往的，刚好对哇？卖排厝啊，卖排车啊，卖排在有诶无安尼，轻松自在。咱真汉毋是安尼吗？真汉老咧厝呆，真汉老嘛是。规家伙啊，住做伙人咧厝内，对无？啊，门埕住来，生生酸酸，叽叽怪怪，我伊嘛酸啊，大声创啊！
那么阿公阿妈变高人，老爸老母变高人啊，是无？啊，来给选选足大声，再选足大声有无？嘿啊，啊这囡仔大无默契，知影个啊，你变高人啊有无？你哦，有诶看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偷看，啊无当，我你边仔卖看有无？嘿，啊无就讲去顶门城啦，无买对，对不？嘿啊，啊电视乌白，爱用拍诶无？业业是爱个拍拍整整诶，暗嘛咧过。迄时阵个无电风咧，阿妈也开心啦，下单下单有无？阿爸无蚊仔香咧。甜草烟啊，迄甜草烟哦，规间厝安尼吼，迄房间哦，啊就烟啊，哦啊就烟哦，蒙烟散步，走卡走走的吼，来房间房间来客厅来着，大家坐伫遐看电视，伫外口有人无电视，树仔卡开讲看星啊，对无嘿啊，看天星啊，开讲啊，烟啊，耍草莓啊，蹲大伯啊，像即马上海一个大伯叽叽叫啊，像迄讲阮兜只大伯啊。啊，我听无一对，但是伫外口，我就伫外口吼，伫外口咧食炒饼。啊，即马天顶有听到，我阿迄大伯啊，迄大伯，嘿，我大伯啊，迄叫大伯啊，会样的，会样仔咩啊，大伯啊，管大伯啊，安尼叽叽叫，叽叽叫吼，迄其实是土龙啦，土龙啦吼，土龙啊，无大大伯啊，大伯咧袂记呐，土龙个啊，人会咧斗土龙有无？土龙两只小搭小搭小，安尼有无？嘿，土龙啦。土龙几只乌诶啊，叽叽叫安尼啦，啊无就鸡神，像即马鸡神上济啊，夏至几拢鸡神啊，哦叽叽叫哦，对无？其他伊是叽叽叫啊，就鸡神啊，啊对，所以应该有足简单无？应该也无鱼无肉，通食台底倒羊，才有鱼汤嘛。像阮囡仔时一冬买两件衫，到过年啊到六月十八啊，六月十八买南昆新嘛吼，南昆新要到安尼，后礼拜呢吼。后礼拜五就六月十八安尼吼，吼，拄啊七月三一咯，啊拢六月十七去游览，六月十七坐游览车吼，啊来南昆新挂香，就是咧算这佚佗，哦囡仔算做欢喜吼，我穿新衫呢啊，都一冬穿两届啊，买两届新衫，过年甲买南昆新挂香安尼，六月十八吼新民生无，啊六月十七挂香安尼无，嘿啊，啊台地都用，过年过节吼，才有这鱼肉，啥物较青草人食。应该囡仔他有这二十四小时超商，他有大卖场，无啊，麦干麦店尔，对吧？系啊，所以安尼有较快活无？较快活啊！因为咱人吼，你若卖这呐侪物欲啊，吼物欲吼，好要搁较好哦，买搁这食搁买迄只，啊，我一间搁买一间，若卖这大物欲吼，咱若是肩胛头卖打下当，咱是足快活的人啊，对吧？啊，要开爱勇敢，你若要拄啊讲遮少，你也无勇敢，你得袂着啊！无勇敢，你要得着遮？规工啊，安尼破病啊，规家伙啊，装钱啊，应该无健保啊，应该无健保着啦！迄洗油纸，要有通洗，迄好人咧洗，无钱人放互死啊！他有钱啊，洗油纸，迄是即马健保嘛咧洗油纸，应该洗油纸去好人病，糖尿病叫好人病，食去个啊，瘦到要死啊都！得一粒田里煮高瓦汤啊，高粒田里煮一暗羹啊，要得食甲足好，对不对？套白米饭，咱嘛是食番薯，番薯糜、番薯签，哦，啊，老人食饭，咱嘛暗糜啊尔，可要食磕头糜啊，要食青糜，哈哈，要得有啊，一饭米通好食，无啦，所以好养病，啊，食甲洗油脂，洗油脂在因家有钱呢，迄种因家卖老厝呢，一栋卖呢，好养人冤鬼到咧洗油脂呢。无囥互死哦！你有一领洗油纸，对毋对？应该人有钱判生，无钱判死。你像种健保，应该人保证金无身体要甲你开刀哦，食较歹，对毋对？咱嘛是捌行过一段。阮囡仔时，阮迄阵嘛是无钱啊，迄阵嘛无健保啊，是毋是？对啦，所以就是安尼。活久要创啊！你活久吼，你有对象啊，你有开讲的对象啊，对毋对？因在咧讲，因讲即个吼是会当帮助科学家吼。将有限的医疗资源，该集中吼，集中伫个效益上阶段的抗老，诶，即疗程顶管啦。虽然大众短期间内底无可能马上活到百九岁吼，哦，但是了解咱身体细胞突变的累积的过程，哦，会当将帮助咱人类伫个有限的寿命的内底，会当吼实现大幅延长即个健康寿命的目的啊。你爱有伴，迄一个上老的阿伯几岁？外国个哦，伊规工想要爽，规工想要死。讲我无朋友啊，
啊，拢死了了啊！伊啊一百二十几岁，伊一百二十几岁，用活着要创啊！哎呦，我规家都想要死呢，无想要活，安尼啊！啊，伊个朋友拢走啊，啊，剩个囝仔孙个囝仔孙，伊讲话啊，伊囝死了了啊，囝死了了，亲情死了了，哦，啊，搁放落来，遮就是伊个拢几啊代拢无未亲啊，无啥熟啊，啊啊，拢无朋友无伴，活这世间要创啊！啊，无人哪开讲啊，无人谈迄落。对不？伊讲伊规工就是想要死，伊无想要活，伊嘛唔知无代无只活啊久啊，但我死了了，伊无死，伊是百二十几岁，哦，对不对哦？好啦，啊，就是爱够勇敢啦，靠伊个我讲个好朋友，你有钱的人，你更爱勇敢，你靠托去享受你所赚来天下嘛，对，你拼来的这江山嘛，哦，啊，你若无钱，你更爱勇敢。会大都咧无钱啊！咧破病假啊！要逐工咧破病开个钱，虽然健保为主，开足济啊，是毋是？啊，过来啦！你若做好命的人啊，吼，唔达得到你啊啦，你爱会食啦。好业唔达得到爱勇敢啦，好命唔达得到你爱会食啦，对无？嘿啦，拢祝大家啦哈！总共一句健康尔，无啥物啦。来香港乱情。

0: 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力凝固精、德力凝固粉、德力雪莉旺、八兆元 QM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力凝固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凝固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凝固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凝固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啊，我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咁我条条讲啦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10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摆退休啊，都因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1: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1: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价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靠不了，我昨天胃滚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第10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各项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1: 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当官安尼啊，弄各行弄个官。
0: 啊，你今即卖食别个戆啊呢？
1: 最近炒的拢改当一届安尼。
0: 哦，一个春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1: 我阵啊弄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加加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等耐心阁个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迄个月来凶10外档的，安尼你有相信吼？诶，月来凶讲听10外档的，这啊像你听30-40档，哦，侬拢听30-40档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莉旺，我把拢。
0: 哦，迄最好物件，迄最好物件，迄最好。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最好啉啊，足简单咧，听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听真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健步，谢谢你哟嘿。
1: 哦，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过去甲看啊啦。
2: 系啊，
0: 你特登款几年份的啦？
2: 系，我款几年份的，诶 ，QMB 我都款5组啊。
0: QMB 款5组，
2: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系系。
0: 啊，你应该是增金啊的啦。
2: 系啊系啊。
0: 应该是增金啊的啦。系啊。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2: 我。
0: 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2: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咧，佫要佫搭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
0: 诶，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诶，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果精做为你配的配
0: 的啦。你食几啊十档啊啦？
2: 我这个我做潘工的档啊啦。
0: 系啊，
2: 啊我估计我个个买3组的林果精啦，啊我水里往加买2组啦。
0: 大拜啦，这个爸爸节啊，加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2: 哎呦，我过年个碰个济。
0: 嘿，过年。
3: 好哩，民宿4组，林果精6组。Q 6组，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3: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享下啦。
3: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卖一个食6粒，一顿2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没有改善？你安怎样？
3: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多济吼？
3: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
0: 嘿，
3: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放的安尼哦。
3: 哎呀，为着这 那边都上脑筋呢。
0: 哦，有影。
3: 上便所我就烦恼，要上便所就烦恼，大家在个，我难过。啊，这个是跟烦恼不晒。
0: 哦，规天烦恼不晒个对唔咩？
3: 都啊，就唔烦恼，唔烦恼。
0: 唔免烦恼，你看吼，啊，人咧办活动拢买遮济，谢谢大家以上广告。迄规年份咧，甲款个较会好啦，吼、哦。买两组，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吼、哦，啊，买两组加送一罐，拢白大罐的哦。对不对？吼，挂灯啊，吃足大勇敢吼！啊，电话卡通身体较健康哦。学人讲，学人听，学人对人的勇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悦耳向情王。

0: 月儿向秦王哈，啊，风台走一堆，风台即马咧增强啦，明仔吼。有两几个所在吼，会落大雨，落甲吼变紫色的哦。明仔的晚里啊，这个风台伊持续咧增强吼，一暴风圈嘛持续扩大。明仔晚里台湾了后，接近中国时会增强变中台。吼，预计今日暗时甲明仔天光啊吼，是风台上爱接近台湾的时阵，所以台东啊、恒春甲花莲南部爱注意哦，足大雨用倒哟，吼，雨用倒哟吼。台东、恒春半岛、阁有花莲南部用倒的吼，啊，若北部焚风吼会热，吼啊，今日五点时阵，红下即个伫高南边，吼南南东风300公里尔，伊每小时23公里咧走吼，冲足紧的吼，啊向西北西吼转西北吼转西北咧进行，所以即卖中心上爱大的风速差不多每秒25公尺，相当于10级的风的哦吼，所以瞬间上界大的阵风差不多每一秒33公尺，等于12级的风，所以本来是对轻台，即卖要转中台，但是中台已经无伫咱台湾的这附近啦，已经走去中国遐，哦，中国即阵啊水灾换作食力呢，中国啊吼，换作作食力，啊，所以甲讲即卖的伊的中心已经进入巴士海峡啊。对巴士海峡啊，甲东沙岛的海面，佮台湾海峡啊，构成威胁，就是伊嘛甲马仔啊呢，吼、哦、啊，今伊嘛甲马仔是安下要通过巴士海峡，伊速度足紧，走足紧，爱咧增强吼，啊，到时距离台湾上爱近的时阵吼，这个、外圈吼、外围的圈流对台湾影响哦比较较明显，吼、哦，所以目前地区已经出现着强强风啊，风咧头啊吼，这是台湾上新的新闻啊，这台湾。即个6:28阮上新的发布的新闻吼，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有电话倒拨，卡通咱的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送阿丢领导去哦，谢谢。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陈小芬的小酒杯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快快，来呀，快乐咪咪笑吼。好，来谢谢。来第二阶段，我个人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开通现场接番，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日来讲这民俗的怪谈。咱人会当欺骗，啊神骗不了，欺神吃佛，一世人孤苦。好，就是要讲这個。这个代志发生伫民国83年热天，这个嘉义县民雄乡啊，吼，而且灵水川呐、啊，这灵水川呐、啊，吼，比以往哦，任何时阵，拢即马比即马上个闹热。这一年是灵水川大树爷吼，这个大树爷庙百年来吼、哦、第一摆哦大普渡，庄仔头的人啊吼，这个保证林金翁啊，发到到全庄仔头哦，安尼募款啦，哦扣定钱啦，安尼扣啊扣哦，都要到50万，啊要办一场吼、哦、百年来难得一见的中原普渡的这发挥啦。哦，这50万伫个民工哦，83年，这是一笔我未细条的钱啊呢哦。啊，庄仔来的人哦，有钱出钱啦，啊有力出力安尼啦，啊囡仔大细拢来啦。伫个外围咧做工课人哦，好拢赶单斗三工啦，做老爷老爷，大家哦都只有一个心愿，和这个大叔爷哦欢喜啦，和庄仔头囡仔是谁哦，家家户户拢平安啦。这个灵水川的大树爷庙是在地吼，啊，做名气的哦。大树爷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哇，面车面料的足歹看，啊，搁这嘴吼，搁破坏呢吼，安尼专门咧镇压吼孤魂野鬼的啦，也是这中原普渡时阵上界重要的。每一年，而且农历7月，大树爷庙拢会举办盛大吼，这个普渡的法会。啊！来请来做戏啊！吼、哦！啊！来丢神下神啊！吼、哦！安尼吼！啊！好只吼，无惊你时势来供养的吼，即孤魂野鬼，嘛当享受着人间的恩惠啦！啊！所以请来搬戏，啊！佮兼办到做闹热啦！啊！即灵水川的人对大叔爷吼，非常的虔诚啦！迄家家户户会当讲拢是有拜啦，初一、十五拢无咧当的啦！啊！为了即届吼百年的普渡。这个庄仔头哦，特别请哦，对台北吼、哦，安尼远近驰名的戏班来搬大戏啦，啊，叫德胜班啦，吼，德胜班啦，吼，哦，德胜班，对台北个请落来。这个德胜班伫台湾的歌戏界吼、哦，嘛算老字号啊啦。啊，这个班主哦，姓钱啦，大家拢叫伊哦钱班主啦，啊，不就钱掌柜啦。啊，这钱班主今年吼、哦，才50出头尔，吼安尼高强大汉，大头大面安尼，啊，巴肚圆润润，像只球共款，阿妈棍挂一条有够粗的吼，一锁啊链，金破链呐。啊，这手指头啊，不是都挂三卡金手指哦，吼、哦，迄、那个印啊，吼印啊，等金手指安尼。啊，嘴咧，永远都加一支雪茄啦，吼、哦，派头好哩吼，加雪茄啦。啊，那讲话吼，好笑安尼，目睭眉眉眉哦，啊，人讲大声哈死鬼的吼，啊，笑讲话啊，讲话哈哈叫安尼吼，讲起来听起来，这人真好爽，真好斗阵哦。啊，伊但是实在伊的人拢知影，好，卡到算咧死无人啦，一生五里安尼滴过算过吼，每一分钱拢算啊骨头里安尼，会当欠就欠，会当省就省啦，啊，会当偷就偷。偷尖偷念一世人欠，但是伊对家己较慷慨。啊，这个钱班主接到这灵水川这笔生意了后，伊心内就咧拍一个如意算盘啦。50万的预算，那个扣掉戏班的这个开销啊，吼，演员的薪水啦，啊，这道具啦，吼，啊，交通加大，差不多个当省咧吼20几万啦。20几万就有够伊伫台北吼买一间小套房，会投机款啊啦！啊，但是伊安尼还阁无满足呢，伊想要阁升较济咧，阁赚较济咧。

叫好了。啊，这个、保证林金王阁特别包一个哦，2万块红包给伊呢。嗯，啊，未做嘞就先放红包火车进前啊吼。哎呦，这个钱班主啊吼，啊麻烦你啊了。啊，这是阮庄啊来吼，诶一点啊心意啦。啊，请你着甲阮安搭好势啦。哦，啊，这个钱班主笑眯眯啦，笑我肚脐下缩开啦，红包摕了就塞落裤袋啊内底啊啦。啊，就笑眯眯啦，把头对个助理阿仔啊吼，低声讲：“你去隔壁迄个民用街啊遐，去找一间吼咧做扛棒的迄个道具的，而且店吼做广告道具的店，啊叫甲咱办一桌吼三星吼啊全席哦吼三星爱全席吼全席的话吼鸡啊啦鸭啊啦吼啊鱼啊啦。”哦，啊，猪肉啦，水果啦，啊，糕啊饼啦，会记全部用玻璃弄做的，外口甲喷色甲食色起哩，好用远远看哦，足型的足型的，记住啊，爱做甲型的，好用啊，放伫气房气瓶顶悬，远远哦，因看袂出来是假，啊，剩落来钱吼、哦，有够我的台北吼、哦、买一间啊套房的头款啦。这阵阿仔啊吼，怎张都一个了，伊讲班主啊。啊，这是拜神明的呢！啊，你用假，安尼无好吧？吼、哦，这个高墙大呢，钱班主装啊轻啊，有啥咪无好啦？啊，神明也袂真正会食啦！哎呀，物件拜拜了哦，啊，不是就淡掉啊吗？啊，做假较省钱啊，省事啦，上看出来啦！啊，你莫讲废话啊，去加班啦，去民用街去班啦！啊，仔啊，唔敢阁应半句。乌刀麦起来去民用，普陀迄天是农历吼7月15，哦天气我真热，这个日头吼晒到真正吼晒到赤炎炎，哦日头真炎。这个灵水川的大树爷庙头前吼搭一个大戏棚，用这红色吼这篷布来盖嘞，还袂开去嘛，爱盖嘞，啊顶面挂呢红色的灯笼哦，啊加这彩带，真闹热啦。戏台的两边吼，啊拢啊拢摆个甜甜甜吼，而且强的，啊顶悬放着砖啊头的人吼，吼摆个做齐全的祭品啦，三星安尼啦，啊水果啦，糕啊饼吼，啊鲜花啦，金纸拢有啦，吼都咱5花10色啦。啊那戏台正对面吼，目个搭一个白，一个临时的新段安尼啦，这强向着大树爷这身上，啊这身上的面头前吼。啊，就放这香炉，啊，搁拿着这台安尼。啊，这个香哦，啊，我安尼都有点香哦。那个按照普陀的规矩吼，戏台的正前头前第一排的座位啦吼，的座位是要老好兄弟啊，也就是吼孤魂野鬼要还坐啦，第一排啦。啊，那遐位吼，通常是空的啦，无人敢去坐啦。啊，嘛无啥物哦，会被安排去坐啦。啊，因为这是这几百年来规矩啦。对清朝的时阵吼，都有安尼立啊啦，诺啦。啊，这林居川的老大人拢知影，但是这钱班主啊吼，唔知影。啊，无就也就是讲吼，伊无客哦，伊无咧插伊。哎，他不在乎。伊就看了看，伊就啊看看这第一排吼，有10外个这空位哦。伊怎啊目头夹夹？伊外头对阿仔讲：“阿只空位要创阿货啊，浪费啦！家己拢啊收起来啦，拢啊摕后壁摆啊，拢家己收起来，啊摕后壁摆，增加一排位。迄卖票，互遐人想要看戏的人，怎啊头吼？遐教徒啦、酒鬼啦吼，你互因俗俗的票吼。”阿英都来啊啦！这个阿仔搁中毒啊！哎呦，班主啊，迄是要老好兄弟的位置了，迄袂当讲啊收起来啦。这个时阵，这个钱班主啊吼，伊就冷冷一笑，好兄弟，啥有看到啊？你有看哦？还是啥有看啊？卖甲我讲遐有诶无诶啦，仔啊，你要照我讲诶去做啦。阿仔只好照办啦。伊就甲第一排一样吼，拢甲收起来，
换了新的这

伊也去哩，安尼。啊，后来这庄啊内底吼卖票，就票卖200，吼真俗。啊，个人庄啊头遐爱看戏的吼，爱看老家的人。啊，尤其啊平常时爱啉酒跋筊，遐中年的查甫人吼。哦，啊，真正买票去办呢，坐伫原本应该是好兄弟要坐位啦，安尼啦吼。啊，就翘脚恁去酒嘛，要来看戏。啊，这普渡法会对下晡3点哦正式开始。这道士就先做法事嘛吼，吼念啊念哦，念经啦吼，啊画金纸，哦啊也净水恭请大师爷降驾吼。然后嘞吼，敲钟擂鼓百家讲吼，然后表演。正闹热，哎，点外钟过了后，到暗时7点嘛，哦，哎，重头戏，歌戏，哎，开始要搬啦，哦，开始搬歌戏啊。啊，这按照普渡的惯例吼，第一出戏的应该是扮身啦，哦，爱扮身，对哇吼，布袋嘛是安尼，哎，也就是先哦，先民看，哎，吉祥的戏，内容就是三仙合，哈，合会。哦，啊，无就富贵长春哦之类的这些戏文啦，吼、哦。啊，即马但是吼、哦，这个一搬出来，这个钱班主伊为着要讨好吼，遐、哦那个买票入来看哦，而且观众，伊就改大主大意，改掉这戏目啦。啊，无来哩，伊家第一出戏吼、哦，都换变成木莲救母啦。啊，这出戏虽然嘛是传统的戏剧无唔对，但是内容是足阴森的嘛，因你都演地府嘛，吼、哦，就演地府嘛安尼。啊，讲啊讲拢是地狱嘛，啊拢是鬼魂嘛，哦，啊这个因果报应哦，这些落戏是无介适合伫这中原普渡的时阵来搬这落戏啦。但更加含的是啥物？这个钱班主吼，佮因班这个班内底吼吼，而且花旦吼，啊在这个。小牡丹吼、哦，花旦的小牡丹，伊换了一束吼，做露骨吼，诶，这个戏服薄纱呢，内底阁看刀杆安尼，哦，低胸阁开高叉，该砍的按袂掉啦，嘿，咚咚喊出来啊，该按的哦按袂掉啦，看现现啦，啊，这个、小牡丹是德胜班吼、哦，诶，当家花旦。啊，今年才23岁呢，哦，青春的肉体，生啊真水，真会唱歌，身段嘛真好。但是伊唔敢违背着这个班主的意思，伊就吼都硬着头皮，伊就来穿这束衫裤啦，吼、哦，前老后老足熬老安尼啦，爱就行上戏台，哦，啊，这擂鼓声就响落了后，伊就开始唱戏。啊！但是唱的吼，不是木莲救母的戏文呢，这是钱班主叫伊唱的吼，流行的小调，啥物咧烧肉粽，啥物望龙扎鬼吼，啥物咧望春风，啥物咧乌鸦飞，一首哦对一首吼，啊哪唱哪无亲像，啊伊的动作嘛愈来愈大胆呢，吼、哦，摇脚成花啦，汗头前啦，抛媚眼啦。甚至做出一挂哦，足歹看的动作啦。但是咧，大家的观众笑到哈哈大笑咧。但是庄仔头的老大人看袂落去哦。这个保证林金王的面色怎啊歹看起来？伊就走去后台，伊对钱班主讲：“钱班主啊，啊，这个拜神明拜好兄弟了，这不是咧做野台秀呢？”吼、哦！你安尼母，你唔惊去得罪着阮的大师爷哦？这个、钱班主吼，就安尼加一个雪茄，伊听到这个啊吼，保证安尼讲，伊怎笑出来？啊，来吐一个吐烟了吼，伊对这后台神龛内底大师爷吼，而且心上讲咧，伊讲吼，神明哦，啊神明啊，真正遮灵蛇吼，灵水川呐、啊。炸得好夜啦！啊，敢着阁需要恁咱家拜拜烧金纸？这个保证杯啊，我甲你讲啦，时代无同啊啦，哈、啊，即卖人哦，上要看遐老掉牙的戏啦，对不？啊，外人看了来会爽哦，我才有钱收啦。啊，死人的代志。还上去管啦、
伊讲完了，佮挑滴哦，向这身上哦，伊就竖一份，佮铺一个烟，伫个大树叶面头前啦，然后哈哈大笑。这个保证啊，吼，气甲真正面色拢热了，我一身就走啊。啊，这戏继续咧搬，时间来到深夜主时啊，十一点，也就是暗时十一点，甲半暝一点这之间叫主时。啊，这一天当中阴气上盖重的时阵啊，戏台顶的灯火吼足光的，好照我规座戏台吼，那像日时同款光艳艳。啊！台下的观众吼，坐个甜甜甜吼，有人食烧酒来啦吼，有人那啉杯啊酒来化群啦吼，哟啊开讲破头好台欢喜甲是安尼，那像庙会同款啦，完全无像一场吼庄严的普渡的法会啦。是啊，啊！就伫这时阵，坐伫上头前排一个老阿伯啊吼，伊煞突然间怎啊站起来了？啊！伊姓陈。大家拢叫陈阿伯啊！啊，今年七十二岁，少年的时阵嘛是戏班内底乐师呢。啊，伊伫咧伊是乐师，后来因目睭无好去啊，啊，我都去下弦啊啦。啊，这陈阿伯啊，今日吼是去因孙仔塞轮椅来的啦。啊，伊想讲要看足久无看诶同行的啊，哦，人咧搬戏哦，同行的安尼啦吼。啊，伊听熟悉锣鼓声，但是伊看看伊面色怎愈来愈唔对呢？嘴唇啊皮皮出，啊！这手镜他开始把对咧出，伊个孙阿问阿公，阿公你是安怎你无爽快哦？这个阿公啊无回答伊，目睭瞪作大蕊个，会当讲是目睭无看个人啊。但是伊目睭死盯盯啊吼，看到戏台顶悬这小牡丹的后壁，伊后壁迄个位置啦，后壁位置是安怎？小牡丹伫台顶吼跳个呢劲歌热舞吼。啊，佮穿个安尼老型大家这一衫吼，安尼佮咱林顶完咧摇卡成花啦，啊，嘴咧唱一点吼，做轻佻的小调吼，啊，这个小牡丹动作愈大呢，愈含，迄是要吼台下的人吼，看好会是清啦，好啦，看要看两粒东东海，是看下面杂草丛生，拢总喊予你看啦。伫戏台下的陈阿伯，伊所看的不是小牡丹。伊所看是小牡丹后壁迄个人啦。哟，安尼看到后壁啥物人，咱明仔再来讲。咱先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彩华所唱《Bobby》。

0: 来，我要给进节广告哦。
1: 食了未歹啊！啊那你，我们今仔大家喏在食。
0: 哦，安尼阿变，啊你本来安那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1: 啊，都拢变价啦，物件来食落，啊不到都加订啊，都放安尼。
0: 安尼偌久啊？
1: 哦，没办法食你哦。
0: 啊，恁早间安那食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1: 啊，伊拢变价，拢带个老岁啊。
0: 伊也是安尼哦。啊孙啊嘞。
1: 啊，阵啊都跟我同款啦，食物件都不到都加，就加条都胖。
0: 我规家话胃肠拢无好啦。
1: 嗯。
0: 啊，你即马食的都袂少放袂出来的现象啊吼。
1: 袂啊，即摆较正常啊。
0: 拢免定啊啦。
1: 嗯。
0: 像左囝正常，啊孙啊正常啊呢。
1: 一到阮阵啊，过去咧甲提了了。
0: 安尼食了有效啦。啊，佫好食啦，佫好食啦哈！嘿，你爱叫两组多啊，赚一组赚2800啦。
1: 嘿啦，
0: 嘿啦，安尼对啦吼。好啦，安尼，
1: 好，
0: 啊，叫你用行话。
1: 嘿，好，
0: 谢谢谢谢。你讲火力民宿来过安那？啊，迄时阵食是食安那要食呀？
2: 啊，落呢，蛋甲拢乌啊面呢。
0: 我你也蛋啊乌啊面的呀？
2: 嗯，我嘛卖为着这部戏蛋甲乌啊面呢。
0: 哦，这部你也有哦。
2: 20岁的中烈病一个什么妇女，就要病倒来家医。
0: 啊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2: 哦，我食4-5克
0: 呀。食4-5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2: 哎、欸，即马感觉会棒，有啦，我拢有食嘞，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呢？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嘞你啦，
2: 嘿，
0: 哦弄啊变变叫。
2: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络啊，到六文书室啊。
0: 哦，你真好真，即阵心脏是安那嘞？
2: 心脏都吼喘甲拢未喘嘞呢，
0: 喘
2: 要开喘未？
0: 啊，无叫医生看嘛是安那？
2: 去叫医生看，伊讲都无安那诶。
0: 我讲无安那呢哦。
2: 嗯。
0: 啊，都骨骨弄一盖起就安尼啦。
2: 嗯嘛。
0: 啊，即卖巴掌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2: 有啦，
0: 哦，安尼顾着好加在，
2: 嘿
0: 啊，足简单嘞吼，
2: 嘿啊，
0: 好啦，
2: 啊
0: 我改想，
2: 恁嘞真兴啊，
0: 嗯，
2: 迄头壳疼啊，头壳皮都会疼，
0: 哦对啊，迄长期咧疼就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
2: 嘿啊，
0: 伊底下拖，你就底下疼，安尼，
2: 食到换电锅、换电风、换啥安尼，直直
0: 换咧，安尼知影好啦，知影好就安尼啦，
2: 啊做莲花拢无，
3: 我去安康挂三组来啊，
0: 好你好食完啊，敢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3: 有啦，
0: 安那好，你敢讲一个啦？好，
3: 因为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会，我唔知啊老，随许些人说老五仔啊啦，
0: 哎呦，
3: 啊老的吼，
0: 嘿，
3: 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
0: 嘿，
3: 我当啊想讲，伊说你往是补血，我当啊迄个赶来食啦。啊，食哦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
0: 好。
3: 啊，因为你花头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会较紧啦。
0: 对。
3: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会伊就较慢啦。
0: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5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啊无。
0: 囡仔敢捌食过啊？
4: 食甲伊讲较好诶，
0: 还是安那呀？
4: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贵面诶啦。
4: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就好啦。
0: 哎，真无定诶，暂时困嘛艰苦诶。
4: 诶，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安尼有食改善了，够啊？要5组呢？
4: 诶，5组要。
0: 5组呢，2万包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5: 哦，恁顾亲
0: 这么好，
5: 我拢有食。
0: 弄恁兜拢按顾着阮的产品的呀、啊？
5: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在食，因为今年才4岁啊。我替恁顾亲好食，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顾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顾精，我拢有替我食。
0: 所以我讲，咱的人工粉甲人工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5: 做，我袂混
0: 嘞，我袂
5: 混嘞，啊，伊拢会摕去食，
0: 嘿，胖胖做食，
5: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
5: 较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诶，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当胃塞等啊，
5: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
5: 无
0: 诶，嘿，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5: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阿太，哎，谢谢过来就是吼，今麦 COVID-19 个卷土重来，哦，今麦咧高峰期啊吼。咱咧得意人工精哪啉咧，哪听咧，保护你咧甲幼儿关起来，吼啊！过来免疫功能，咱肠仔咧控制，吼、哦。火力民宿爱食，火力民宿咱肠仔通透吼，啊，真好困啦，吼、哦！伊个功能发育着免疫系统70%拢是咱个肠仔啦。哦，你讲说要顾身体，爱顾正经，你唔然你要掉啊，还酷酷虫，有当命救袂转个呢。嗯，你就有当做食力的吼，爱健康啊，爱勇敢。
6: 哎呀， 那边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贝类菜哦。啊，加上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6: 所以我买大粥的呀，买大粥了还未吃，还未
0: 吃完呢。哎，
6: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花生肉生骨想啊。
6: 哎呀，我原来讲啊，我不是上班，趁两个钱是没错。人老讲的，因为吼，我拢是为心脏开始安尼买。微缩起安尼，硬起硬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咧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今麦已经食五罐啦，我是食三两粒尔。哦，安
0: 尼就好啊。
6: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教补
6: 充。哎呀，我刚才你介绍了，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这些你表服务啦。
6: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6: 啊，这手有当时啊，感觉安尼很难的啵，还喜欢放嘛，是袂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吃，因平常时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6: 而且因为我做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过咧做工课。
6: 我今麦已经70啊，可是我今麦的体力手虽然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能够手的话，今麦较袂啊硬啊。因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我再来做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的。
6: 啊，你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没？
6: 我就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免啉啊，这醉啦。
6: 啊，我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爬盘吼，我起个小腿啊，搁出家来的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哎呦！But my mama told me it's alright.
0: You were dancing through the lightning strikes. 德力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咱的八兆元 Q and 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很蒙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甲雪梨丸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4罐，4罐就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梨丸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900cc， 特别组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哦，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2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想顾身体顾勇敢，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蹭蹭蹭，下早个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无停的，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雕精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

好，谢谢哈，阿姨熊公哥哈，爱国爱天爱勇敢，啊，即马上届会合，几年份拢啊宽落起来吼，内行拢安尼宽，啊，咱即马佫要加即个中秋节吼，佫超两个外月尔，你即马紧加听听勇敢。哦，咱来过年过节，大家亲朋五十朋友八十顿，哇！你来气性那真好，哇！那真勇敢，这人野怪，这么勇敢，行出来看我人，嘿哦，就是安唔是讲吼，就是趁这时阵两个月个跳起来吼，还要甲过年，搁半冬就过年啊哩，啊跳起来，哦，过起来，今年过又无同款，今年送我家己一个健康勇敢的年，好不好？健康勇敢的年，今年过好啊，好好来过新年。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谢谢，电话都拨你用嘿，来听歌听你用有答。

我伫下昼两点四点节目，甲你分享哦，玉山吼吼，迄、迄个啊山庄，你欠人一个月45,000，啊休半个月有无？但你要上班，要落山落来，要去上班，你爱行8.9公里吼，要加9公里啦吼，8公里，啊，要3,400公尺。哦，啊啊，什么迄、个什么山庄，迄、个无吼？哎、欸，但我都有报迄、个。你若要去爬，要去什么云山庄啊？吼，我想想袂记得。啊，都结果就代志发生啦。这个玉山的园区哦，伫咧20号有登山队吼、去爬玉山的后四峰吼、鹿山。吼、而且42号的圣羊吼，一个领队啊，伊登顶哦，去了玉山的顶冠了后，要登来吼、过度疲劳。好，伫个离这个啊，迄个元峰山屋哦，3.3K，因为哦高山症压起来哦，吐不停诶，啊行未去，好啊，该共做一件即个队员哦，因就先登山屋啊，啊老丹即个领队啊，要阿妈哦迟搁阿未登来，哦即个队员怎啊通报吼，通报即个救援，哦啊即啊白云山庄啦吼，白云山庄，白云山庄咧请迄个要煮饭啦，有迄个冰节上盖好吼。即、这个玉山的，哎，伊讲你若袂晓爬山吼，唔捌来过遐，你莫去印龙嘿，你惊着哈吼，迄、迄路，那爱爬山爱爬，迄、个玉山的白云山庄吼，即、巡守员呐、吼，人甲保安会进去，后尾阿妈找着伊，吼、暗暝崩溃甲用安烟呢，安烟等下山屋呢，吼、解除这危机啦。啊，因讲你若要去印嘿吼，爱养煮饭吼，爱养收内底吼，爱养摒扫吼。啊，饭店内底话，人啊，困过衫裤，啥物话是曾经上爱用安尼着对吧吼？都校长兼讲几下钟啦，啊，一个月45,000啦吼。啊，你若有这个执照的吼，搁较济啦。啊，过来就是这个啊，一个月吼休半个月啦。嘿，啊，那你若要休困，要落去山脚吼，啊用行，因遐无学倒摆吼，也袂行吼，也无开车，爱用行吼，靠11路啊哩吼，安尼用行，然后行8.多公里啦。哦，啊，起来先，落去是落去，起来爱爬起来，对不对？爱爬起来白云山庄啊！吼、哦，哎呦，安尼，啊，这个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咧讲吼，这个登山的队伍拢总有4个人吼，安尼，啊，第20号吼、有爬起咧个这个后四峰，哦，这个玉山的南峰啊，吼，啊，东小南山，啊，爬完这个鹿山吼、要倒登来这个元峰山屋的时阵，这个查甫的队长伫咧半路，队员伫咧半路就先撤退。等于山屋啊，来袂堪面啦吼！啊，这领队啊，带这两个吼女性吼，佮继续佮行安尼吼，啊，佮行3个爬了去鹿山回程，啊，结果这领队啊吼，离这个呀山屋吼，白云山庄差不多佮只要3.3公里，伤过疲劳，行袂去啊！啊，佮做起这两个怎样做厉害吼？两个家都等于山屋，啊，有那爱袂等来吼，啊，体力袂堪面，啊，佮吐吼，啊，佮寒冷佮寒，迄高山症状咧严吼。我讲你免去你家遐，你著甲奔桥，你著出凉个啊！你啊，咱山脚3-7度，哦，你去遐奔桥哦，18度、20度，好，到秋上到舒服。迄上近的山嘛，迄算上近的哦，系啊，啊，著足舒服啊！唔免讲去你家爬个遐，我倒吼，迄平常时唔是普通人伊无倒去哩啦吼，迄叫甲安落，你讲落去吼。所以这预管处的咧呼吁吼，鹿山的路程吼较遥远，非常考验着你的体能。吼、哦，爱难度仅次于吼长城纵走，所以要爬山吼，即、这个应团体的行动，唔通落单，吼、啊唔通逞强嘛，多强，到尾十波未堪，明仔是先等下你看吼嘿，吼、以免发生这危险，啊个再个安个安等下呢，对不对？嘿，西班牙，吼、哦，西班牙这摆足球大赢，对不对？吼、哦，提买21亿个台票等伊吼。伊都16亿啦，啊，但佫挂因只津贴啦、补助的甚物话文，19亿外要到20亿的台票吼。啊，这个西班牙野火吼，好大烧，啊，用热干呢？你讲日本涨到40，今日有41度啊，涨到拢40度啊，你看热，啊，欧洲就像这样热。啊，所以西班牙吼野火吼，怎吼被迫上万人撤离哦，唔是几百个哦，因为首都马德里啊。啊，佮伊周边哦进入紧急状态，你看，所以咱只风台生山，咱咧风台伊并无大风台，伊只是一风啊头对咱只扫过，扫风台尾对咱的这巴士海峡安尼过尔吼，伊是去中国较会大个啦，因为伊咧增强嘛，
要变中台，啊，咱这算大风啊，大风大雨啊吼。但北部无着啊，北部无着变焚风啊，三六度、三八度拢有可能啊吼。这个西班牙伫昨吼暗，即昨暗宣布，因为首都马德里吼，佮周边地区附近的这个阿维拉省吼，进入的国家紧急状态呢。原因就是安那，做者野火因为伤大、伤热啊烧起来。你甲看，你也摕放大镜哦，啊用迄日头光啊，甲射迄打打的茶，都烧起来个，因就类似像安尼啊。迄即摆已经热到就哪像安尼啦，野火吼，哦，足侪撮袂你拍袂完啦。所以西班牙内政部来讲吼，诶，即个措施，伫咧就是咧快步吼，即个拍灭火啦吼，灭火安尼。哦，啊，把这个以因应的这个马德里地区野火的灾情，当地火势吼已经迫使到这个上万人已经撤离啊。这个危机应变的工会吼，要交有这个军方啦，吼、哦、军方啊，紧紧去做。你甲看，这毋捌恐怖，对不对？咱这老算啥？哦，啊，那这岩，这嘛，这油，这哦，愈加愈大。要来平息这致癌油的风暴吼，本病比啊吼，这个、中年的油气三大股东啊，挂保证。哦，一律吼、哦，还未厘清进程，因未复工啊，哦，因三个出来回事的呢。这大咖啊，这平时你看未着因啦，这看未着因啦吼。哦，这个泰山的当属定嘛吼，啊，加这个福寿的当属定啦吼，啊，加这个福茂诶，以为当属定三个拢出来呢，出边哦爱讲鞠躬回事的，应该安尼对啊，你早都爱安尼今麦才出来，对不？嘿呀、啊，啊，所以这做大做大件的代志啊，变变变吼。今天这个重大讯息说明会哦，由这个泰山的当属长吼伊发言哦，啊，这个当属长吼伊就先鞠躬道歉，用这摆吼泰山所生产的销售这大豆油相关的商品，然后造成社会不安的这个消费者，啥消费者然后烦恼疑虑，甲下游客户的困扰哦，就深深一鞠躬哦，伊表示最深的歉意啦。哦，第二就是对这司法机关哦，甲主管机关哦不眠不休辛劳调查哦。啊！这做新闻的调查厘清的事件，再度鞠躬哦，表示最真挚哈，而且歉意啦。伊讲阿未抚平这中油哈，而且油脂所有疑虑进程哦，四月甲六月所生产油品哈，哦，不管是合格还是不合格，一律全部拢收档，不再上市销售，无要阁上市销售啊啦。而且伊希望讲改变中油哈，而且当属长而且结果，除了就股东，嘛让导入外部当属的专家。哦，来共同监督生产的品质，彻底来改革，嘿啦，有当爱改革啦。你的迄条所有一切改无同款啦。哦，有无拢安尼守旧啊？啊无改变啦，啊无对新时代的改变啦，对不对？吼、哦，伊讲哦，唯有建立有科学的证据、客观的事实，而且依法调查这基础顶端，才会当真正厘清事件的原因，回应了社会期待啦。安尼是对，对吧？嗯，好啦，来，西北雨，请你慢请了。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利旺、八爪鱼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得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力灵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灵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组的，咱的得力八爪鱼 Q&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龙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等开始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咪咪笑广播网，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鱼 Q&B， 活力敏速6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大师啦，
0: 大师阿伯你好，嗨，什么贵属？
2: 你叫一关老哥，
0: 好，还有个姐姐，阿伯姐姐，嗨，谢谢。哪有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的吧？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欢迎共同约好不然呢？
1: 大准你讲，
0: 说那个你好不然呢？很电话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数了九。四六九，
0: 阿姨，咱们给咱们要帮咖喱妹，咱们个咖喱白哦，来谢谢。来，李贺你好，来李贺你好，嗨，恰公喂，我们公喂，我有接电话哈。来，咱们点过来，今麦开始，咱咖喱白哦，来谢谢，李贺你好。
3: 秀所李贺，
0: 李贺嘿，
1: 李贺，
3: 我要请大富唱司机大哥，
1: 司机大哥，
0: 请问咱的几位？
3: 我红完，红完王太太，
0: 好好，等下请请伊唱哈，
1: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人你好？
4: 秀山甲大富你好，
0: 哪里几位？
4: 我台中我生意，我要点歌，
0: 要唱什么歌？嘿，
4: 我敬自己一杯酒。啊，秀山，小姐，我是
0: 跟你请问你，我敬自己。
4: 一杯酒，
0: 好、哦，好，等下来吹嘿。
4: 啊，小等者啦，啊，我是刚要请问你吼，昨迄个歌，点的迄条风水歌，歌唔知叫啥物名吼，我袂记，我是学一条歌。哦，
0: 风水歌是迄个目屎飞袂离了。
4: 哦，好，目屎飞袂离了。哦，
0: 那是迄个蔡蔡大姐点的嘿。
4: 好，谢谢，好好好，
0: 客气。哪里人你好？
5: 嘿，秀贤。大户晚上好，
0: 你好，你好，咱的九一，
5: 我北屯我先聊，
0: 廖先生哦，
5: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5: 鬼迷心窍，
0: 什么呀？
5: 鬼迷心窍，
0: 好，等下该吹，然后去耍，你好，你好，
6: 就耍呀，
0: 嘿是，
1: 你好，
6: 我叫石头，
0: 石头，咱贵姓？
6: 要
0: 哦，要听什么呢？
6: 要点歌。
0: 对啦，要听什么歌啦？
6: 点一个下酒。
0: 好好，带两杯哈。
6: 好，好，
0: 再见，拜拜。李贺你好。
7: 喂，你好，鼓山孙小姐。
0: 哪里的孙小姐？
7: 鼓山。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7: 错过爱。
0: 错过爱，你带来给吹哈。
7: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李贺你好。
8: 秀山你好，
0: 咱这几位，
8: 我要高
0: 客，高客咱贵姓？
8: 玉池姐，
0: 哈？
8: 王玉池，王玉池，王大姐，
0: 你姓王呢啦？
8: 耶，王啊，当年最高一个王的
0: 哦，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8: 嘿？陪伴你到老。
0: 你自己都讲错自己的姓，你知？
8: 啊？
0: 你家己拢讲唔对，你姓你知？你姓王，你姓王不姓王呢？你知？
8: 那是汪啊，对啊。
0: 啊，你刚刚说翁啊，不对啦，你姓汪吧，不是翁。
8: 三点水个一个汪。
0: 啊，那是谁？啊，那边的念
8: 翁，汪啊，汪啊。
0: 你又念错了，你姓汪不是姓翁啦，嘿。
8: 有啦有啦，汪啊。
0: 哦，连自己的姓都会讲错哦，你冇够厉害哦。
8: 哎呀，够厉害。
0: 哎呀，你要听什么歌来嘿？
8: 陪伴你到老啦。
0: 好好，等你吹哈。
8: 谢谢啦。
0: 没不客气，李贺你好。哪里人你好？
9: 秀顺啊，大富你好，
0: 是你好，
9: 我要给你点歌。
0: 咱在几位？
9: 我宏源张太太。
0: 宏源的张太太哦。
9: 嘿嘿。
0: 这是拄着是王太太，你是张太太。
9: 嘿。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9: 我要听中红的港口。
0: 好，等下吹哈。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10: 好。你好，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10: 哇，汤氏的，
0: hey,
10: 李太太，
0: 李太太要听什么？
10: 我要听《小人心头》。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哦、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10: 拜拜感恩你。
0: 不客气拜拜。来对不起没点过先停止。来连那么点过好朋友先停止齁。
1: 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咱其他生活常识啊，农粮署啊啊，跟咱公布一个统计资料，2022年以来，台湾已经帮助45个啊就散啊，佮无饭通食啊，是讲迄个国家有就很大的灾害哈，包括什么洪灾啦、水灾啊哈，诶欠百米的这国家，台湾已经帮助这些国家，今年啊，佮继续提供或者呢，22,000公吨的白米，要继续帮忙其他18个国家。哦哟，你看这么好的国家，台湾谁不喜欢，对不对？有一个对，在我们住我们对面的哈，这好的国家，人民真的很热情，很 friendly， 对不对哈？哎呀，这好的国家谁不喜欢？所以说农粮部的农粮署哈，有这个公告，这资料来都有下点，因为全球做这国家实际上伊需要食的物件，因需要啥？需要食加钱，真的啊，这讲钱绝对会当买着食的物件，但是你若讲上钱，有可能一半以上拢吼，即当地即做官的人吼，拢往乌西去啊，啊，都会黑走了，被贪污走，不如上价啊去当地。所以讲，全球有偌济人咧枵，差不多有7亿到7亿5千万人，真咧枵巴都无通食。所以讲，咱台湾做者即个，不管是志工、民间或者是官方的团体哈。弄到这当地去教伊安怎做事啊，安怎来这找食的啊，像医疗这方面，当然台湾也当帮助。所以讲，台湾 can help 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台湾是可以帮助很多国家的。所以讲，主要拢是伫非洲、中南美洲哈。我这当然不是非洲的每个国家都很缺食物了，还是有做这国家啊，做这所在也是算是有钱人的哈。所以是不是外交部还有当然是民间团体哈，有些像慈济基金会、世界展望会很多了很多，当然不是为他们做广告哈。你也讲下讲哦，那你讲明该先哎，袂使偷嘴，绝对不能浪费。你但是你碗内底物件，上少爱甲碗内底物件嚼清气，浪费不好啊。我们在台湾生活过得真的非常的好。
0: 就像有一个易小姐，你说对没？我敬自己一杯酒。我这电脑里底面无这首歌嘛，你起来改歌哈。我再讲一摆哦，我敬自己一杯酒，这首歌无，请易小姐起来改歌来，谢谢。来，
11: 小姐，我来
0: 讲，
11: 我你讲，点那个迟来的爱。
0: 好好，淡然吧，谢谢你，好，再见，
11: 好，
0: 拜拜，
11: 谢谢你。
1: 吹草，你是不是起床吹的草？为什么？因为吹，你困一暝了后，无即个吹暖的分泌，吹暖会当帮助咱吹内底困吼，较袂生，这不会比较不会滋生呐，吼，咱的困的心跳的速度会当降较慢呢。哎呦，不错，所以口水是好东西，但是呢，有的人吼生性吹草，为什么？那当然有不同的原因，无同原因哦。比如讲，有些医生的这个分享解足疗，甲贵分享。当然啦、啊，你不可能去骗人的嘴。哎呦，我鼻看麦看你话臭，是臭得几鼻的哈。第一呢，是这种吼，那有一种臭物件派起一种硫磺味哈，派起一种臭鼻，那是按得来。有可能是啥啊？发炎，吹气花发炎啦，牙周病。还是讲你这里面有缝和有卡巴啊，是有卡巴这种物件的，有一种硫酸氢、硫化氢相关的东西，来开草哦，酸臭味啊，够几两几种草哈，几种蛮是小块型哦，但是一种总共是按微出来哦，一掐生。这也增加咱习得感的方向，也加咱的咽喉啊，也够我咱的喙齿也无健康，也够有一种吼，是一种苦涩的味，苦涩味的口臭吼，这种是家己你家己

0: Starfish Syndrome 这种病通常都是跟遗传有相关系、啊、所以说你要说穿开时有闻到这个鱼的臭味的时候，哎呦赶紧让医生检查。
1: 给请到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0: 来，地球在叮当，但无感觉。但是咱这个山愈来愈高，哎呦，这个山会变高啊！因为有些是因为板块效应啊，那挤压哈，哎，积累哈，愈来愈高哈。比如讲咱这个，咱台湾的这个玉山哈，七里关都小块愈来愈高哈。但是咱今目前相关的这个山在地球相关的是伫到呢尼泊尔跟西藏交界的圣母峰 Mount Everest 哈，这个、相关伊外高8848公尺啊，伊每一档哦，拢会慢慢安尼增加高度，增加或者2毫米哈啊，哎、啊，为什么也变愈来愈高？伊边有一条河叫做阿伦河 （Arun） 哈，啊，这条河哈，甲这龟山头哈，山头这下卡安尼个侵蚀个架个架啊，变成讲伊龟粒山哈，变成愈来愈轻，就愈来愈高。哦，那你伫船顶吼，甲你身躯物件拢较重的弹掉，你的浮较悬，大概是这种感觉吼。所以讲，我未来这个上悬的这个圣母峰，各有机会哦，差不多伫四千年以后，这时间点，有可能个增加50公尺的高度。哎呦，所以讲这个山，它竟然也会慢慢的长高哦。
1: 嗨，谢谢，哪里你好。
2: 就
1: 说了，喂，嗨，等一下嘞，把这个姑娘接接一下呐，谢谢。

0: 哎呦，那真不像呀，我笑一跳。来吃来的阿姨，那么这是礼貌三尬的林淑蓉说请问哦。啊，兰姐易大姐说对吗？谢谢你。那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先生好。
0: 有。
1: 哦，我张，那个讲话张先生了。
0: 啊，你刚才有打来哈？你干嘛刚过来哈？哎，你的生病了不记得？
1: 诺诺皮啊！
0: 好好好，来，
1: 足好用的哦。
0: 安尼哦，抹了安那好。
1: 那个阮太太哈，
0: 还是
1: 买指甲抹好，啊抹好有春啊哈。
0: 嘿，
1: 啊阮儿子啊哈，
0: 嘿，
1: 香港卡，
0: 啊抹
1: 好，啊抹好够有春啊哈。阮孙那个忘点掉啊哈，啊抹拢未少，啊
0: 被
1: 消去啊。
0: 啊，你这讲多少不？感谢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是秀嫂啊。
0: 喂，哦、
2: 你生理真好呢，我给你感恩一下。哦，捧
0: 你的福气啦。
2: 我给你感恩一下。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我嘛感恩你哦，谢谢来。
2: 哦，还哎，我那个弄了皮痒哦，真的未歹用啦。
0: 真正好哈、哦。
2: 我用到今仔日一礼拜哦。
0: 嘿。
2: 哎、啊，香港脚哦，
0: 香港脚哦，
2: 嗯，差足济哦。
0: 啊你哦，啊我你原底是安那呢？
2: 哦，真的那足严重，
0: 足严重诶，
2: 还袂歹用啦。
0: 啊你好，
2: 大家感恩下。
0: 袂啦，啊感谢。
2: 我本地个就都讲唔知咩有效无，唔敢。
0: 我那里烦恼吼，唔知真诶假，唔知大家讲真诶假啊你好。
2: 啊，讲大家咧讲唔知是唔知是迄套诶。
0: 袂啦，我袂啦，你听先嘛，知影我这袂啦。
2: 哦，真诶，真诶，感恩哈，
0: 再
2: 感恩哈，
0: 再感恩到小宝呢哈。好，大嫂，谢谢，就到小宝，谢谢。来的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酒啊，陪我问题弄几个不啊？喏喏，皮痒，转给大学弄个淡薄嘞，那么能出来得弄个空气走？哎，咱那边不得有啊？你哦，一组是850块呢，咱就有两色的哦。那是我，我还是个塔夫人先哈，一起哦，开老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3: 大准你讲，
0: 谢谢。
3: 来，继续来给各位分享其他。哎呀，生活当中有这些常识，甚至啊，你知道吗？哦，我今天看这资料，看到，哦哟，看这严重，过车牌啦，哎，过车牌是安怎？你去想，犯罪的人，哦，犯罪的人吼，伊是不是来讲？比如讲，伊买一个过车牌，啊是你的吼，啊伊四过吼去这个闯红灯、超速，甚至讲去弄到人肇事逃逸，啊，这时阵。啊，伊是犯罪的人，但是开车牌吼，迄牌是你的这个登记的名，所以讲这警察若是记这种罚单的时阵，哦，都会催你。哎呦，莫名其妙，我人又不在那边，我人又无伫遐，我也无开车，有啥物？哎呦，真正是迄车牌，但是迄车唔是我的呢，我是白色，迄是乌色呢。哎呦，是不是？这种案例偌济，今甲旧年来比较起来哈。增加464%，很恐怖哦！最后这警政署哦，有这登记资料来对看到，增加去年先比较的增加400几%，太恐怖了！啊是按到来哦，因为你也知哦，近目前有一条法律哦，有一条法律是按一下哈。那若是讲限制100公里，哦，若是讲限制100公里，你若是讲超速吼，超速那是讲哦，第一种是这个60公里吼，你若讲100，你塞86的话吼，开到160，你的牌下头被扣起来，就是掉牌的对啊。啊，这时阵因为这种行为啊，这法律收起来嘛，有做点拢是超速足多，啊，伊的牌咯和这个警察咯吊销去。啊，这个时阵这个坏人啊，这投机取巧哦，来开始给这车牌。哎，实际上有这吊扣没吊扣，我感觉讲唔是重点，重点是有人咧用假车牌去做歹代志。啊，伊安得做，不一定，但是拢得买，网络买。啊，你为虾米有人会去买这车牌，就是想要做歹代志。啊，为虾米要做这歹？为虾米有人会做这牌？是看了我做怎样想要做歹代志啊？啊，这种是坏人找坏人做坏事啊，都是坏对对哈。你看哦，这个资料一看到，原本这种代志在2022年两当前，一当差不多是15000件了哈，15000件左右。到去年是65000件左右，到今年9月份哦，都50000几件，所以讲今年有可能到80000件这种哦用假车牌的代志啊，这个很恐怖啊，这不行。 所以讲，我这立法委员吼，讲提，他提议吼，伊讲吼，建议那是讲用开车牌吼，这个、罚款吼，这个、罚金爱提高。哦，比如讲提高到万八啦，还是讲三万，对不对？还是讲一旦违法两三届吼，来吊销也车也这驾照以外，甚至讲车爱个没收起来没收。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你好，大准姐，你好，嘿，你好，
4: 哎，别有个别多位。
3: 哦，来，一说帮好不好不记得，感谢你，感恩贝啦，谢谢谢谢。所以说这个有看到假车牌，这个、一定要赶快给他检举，因为啊，受害者都是我们这些无辜的这个善良老百姓啊。来来个各位分享，灰林阁火龙果，你有看过黄色的不？没看过哈，一般来讲，那种是红莲果哈，火龙果就是红皮白肉啊，还是个红皮红肉安尼啊，两种嘛，对不对？竟然有这黄色的皮，白色的肉，哎呦，这难道是麒麟果吗？啊，这是无讲啊，但是呢，这是火龙果家族里面比较特别的，一是黄色的皮，白色的肉。那你看伊来底哈，哎呦，伊甜度甜度来看哈，那是讲哦，这比较起来是，它是排名第二哈，啊，这灰莲果黄色的哈，伊是口感里面上嫩啊，伊是上嫩的哈，哎呀，这样适合做这中辈来吃呢哈，啊，伊是有做像有虾米味吗？实际上伊甲其他的灰莲果哈，差不多小像的味，没有特别不一样。吼、哦、啊！伊重点是啥？伊即个营养素吼，管一挖啊，也可以介绍嘛，盖管它是比较特殊培养出来的一种品种啊，也多酚盖卡锥啊，个有即个非水溶性的纤维质哦，纤维质卡管血块啊，它是特别培养出来的品种。嗯，谢辉林哥啊，这个呢就有机会嫁掉。哎呦，真的是很特别的哦。
0: 咱就想到唱歌司机大哥，来起码继续个卡，空吧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请到唱歌嘞，上课我该接电话来谢谢。

0: 阿哥，朱启荣是启荣，杜杰是
1: 大富雄诶。
0: 哎，是咱这王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来哟、哦，今晚热乎啊！今年热乎热要够交温呢，到底跟我讲讲？
1: 是，
0: 热个够交温吼。来，你好，你好。
2: 你好，嗨哦，嗨、
0: hey。
2: 喂，那个皮痒伤，等一下。
0: 好来接接，给他接一线哦。拍摄今晚不的功课哈。哇，今年真的热乎，热量有交温呐、啊，咱的水库拢是满满满。但是因那家那是热乎啊，侬我拢会接到什么电话呢？秀山，我最近啊，拢腰啊酸啊，脚头啊酸的，为什么？我那气象台嘞，为什么？我的退化，这个关节的下酸啊，安尼酸安尼疼，为什么呢？就是关节内底那不是软骨啦，无了减少。阿伯的骨伤无够，阿伯就是主娃娃胃气，阿伯个生骨气啊！哎，当然，咱的腰的腰的生，因为呢，咱拢总几个关节，150个关节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从个气象台安尼生安尼听咧，你得爱注意啊！爱两扎补充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哦。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谢谢你。
1: 是来个贵提气哦，咱。足侪人啊，你骨质疏松严重啊，你唔知诶、啊，当然不知道，因为你阿伯骨头断去，别哩，你当然唔知哦。有虾米啊，关节严重，因为骨质疏松伊无明显的讯号啊，唔是讲有这敲骨神经倒球三公分啊，你也无可能逐工来去扭个神经，对不对哈？啊，敲骨你家己也看不出来，所以讲，其实上咱来定期检查，安尼较有这办法来提早预防哈。但是你若信号出来哈，比如讲都要讲敲骨啦、神经倒球啊，表示讲你已经严重啊哦，哦，这是要哪补？啊是爱补，但是有法度个又更变定吗？不可能哦，所以讲咱是不是要提早保养？少年人。就开始要来补充营养，骨头也差不多享用时间是30到35岁，40岁以后，哎，咱这骨质流失的速度会加紧。你看哦，咱有足侪少年人营养都无够啊，结果伊无够无爱运动，无爱晒日，咱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变较紧哦。咱一个案例，甲各位分享，32岁女性。伊酷酷扫，一直扫，扫甲伊无爽快吼，啊扫甲伊变啊骨断去，医生啊检查，哎呦，骨质疏松，啊为什么这少年32岁骨质疏松？因为爱睡，伊在乡拢无要出门，哦，那就要出门嘛是包条条，哎呦，无啊，因当然嘛是食好食诶吼，现在很多人都是吃漂亮，啊那小块大块时阵，那虾米拢无要食。是不是啊？你啊，讲大块开始啉什么青汁，对不对？哎，拢无要食正常的物件，营养不良，吃的营养都不均衡，无怪骨质疏松。哎呀，各有啊，中辈通常拢会拄着啥怪物件啊？咱结果呢？哇，手哎脱臼啊，讲鼻涕，对不对？骑卡拉车蹬着骨啊！哎呀，安着就一位就无爽快，啊，结果检查落去，原来嘛是骨头断去。就是这么严重，你要了解台湾诶，这个髋关节骨头哦，就是咱这诶、个、上大的关节节哈，嗯，这个髋关节骨头断去是专亚洲哦是第一名呢，我们怎么都会是这种不好的第一名哈、哦，比如讲吃阿明也要第一名，这都不好，尤其咱这个每年开始，咱这老人的社会。那把人弄安尼讲，哦，台湾嘛变成老人社会啊，就是我们高年龄层的长辈人数变多了，所以这时阵，咱这愈来愈侪人，伊的骨头的面临有种风险，什么风险？断去的风险，断去的时阵，咱有两件代志的发生。你若是讲无严重，你行动不便。对不对啊？那也讲较严重的人，第二个状况出来，来倒伫眠床，互人照顾，拢是无好的代志。所以讲长辈一定要开始来补充咱需要的钙质。啊，那少年朋友，你要提早的来开始改变你食食的这习惯，每天都注重营养均衡啊，搁加强运动的习惯。你开始不用运动习惯，到5年岁时阵，较袂讲改变习惯则痛苦。啊，另外一方面，咱有足侪人脚头乌哦，膝盖哦，脚头乌，咱一当差不多当100万个脚头乌，你敢有加保养？ 哎，咱这关节的所在通常就是要问你软骨啦，啊，营养素有在吃无？胶原蛋白，这不是中辈开吃，你平常时在吃，哎，这个天天五蔬果啦，哦，吃好的蛋白质啦，哦，咱开始来吃好营养均衡，啊，那五年回的时阵，开来给补充营养。啊，无多，哎、欸，你按少年的营养不良啊，你五年回时阵开始来补养吼，来补营养，有可能效果无真好啊。但是上少你嘛爱补，你看恁软骨啦、脚头骨啊，有个人来开始发炎吗？啊，你搁咧翘脚，哦，你搁咧深蹲对了，你搁咧爬山，你也知你脚头骨无好的人，你要选择你需要个适合你。卡头骨甲腱子肉的这种运动，千万不要过度的运动哦。
0: 哎呀，运动介重要啊！那是错误运动，我来执行了啥？运动上来像刀工安尼吼，要个人补充钙质嘛，介重要呢。唔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啊，咱骨前骨的腱子肉拢需要的钙质咯。如果是咱的钙质也无够呢，过来你不咧运动的关系，后摆将来你会有啊，开用滴的啥肌少症。哎呀，到时你真来行路你就无力，卖讲行路含爬起来你就有困难咯吼。所以补充钙质，哎，愈早是愈好。从个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咯吼。我你感觉苦啊，苦袂落，爬也爬袂起来，手嘛也袂悬呢。哎呦，够五十斤，够生骨刺啊！钙质人拢生骨刺呢，即毛真济人吼，就是个翘卡啦，这个都不对的吼。所以咱来量查补充钙质咯。哎，你好，你好。
3: 喂，借问叫秀爽呀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嘿。
3: 我想那个借问，我看来说呀，我有这骨疼哈。
0: 有这骨疼，来接接线哦。哎，谢谢。

0: 继续关系七龙收起来，咱的小阿姆说电美，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
1: 欸，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还是
2: 我好。你叫不靠电话啦，三点外迄种，我倒无讲
1: 啊。哦，我助理卡一款嘿，应该是助理。
2: 跟报来三遍的电话，按我改过字，改好。
1: 改过字做好呢？
2: 改过字，我卡淹水，被楼梯哦，哎，叫我听者，听者，啊，弄好啊。
1: 我今麦没啊你。
2: 那边都，那做啊拢没啊紧啊。
1: 好，安尼好。
2: 改过字，改好。
1: 改好哈，感谢。
2: 那看到那弄弄皮样哈。
1: 好好。
2: 嘛是嘞。辛苦的钱哇，
1: 嗯，
2: 阿伯阿伯哦，我三分之我做好啊，
1: 安尼哦，阿三你要讲过来呢，安尼就讲当小伯呢，好，阿伯电话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嗨，喂，
3: 喂，先说你好，
1: 你好，嘿。
3: 嗯，
1: 来，恰讲嘿。
3: 好、哦，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改过针哦。
1: 感恩哦，谢谢哦，感谢老三病。
3: 哦，未歹呢。
1: 哦，啊，吃了那好。
3: 啊，吃了我都刚好腰好烂啦。
1: 哦，买你骨头，买你骨头。
3: 自己看看那种别疼。
1: 哦，好棒好棒。
3: 啊，别疼，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那个叫
1: 啊。不要紧啦，但是你有缘再卡就好了啦哈，有缘再给咱卡哈。好了，来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喂，秀山小姐你好。
1: 是你好，你好。
4: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吃两罐了呢。
1: 我、哦、来三星，您贵姓啊？
4: 我姓何。
1: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啦，三星贵姓
4: 你？你的声真好听，我刚刚拢听你的节目。
1: 哦，感谢你收听，
4: 啊、
1: 谢谢你。
4: 改过一吼。
1: 哦吼、哦，来车工。
4: 做好诶。
1: 哦，啊、
4: 因为吼、哦，我有定啦，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伫几多年前我伫八八倒诶。
1: 吼吼、哦。
4: 啊，我食一罐诶吼。
1: 吼、
4: 哦。我咧骨底，即阵啊，骨一直用咧爬山，拢无感觉疼。
1: 哦，啊，无你原底是安那一听？
4: 哎呀，我
1: 迄、那个
4: 左边诶迄个靠断未过啊。
1: 哦，大哥，咱背山注意，这落雨袂使去呢哈。好好，保重诶，小心哦哈。好，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5: 喂，先生。
1: 喂。
5: 我来鼓励一下。
1: 哦哟，哎，你咋就想大声个关姐姐来？来三。
5: 哎呀，老话听。
1: 三遍都不接。哎，你刚才来扣地啊？
5: 我该三拢该在扣地
1: 啊。扣地啊你？阿妈我无开呢，来你讲咩？
5: 我甲你买。再去换一个电锅转来啊！
1: 哦，感恩哦，感恩哦！
5: 我搁报阮小姐嘛，食迄盖锅子的遐，我前早甲换甲换一罐转来食。
1: 哦，你看真好，啊，食了好无？
5: 我食了吼，本来骨拢骨袂落，爬爬袂起来，啊，要爬楼梯，拢那往一卡徛一卡，还搁对，就爬个楼梯爱两卡，一卡起，一卡搁对起，啊，要落同款，啊，即款唔免啦，真干真干。
1: 啊，你哦，哇，没你
5: 骨头，真正袂歹。
1: 好，安尼就爱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嫂。好，感恩啊，谢谢。来，王秀才，你好，你好。
6: 秀才，你好。
1: 你好。
6: 我新店啊。
1: 新竹哦。
6: 嘿。
1: 哦，人贵姓呢？
6: 我是罗。
1: 赖先生哦。
6: 嘿，啊，你的三金金宝能关。
1: 哦哦，来，
6: 谢谢。收掉啊。
1: 收掉啊，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6: 就好用的哦。
1: 哦哦，我吃了安那好。
6: 哎，迄骨头啊，酸痛足好个呀！
1: 钙过筋呢？
6: 哎，
1: 哦，钙过筋吗？
6: 我钙过筋我嘛有啊。
1: 好，安尼好，啊，着钙过筋食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
6: 哎，
1: 安尼大家看你看你哦，好，大哥谢谢。啊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7: 钙过筋，
1: 既然这款钙过筋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嘛免食钙两罐的哦哈。那么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和咱健肌吧吸收好酶，所以补充钙质加卡那的健康的呢。
7: 钙过质，
1: 咱这是基因型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钙管哦吼，矿物质个75种呢，虽然要吃大家吃这款上好的咱的钙过质哈。他先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哦。啊，小朋友当个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哦。而且呢，吃好的个咱到小宝，以上功课当个这部很简单呢。
7: 多准你讲，
1: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
1: 嘿，我秀山你好，
8: 秀山啊，
1: 喂哦，什么贵书哦？
8: 啊，我是新同学啊。
1: 哦，新同学你好，
8: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1: 好，谢谢。
8: 我接
1: 工卡，好，我请人家听来。二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
9: 哎，谢啥？
1: 嘿，安娜，嘿。
9: 哎，我讲半暝起来吼，卡底你捌讲过，卡底点点出烫是毋是只？
1: 你，大姐，你敢有糖尿病吗？
9: 无，拢无病。
1: 我拢无糖尿病，你两骨有问题无？
9: 没应该拢无啦。
1: 你哪知道？你不会检查，你也知道。
9: 啊，我都没病，都没在吃药，没在看医生啊。
1: 啊，啥？卡点啊，擦擦的点点哦，那不是两骨，就是糖尿病呢。
9: 啊，我过半暝啊，倒了眠床，啊，卡袂是全袂啊呢。
1: 你若无爱去照迄、那个照两骨看嘛，来个接一来，医生个听一来。好，谢谢。大弟哥你好，
10: 喂，
1: 哎、欸，我先生你好。
10: 你好，
1: 系
10: 我
1: 你电话
10: 问你哦，
1: 你电话同音，
10: 我骨头会疼啊啊！
1: 哦，骨头疼，好先接接，嗨，谢谢。来哟、哦，今晚来我那个单位那个唱一个倒火车的哒，来谢谢。
11: Hey.
1: 我那个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歌啦，这首歌主持人是红英红加秀兰玛雅，
1: 是，
0: 都就是我秀山，
1: 不，
0: 我两个人所唱的《倒火车到达》，来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吧，我让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那秀山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喂，
2: 谢谢我有收到啊，
0: 哦，没啦，不敢当。电话嘛吼，
2: 嗯，
0: 好，你好嘿。
2: 三品服务姐。
0: 哦，三品服务姐来行啊你。
2: 嘿，我来买三组的暖暖皮羊
0: 啊。哎呦，哎，饮料好不？
2: 未歹喏，唔得叫你三品服务。
0: 哎呦，饮料那好来，简单
2: 嘿。馒头鸡伊个，他只听拢闹严格啊，电器啊。
0: 严格啊？
2: 那严格个大。
0: 啊，迄大，迄算应该是算大身吧。
2: 系啊，啊，抹得好个啊！
0: 啊，你哦，哇、哦，好棒，好棒哦！抹身好，抹身好啦吼！
2: 我香港卡嘛太好，
0: 香港卡啊，对对，香港卡打拢俄罗掉啦。
2: 嗯，
0: 咱这台湾人香港卡真济。
2: 哎、啊，嘿，黄金金宝，我两个拢去食呢。
0: 啊，你哦，我、嗯、啊，伊个阿表咧食呢。
2: 有喏，
0: 哦哟，
2: 盖罐两罐。
0: 感恩喏、哦，啊，食了好无？
2: 未歹啊。
0: 哦，谢谢。
2: 未歹啦，啊，过节的嘛未歹呀。
0: 哦，该过节的
2: 好。啊，我就是今仔日，今日都无通阿食啊。
0: 马吉达，你过有帮个关得好啦哈。好，感谢，嘿，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克，你好。
3: 嗨，你好。
0: 小丽克。
3: 我超顿。
0: 超顿，好，你好，什么贵书？
3: 我爱讲，我给你问路。
0: 哦。
3: 大官弄丢掉啦。
0: 好，感谢你哦。感谢路，嗨，感谢三平，
3: 个三平
0: 金宝，个阿雅德那，
3: 有，
0: 好，拢收电话哈。
3: 了解真真好哦。
0: 哦，今麦食了那好，来跟我过来来吃讲哦。
3: 好滚，
0: 哦，较
3: 袂较搞料。
0: 哦，有较好滚，较袂算小便较顺啦吼，较袂搞腰吼，哦，安尼好哦，嗯嗯。
3: 啊，酒较甜一寡。
0: 哦，安尼吼，哦，好好好。
3: 本来蛮酒拢好。咁咧，我听讲较悬啦。
0: 好安尼哦，哦，啊，即马好无？
3: 计真好哦。
0: 哦，安尼哦，安尼好，啊，再讲到小宝哈，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当上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贵县古龙给你过套套是讲这款三品金宝，真正好你没烦恼，你开门食个瓶瓶罐罐的哦。相信咧，大家噶，那你贵县古给恁照顾，当然恁的骨头关节筋络给恁照顾是讲这款。
1: 钙过质，
0: 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拍档。哎，咱智能管来广东来吃哈，啊，一个导出家己的健康的哦。啊，那困眠无欠叫做好入梦，那么一个加咱这款。阿雅德纳，阿那朋友就会让香港卡生的这个波啊，暖暖皮羊。哎，今日咱登记弄的家母呢，有台北商品上了点数的，咱这开下挂水的老客哈，嘉禾这个人
1: 到
0: 手吧。以上功德，等下这问题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这个主力神经失调呢，当然就是跟我们管理内中这主力神经呢，跟啥？跟我们困眠有关系，跟压力过大，压力大的人，压力那大呢，咱的伤了咱这脑，会让咱产生的自由基，会让你暗时的较无好困，佮加上你佮欠少的荷尔蒙啊，啊，佮你真个乌白乱想啦，较烦恼的人呢，当然咱的困眠啊，哎呦，即下的苦恼的困袂起安尼吼，那这困眠啊无好，上个烦恼是惊得着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注意哦，来即马请单位来讲这困的问题，谢谢你。
1: 是，哎，来个贵分享困眠啊，困眠加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不好睡。病来病去我都困了哈，啊，有几种困眠障碍，哎，你爱个了解。比如讲，倒伫眠床30分钟我都困，倒伫眠床困去，但是半暝啊起床我都去继续困，啊，不管几点困，拢做他起床，倒伫眠床马上困，这拢是困眠障碍哦，啊，所以讲嗜睡症也是哦。哎，不喜拢爱困啊，还是讲，哎呦，惊咯嘛，爱困，哎呀，这唔对啦，是哪有走路在睡觉，倒伫眠床马上困，这东西属于睡眠障碍啊，唔是单单失眠了，所以讲咱看一下，你到底有倒几种啊？你看咱三分之一人生咧困，你敢有困得济？足侪人，哎，规每一工拢困无到6点钟。 检讨一下哈，咱尽量努力困吧，困到六点钟到八点钟，上睡是七点钟，但是有足侪人感受着讲啊，我的生活袂过，我加拍拼，当然是会使，但是你是不是是不是当伫这个放假的时阵，嘛爱加困觉甲补眠？最少你有把它补一下哈啊，但是这些方法也是无好啦哈，所以是不是咱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讲，咱来加补充营养，身体你咧忝的时阵，你来补充营养，你爱互伊歇困，你佫无互伊歇困，上起码你爱互伊需要营养，对不对？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但好，但是我暗时啊吼，我袂困，但是我无讲介忝呢，是虾米原因？很多人是这样，是不是你食着无好物件，无好对你睡眠无好，比如讲酒啊、咖啡因啊、烟啊，也佮有伤险、伤油、伤甜物件，食起来看一下，是不是食着重口味，互你暗时无好困？也是讲时间到要困啊，但是你佮咧懵，唔敢困哈，真的看一下剧本啊哈，什么剧啊？看一下追一下剧啦哈，啊是讲手机啊懵解啊，这凌晨懵解。不想舍不得睡，这叫睡前拖延症。马上赶紧看医生哦。
0: 嗨，时间的关系，算卡单。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春花阿姨，这是本身我所请来咱这位孙小姐所点的哦。这首歌日语呢，我想不起来迄个歌名，我会唱啦吼。阿姆哥日语的歌名我忘记了。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川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甲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讲两点嘛，来生命的
1: 姐。努力今仔来加
0: 关心
1: 关心、啊、
0: 感谢感谢嘿，谢谢你。啊，
1: 我是去观众的阿妈得啦吼，哎呀，三线前辈啦，
0: 好三线前辈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吼是阿妈困无两点钟呢。
0: 哦，为什么啊？
1: 阿都困未起啊，我今麦早困呀。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嗯，
1: 该好。本来是一暗困无两点钟呢。
0: 哈。困不两点钟，人来看咩？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就哎呀得啦吼，哎呀得啦啦，还是哎呀得啦哈。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加油加油，谢谢。
2: 小三，
0: 有。
2: 我今天吃阿呀得啦，吃一罐吼。
0: 我来三片，好阿忙金咧。
2: 阿我今嘛，
0: 这不是爱困的话，嘿忙金。
2: 我今嘛是来请教讲，我吃一罐吼。
0: 嘿。
2: 头阿无讲袂困，阿正起来困起啦。
0: 哦，好困啊你。
2: 哎呀，
0: 安尼你今嘛改两顿。好，谢谢，加盖两顿哈，看你看你，好，谢谢。我是川，你好，你好，喂，嗨，
3: 喂，是川呀，
0: 哟，是嗨，嗨，是阿三，你好，
3: 我跟你，
0: 嗨，
3: 我一直到有个买两阿妹的，
0: 嗨，
3: 个爱困的哈，
0: 哦，迄个来身边，哎呀，等啦哈，
3: 哎，我哎，对对，阿食了午后啦，
0: 好啊，
3: 有
0: 卡困无？
3: 我跟你问讲，你是有家里有房没呀？
0: 有，来个听者三线接接，有啦，咱有旅游房啊，好来谢谢。好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其他的河边那个江南这款，江南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呢，我咱那么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而咱来钓个天然的葫芦网，加银杏果加胖红梨呢，那么那个啤酒酵母。这是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个蛋氨酸，那么这嘛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哦，个回温，和咱皮肤水，哎，消化好，啊个来帮助咱好困哦。那么个软磷脂是来帮助咱，这是咱人体的清道夫的哦，哈。啊你也点了阿达玛银汞呢，记得愈来愈无好呢，来得个西洋参的粉末哦，哈。所以和咱好困是讲。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干三千节目做只，安尼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登记拢在高美内与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提咱只开下挂衰只捞起来哈。那么咱只昆明呢，不是当个边境啦，为人较近，为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和平那忙记啵哈。因为只昆明的为人较麻烦，所以要继续加油哈。以上功课，当个节目很简单呢，多准的讲，谢谢。哎，丁哥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话。
4: 哎，
0: 请讲话你好，喂，请讲话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话啦。
4: 哎，先生，
0: 系安那嘿？
4: 哎，我问你讲，哎，要食会困的，要食啥？
0: 哎呀，个姐姐，阿妈等姐，谢谢，来一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七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还有这个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呢，啊，还有咱的这个哪里？会按照那么容易记哈，甲转下晡三点到五点的102.5102.5收听咱的节目哦吼，欢迎收听。那么你若开点歌好朋友呢，咱的下晡时啊会当点，尽量点两首歌没问题哦吼。所以当下晡时收听呢，下晡时点歌，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嘛，欢迎咱的好朋友卡里麦给咱鼓励哦吼。咱那个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安尼哦，一个爱耍的囡仔， 有一个查甫囡仔，妈妈个交代哦，吼、哦、三番顶交四交代个交代讲哦，袂当去溪边耍水，因为溪边会发生的危险。有一天啊，嘿，哦，这个小这查甫囡仔呢，有那同款呢，吼、哦，就想要去耍水，热啊！有够热呢，就想要去耍水呢，伊真正偷偷哦，吼、哦，偷偷去耍水。连老煞愈行愈深啊！哇，惨啊啦，无细腻吼，煞叫水流去安尼啦！哈、啊，一直溪水来这边的话，救人哦，救人哦！哇，真拄好，伊妈妈都伫溪边咧洗衫啦。伊妈妈看到了，哦，那有人咧话救人，吼、哦！伊妈妈看到是因囝啦，吼、哦！妈妈就开始叉腰，手叉腰呢，开始骂啊啦。我就跟你讲，叫你们去溪边耍水会危险。啊，你就是这么皮，这么不乖，这么不听话，这样发生这个代志啊！妈妈一直讲没啊，徛嘞，哎，手叉又一直讲没，一直讲没，一直讲没安尼啦。这个小朋友甲讲啦，这查甫囡，妈妈，你先把我救起来，再把我骂啦。啊，都点呢？啊，囡仔都要被救起来，妈妈徛在河边里，溪边里一直骂安尼啦吼。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啦，吼。严格嘛是表示了什么点在？那么，那有真侪妈妈，伊那若做唔到，一定先啥先骂，先骂阿骂完了呢？有可能是，那么你看到是表面呢？有可能是妈妈，你误会的领导的囡仔，嘛是有这个可能啦，吼。所以呢，这个。比如讲有一个案例啦吼，伊已经破病五冬，一直拢咧食药啊。然后呢，原来伊是食什么药啊呢？精神方面的这个药啊，啊医生发觉吼，

但是呢，勉强呢，这个算，伊虽然大家咱咧讲是讲大家毕业，但是伊是留级的啦。啊，伊呢，伊妈妈唔敢和外口人知影讲，伊亲戚朋友嘛唔敢和人知影讲，因囝竟然是落地，咱咧讲叫落地安尼啦。然后这个囡仔呢，总得着啥精神分裂症五当。啊，伊本地是安尼，伊原地拢有咧打工哦，甲友好爸爸妈妈谈的钱拢有爸爸妈妈。但是哦，伊得着精神分裂症哦，因为伊生病嘛，注意力无法度集中，怎么变成去五当啊？一直拢咧食药啊。了呢，经过这五当了呢，伊才想，唔知是安那开始怎想开了吼，甲妈妈讲，伊要去甲大学读个完，然后去补习，啊，搁去打工吼，怎慢慢呢，甲这大学完成了。是，那么咱要讲的就是讲。伊当初伊个妈妈一直认为讲啊，你这囝哦啊无乖啦，可能就是拢怕电动玩具啊，所以呢，伊妈妈开嘴合嘴就甲讲，甲伊个爸爸拢甲讲，我当初就叫你唔要读这科，啊你就要偏要读这科，意思讲，因囝无照着爸爸妈妈的希望来去读，因爸爸妈妈认为讲啊，即马的电子个考，你就无去读电子科，比如讲安尼啦，结果呢？这个因这个囝呢，一直拢感觉讲哦，伊选的科是伊喜欢的。结果因爸爸妈妈定来个念，只要功课拿无来个念，你看，我来跟你讲，你无下读这科，啊，你就无要听话，适当哦。伊的妈妈甲念适当啊。结果呢，这个囡仔真正落地了呢。但是伊嘛是无怪事大人哦，要唔过这个妈妈行为咁对唔对？因为这个妈妈甲爸爸。希望的囡仔呢，一旦教因的心愿，或就是爱读的台大啦吼，读的台大，然后的读硕士啊，或出来的这副教授啦，这教授啊，结果因囝无大概也希望的时阵呢，伊拢怪讲因囝无认真读册，怪拢怪因囝在耍游戏，哈、啊，结果呢，怎变成伊这个囝呢，怎读册愈来愈歹，爸母愈念，结果读册愈无好，所以这就是那本书讲，咱咧讲为什么呢？这个妈妈看到囡仔吼，这个滴水，迄、那个水淹着啊，干那干骂囝呢，骂囡仔呢？其实安尼是唔对的，应该和家囡仔讲哦，这唔好先甲骂囡仔，应该先甲救起来再讲。那么这个妈妈甲爸爸为什么伊囝读册读到留级，本的功课袂歹啊？伊应该去了解。为什么你来读噶呢？是你无兴趣啊？是安怎？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出在的爷妈妈跟爸爸，因为伊定定甲讲啊，我咧改讲叫你来读什么科，你都无要听我的话。我阿得安怎一直甲讲，进来伊考试无得甲讲这句话，所以囡仔怎变成无？那他如果兴趣安尼啦，读噶准备也变留级哈。所以呢，妈妈爸爸，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呢，囡仔咧读册，唔是你咧读。啊，伊若爱读什么种的科目，那么你应该尊重伊，唔是照你的心愿。我希望我的囝读经济，还是读迄、那个化工的。啊，结果恁的囝无照你的希望，你就讲啊，拢无乖啊，无要听我的话，这样不对啦吼。因为你要尊重囡的决定，未来要行的路是伊要行的。当然，你当然出意见啦吼，但是唔要甲替伊决定，因为替伊决定呢。阿爸因阿无你阿母啊，你干咩负责？哦，对不对哈？所以将来恁到的囡仔，那是要考试，希望妈妈爸爸呢先听囡仔意见，你也当做参考和意见呀，你袂当个决定哦。安尼伊未来呢，才袂怨叹恁两个，怨叹你个出主意哦哈。来哟，这个是我看到了这个故事，讲个人做参考来，我先来个唱一《香囊金桃》，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香囊镜头，那么我在主持人上面来记啊哈。那么这是咱李太太说点的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哎，再有一个阿伯，跟我讲伊心跳伤过慢呐，六十痛诶，哇、哦！那么我有讲过咱人心跳，尽量是保持伫六十加一百以内哦哈。心跳伤紧，咱人心脏袂堪咩？会心慌慌的，当然咱嘛袂当心跳伤紧哦哈。也唔过如果是心跳伤急，哎呦，急啊成四站呢，那么你一定昏倒。人一定会头壳晕，因为拍袂起来，脑部缺氧啊，头壳晕昏倒了呢，到时边啊无人的危险嘛呢。所以呢，咱这心跳伤慢啊，慢到真正变成伤慢的时阵呢，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倒点滴啊无嘞。那袂是讲恁倒的，你住伫住伫五楼，公寓的五楼，阿莫达的拍水的拍袂起怎么办？你一定要加加解啥，加压马达啊，加阿爸，无你变那拍水去哩。迄水都袂大降啊！你变那死了，迄、那个水也袂大降哦，热水器都袂烧啊，对不对？所以咱人嘛，同款哦，吼！咱人的心中，拜托诶，咱咧好边有一个观念，咱心中一定会爱己爱两，咱是两位哦。咱的心中有两位呢，一个是豆饼，这几粒的心中，差不多拳头不见大粒。啊，过来，咱第二个心中伫倒。脚啦，咱的便秘伫咱这脚，咱这脚巴起来，咱这脚巴的所在呢。所以呢，为什么我拢定甲咱讲，咱买我得爱叮当，因为咱若无叮当，咱这第二心脏袂当发挥到伊的作用。所以咱就是爱叮当，你无定拢坐掉的啦。啊，你坐几工的拢无咧叮当呢？当然，咱这个心跳咱得慢，心跳慢跟年纪有关系。过来，你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冇关系；训练无够，冇关系。啊，个一个。钙质无够，哈？跟钙质有关系哦？有，咱两个健肌吧，钙啥有关系？跟两白质有关系，过来个跟钙质有关系哦，哈。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跳慢的原因。那么如果是心脏颠倒呢？心跳慢，咱的头壳晕会拍袂起嘛？对不对？那么是无够水同款。那么心脏呢颠倒呢大粒吧？是什么原因？当然，这就是跟你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有关系。这个胖也胖，一直胖一直胖，这个莫大的胖了上大的关系，怎么变成啥？年纪侪回了，心脏的颠倒。那么这心脏呐颠倒呢，那你搬拢来啦，一喘一喘，爬楼梯哦，爬无七层你都会喘吼、哦。啊，过来有一种喘的是什么呢？二尖瓣脱垂，心脏膜看无吧？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过来是什么种的呢？黑骨、心脏气喘，咱人买喘哦吼。所以呢，这个、喘跟细胞有两个部位，跟细胞、跟心脏有关系。那么，咱的心脏呐无好，心脏会喘的人，当然一般嘛，佮脚，这脚内症呢有三个部位，一个是腰椎，一个是细胞，一个就是咱这么讲的心脏，咱的脚的症哦吼。所以咱的好边，咱的家己注意，但是啊，这心脏较重要呢。虽然讲大家器官拢改掉，心脏改掉，那病断喘气的再见啊呢。所以呢，跟心脏有关的，都像咱讲的心跳伤慢啊，心脏颠倒啊，二尖瓣脱垂。那么你是不是有呢？有夹心症无？是不是心跳不稳定，心律不整？啊，是咱的好边呢？你本身够啥？假婚啊，胆固醇高啊，够高血压，够糖尿病，有这种问题人，后摆将来你会比别人开用得啥？心肌梗塞，想要更啦通袂过，然后再见啦。哦，尤其是你也看一下吼，照镜看一下哦，你的目睭皮是不是拢生着烂伤疤？耳啊够翘颈的人，那么你得特别注意哦。或你感觉胸腔白白，哎呦，胸腔够会疼，胸腔来疼。徛袂在变唱歌，那么这台金上病呢，有可能被心肌梗塞哦。哎，你好，你好。
1: 喂，是我吗？
0: 哎，是你好，嗨。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别，恰过来。
1: 三三甘油脂，
0: 三片姜哦，甘管哦，来接接线哦。

0: 有食恁咧，做啥物？
1: 三线肩膀呢？
0: 食四罐啦。
1: 好，安尼好，阿姐。
0: 还是新装较袂遐轻啦。
1: 哦哦哦哦，安尼好，
0: 新装较有效啦。
1: 好，安尼好。
0: 哎呀，抢救停！
2: 安尼，你怎还无讲？你稍等来，一线接听哦。嗨，谢谢。
1: 哦，你好，你好。
3: 一线。
1: 哟。
3: 我跟你讲过一个。
1: 好，谢谢。来，三片萝卜鸡。
3: 咱家乡的朋友哈。
1: 嗯嗯嗯。
3: 那是有人心肝头直直。
1: 嗨。
3: 啊，是讲安尼。穿开穿袂开啊，白白，
1: 系，
3: 还是白板啊正，
1: 系。
3: 你三星金箔做你挂来，一
1: 下
3: 都
1: 无
3: 唔对啦。
1: 哎呦，
3: 我这种镜头我拢一直食较好食啦，我拢一直食较好食。以前我唔是讲咧退休休闲咧迄种咧，
1: 我阿妈看过你啊，
3: 我也家乡的人吼，咱就是，
1: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3: 嘿啊，食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像咱咧做善事安尼，
1: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3: 有人心肝头实在，还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1: 好好，
3: 安尼啊，还是讲陪伴较紧，
1: 好好，
3: 我食起来哦，最好用，
1: 好，我这商店每当讲小姐，感谢，嗨，谢谢。你好，你好，
4: 我秀爽、哦，
1: 有，
4: 我跟你问啊，我两个左脚，
1: 好，
4: 等下去做工课那种，拢无胃口那种，无爱食饭。
1: 嗯，来，迄、那个三片萝卜节，你会食三鲜煎饱啊？
4: 有安尼啊，我是食你三鲜煎饱吼，我真来卡，肉甲永暗时拢做长人，即马食食拢有差安尼，拢食用拢开尖头拢未，
1: 较早拢白改开尖头啊！
4: 我顶个就是拢困未起，拢安尼啊，
1: 安尼
4: 食你的药啊，食个都离离啊！我想讲顶个你问安尼，
1: 哎啦，恁早起来当食，安尼好好，早起吼，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5: 我是细算，
1: 哎，就是我，就是你好，
5: 也是哦，
1: 嗨嗨，
5: 我台南啦，
1: 哦，是的，
5: 我给你买细管呢，
1: 我来三片。
5: 真饱啊！吼，迄食食我串呐吼，啊，那是气氛拢好去啊。
1: 哦，你讲啥物较好啊？串哦，
5: 串哦，串啊，串啊，就烧啊，就香，
1: 我穿一只鸟啊，底下。
5: 有啊，迄是好去啊。
2: 啊，你今麦你甲盖两层毛巾拿上，哎，盖两层啊。好，谢谢。
1: 你好，你好。
6: 师傅。
1: 有。
6: 师傅。
1: 嗨嗨嗨。
6: 我跟你讲吼，我食你三分钟。
1: 哦。哎呦，生病都不吃，不能阿姐，吃了完了后来，刚过来。
6: 讲吼，阿姊嘛讲爱挖井啊，我无爱去挖。
1: 挖井哦。
6: 阿姊嘛方便挖。
1: 哦，你呢？
6: 你迄只道我唔去挖，做那做好
1: 啊。啊，你有去检查无？
6: 有啊。
1: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没挖呢哦。
6: 不是，因为今麦甲挖，我唔去挖，我干那吃你。
1: 哦，阿姊嘛人有要紧无？
6: 不要紧的，今麦好啊。
2: 啊，那你也赶快看医生呢。哎呀，别生嘿，别生无看医生哦哈，呵呵，不中哦，谢谢，谢谢你。
1: 我是小弟和你好喂，嗨。
7: 哎，是吗？
1: 嗨，是。
7: 哎，
1: 嗨。
7: 我吃一个。
1: 嗨。
7: 三年进步嘛。
1: 我来三。嘿。
7: 什么头皮啊？你吃着叫啊？
1: 哦，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别讲过来呢。啊，那大哥，你今嘛干两顿毛巾哈？呵，谢谢，谢谢你。来哟。我的公哥真的是凶，这人家凶，这人恶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因为咱这款是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所以你没烦恼哦吼，全部拢给你照顾着呢。当然，吃这款都是低劣五罐啊，看门吃个瓶瓶罐罐，上个这人恶乐个心定代谢，咱这款有够好，虽然心定代谢啦，不好吃个补过来哦，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呢，咱这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当安心嘛，个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药的人也可以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哦。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我的干母那一台买三片有上的点数。在我们这客户所以留起来哈，吃好看的看的吃好再给我们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1: 啊你好。
8: 你爽哦。
1: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8: 你好。
1: 你好
8: 我请教一下哦。
1: 好没有嘿。
8: 你那三点钱不
1: 三点了不姐。
8: 对心脏那个。
1: 心脏哦。哦来这边一线哦。嗨等一下谢谢。欸、来你好你好。
9: 哎，小姐。
1: 喂。
9: 哎，这个血压管吼。
1: 哦，血压管哦。我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空港苦口
2: 那么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我来给她唱哈，咱继续卡0800469469，苦苦，谢谢。

0: 苦苦。继续关注全场是邓丽君，铁力沙丁哦，来谢谢阿杜姐，我请问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咱这个红太奶奶那姑那姑的蛇啊，那有够慢呢，还连耍吼。已经报三工啊呢，哎呦呀！啊，明仔载吼，这个再一百呢啦。那么嘛，就可能会变青苔，诶，轻度红苔啦吼。所以希望是变青苔。啊，咁嘛是有些气象节人是讲有可能会变那个这个低气压，应该是没啦，应该是青苔啦吼。希望对台湾呢，希望天公伯不比啊！哎呀，这风太慢来呀，无的是哦，上个轻的，上个轻的，然后，伊那边来咱台湾观光一下呢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哦，希望大家哦，这段时间莫去看海燕，有真正个人去看海燕呢，哇，这样危险呐、啊！哦，你们知道我看了，刚才是花莲的堆呀、啊。有一台车多的开在一种海岸边啊，哎哟，遐海燕偌大呢，甲一直咧吼，迄个车从路一边啊去呢，很危险哦吼。所以这段时间无去看海燕，这个也莫去爬山，莫去深水哦吼，甲咱提醒好朋友。来呢，我定提醒咱的好朋友呢，咱尽量莫中考大考。哎、欸，这个重要呢，咱尽量就是哎呦，女性保持的啥，咱的腰围80公分，男性保持的90公分呢。那么咱上个是安尼，阿无咱的变成啥？咱的中高啦、大高，咱的脂肪有过高啊，一定的啥？四高、三高。过去讲三高，今嘛过来个加一个高是哪一个高呢？今嘛加一个尿酸高、尿酸管。所以尿酸管是什么原因？就是三分之二跟这有关系。不是做伤点啦，三分之二是跟这有关的，三分之一呢跟咱的新陈代谢有关的。所以尿酸管呢，简单讲，我定讲过就是啥，食伤好，食干啥，两百几过多，因为呢，咱是细胞组织的，那么细胞的来源就是靠两百几，啊，细胞的外靠一点膜就是靠胆固醇，所以我定讲过，咱人哦，有那需要适当的胆固醇呢。无咱的细胞的无多形成嘛，对不对？那么到时咱的欠缺的细胞，咱人的欠会。那么如果是两百几呢，过多呢，靠咱的肝代谢。啊，过来个客人呢，尤其给人贵的，哇，加了贵多呢，怎么办呢？从这底单提来，三星级的副产品叫做普林。那么告诉你，半个 keeper， 半个白了，半个你的草莓猫，告诉咱的有声的管，男性超过的七咯，女性超过的浪。啊，那叫做啥？以上啦吼，叫做尿酸管。尿酸管咁好，当然无好啊吼。尿酸管迄啦，尿酸高者，唔是讲大家尿酸管拢会听风啦吼。平均十个内底差不多三个外人，尿酸引起的累积的，即关节伫咱即脚尖头吧，差不多95%拢是为咱即脚尖头吧先来引起的啥？听风、听甲发风，即听风是安尼哦。伊那正起观察，正起成个捕人啊！那金金嗯啊！那哦，迄撮听呢，听个你的做皇帝呢，无都穿鞋去上班呢，所以叫做帝王病，嘛是叫做啥富贵病哦，成咱的疼痛感官啊！那吼，所以腰酸管会引起的听，个嘛比较比别人较容易引起的啥物呢？尤其结石甲膀胱甲尿的结石，所以如果是尿酸管的人，尽量卖食超酸管的物件，比如讲地秀啦、白莲啊啦、肠啊啦、这个破气啦，甲的啥红气甲浸气呢，那卖伤过食。袂当啉饮料哦，你若点了啉饮料呢，点到尿酸的管，然后呢就是啉白茶就好啊。尿酸管的人，普林相关的物件袂当食，包括咱拄则讲的蛋白质相关的物件，红肉。过来豆啊类，也过来海产、芝麻、蛤蟆、鹅啊，哦，这每一年九月份到十月份哦，芝麻上好食。啊，这芝麻呢，当然你袂当食海产、芝麻嘛、蛤蟆、鹅啊啦、虾啊、这拢袂使。啊，过来呢，当然，迄、那个火锅汤，咱这种高汤拢袂当啉。火锅汤啦，包括的拉面的高汤啦，过来包括鸡精啦，你袂当食鸡精嘛，袂当哦，吼。顶部的汤啦、啊，佮包括呢这个进补有酒的，诶，种个酒呢，你拢袂使啉。上盖袂当啉的是啥？ 乌萨克就是酒啦，虽然一定爱呛嘴呢，你若无呛嘴，虾米人听？你家己听，你家己听，我无虾米人，够人当代替你听吗？不可能呐、啊！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东西，因为虾米原因食，甲食有关系哦，吼。所以，上好是安尼，咱就是爱去牛啦，吼。当然啦、啊，这个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的人呢，那是牛生馆的人500万人呢。啊，天风呢，可是当然嘛，占 number one 第一名，占上侪，所以可见呐、啊，咱台湾人真的吃好做勤客，真的吃介好，大家拢吃好命呢啦吼，啊，大家拢真讲究这个价，咱台湾人做重价吼，而且呢，什么种的价拢有天顶杯啦，涂卡白啦，最底少的全部拢价，有毛价噶无毛，所以呢，当然价米价是咱的啥，咱人哦，这个是福气呀、啊，要么食了过多就是无好，什么物件拢是。食适当就好啊，就是食过量，比如你达顿拢食卤肉饭、卤肉、空肉，什么肉拢食，达顿都食肉，当然咯、哦，你会得到四高的机会介悬，嘛得到尿酸的机会介悬咯吼。虽然食些来呛嘴，因为拢是因为病从口入的关系哦吼。尿酸高的人当然爱注意哦，你药剂一定会无好，当然你嘛袂当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乱食草药啊。阿妈袂当啉青草茶，尤其无好人袂用啉青草茶哦，哈！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小你好，
1: 小双你好，
0: 嗨，
1: 这个食膏药是帮我听下，
0: 哎，接接一线哦。

0: 不起来，进上。
1: 你讲，
0: 你讲，我建议吼，甲改咧改过去。你讲，你即马食三鲜煎包，安那油生安那去检查呐？
1: 比如啊，零点数，哎，数点数啊。
0: 哦，好棒好棒，我你玩的是。
1: 唔过赶快。
0: 无啦，你关节
1: 拢搁在疼，
0: 无你
1: 关节拢。
0: 关节你就是唔是你听我讲，你就是有健起来了吼，伊无可能搁恢复原来，安尼啊，所以你爱加钙过就较好啦。
1: 哦，
0: 听我讲吼，系啊，你我你去检查，无你关节有算是外关啦。
1: 诶，12.几。
0: 哦哦，十二几哦。系
1: 啊。
0: 啊，即马检查食了咱食咱的。
1: 三十先买了，
0: 啊，去检查剩4.4安尼哦，
1: 嘿
0: 啊，哦，好棒，啊你，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嘿，好，好继续看嘞哦，好谢谢你谢谢，然后秀山你好你好，
2: 哎秀山你好，
0: 是你好嘿是，
2: 我是新听众，
0: 哦感恩你，
2: 我已经改过你三遍了，
0: 哦
2: 来做见证，
0: 哦来三。啊！你讲重点嘛？感谢你哦，来请讲下来。
2: 我打开买一罐丹参
0: 金宝，哇！感恩。
2: 因为我吼，每天大可能换皮肤单呢。
0: 好，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2: 尿失禁，尿失禁啊！
0: 哦，诶，限油了吼。
2: 嘿，
0: 好好。
2: 啊，我吼，连续小姐跟我讲，叫我自己吃三顿哦。
0: 好好。
2: 我拄好吃一礼拜，
0: 那
2: 我这两天都无换破完呢。
0: 哎呦，真好哦！
2: 哎，
0: 哦，好好好，
2: 动起来啊！
0: 肾功未限油啊，然后
2: 没有油就是会喘安尼啦。
0: 哦，小便就好然后，哦，安尼好哦，大姐。
2: 我想上厕所，我惊被搞得喘出来。
0: 哈，看呢，啊，你买起来啉茶呢，嘛未去啉茶呢哈？
2: 有啊有啊，
0: 爱啉哦。哦，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哦，大姐。好，第二啉啦，慢慢来啉啦哈。好，谢谢。喂，大姐你好，
3: 你好，
0: 哦，你刚要看见我讲过嘞吼，
3: 哎，我来哦，谢谢啊，
0: 三遍，不感动不感动，
3: 我今日食你三件金粉哦，
0: 好好好，
3: 好啊，
0: 嘿，
3: 啊不食你的进前一日一半点钟二十分都拢放都搞着拢困拢未起，进食你的三件金粉食四五罐啊，
0: 好好，
3: 哦，早困，
0: 免起来
3: 九点外，
0: 免起来放尿啊你，
3: 那我。放足少啊！
0: 算讲暗时原地搞药，吼
3: 啊，我都
0: 还哈十几届哦。
3: 只应该十几届，我们
0: 困。啊，安尼不管你困未起，啊，今嘛未啊，一旦困个天光哦。
3: 今嘛拢差不多三届啊，四届。
0: 哦。
3: 困到四点半，拢爬起未在运动。人你做起刚刚恁练迄种恁问问，讲我卡无去运动。
0: 好安尼哦，哇。
3: 我讲好困啊，无法度啊。
0: 安尼好，好，安尼好，代志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你，干木诺，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小川。
0: 喂，我可惜哦。
4: 哦，我想问王立坤啦。
0: 哎，你好，你好。
4: 哦，是我为了三种进步，我是救世官。
0: 我来三遍，我
4: 为了破解两多鬼。
0: 好，安尼好。好，阿弟今晚要跟我问什么？好好，你等我接下来一线喽。好，等接哈。好，我叫给你问哈，谢谢。来哟。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在关搁在买的，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是龟仙姑龙，给你过透透，所以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上个一人饿了，给心定大侠，真正心定大侠，咱这罐盖好，所以心定大侠那无好人爱包过来，我甲包过来哈，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哟。当然咯，小娃蛮好呢。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啊，咱的这个朝鲜鸡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每天放过了该有的人，也记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哦哈，慢慢记老朋友呢继续看嘞看嘞，莫放掉呢，这个咱是看嘞看嘞，就是吃两顿啊嘞，那你黄金拍档。爱关灯个食，三省金宝个加啊盖过一道吼，啊那困眠无欠，喉咙旺只个加阿雅德那哈，食好只个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你是谁啊？
0: 我是啥？你好嘿，你好
5: 阿德。啊、你感受咧卖迄食食红叫放牛铺啊？
0: 哦，接者来先咯，阿姆当叫我讲听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山啊，
0: 是我秀山，你好，
6: 我叫孟姐啊，
0: 好呗，请讲下来，
6: 你来咧，吃迄个药生诶，
0: 哦，来二线姐姐，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算咱到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呢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来，谢谢你。想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说，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有撤离的好朋友呢？有介这样的山区呢撤离哈，辛苦了，大家拢要去大地用暂时的、暂时的收留的所在了哈。那么这嘛是介无奈呀，因为。安全起见啦，为了安全啦吼。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我都叫讲过，唔通去看海燕，阿妈唔通去爬山，阿妈唔通去深水哦，千万不要，因为啊，人讲哦，这个机会无情啊，你看伊个火啊，这个长嘛吼，因为呢，这种的火，钢枪火烧，火烧呢，结果呢，哇！真正有够玩弄呢，照顾妈妈的后生三十一岁，你要看妈妈嘛，往生那拢总三个人走了。虽然讲水火无情呐、啊，真正是安尼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特别注意咱家己咱兜啊，因为我发觉真济种烧了往生的人呢，厝内底面的铁门吼，迄铁门呢，咱来火烧的时阵呢，电是袂通的，所以铁门整规片。恁家的门哦，楼卡的门，唔要铁门做规片，上无至少留一个门，有一个有一个门呢，上无会当用会当开的对啊吼。那么迄个门一定要用开的，唔要用拖的。迄哪到时啊，迄拄着火烧的时阵，做烧呢，完全无法度开门哦吼。所以卖家家己呢，关系家己啊，尤其是有铁汤啦吼，这种的拢要特别注意哦。你要看有德性的所在。无到德性的时阵啊，是小心家己命。所以唔忙为着讲要奉茶啦，结果呢，煞害死家己啊。所以咱咧那边呢，那么恁咧当有闲的时阵啊，检查一下恁的铁窗啊，恁的铁门啊，是不是有安全无？是不是有德性的路无？是不是有为着家己呢，煞害死家己无？这个要注意一下哈。提醒咱的好朋友，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无论山。
7: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4: 阿妈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领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7月25礼拜六，咱中台湾是乌阴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6度。古历是6月12，明仔日无适合立柱、安乡、开市、过川、安门。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这风台，咱中央气象署，佮早起的5:30呢，但讲从今年第12粒的风台正名叫做红霞。站呢11:30已经发布了海上的风台警报。因为迄个时阵呢，负责号名是日本东京区域的一个气象中心，但是暂时因判定是讲是热带性的低气压，所以迄阵啊也无名，叫做呢 no name 无名啊。但是即嘛证明叫做红霞。这个风台呢，以前呢是讲袂直接来侵袭台湾呐，但是外围的环流。绝对啊，风啦、雨啦、大硬啦，甚至焚风高温呢，对咱造成影响。所以阴暗一直到明仔日，风台呢是上我台湾的时间，外围的环流呢会更加明显。所以提醒大家呀，注意这风台消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高铁。高铁环岛高铁，大家已经讨论真久哈。交通部呢，昨咧行政的议会来对做报告哈，就是讲要来打造着咱90分钟将环岛高效铁路网啊，要打造四维。所以呢，议定是表示讲呢，高铁、台铁、捷运合计起来，因为一讲哦，伊载运量呢，今年已经来到352,400人次，所以即马呢就讲落实咱呢平衡台湾、均衡台湾，行政院要来进一步提出着讲90分钟分作4区，即种呢高效铁路网，台北到高雄，我恁也坐高铁啊，台北到高雄呢90分钟，高雄到台东呢即马设定90分钟，台东到花莲90分钟。花莲甲台北90分钟，就是讲分作4区安尼先，来推动。院长表示讲高铁起码要做到宜兰。这个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嘛，伊讲若做好了呢，买单缓解了即马国道5号迄种塞车的问题。真正迄国道5号塞车吼，塞到互你。人的起俩讲，你知吗？会怀疑人生呢，他干那些，所以那是高铁直接入去嘛，安尼是呢，当缓解了国五拥塞的问题，而且各位当提醒，台北甲宜兰之间，这运送啦、交通的就往来，各位当进一步提悬咱东台湾，这铁轨路之间这种啊输运量嘛。各位当连接东部，高铁的第一站，所以未来呢强化着东台湾交通往来轮行的一个新起点啊呢哈。好啦，所以一定是表示讲呢，其实高铁的这种到屏东的计划啊，这是高铁各位到屏东那边哈，是民国113年12月决定的，采取的是高雄方案。为左营。经过高雄车头到屏东的6地处这，所以这条的延伸啊，专长是26公里，26.2公里，这争取是咧明年通过环评，然后加速来做一个推动。同时呢，为着要改善到花莲台东这边载运的这个能量，所以呢，南回铁路。现在宜兰有44公里啊，是属于瓶颈路段啊。所以，在去年的12月底，咱就协定一个叫可行性的研究，要安怎解决就对了哈。今年的9月呢，启动综合的规划，积极来推动，就是咱代替南回现行改善，
啊，得可以啊，贵个啊个双轨化哦，好、哦，这方面的计划。啊，那花莲甲台东的资本站呢，这是112.6公里，这单轨路段，今年三个协定，诶，必做是啥物呢？双轨电气化修建呢？啊，计划安尼是哈，当然啦，应该是经过相当的规划啦。国家上今年选举年啊，这应该是拢真好的消息。啊，所以我就讲选举是好代志啊。啊，选举呢，无论是多一党，拢会推出到对老百姓真有利的一寡呢，这个提案出来安尼是嘛哈。好啦，这咱两面再个补充啊，因为到高铁到宜兰这边。嘛，我真侪无讲的声音啦，哈，因为这开真侪钱啊。哦，这金额呢，当然是非常非常之大。哦，所以伊讲啊，全长是60.6公里，为台北到宜兰，28分钟。但是总经费哈，3521亿，时间呢啊，需要11年的时间哈、啊，这是一个大工程哈、啊，金额嘛非常之大。但今日的头条新闻呢，下掉可能大家较注目的是凯凯案。囡啊，一岁外阿未两岁，哦，厝内呢无阿多请用啊，啊，想讲呢要互人，哦，要出养，结果呢先踮咧保姆家，这保姆呢唔知是安怎，或心情歹，而且个性吼，甲邻居甲这个囡啊吼，甲邻居甲死。迄灵地啊，迄个那，迄唔知是虾米款的冤仇，你知吗？灵地甲这个囡仔真正是有够可怜的可怜，好，不要死去啊！一岁10个月，

真系安尼咧，就大只囡仔，只囡仔一岁十个月尔咧，遐尼幼个囡仔咧，你零跌咯，是不是啊？五花八门安尼个修理，哦，甚至这法官嘛讲啊，你将这个当翕相，传到你妹妹看，哦，两个好安尼，干那个小庆，所以伊叫做共同故意，哦，对儿童咧妨害自由，凌迟致死。即摆将这刘彩萱判处呢无期徒刑，哦，因这个妹妹当然因妹妹唔是咧告，但是啊，共同安尼咧凌迟啦，嘛判刑有期徒刑十八年，即摆已经定案啦。啊，两个本来就押起来嘛，所以两个判刑确定了呢，就由执行的检察官直接将人呢就拨入去关啊，哦，宰押这两个姊妹啊。直接专注呢，在监执行。哦，当然已经关因两个月的时间了啦。啊，未来呢，两个月、两年外的时间呢，是可以折扣的啦。但是因那个八条代志呢，啊，律师替凯凯家乡呢发表声明，当然尊重司法的嘛，无要安怎？哦，真啦，一当以前那个包青天呐、啊，这抓来狗头铡，他个毒起来好啊，真呢，这太可恶了，知嘛？哦啊，家属就即马上当，哦上当安尼，阿无得判死刑啊！哦，但是律师也表示啦，吼、哦，就是上少有被害者，包括家属，互人一个公道啦。但重点就是讲，照到这个案件的不幸，是不是有社会当的重视，包括呢对囡仔一个保护，啊、哦，包括即马哦，出来家庭有困难，这囡仔咱呢？都无法多呢来请用，哦，要出洋和人，这制度，哦，是不是应该有相当的重新个检讨个改进无？今麦当然有啦，以前是单个民间团体去处理嘛，啊，这囡仔安怎来下来你啊处理一下，看要安怎一路，今麦一定袂用的，啊，一定地方政府呢爱专程呢，你拢爱介入，啊，这个官司呢当然啊，敢那是已经结束，但是。咧去年啊，检察官佫查出着讲，这对姊妹啊，涉嫌呢用布条啊，佮白白的囡啊，共我凌迟另外两个幼囡啊，所以嘛，伊啊凌迟的罪名佮起诉这两个人哦。哦，所以即马呢是一审佮审查迄条案件，迄条案件若佮审落来时候呢，后续会佮安怎呢？当然无期徒刑的都无期徒刑啊啦吼，但另外这个十八岁诶。十八年的刘若琳呢，到时另外迄个案呢，一无两呢，就不止十八年啊。啊，这代志迄阵啊，当然是一个闹个真大呢，是啦吼。啊，另外检察官嘛，对第一线，你负责呢爱顾囡仔、爱看囡仔，这社工人员，哦、啊，你还来巡来来看、啊，包括恁居托中心来对人员，嘛要甲追究因的责任。哦，社福联盟的社工陈尚杰，陈尚杰一审呢，也当讲是咱司法的头一遍安尼写安尼判，认定讲你是社工人员，你是有一个保证人的地位哦，是不是？你奈无责任呢？所以依照的过失致死，甲判刑有期徒刑两年。哦，即卖是阿个咧上诉啦，过来。台北市文山区居托中心的访视员叫林新慈，这林新慈呢，你是访视员呐、啊？哦，你也来看来什么戏啊？伊涉嫌呢作假报告，所以伊当然冇代志。哦，你就是业务上定在不实，哦，所以就起诉啊。哦，所以这个心理当中呢，起码凯凯妈妈嘛提出呢民事诉讼。向到这对姊妹啊，这保姆姊妹啊，包括社工，包括呢儿福联盟，要求呢请求赔偿800万。啊，这由台湾高等法院的审理当中案的先啦哈。好啦，这个案呢，大家应该啊个真大印象，就是刘彩萱，咧民国112年，迄阵啊是儿福联盟啊委托哦，这囡仔。你安排进程先踮咧你家，踮咧你家，哦，啊来家青菜嘛，
短短嘛，无甲

三个月咧。啊，这囡仔当讲体无完肤啦，迄虐待过程啦，咱你当讲啊，讲要几点钟？迄步数有够多。好、哦、啊，所以起码这等于讲经过定案哈，一个是判无期徒刑，一个是判十八年，啊，十八年确定案的是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着这油啊，最近的这油的新闻啊真多，本来是大豆沙拉油，后来这个烤地油，咩啊讲空气当中啊，这种诶嘛是空气污染，必须要注意到这种 VAP 啦。啊，阿即嘛国讲呢，啊水来对，啊水来对，啊这个物件啊买地感，所以最近呢当然真侪这个敢那讲医学专家咧，针对台湾这种癌症的发生率啦、啊，带到什么癌啦、啊，好拢真侪就出来咧讲啊那些哈，这可能拢是要注意的啦。啊，问题是代志变啊，唔知特别较注意啊。那无这条代志，大家嘛不会想到遐多。确实是安尼先哈，啊，即嘛中年，伊只油大豆沙拉油会致癌吗？啊，后来咱昨所讲的联进公司这真出名的烤地油呢，哦，阿妈三星讲有超标，扁平比嘛 ，VAP 这个物件嘛，哦，所以咱即嘛食药署的副署长哈，伊讲咱嘛会同新北市的卫生局昨来到联进公司现场，提顿来五件。啊、哦，要来检查的检体，咱采取呢紧急的检验，一礼拜内要来完成啊检验的一个结论啊，的时候，紧了解到底情况啦。哎，讲啊，食药署你对进前的启动呢，就是咱人食油没有专案的一个稽查，初步锁定的就是最近咱讲的大豆沙拉油啊，加苦茶油，要做全面性的。啊，个调查呢是哈，啊，因为呢，即嘛烤地油哈，烤地油嘛检验出来有这种啊 VAP 嘛，但是食药署长已完公布了头一批，就是讲你当重新个提出来啊，哦，重新上架名单有出来，拢总呢500多项，哦，来对包括泰山的产品呐、啊、胡茂油的产品呐、啊、福寿油哈、啊，这三间业者。当中500多项会当重新上架，但是部分的地方政府呢反对，袂当，啊袂当哈，啊其实业者就像泰山啊是福寿，伊也讲呢，本来预防性收落来，阮卖就是讲卖低啊，袂阁提出来卖就丢了。哦，啊实际上呢，为什么你不公布这500多项产品呢？公布是无唔对哈，但是目前来讲啦，哈，无提出来咧，咧市场咧卖啦。啊，所以副署长表示讲，昨日已经将19批重新哦上架条件的这药品的资料，已经给这地方政府啦。啊，实际上，我、哦、是不是要重新上架这时间啦、通路啦、范围啦？中央这边是表示讲。尊重地方的职权，包括尊重业者的决定案的事，哈。所以像泰山林就是讲，已经预防性收落来，啊，即马检验无问题，啊，赶快即个批号，即几批赶快拢无用啦，拢做新的案的就对，哈。啊，地方政府呢，是讲他都要讲迄几个所在啊，说还不行哈，啊，即马靠地油嘛，产生这个状况呢。啊，是其他的什么状况？啊，其实呢，本身廉政的烤地油，伊所强调就是讲，这个物件哦，对健康安怎好？啊嘛，办的小于日本的百货公司呢？哦、啊，即嘛问题，咱来探讨这烤地油。这间公司的烤地油哈，伊、哦、有进口入来嘛，入来变嘛。啊，这是为中国那边的江西遐呢买入来。啊，进口检验的时候，当然对方要有一个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是合格啦。哦，根据了解，业者的当地啊，哦，遐有一个原生态区域，有差不多50公顷生产的基地，然后采收，加运送回来台湾嘛，啊，再来做嘛，
啊，即卖呢检验出来呢，嘿，这个敢那讲超过标准，嘛是咱呢即几工所讲的，包括大豆沙拉油、中年黑，甲即卖咱嘛唔知影到底是倒位出问题嘛？是原料出问题，生产的过程出问题，好、哦、还是倒位出问题？好、哦，但是副署长是讲，这边烤地油的案件，甲中年那边。那个大豆沙拉油呢是无关系，是完全无关系。哦，而且也这点呢，是不是讲冷压？这可能要过来确认一下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果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稳下，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鼻涕哦，三椒钙活骨煮啊三顿吃，即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胃酸
4: 吼，三
5: 椒
4: 钙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起码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68。喂，你好，我亮啊。
6: 我刚才用我电话卡，我有听你的声，你无听我的声。
0: 我一直话呢。
6: 这个我新妇的手机啊。
0: 哦，拍死拍死。
6: 我老公，我迄支有卡给你哦。
0: 是。
6: 我未跟你讲啊，伊腰子已经有两摆缝，两间少去啊，正手边啊。哦，
0: 那是靠这结石的体质吼。零果精来吃真适合啊！
6: 啊，个三椒安尼啦。
0: 哎，三椒咧吃就是讲，伊是离子钙伊袂结石，但心歹人筋骨咧歹嘛，所以人讲啊，心主骨啦。哦，啊你即马啦，心歹啊，骨质咧真歹，爱真怕哦，所以补充三椒是真好啊。
6: 哦，
0: 伊也袂结石，做你安心吃哈。
6: 我会使去叫人看啦。
0: 哦好。
6: 我爸爸白天啊白话，你再来电我接好我。定咧缩细缩细下，现在无时间啦。
0: 你去得面宽宽什么物件？
6: 我
0: 嗯，
6: 我去休高先十几盒，安尼，我订到多，啊三椒嘛买几十多，哦我都去得面一房，我提十几万块，我食了，人也要爱，食了我又订到多。
0: 哦对对对，安尼好安尼好 ，OK 好，谢谢谢谢。
6: 哎，我
0: 来
6: 补几张面。
0: 谢谢你。谢谢
6: 啊，我本人是靠受伤吼，
0: 系
6: 啊，食个一餐时啊两粒，啊加迄个迄个叫啥瓦骨，
0: 好好好，
6: 啊这几天啊那较济岁啊吼，啊靠骨咧放去，啊即马下暗时佫加加了哦，几种好诶。
0: 你即马那是有一点啊年纪啊，佮咧做工课哈，咱三椒瓦骨都三顿食好吗？
6: 啊
0: 哦，愈食愈好哈。
7: 我诶，雪里旺吼，
0: 系
7: 食暖，阮头家买话食，干啦讲啊，都你家食这都无唔对啊。
0: 林果精甲雪里旺就是相补气血，咱咧靠年纪啊吼，咱就安怎咧气血较衰弱嘛，哦，嘿，啊较无元气啦，啊较歹困啦，哦，啊你即马
7: 我真歹困咧，我食爱困药啊嘛，困未
0: 坐了哦，啊！你雪梨王甲林果精三顿食，吼、哦，哪食呢？困眠也好啦，精神也好啦，吼、哦。
7: 嗯。
0: 哎，啊，对，较好啊。
7: 哦。
0: 嘿。
7: 啊！你讲会使南柠檬了？
0: 啊，南柠檬是安尼，头一点呢，有人吼、哦，巴肚痛较大了，较歹消。
7: 嗯。
0: 哦，南食柠檬，另外就是讲啊，雪梨王呢，南一点啊柠檬嘛，较好去收。
7: 哦，较好去收
0: 啊、哦。对，南柠檬啊，唔免做。唔免做哈，
7: 南
0: 一挂 ，OK， 真好。
7: 是啊，那个订一挂呢。
0: 哎，对对对。哦，
7: 啊，食会较好困咯。
0: 哎，因为你啊，脑波呐，血较旺，那你困眠就会较进步啊，这一定的呀、啊。
7: 哦吼。
0: 哦，啊，你呐，哪进步哪进步，你的安眠药啊，买当哪吃哪少哦，哈。
7: 好好好，
0: 好不好？
7: 好。
0: 好。
7: 我头家要给我吃，我未清楚啦。
0: 哦。
7: 啊，我确定来讲。先教你呀！
0: 啊，恁先生有在吃吗？
7: 阮先生伊食 食你的物件，食别款的啦。
0: 哦，哎，即马买这两下，甲你顾身体就对啦。
7: 对啦，哎、啊，伊甲讲讲，你食这都无唔对啊！啊，我、嗯、我讲讲，无我来打电话来请教你
0: 啊。哦，恁两个几岁啊？
7: 我过一回就九十，阿姨九十啦。
0: 哦，啊，结婚都要差不多六十年啊，七十年啊。
7: 六十三年
0: 啊。恭喜恭喜。好啊，你就照起讲三顿食吼，阿公吼、哦，买顿来给你顾身体哦哈。
7: 嗯嗯。
0: 好，谢谢，
7: 哦、谢谢你，
0: 谢谢，拜拜，拜拜，再见，
7: 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4: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高兴，那去北山吃下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碗安尼食，不是安尼两碗会串啊，啊，现在都未，啊，都未，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5: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火，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这都要注意听咯啊。即马呢网络呢，一寡呢骗人的非常之多，尤其啊，咱即马手机啊，他讲你们滑手机，这不是干那少年的滑手机呢？我发觉就讲啊，咱真侪啊，咱的长辈阿公阿妈，他讲滑手机的吼、哦，比少年的也搁较侪哈。好啦，所以就跟你骗嘛。还一片嘛，所以165打炸仪表板消息啊，2024年11月30日，噶只嘛，这网络社群包括其他的这种，一个媒介衍生的这种切头路，噶你骗的这累计呢有4662件啊，其中呢哦，最近嘛算真侪人咧用的这吹，啊吹顶面呢。各种的都是你要找头路啦，你要买物件啦，还是伊要卖物件啦，伊要找人才者，这种的案件非常之多。讲即马咧累计1万将近12000件，啊，就是讲这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讲咱这种啊社群平台顶面拢会互动嘛，哦，你这个找顶面。哦，你有一个你的账号，我阿亮啊，我的账号，我呢铺一个什么戏，啊，你嘛甲我回应一个什么戏，啊，大家讨论什么戏，一个消息出来啊，哦，像呢啊真多啊，包括讲你要卖厝啦，你要卖厝啦，哦，你去倒游览真欢喜啦，哈、啊，倒你唔通去啦，哦，真多真多嘛，哈、哦，啊想讲啊，我要买倒一间厝啊，大家甲我介绍一个。啊、哦，我要来日本游览，哈、哦，你嘛搞我呢推荐一个哦，真多真多就对了哈。其中呢，包括伊要找人啊，啊，我欠一个什么款的员工啦、啊，哈、啊，我呢想要找一个什么头路，拢总有，拢总有，但是呢，有真多是咧甲你骗的嘛。哦，一天工作5点钟，一个月60000块，啊，轻轻松松，哇、哦，那真好，嘿啊，干不真好啊，所以。哦、所以呢，咱呢啊，速发布，去年的高给就将这个锤，甲纳入，咱们呢打击诈欺那个监控，包括是咱呢管理的范围都丢。啊，不过这个锤呢，以这个平台就是他大量啊所讲的哦，互相之间呢互动性真高真高，啊，互动性真高，大家参不在来的时候呢，伊的机会嘛较多嘛。好、哦，所以有一个40岁就位啊，谢小姐，就透过找呢咧找头路，啊、哦、啊，参加了对方的 line， 啊参加他 line 了啊，你唔是要找头路啦？那买啊，不干的，干那是教你去买这个虚拟货币来赚钱呢？啊，然后我跟你讲啊，你要先储值哦，储值去指定的网站，才会当够呢参与到这种啊，哦，压到金管有利润的方案。哦，啊，伊想想诶，诶、欸，因为伊甲你洗脑嘛，所以到尾啊，这位谢小姐呢，今年就咧加个车，就甲对方呢面对面买一个虚拟货币，当然被骗啦，啊，被骗69万，啊，你先吼，有一个黄小姐30岁，就看到嘴顶面的一个文字小编的广告，啊，就参加对方的 line。啊，对方赖呢，到尾啊嘛是看伊啊去做虚拟货币啊，因为甲你讲会赚4倍啊。哦，然后啊，这黄小姐就相信了嘛。啊，尾啊嘛是安尼，面对面摕10万块现金给对方啦。啊，我交予你是现金呢，啊，对方呢后来讲啊操作性误啦，所以咱呢销货才被冻结。哦，你都要各汇偌侪钱？啊、哦，这冻结叫处都处理掉。哦、这黄小姐一个听啊，嗨呀、啊，我被骗了。哦，啊，家仔一知嗨呀、啊，被骗了。啊，10万块偷会转来未？唔知影啦，唔知哈、哦。所以这个嘴顶面呐、啊，哦，要找人五花八门，甚至讲是啥物临时演员也有哦。啊、哦，甚至是路跑，办迄个路跑运动来做攻读生安尼念念。哦，工作时间短短啊，啊，一天来领1500块，后领个2200块诶。哦，啊，你即卖来讲，坦白讲咧，都无头路啦。哦，无来做一工作能干嘛好啊？哦，是讲来到中年啊，要转职，
哎，对学生囡仔，哎，趁只外劳啊，嘛袂歹，但是你就被砍入去啊，会变安尼先。好，过来这个脆哈，爱注意，伊唔是实名制哦。哦，所以你要有家己一个这个账号的顶面呢，其实真简单，好、哦、真简单。啊，你也知影这个网络平台哈、哦，你那是较爱看多一个项目的，也一直这方面的资料等候你，啊，等候你。啊，诈骗集团呢？伊真侪真侪内面的广告，一个丢掉了，伊就删文啦，伊就消失了哦。哦，所以请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哦，啊，网络找头路，今日嘛有一个报道了哈、哦，就是讲网络呢薪水高的工作，啊，真好赚钱的工作，这种广告呢也也背。但是根据呢人力银行这边的调查哈、哦，尤其是36岁至40岁。啊、哦，这有什么款的特殊吗？用36岁至40岁这款的年纪，事业当咧拼，家庭开销当大。安怎讲呢？下面有幼婴啊，顶面有老爸老母嘛。哦，等于讲三代开销压力特别较大，所以这种年纪36岁至40岁，对方只要讲刺激落去，讲哇，我好赚，我好赚，会当赚偌济啊！哦，36岁至40岁，干那特别呢，会受骗上当呢。另外45岁至49岁，这嘛是来到呢中壮年啊嘛，中年嘛，我中年，啊、哦、嘛是大多人所讲的啦，下面有囡啊，顶面有老大人，好、哦，这嘛是被骗的较侪安尼是哈、哦。你讲啊，工作5点钟，会当赚2-3千块，用这种的广告呢，啊，真有效呢。真了，你个想看咪咁无效哦啊！所以呢，哎，非常的注意啦。好，过来，咱来讲彰化咱的新闻哈。彰化，咱彰化县呢，长春幸福卡啊，长春幸福卡，伊个点数呢，每个月有1000点呢，1000块哟哈。所以也当呢，我咱坐市区的公车，国道的客运，也当坐黑车，也当坐特约的客运车。哦，去诊所呢，买单呢，拍折，啊、抵扣嘛，啊、包括咱管内将游览专车顶顶啊那些，啊好啊，即马呢，彰化县长呢，咧昨个宣布，8月初开始，两面都8月初了哈，8月初开始呢，咱增加的是咱运动中心门票，哦，最高补助呢50点。50点就50块啦，哈！啊，12月初开始呢，佫增加的是咱农协会消费，会当互你啊折抵，每一个每个月上悬呢，来到200点，200点就是200块啦。哦，所以即卖呢，针对各方面敬老方面呢，啊，敬老方面拢咧加强当中哈。咱彰化县是啊，咱彰化县呢，65岁以上咱这长辈呢，有25万人。彰化县是台湾第一大县嘛？哦，啊，县府表示讲，已经申请这长春幸福卡的，大约有227000人，所以每一年要编医生哈。用那年度编医生，咱彰化这边是超1亿啊7000万安尼是啦哈。当然，好老大人呢，当去只行行，去只行行，买只这，买只那哈，这当然是好代志，是不是啊？安尼吼。大家感觉讲，哇，加开这条钱，这也会当加省真侪钱。哦，这是个观念。你个想看，一个老大人，大家屋里出来也破病未？破病呢，是不是啊？哦，咱健保还加开销真大。啊，你用一点啊钱，无介多嘛，是不是啊？哦，1000点，可以达个月啊，来遐来遐铁佗，来遐行行，来买只什么？哦，来犹太节什么？伊也快快乐乐，未破病啊。啊、哦，国家呢，健保给省偌侪钱的，敢是？好啊，另外咱来讲的是两层呢，这个社会代志了哈。有一个大陆新娘，嫁台湾嘛哈，啊，伊本身呢，伊姓干，啊，本来住在中国，啊，伊在中国时有经营公司哦，哦，然后结婚，啊，有囡啊，啊，共同生活，后来呢，疫情。哦，疫情是不是拢封起来？中国也不拢封起来嘛？啊，所以伊就做一挂杂车工课。但是伊个人合股呢，做一挂物件，甲对方呢发生冲突。啊，对方呢，准安怎呢？哇，
终于目睭啊，一粒呢，我受伤，后尾啊呢，倒眼呢无看，好爱袂做实验，伊就跟红世主要搬登来咱台湾，伊嫁台湾人啦，哈，搬登来咱台湾，啊，就跟呢大家大官呢住斗阵，结果呢，2024年七月初二上午十点，啊，伊跟伊红世啦，甲大家大官呢大细声，然后真生气。伊就为啊中和，带着两个查某囝来到碧潭，哈、哦，大家知影我要讲什么新闻啦，哈、哦。伊带着两个查某囝来到碧潭，三个人走入去水底，讲要翕相嘛，哦，叫囡仔靠后边啦，安怎呢？要也牵着查某囝落去，将手放开了，两个查某囝呢叫水冲去，伊阵啊，家己啊手转来岸边去派出所自首。哦，赶紧咱来找人救人啊！找无啊，阿妹也找到啊。两个查某囡仔拢已经呢救袂回来啊！啊，伊是咪自首？伊自首哦，伊自首哦。但是伊啊利用到囡仔对妈妈的信任，拖两个囡仔然后去淹死。啊，主要原因是啥物？你来台湾了，甲这大家大官呢？意见未合，生活未合，是啥物？伊讲啊，即大家厝内哦，连伊炒菜做饭的方式也有意见啦。啥物洗衫未当开冷气啦，囡仔呢写功课未当开电器啦，未当吹电风啦，啊，变数迄个电子未当刷照，反正就是有真侪生活上的冲突，所以真严。啊，然后发生咱头拄啊讲的即个代志，哦，啊，你生活遮尼严。跟囡仔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都要将囡仔拖拖个淹没死呢？后来了解了哈，可能有一挂精神上的问题安尼死啦。啊，那两个囡仔呢，救袂回来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也罢哦，啊，拢会拄久，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乌面呢，啊，皮肤嘛叫做水呢。
8: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他都阿公啊，九十岁阿公，为咱的林国精雪利旺呢，叫阿妈啊来顾身体哈、啊。哎，你吃就对啦。阿玲啊，介绍这個、你吃啊。为什么阿公会买林国精雪利旺啊？阿妈来顾身体呢？因为咱有年纪啊嘛。阿妈过一年九十岁嘛，阿公已经九十岁啊。有年纪啊，有年纪，咱就是爱哪呢？爱怕地基嘛。哦，咱人就是爱气血充足，真侪老大人呢，诶，检查无问题呢，啊，好代志啊，哦，检查无红利的呢，但是就是感觉安怎呢？哎呀，嘛是安尼，啊，敢那无体力啦，啊，无元气啦，啊，困袂起啦，哦，什么原因啊？啊，气血不足嘛，哦、啊，有积积无有老积积啦，但是唔是一百分啦、啊，是六十分。是啊，所以嘛，真侪人讲，哎呀，我检查拢正常呢，啊，就是感觉人呢，哎，就是感觉呢不舒服，好、哦、啊，所以咱的气血充足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顾身体，人高精血力旺，兼顾气血，上盖健康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关心咱一寡呢啊，儿童少年哈，咧精神方面的一寡呢疾病。你干嘛讲这囡仔那有什么这方面精神的问题？啊，即马呢真多，包括读书囡仔。啊，即马你好好读书囡仔，你精神上呢，咱呢一寡卫生单位啊，嘛拢真注意着，真关心着，啊，看安怎来照顾这方面的问题，一寡学生哈、啊。好啦，咱两米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咱来讲啊，劳工啊，劳工呢真辛苦啊，啊，咱呢有一个劳保年金啊。目前呢，劳保年金一个月领偌济啊？坦白讲啊，是不是有够呢过日子？一个月平均啊，领无2万块哦。所以你讲劳工呢，面对啊退休啊，干那劳保年金，不足啦，不足啊。啊，咱吃头路啊，虽然有这劳工退休金的制度，目前新制啊，新制度的落退呢，头家提缴呢，一个下限是6%嘛。是不是啊，那个比较吼，这古制度的劳工呢，干那头家提缴的就12.5%至16%呢。啊，这哦，真正是相当的一个差异呢。所以即卖咧，立法委员啊提出一挂叫做《劳工退休条例》方面的修正。啊，其中呢不止啊，爱修改着头家提缴的一个下限，而且爱有一个打破个人提缴6%的上限。啊，希望会当提悬到8%至9%安尼是，头家爱加纳一挂。啊，咱买单自己啊，哦，给拨一块入去，安尼先吼。希望讲，好劳劳工朋友啦，像就咱退休啊，一个月差不多偌济开销，伊即嘛呢，劳退金，那个劳保年金，真正是无够用啦，讲实在。哦，所以这是刁压立委，国民党啊，或民进党啊，立委啊，拢有共识，你讲啊，爱替劳工呢做这方面的争取啦。哦，所以立委咧提案。要将个人啊劳退提缴呢，有关来到8%，啊，有人呢提关呢，就是讲爱来到9%，吼、哦。来看起码来讲吼，参与呢咱这个吃头路的劳工当中，干阿有17.7%的劳工呢参与个人呢来提缴呢，而且呢参与个人提缴的这劳工呢，平均伊的薪水。工资呢是68,000+，哦，那一般来讲呢，劳工呢，因为个工资超48,000至50,000嘛，所以简单来讲吼，就是讲参加的这种个人提缴的，就是一般薪水比平均较高的遐劳工啦。啊，我一工啊开销偌济，一个月开销偌济，啊个存偌济，啊个存呢，哎多提缴一点。啊，这种的情况较多嘛，所以就有人讲话啊，哈，咱台湾的劳工顶帅秘书长咧讲，伊讲啊，咱的有影的劳工，我薪水就安尼尔，我请假都无够啊，哈，叫我多提缴一点，我都无存，然后提缴啊啦，哦，确实讲提悬个人提缴的上限。啊，一旦合理啊，给提缴一点哈，啊，恐惊就是薪水较悬的，去做会到年啦，啊，会变安尼先哈，所以呢，是以劳保局的统计来讲，目前呢，有完的提缴劳工退休金的人数了，达到呢786,000人，啊，头家这边提缴超过6%，干那72,387的人呢。哦，啊，就是讲99%的劳工诶，头家提缴的啊，拢是最低下限6%，无迄种头家啊，啊，加甲你6%以上的有啦，哦，真少真少，安尼是哈。所以呢，去年来讲，去年哦，即个头家呢，拢总提缴的迄、那个金额啊，提高出来是2,589亿，安尼是哈。当然，这个案呢，即马提出来做讨论啦，哈，是不是安怎调整，会当增加咱劳工退休了，每个月啊，会当加领一寡哈。无以即马来讲啦，迄领的，迄差伤侪起啊啦，那是讲甲公务人员比起来啦，哈。过来来讲诶，最近那一直咧讲啊，这地癌哈，食油啊，啊，怎有讲到啊？咧空气当中。这个 VAP 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说的苯平比、啊啊、也是空气当中的粒子也有、啊、现在又说的是水、啊、水也有这个成分，这个环保团体说的，因为世界卫生组织
在民国73年的时候，就针对咱吃的水哦，内底这个苯平比的含量，哦，伊有一个标准，就是每公升呢0.7微克，袂当超过0.7，安尼先。好，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定出来，嗯，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呢，包括呢欧洲、啊、欧盟这些国家啊，包括中国，包括菲律宾。好、啊，就将这0.7呢落实，拢纳入到这方面的管理。但是咱台湾呢，甲即卖还未建立到咱自来水，也是讲啊工厂的放流水呢，咧这方面的一个监测。哦，啊，这水呢当然是循环的使用嘛。哦，所以呢，希望讲当全面来监管。咱环境部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会评估呢有

就讲爱偌济偌济偌济爱哪管。然后像亚洲方面，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嘛拢有做这方面的管理。简单来讲，就是伊要提出的是咱这边无管制就对啦。啊，无管制呢，就是就唔知影嘛，唔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嘛，啊，就讲讲啉嘛，会变安尼先。好，好啦，咱环境部这边来对。啊，诶，官员是安尼讲，伊讲即个苯平比呢，伊是属于高脂溶性诶，是属于较油性诶，就对啦。好、哦、啊，所以伊较无都因为水啊。哦，所以咧，咱啉诶水来对呢，真正真少一档呢，有即个物件，所以其实风险呢未介悬安尼是啦。啊，每一个国家是照应家己诶环境去做管理嘛。是不是啊？你讲啊，这侪国家拢有定迄个标准出来，有咧管理。因为但是像日本、韩国嘛无啊，嘛无定这个饮用水诶一个标准出来啊。好、哦，安尼是啦哈。但是后来伊个讲诶，无咱就是呵呵啊，以后哦安排这方面的检验啊、监控安尼啊。实际上当年有一个检验是好代志嘛。好、哦，卖跟咱咧比卖啊，人伊嘛无做，迄、那个嘛无做，迄、那个无做啊，所以咱嘛无做。啊！人遐侪人咧做，你为什么不爱做？啊！这对老百姓是好的代志，敢是呢？好，过来有讲到一个金矿公司啊，台湾呢，哦，这高企安尼先哈，这零售保险公司啦、金矿公司啦，拢赚个油细细、油细细，但是真正个比较起来呢，天差个地。钢管是金矿公司，你讲像富邦，赚个惊死人呢。富邦金矿。干那顶半年，啊，税后赚偌济呢？973亿，比顶一年增加要到90%。啊 ，EPS 6.67，国泰金控，哎，赚偌济呢？顶半年然后765亿。好、啊，尤其国泰人寿这人寿公司啊，规手拢现金嘛，啊，投资这投资那。啊，股市够好的时候呢，嘛赚个有些些，啊、哦，所以国泰人寿呢，今年以来呀、啊，会当讲啊，加赚了几啊倍，真的呀、啊，惊死人呢，来到9597亿，创下新高，哦，啊，所以这苏宁呢，这金矿呢，哎呀，拢真赚钱呢，哦，啊，那公家的这金矿呢，啊，那拢开两公两公。哦，以公家的金控来讲，兆丰金已经是上好的啊！啊，顶半年税后呢，是唯一一间呢，公股金控超过200亿的，干那一间呢，人赚900几亿，你干那一间呢，超过200亿。哦，什么第一金控啦、华南金控啦、和库啊，拢超800亿啊，安尼是。哦，啊，都都啊，变做咱公家这个金控的国票金啊、哦，国票金，国票金赚偌济呢？27亿。啊、哦，所以今日的媒体咧探讨啦，为什么民营的那安尼变变球？哦，啊，这种啊，公股金控啊，那安尼一般一般啊，这真正常啊。这管理个需要问嘛啊？阿亮有一个亲戚。啊，你这第一金控啊，嘛算管理级的哦。哦，啊，你因来讲呢，当然不是讲无认真呐、啊，啊，但是就照规矩，是不是啊？啊，嘛看免你担真多，这个跟他讲，这个爱负担的迄个额度啦。啊，所以就看免去拼嘛，靠保障就不安尼拼。哦，啊，民营的无同啊，是不是啊？吼、哦，就是讲拼出成绩啊。所以总控呢就差价你啊做，同款金控公司你看差偌济，做900几亿嘅，啊，公股金控上好迄个200亿，天差个地啊，那是好。后来咱另外来讲的是啊，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台湾的全国儿童的精神病流行病学有做一个调查哈，因为咱即卖的儿童儿少啦，儿少。精神疾病6个月，或者是啊、哦，就是讲一世人啊呢，终身呢，一个普遍率啊、哦，一个是25%，一个是31.6%安尼是。
哦，因为讲啊，人家几个年

件哦，精神方面呢，应该都、就是咱较未疗伤到迄个严重性就对了。哦，即马的心理即谘商心理师工会理事长是安尼讲，伊讲咱即马学校吼，一个辅导系统，虽然咱嘛是积极协助学生，啊甲介绍专家呢，啊看医生，但是伊甲医疗体系合作呢，一个停留咧度呢，就是专家跨境这个阶段了了，安尼都无一个较全面性的这种双向沟通，包括对中的机制，敢是呢？哦，啊，你这安怎啊？这啊，你啊，做我介绍你去看迄个医生，啊刷了呢，然后呢，然后没有了，哦，所以这安尼是袂当了哈，所以建议讲爱建立到呢校园助诊。哦，通信咨询，包括跨专业的合作制度，来保强咱学校、咱家庭、咱医疗当中，这教学当中不要有断点。唔是讲我发觉到讲这学生，哎呀，你这来我给你介绍去看医生，哎，安尼就刷，安尼就刷，真正安尼就刷起来啦。哦，所以做个安尼先是无够的哈、哦，这是一寡呢，一个这方面呢。諮商心理师所希望政府会当国加强这方面的就对了哈。好啦，咱另外讲的是总统的一个呼吁啊，不是讲呼吁啦，总统就是针对这代志看出的严重性啊。因为咱即马呢，这个风电离岸风电，这是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长第八遍的会议啦。啊，赖总统呢，先来表示，因为咱未来咱台湾，台湾电动呢非常要紧，咱台湾呢富国神山，包括这拖拉机，即个供应链呢，这发电拢是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咱这电呢是非常要紧，哦、啊，所以赖总统表示讲，咱未来这再生能源，包括咱这个海域的使用跟需求呢，会更加复杂，嘛更加提升嘛。哦、所以政府咱要有这绿化的风电，用风来发电哈。为这个一个的开发案，咱应该提升啊。比如说跨区域的整合，比如说是咱国家的整个战略工程，哦、来确保咱政策的一个明确性加稳定性，这真要紧啊。哦，总统讲的这两点，对不对？我政策真清楚，我要发电啊，我的方向是安怎？哦，第二点就是稳定性，你莫常常变来变去。啊，人家敢投资，包括国内投资也好，国外投资也好。哦，上惊就是你一个政策呢变来变去呀、啊。啊，迄个大家听啊，过来，总统也表示，啊，这也是重点啦，哈、哦。伊讲爱请咱的司法单位啊，爱严格，爱去抓遐地方一挂非法之徒啦。因为现在我们绿能这真要紧嘛，政府也是专业的推动、哦有利润吗、当然有利润啊，还是说地方呢有一些就是说你要点家 你电线要砍钱这些价、哦、你什么要安怎、老板是控制我替你发怒、有的没的地方呢照着这条呢要来说成就啊，要来提好康的啊，要来说什么啊，你事情就不会顺嘛，有的呢，到尾也不会做啊嘛，因为太麻烦了，太复杂了，会使难行，所以呢，总统强调，希望司法单位呢，卖有加来介入到咱产业的发展。所以总统讲话啊，你就知讲这代志有偌严重啊嘛，是不是啊？哈，啊，经济部是讲，一二到七月七十，咱台湾有八座的风场的完工啊。好，包括多一安尼是，哦，啊，咱去年吼，咱离岸风电单一年哦，新增加的容量呢，排名是全世界第三名。啊，合到总体的这种发电容量这方面呢，2025年咱就突破了100亿度，啊，有够无够？这个永远无够啦，好、哦，所以这样啊，不断发电。来供应咱台湾即马科技产业的需要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VVRChow 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平时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少啦。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八分食，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条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电话要拍卡。
0: 啊，拍谁？你接电话。
5: 哦，就拍卡，我头一届人卡
0: 哦。哎，来对坐车讲来。
5: 我的卡哦。
0: 嗨。
5: 阿爸哦，阿妈没外孙。啊，这讲一讲对真真啊，阿妈。爱食啥好？
0: 安尼，你买三椒、买瓦棍两行来食就好。
5: 啊，我九十一岁呢。
0: 九十一岁，那筋骨一定是较退化吼、哦，所以你食三椒、食瓦棍，让咱骨头定的肌力，较袂跌神经愈跌愈深、愈跌愈麻哦吼。
5: 啊，膝盖膝盖酸啦。
0: 诶、欸，啊，就袂肌力啦。
5: 啊。行
0: 到脚行到麻都无到脚，啊！跌到神经的麻
5: 就是安尼啊。哎呀，都讲了啊，跌到神经，做电工做了跌到神经。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三顿拢爱食哈。
5: 哎，
0: 你知影去倒买吗？
5: 啊，
0: 知影去倒去买吗？
5: 啊，阮住大雅啦。
0: 大雅苗枪有房知影吗？
5: 我唔知为啥。
0: 好。
5: 我老了，我。
0: 好。
5: 哎呀，少年恁爽快啊，无用。
0: 好，甲你送去好唔好？
5: 啊，
0: 甲你送去好唔好？
5: 好啊。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吼、哦。啊，甲你送三椒一盒，瓦骨一盒，啊，明仔日送，好唔好？
5: 要安怎食？
0: 来，伊个三椒是白色的，胶囊、欸、一顿添两粒，瓦骨是一头青的一头白，啊，一顿添两粒。啊，
5: 食两粒。
0: 嘿，啊，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啊，
5: 食饭迄算伊无，我胃怎歹呢？
0: 嘿，你若感觉胃肠真歹，你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哦，啊，三顿拢爱食，好唔？
5: 啊，食顿一顿食四粒安尼。
0: 对，哦，两粒两粒哈。
5: 哦，阮住伫青山对面遮啦，啊，去青山救都救无效。
0: 你即马三椒瓦骨咧食咧救，伊个效果才会出来，因为会自然。啊，那无咱只有咱年纪有较侪一寡，也较退化。
5: 爱过救了。
0: 嘿，咱即马那食，你嚼半个月才去救啦，唔才会自然。
5: 哦
0: 哦，三
5: 椒，
0: 三椒千五块，瓦棍两千五，拢总四千块，明仔载再给你送哦哈。
5: 啊，拢两粒两粒当这吃，
0: 斗阵吃配滚水吃就好哈。
5: 哦，好，谢谢。
0: 阿妈，拜拜，拜拜。
5: 明天再提来啊。
0: 嘿，阿要出门的卡电给你哦哈。
5: 哦，好啦，
0: 好。好，拜拜，再见。
5: 哦，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梁啊，
0: 嗨，
6: 你好，
0: 嗨，请讲来，嗨，
6: 我你的听众啦，
0: 是，
6: 诶，啊，你有在讲诶什么血力旺？
0: 是，
6: 啊，我那我暂时血是无欠啦，
0: 是，
6: 啊，我即马就是讲我的脚，我有糖尿病哦，
0: 是，
6: 啊，我脚算会麻啦，
0: 是。
6: 啊，就那做深蹲还是啥了？我好多都感觉呢，平平点的安安安。
0: 你的重点不是吃雪梨旺呢？
6: 啊，无爱。
0: 你爱吃灵菇精，爱吃三椒才对啊。
6: 三椒盖好啊。
0: 对，加灵菇精，迄只是有对症啊。
6: 哦，哎、啊，咁会促进血液循环。
0: 当然一定会促进啊。
6: 哦， 哦，
0: 包括神经系统，包括循环代谢，是苓果精加三焦才对，不是雪利旺。
6: 因为我即马我看伊讲的意思吼，我糖尿病嘛足久的啊，
0: 是
6: 啊，就是讲伊这个问题可能是周边神经病变
0: 啊，对，没错啊。
6: 嘿，
0: 无唔对，吼、哦，所以你
6: 啊，我就是对个脚底啊买吼，
0: 系
6: 起来，加少等下膝盖安尼啦，
0: 是
6: 啊，当感觉像个关节炎安尼啊，
0: 你
6: 感觉它生冷无力啦，
0: 糖尿病带久啊，关节的退化比阮较紧啦，
6: 哦安尼吼，
0: 因为你的血伤黏嘛，
6: 是，
0: 哦，所以你的脚头的退化比阮一般人较紧。我建议你上要紧的是苓果精加三焦，那一旦加只瓦骨，安尼上好，好唔？
6: 我你讲就是食瓦骨，啊，
0: 三焦，
6: 哎好，
0: 哎，啊，苓果精是一定爱，对，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
6: 我三项会使做伙食，
0: 对，唔免分开食，
6: 唔免分开食。
0: 嘿，你较重点是食这個，唔是食雪梨旺。
6: 哦，安尼，
0: 好不好哈？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苓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倒行呢，反正不告诉我去北山吃了的呀。
8: 雪利旺跟苓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9: 喘得很激烈，吃苓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苹果精，你会跳到来啊？
12: 苹果精，看我第二样安尼食，不过今日就讲会喘啊，啊，今日拢未，啊，都未，
13: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
0: 二
13: 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甲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5: 啊，有诶，流血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这个、国际油的介绍国家啊，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甲伊朗呢有个拍起来啊，伊朗呢有一挂下面的组织啦啊，伊咧赞助就丢了哈。当讲是啊配合伊朗啊，像即马也门呢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呢，二十二日一天宣布，哦，就是讲要进一步、新一波针对红海啊，啊个封锁起，而且嘛，攻击了两架是属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啊，沙特阿拉伯爱卖油啊，也趁钱啊，哦，啊，即嘛你个封锁起来，哦，你通路我给你封锁起来，你的油轮呢，我给你拍，哦，这代志当然大条了。哦，所以这嘛，当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当中呢，这一个是一个新的战线呢。啊，你甲想看嘛，这油呢出路出问题的时候呢，国际油价绝对得个压嘛。哦，突然间迄个时候呢，突破了一桶一百美金呢。啊，本来已经落，我即嘛个压起，个压起你要绝对呀，这通膨得个压起。啊，甚至有风声呢，这美国嘛可能呢，啊，必须要升息啊呢。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李沙伊的破文，伊讲你这个组织哦，青年运动组织，你呢啊不收手哈，阿尼斯呢，美国针对你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包括伊朗啊，有重大军事的给你出发。哦，而且组织青年运动是安尼讲吼，伊讲因对两家呢。就是为我们封锁的沙特阿拉伯油轮发动攻击，哦，我就跟你讲，这袂当行，啊，你个要行，啊，我就砰就跟你拍安尼死啦。哦，甚至英国的这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嘛，讲，伊讲一架油轮的船长，哦，通报，讲因的到位啊，啊，有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啊，啊，佮拍掉，然后退休。啊，嘿咻！啊，阮的船员呢正在灭火啊，那是哦。啊，这组织呢是讲啊，封锁呢代志，啊，就封锁了。沙特阿拉伯这边呢，已经有十只船呢，安怎呢？我头行，啊，因呢继续啊来封锁。啊，国际航运商会是甲法新社讲呢，这个组织呢一直透过无线电向这船家呢啊，甲因公布。啊，就是讲你呐无遵守阮的决定者，啊，安尼歹势，阮就锁定你，比作阮的目标，就是甲你拍嘛。啊，即嘛青年运动呢，伊封锁红海嘛，哦，所以中国呢，这霍姆兹海峡即嘛，后续咧，佮加上这边呢，真正是真头壳疼咧。啊，本来咱讲的红海这个所在，哦，这。全世界海运的油经过这呢，有占个12%遐尼多呢。哦，啊，这袂行，啊，袂行，哎，袂行嘛是有的船会行，会行，得当统计呢。这是《华尔街日报》讲的，两只中国的超大型的油轮，啊，包括这船名拢知影啊。23一天呢，为沙特阿拉伯，哦，盐埠港油。哦，对完完哦，然后快速行往呢曼德海峡，而且通过啊、哦，这两架船是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面呢，啊顶面，伊要经过这个所在时，两架油轮呢，拢将目的地呢，标示是中国的船员哦，这是阮中国船哦，哦，安尼先呢，哎 ，OK， 经过啊。哦，所以伊朗革命卫队呢，李沙奇的标示了哈，伊讲因组织了三架油轮呢，通过霍姆兹海峡。啊，这三架油轮我为什么个怕呢？因为因就是啊，美军这边呢，啊，甲因讲呢，这会当安怎行啦？啊，因就企图要经过这。所以阮就个怕呢是哈，所以即摆呢，那阿联西这油的介绍短期间呢，恐惊搭袂落来。而且战争呢，战这久，某人咧讲啊，这伊朗呢突然间变这厉害，伊朗敢有这厉害？伊朗无人机是真敖做无唔对，
啊，飞弹呢？哎嘛，敢那做了袂歹，无唔对。但真正遮厉害嘛，会当战遮久嘛？啊，敢那拍袂完呢？好、哦，所以啊，伊朗的最近呐、啊，尤其啊，变作迄个打击点啊，很精准哦，很精准哦。啊，所以呢，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咧波斯湾国家有真侪点吼、哦，伊据点呐、啊，伊朗会当准甲你拍掉。不是一位两位而已，拢总有十二位所在。尤其是美国的沙特阿拉伯大赛馆，三月份呢，也是遇袭啊。两架无人机，见证者无人机，降落到呢，因这大赛馆外面，碰着一粒、两粒，哦，伊个也当一架、两架啦，啊、哦，伊个无人机就敢那炸弹，第一架先啊，安怎呢，弄起来。破口出来，第二架佫照这个破口哦，佫飞入来碰一下，你佫拍入去，那有这厉害？哦，伊朗当时变这厉害啊，所以有问题嘛？啊，美国怀疑讲后边面是俄罗斯，暗中呢那个协助，所以即马咧调查呢，俄罗斯是不是有提供目标情报，或者是讲啊提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和伊朗呢，一旦变个这尼啊厉害，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有这个情报人员呢讲，用除了俄罗斯以外，无其他的国家呢，一旦有这种啊，啊、哦，这种敏感情报的能力跟动机啊，俄罗斯的情报单位嘛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有影啦。好、哦、啊，所以后边面呢，拢有人那个暗做嘛，啊，中国无个伊朗暗做吗？好的、哦，其实呢，加减嘛一定有吧，是不是安尼先？就跟他讲乌克兰赶快嘛，乌克兰安尼战几年啊，战四五年啊呢？乌克兰当时变个真厉害，后边面呢，欧洲也好啦，美国也好啦，这资源也好啦，情报也好啊，嘛是拢可以啊。哦，所以我们讲乌克兰呢，哦，一只要出动了，真正拢非常厉害呢。哦，所以要怕掉，弄个怕掉，所以俄罗斯哀哀叫嘛。啊，俄罗斯那有可能点点和你美国呢暗走乌克兰呢，以前嘛暗走伊朗呢，跟你来战啊，你心哈、哦。不过呢，这个战料呢，以前嘛来讲哈、哦，这乌克兰呢，啊，伊所发电的这无人机啊，真正今嘛全世界上厉害。好、哦，伊朗当然真厉害了哈，乌、哦、克兰呢呀，今嘛当讲是上界厉害。即嘛真侪国家拢咧演习，哦，演习就是讲，你若无普通时安尼训练，你真正战争的时候，你会惊呢，你会乱呢，你唔知要做啥物代志哦，哦，所以不断的演习嘛，啊，演习咪当和对方呢，可以了解讲，你看咱只强，哦，和对方知影讲咱只厉害安尼先，但乌克兰无讲，乌克兰无时间演习。乌克兰每天都是面对面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演习就是让你战争的时候不会怕，乌克兰是每天都在战争，所以他每一天呢战争的经验让他发展现在无人机跟这个现象，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他是真正的用会用经验、哦、所以研究出来无人机他绝对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嘛，那是用人用性命用血啊用经验做出来的呢。所以有人在说现在全世界最高战争的就是乌克兰实战经验。有人在小看美国啊，你美国的多厉害，都会看到你的军队就去跟人在战争。美国人现在不敢派军队出门呢，因为特别出门呢感觉上的成绩都不太理想。啊，所以美国人一个死死一个罪，伊国内就乱嘛，啊，这就是美国的状况嘛。所以美国呢，即马如果呢有一条呢医生通缉啊，这条医生呢就是军事方面呢的支出，哦，来到37条7000亿，37条7000亿的军事费用，惊死人，好厉害。好、哦、啊，所以这呢就是美国目前的方向嘛，我一直开钱，哦，做上新的、上厉害、上用的哈、哦。啊，但是你若真正讲到战争，派兵出门呢，伊就是卖，好、哦，唔通呢，唔通派兵出门。但即马听讲又搁要出手啊，
啊，这出手要拍倒位呢？马利啊，马利这个国家咧非洲，哦啊，这就是要打击到类似啊啊，这伊斯兰穆斯林的支持组织啊，所以川普呢，伊要打击到恐怖分子嘛，啊，要来结束全世界冲突嘛，这是伊的目标嘛，啊，所以今晚呢，伊嘛可能啊，要来拍这个第八个国家啦，当然来讲哈啊，叫做马利啊，是不是？啊，最近的出手，这马利这所在是咧非洲的西边，咧西非的内陆。哎，北边是阿尔及利亚，东边是尼日，南边呢啊是塞内加尔啦，啊几内亚等等这，伊是有2500万的人口。因为这个国家最近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哈，啊是马利军政府跟俄罗斯的佣兵啊，哦，这之间呢非常混乱。啊，即嘛，川普总统呢，敢那掠这个所在，哈、哦，有一寡呢，伊个想法，一点才开始进行啊。

0: 得力灵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盖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好，输了去比赛吃了的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汤姆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放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会串啊，啊，这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八八节就是咱的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盖好，两阿加半阿大包装的，特别做安的先哈。有帮遐呢，你就直接注文啊，需要贵州啊，是讲啊，咱的阿公阿妈两个在吃啊，一天呢吃早嘛是吃三顿呢，迄几粒呢，大家先掠一下哈。啊，嘛免讲一遍呢，几年拢无回来。啊，即马真侪阿公阿妈甲我教，啊，我甲你买啊，哦，啊，你每个月甲我送偌济来阮厝诶，对不对啊？哦，啊，十二个月，哦，有房子啊，有房子嘛，弄电脑嘛，啊，电脑咧，当时啊，三位阿公爷啊，三位厝诶去安尼先哈，安尼先是较应该是较正确诶做法啦哈、啊。不过即马大组诶有房拢有，就直接咧去有房甲注文啦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椒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卡电话来。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接听。哦，啊，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呢，啊，另外买录音室，买来家接电话。哦，你让下波卡来找我也很好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库尔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哟、哦，今天呢又是那个晴又比啊，然后星期五，
0: 周末哈，感觉周末好像会有红太贝啦，
1: 会有，这个会有
0: 红霞嘛，
1: 哦，红霞，
0: 啊，
1: 叫红霞，叫做红霞啦哈、嗯，这个红霞红太到底是安怎来？哎，咱个听众朋友报告哈、真的要注意啦，真的这个台风好像是。不要轻忽、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就有一点鬼怪的、对吧齁
0: 就是要风雨前的宁静、
1: 不太对劲的感觉。
0: 我刚才没在笑呢、我早上去洗车、我早上去洗车、然后我今天把车开出来、早上出门说哎出太阳可是我买完早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不太对哦、本来想回去换摩托车的、结果、算了都出门了
1: 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但是到你今天下班的时候
0: 希望齁
1: 我今天下班的时候会记得一件事情、我突然向我讲这句话我才想到一件事情听众的好意哈，迄、那个寄来物件会记得哈，下班的时阵会当会去摕一个哈。好，来红霞一路长胖哦，听众朋友哈、红霞这个台风呢哈。一路长胖哈，伊今嘛是要挑战哈，挑战的中度台风哈，中度台风，
0: 哎、
1: 对哈，已经有增强啊吼，啊暴风口毛扩大，那根据气象署的预估未来呢，吼这个它红霞它是挑战中度台风的哈，这个可能性很大哦。那么华东地区哈，阴暗甲明仔早起吼，为阴暗甲明仔早起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阵吼Tonight 到 tomorrow morning 哈、又是周末对不对？上一次那个台风也是周末嘛哈，哦对吧？
0: 什么叫什么？八位哦，
1: 八位啊，嘿，咱顶边迄阵咱滴讲，我听讲都是滴周末嘛哈。来，那今天就是晴又比星期五，就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这个红霞最接近台湾的时段，所以的花东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会这是豪雨，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局部的大雨。那么台湾哈，这个红霞那增强为中台时阵，应该台湾的脱离的这个海景哈、海景的范围啊，所以东南部啊个高屏、南屿、绿岛可能得出现哈、这个8到9。度以上的强风哈、不过呢啊，这个当然啦、还是会有变化哈、大家爱注意哦、那另外就是讲西半部天气来讲吼，等待是相对稳定，但是爱注意的是高温哈、风台北来吼，这有当时啊，我所在好，这看来这一次是华东跟南部地区哈，台风的位置来哈啊，但西半部来讲吼，天气虽然稳定，爱注意高温哈啊。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哈啊，南部地区咱都要讲华东啊，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降雨啊，但是呢，好，这个风台那是过了好呢，也要特别严防的这个山区的强降雨，还有塌方、落石、溪水暴涨等等哈。
0: 对啊，所以洪台来还是要注意防台。
1: 是的。最近日本呢，吼，跟那咧寒番薯咧，吼，
0: 热啊，
1: 嘿，烤番薯，
0: 超热。
1: 日本恐怖高温，有三关，日本有三个县飙破40度，哈、有41个地区发布的中暑警戒，哈、
0: 惊死，
1: 掉刷的境界。
0: 哎呦喂！哎呦喂！哎呦！
1: 好嘞，吼，超过40度高温呢，对对，三重县、静冈县啊，够岐阜县，
0: 嗯嗯，
1: 拢40度以上，
0: 40度，
1: 掉掉掉掉掉，哎，对，达到酷暑日的，好、哦，迄、那个标准啦、啊，哦，已经达到酷暑日的标准哈、哦。好，吼、哦，这是日本了、啊、哈，阿、啊、哥提醒大家呢，今嘛日本呢，这个迪士尼乐园哦，要门票要涨价了，
0: 又要涨价了，
1: 这要涨价，要涨价，
0: 没去了。
1: 超过的台票5000块以上啊，哎、欸，今嘛起起来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欸
0: 不是要涨5000块
1: 啊？不是，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啊，主题我这我嘛唔知。哦，好，然后去几啊遍啊，唔知门票偌济钱，都买咧，都入去，好，来啊，安尼，扑过来，安尼，你较有咧订票，你较知影的吼，这个作业拢你咧做，你较知影的吼，安尼是有去偌济。
0: 没，
1: 你是讲超过了哈，好预计啦，预计哈，今晚的涨价料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哈，
0: 嗯，这样不便宜的啦，因为现在哈，现在去这个东京迪士尼来讲。而且很夸张哦，因为日票俗嘛、啊，所以大家都去日本，虽然涨价了，对外国人来说其实是差不多啦，或者是涨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讲是叫苦连天哈。阿克嘎熊哦，基本上去东京迪士尼入园的人太多了，
1: 太多，真的。啊、嗯，
0: 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真的就显现在这个乐园里面。阿拉贡呢，也包括这个东京迪士尼门票涨之外，它里面过去有所谓的那个快速通关嘛。Fast Pass， 在早期哈，东京的迪士尼的快速通关是免费用抽的，免费用抽的，后来因为太多人抽了，他干脆想要以价质量，想不到打开他就有钱，他用卖的，变成用卖的，结果呢还是卖光光，所以哈，你看他资本主义果然是哈，然后说万恶，不要说万恶了，聪明的资本主义又想出一个说 VIP 的行程，一得开一个足关价，哈，说很高很高的价格，可能一张票是5000块台币嘛，可能那是这个 VIP 行程哦，它就是乐园，你所有地方你都可以快速通关，我也不会哈。但可能一个人要好几万块台币哦。一样，暑假的时候卖光光。所以你说涨再涨一张超过5000块，有差吗？会去的还是会去的。
1: 真的是，
0: 对啊，会去的。结论就是会去的，会去啊。
1: 哎，从我古尼去的时候，我嘛是买了，
0: 那是环球影城。
1: 哦，一起环球影城。刚好我们是买 VIP 啊，就会有专人哦，一个人。啊，规工甲你带着吼，带着你走啊！你说要玩什么，跟他讲，他就带去吼啊，然后就直接就进去就上去玩啊呢吼啊！如果你不想玩累的，你还可以到 VIP 室呢哦，去遐吹冷气啦、纳凉啦哦，吃东西啦、喝饮料啦、喝咖啡啊呢嘿。
0: 我干嘛东京迪士尼的涨价、为什么要涨价？其实有几个原因啊。当然，那不是随便无缘无故涨价嘛。第一哦，因为这东京迪士尼它这几年要多好几个新的园区
1: 哦。
0: 目前的园区里面哦，它的这个建设的费用哦，因为随着吉贵尼亚之水通膨啦、建设费用涨价之后，它要回到成本哦。但是我相信对消费者来讲哦，品质嘛是上重要。现在的人。尤其如果你到东京迪士尼的这些消费者，他不怕你涨价，只怕品质改变，所以就是合理嘛，就跟日本哦，最近对这个什么这个入国哦，去日本的人，这类所谓的什么入国税有没有哦，出国税或入国税调整，其实对观光价来讲，会有少嘛，会去的还是会去啊。
1: 对啦，一样啊，一样啊。
0: 说不定比较就是资产阶级的人，还会需要你多调一点，因为观光客真的是太多了。
1: 对啊，真的哈。
0: 现在已经好像没有办法真的用以价来质量哈。
1: 尤其早上要开园之前哦，门口排这多人哦。真的佩服哦，就一个东京迪士尼，你看带来的那种 他今麦已经多久啊？东京迪士尼已经多久了？哦，你看还是
0: 它、嗯、有海洋跟它、欸、有海、
1: 啊、海洋迪士尼
0: 海洋跟陆地嘛？
1: 哎、欸、，land
0: 它的海洋
1: land Disney 啊 ，Disneyland 跟那啊 Disneysea
0: 海洋迪士尼哦，嗯、去年是二十周年纪念哈、嗯，因为它是2005吧，嗯、好像2005年开园哈、嗯、啊，东京迪士尼就更早，1980几年就开园、嗯，所以哦，东京迪士尼 land 哈、嗯，它已经超过40年、嗯，但是起码世界上叹几年哈。啊，就讲经营要上好，尤其是东京的陆地跟海洋迪士尼，精致度也是一样。全世界上好的是东京啊，啊，无你老，我相信你有去过美国，去过香港啊，啊，去过中国大陆，去过法国的。哎、那好，
1: 啊，听一条啊，哈。Tokyo 啊，不是，那是 Hong Kong 我哪会突然哪会想到讲那是 Tokyo 哦哦，邓丽君有唱一条 Hong Kong 啊 ，Hong Kong 不好玩呐、啊、吼，这又 Tokyo 好、啊哦，有没有东京？
0: 有、哎、东京迪士尼，你听听看，这是米西亚哈、哎，
1: 米西亚
0: 在这个。啊这个东京迪士尼哈，好像15周年纪念的时候唱的这条歌哈，那米西亚的《Sea of Dream》哈，海洋的梦想。

好嘞，其实日本观光厅最近有公布，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到日本的这个外国人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四月到六月的，简单讲的第二季哈，今年一年的第二季。

0: 上新的这个哈日本观光厅的这个调查哈、嗯，今年第二季的四月份四五六三个月、嗯、外国人在日本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啊、嗯、来总共哈入去日本的观光客，这三个月来，好在日本的消费金额达到。
1: 多少？
0: 2兆5096亿日币啊，两条哇！啊，那个换算台币的话呢？
1: 是就乘以
0: 四五千亿哈，
1: 0.2嘛，超过0.2啊，
0: 哎呀，
1: 4000亿了，
0: 哎，4000亿，
1: 4500亿
0: 啊，比去年同期哦，哈，还成长0.2%，所以一共没有中国观光客，少了中国观光客。一样还是成长啊，哈，好来，光是三个月就啊为好消费金额。

0: 有啥咪差？好来，来，那么这份调查来对讲，外国人到日本的消费主要还是集中在住宿、餐饮跟购物啊、嗯。那么各国旅客的消费总额排名，好，你又看对一个国家消费上多。
1: 咱台湾啊，
0: 台湾 ，no no no， 好像第一季我好像是台湾没有做，
1: 因为第一季有那个
0: 过年，
1: 还有那个经典赛
0: 啊，对对对，
1: 咱那个连续几啊场吼，这个上台湾上好呀，拢走去看打东京巨蛋看，
0: 没错，
1: 经典赛，
0: 所以第一季就是迄个一二三月的对啦，
1: 过年再加上这个经典赛，
0: 哎，咱台湾就是去日本观光消费第一名，开好消费最多的是第一名，那这第二季基本上够了，第二季哈。第二季但台湾还是很遥遥领先在前面，但不是第一名，是第二名。但是第一名是哪个国家？
1: 韩国吧，
0: 一定猜不到，一定不是猜不到，没想到，也不是韩国，中国排第三，中国还排第三，台湾排第二，第一名竟然是America， 美国呢？哇，美国以3848亿的日币夺下呢第二季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第一名，3848亿，餐饮购物
1: 、但是美国有去日本有那么多人，你哪讲没有那么多，这个第一名还变滚落来单价，你开多少钱？
0: 对啊。
1: 还是讲因足久久啊，去一遍，因为你要对美国去来，对美洲来亚洲都来了，可能时间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花钱也比较不手软，而且你讲你美国人来日本看什么物件，拢干嘛讲哦，在跟他边钱？这事实上没有错啊，
0: 美国人喜欢日本啊，哎呀，
1: 对啊，对啊，
0: 尤其你有很多年轻人
1: 动漫呢，
0: 他喜欢动漫啊，
1: 动漫动画，
0: 日本的动漫动画，哎呀，
1: 而且他们飞了一个大洋过来，
0: 对啊，
1: 十几个小时。就刚刚去澳洲，姑姑啊去这边澳洲一点吼，买物件一定
0: 买啊，
1: 没冲动嘛，而且赶快的米瓜，如果卖公啥一碗拉面吼，在美国在日本可能就1000块日币嘛，可能在美国就可能要卖到3000块跟3-4千块日币，
0: 加跟他加拉面嘛，别个加高半哦，
1: 这可能定价差3-4千块，你可能该怕水，还是讲消费得起，所以我说讲美国人去日本看米瓜，跟他边挤呢，这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标错价？
0: 好嘞，所以第二季哈，这个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是美国哦，3848亿，3848亿，夺下第一名哦，不简单。但台湾还是很厉害，第一季我们台湾拿第一名，第二季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也排在第二名，而且跟第一名的美国也没差多少哈。我们是3639亿哈，差不多差200亿。亿日币呢？好，差第一名，咱差200亿日币，
1: 两百就是
0: 对对，
1: 其实没有差很多，
0: 没有差很多啊，所以居第二名啊。那第三名就是中国，中国就第三名就差多了，好，2592亿哈，就跟我们差了差不多1100亿哈。好来，比去年的它就大大减少，差将近49%哈，这真的哈。啊，韩国排在第四哈，好来，香港呢就排在第五，好，就这样子哈。好来啊，再来呢就是泰国哦，好，泰国再来是英国，英国再来加拿大，加拿大再来新加坡。OK， 这是在美啊，在日本哦，第二季的这个各国观光消费排名。好，
1: 你看，所以其实日本绝大多数的观光客哦，都还是亚洲客为主啦。就是欧美的，可能是美国就比较多。然后欧洲的真的就很少。中东的也根本都不用讲。
0: 但是哦，当一个调查讲，如果以每一位旅客的平均消费金额，平均每一个人平均消费金额，其实高居最高的是。就是个人，如果边关
1: 边关啦，
0: 哎，你这个国家哎，对边关册第一名哎，
1: 香港嘛，
0: 不是，再猜，嘿，很啊，也很难猜了，好不好？我直接讲，
1: 墨西哥，
0: 哎，对，你更搞哦，墨西哥啦，对啦，哎呦，墨西哥，
1: 上，可是为什么？
0: 平均哦，墨西哥旅客平均哦，
1: 他们是来这边扫货的吧？对啊，那个如果是。金额会差到那么多的，一定有一个目的的。
0: 不知道呢，他们平均一个人的消费是514925块日币、
1: 这个，这个金额很高呢，
0: 很高哈、哦嗯，平均这几个人啊那样哈，哦，啊，第二是中东哎，中东，当中东它是没有指定哪个国家，就中东地区的哈，好、哦，平均呐、啊，以平均哈，哦，哎、哦，这个消费额来看、嗯啊，再来第三是英国哈、哦，嗯，哎，对吧？所以讲哦，墨西哥。到底去日本都在开什么？
2: 其实我查了，其实呢，赶快嘛，还是那个原因哈、嗯。第一个，墨西哥人哈、嗯，他去日本的话，就刚才咱台湾人去澳洲哈，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两次的机会，
0: 甚遥远嘛，
2: 遥远嘛哈、欸。然后要单程飞行时间，然后超过14点钟，真的跟咱台湾说，这位人去这澳洲赶快，所以以这个停留时间长啊，嗯。时间一拉长哦，对对对，他可能哦查说
0: 啊，对啊，遐远无去无，
2: 对啊，你可能一礼拜两礼拜嘛，你可能澳洲去特，你无可能啊，我去欧洲那就是就一个周末，那好可怜。但是咱台湾人，我可能就
0: 他 long stay 的丢
2: 了。咱台湾人，去日本可能就是啊一个周末，就是礼拜五下午去，礼拜天晚上卡 day 嘛。但是另外墨西哥。光是他去的天数的平均的长度，一定是比台湾人长很多。好、嗯，刚刚他们吃吃喝喝嘛，嗯、啊，有一些人想说啊，我一世人都来日本这边了哈、嗯，所以怎么样？
0: 可能一世人都来日本了、
2: 啊。买嘛，哎呀，对，對一定是这样子啊，跨着。阿兰打完了，客人可能说啊，反正我下个月好了，算了，这个东西哦，台湾也买得到哦，或者咱台湾买就嘴里不能健康敏感，墨西哥没有嘛，可能墨西哥可能贵呀，卡普修都可以买啥糖果饼干呐，哦，优衣库喽的衣服啦，嗯，
0: 啊、嗯、哦，
2: 对啦，就是停留时间的长短，
0: 对啊，对啊。
2: 所以你看，美国人也会那么多的原因，
0: 对啊，
2: 应该是美国人去来日本哦，去日本嘛是更停留一礼拜至两礼拜时间，对，这时间一拉长，
0: 因为他们比较
2: 太远啊，
0: 他可能不会像我们常去嘛，对不对？
2: 对啊，对啊，我老公上个月去东京啊，
0: 啊，飞连机一抓遐尼济遐尼久来啊，什么多十几天啊，对不？
2: 对啊，对啊，对
0: 啊，咱哪有可能？咱去日本哦，是五天啊，一礼拜啊，十天都
2: 差不多啊，对啊，对啊，
0: 哦，我那快闪两三天嘛咧。
2: 啊，想想啊，算，反正下次再去，下次去再买就好了。
0: 虽然哦，好来，咱常常对这个哈、哦、地球上人类的长寿哈、哦、啊，咱拢会报告哈、哦、啊，但是呢啊，他每个长寿的人类，我们都会说啊，他为什么长寿哦啊，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不同啊。甚至咱顶礼拜咱有讲有一个统一的哈、哦，统一的这长寿的人统一一致会有出现的哈、哦，就是他们可能都是一直对。生活对生命有保持着好奇跟热爱，这是基本大家共同、啊、那其他说、嗯哦、饮食怎么样，有的爱吃鱼，有的不吃肉，有的爱吃肉，有的爱喝酒，那都不对，那都是不对，各人各人的。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加拿大目前最长寿的人瑞，他即将迎来他自己111岁的生日、嗯、111岁啦。好来，这个人瑞呢，哈，这个当然了，一长寿，人家就会去啊，这个
2: 问他的长寿的秘诀。
0: 哦，这个叫做 Rosa 哈 ，Rosa 1915年9月17号出生呢，哦，所以很快要过哈，要直奔111岁哈。哎，大家拢知讲，其实人类的生命有限啊，所以啊，今嘛已经111岁啊，当然他就更加珍惜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纵然已年事已高，已经慢慢是阿个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伫咧参与，好参与的人生当中重要的一场庆祝活动。
2: 什么活动呢？
0: 好，这场活动就是要他要被正式确认为加拿大目前在世最年长的。
2: 哦，人瑞，
0: 人瑞，哎，对对，
2: 不简单呢。
0: 最近啊，特别个古班嘛，哈，第一迎来他111岁生日的时阵哈，他也会亲自出席哈。啊，当然啦、啊，就有人问啦、啊，还是会问到这个问题啊。但是这问题是透过他女儿去给他们长寿的秘诀。好，卖讲秘诀啦，就是讲啊，你感觉，你家己感觉讲，你也当食个只长退休，你是迄、那、落、個，你感觉讲你自己觉得呀因素。 好，最重要的因素何在？他的回答四个字。细腻，
2: 老天赏的，
0: 老天赏的，阿哥来，哥来，想看麦啊，细腻，哎，
2: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你，好，细腻，哥来，够不？基因使然，对吧？细腻，
2: 差不多，这么常说都是基因的，
0: 哈，一个，我也不知，我嘛唔知，
2: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会。活到那么长，啊、来，咱公格料再来公，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长寿的人瑞哈，他回答长寿的秘诀四个字是：
2: 因为幸运。
0: 啊，阿哥五哥来、
2: 啊，五个字：幸存者偏差。这个掉头奖，你猛掉头奖了，为什么中头奖？
0: 哎，你哎、欸、你有什么秘诀？你为什么可以中头奖？
2: 就是幸
0: 运，我满栽，我
2: 一个光满。就不要去问中头奖为什么中头奖，那叫幸存。偏差，那你说啊，用一个这是哦，家里人生日啊，然后去签了。
0: 好啦好啦，你看正经的啦，真正讲是人问你的时阵，你变哪讲？
2: 我就说幸存者偏差嘛，就是基因的问题啊。这么长寿，绝对不会是做什么努力啦。
0: 哎、嗯、哎、嗯欸欸、
2: 啦，好的。

0: 咱进攻个。
1: 哎呀，人讲吼，食会落，睏会起，笑会出来吼、嗯。这讲的很基本的，这人如果还健康的话吼、嗯嗯，健康的话就是这样吼，食会落，睏会起，啊，笑会出来吼、嗯。真的，真的，真的吼。我因为啥呢？我今天刚看迄个谢霆锋因爸爸谢贤嘛吼、嗯嗯嗯，啊，他过世89岁哈。最近啊、这个啊，都有一些关于报道，一共其实伊伫病床上也有一段时间呐、啊嗯。好啊。他在他要过世的48个小时的两天之前，他还在那里交代交代一些他的遗产，还有对他儿子他儿子的一些这个十几年来的不爽
2: 哎呦、啊、所以他嗯，安尼算他
1: 清楚，人讲伊足清楚
2: 呢。你看，
1: 他只是
2: 阿够有迄个亏的，
1: 身体一直散落，一直散落啊，一直衰弱落啊。但是人讲伊头脑还很清楚。阿哥吼，特别啊，佮叫律师来吼，律师来讲啊，他想要调整伊的这个吼遗产的遗嘱内容安尼哦，都再做一个最后确认哈。所以人讲伊足清楚，但是到最后伊讲吼，只有假模而已哦，嘿，伊讲前两天阿够假媒哦，吼，啊假媒，啊听讲拢是伊迄个媳妇的谢霆锋的前妻吼，弄咧个假媒安尼，好啊，然后呢，就是前两天都还在请律师来再交代一些事情，再确认最后一些事情，好啊媒假假的吼，啊计讲了吼。隔天了，伊精神足好诶。人讲哦，这就是人讲回光返照吼，啊，精神足好诶吼。伊就讲哦，我觉得哦，我今天觉得全身很舒爽安尼吼，伊家己安尼讲诶吼。啊，然后伊就讲啊，也可能是昨天把最后的一挂代志吼，该爱这迄落诶代志拢交代好安尼就对啊，拢搞清楚啊，交代好啊。所以伊家己就讲，我今天觉得很清爽啊，真正的确也精神很好哦，啊，也吃了一些梅吼啊，然后呢。过一天了啊，伊家己有讲啊，吼，就是他觉得很好的时阵，有讲，那我应该可以走了，就这样，嗯，然后再过一天多，他就真的走了，吼，来，啊，走了之前就是都拢未食，都不爱食，
2: 吃不下你的，
1: 所以人呐不爱食，狗动物嘛同款呐，啊，不吃，我都伊较早我那只狗我就是安尼啊，它病了这，哦啊，我那医生我就甲医生讲，医生啊，我看他这样很痛苦，我想给他吼这个安乐，医生讲不行不行，吼，哎，他应该还有求生的意志，吼，医生安尼讲。我说可是我看他这样很痛苦，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时候才可以？医生说你如果看他都不吃了，伊拢不爱食的时阵，那时候再说，哎，安尼，哎，所以人嘛，赶快动物嘛，赶快，连吃都不吃，哈，啊，所以讲啊，连吃都不吃的差不多，哈，哎呀，差不多啊，所以讲哦，那条就别有了，身体健康哦，哈，你吃得下吗？你睡得着吗？你笑得出来吗？哦，这是身心灵各部分，笑不笑得出来？好，这就是家己的心灵的健康。
2: 但是那种卖，你绝对笑。出来了，
1: 对啊，
2: 心情卖好起来，嗯、对
1: 吧？对啊，心情卖的应用咱的饮食啊，对不？吃不落啊，啊，困不起啊，对不？哦，所以讲吼，在这后息息相关，环环相扣，
2: 对啊，恶性螺旋的、啊，对啊。
1: 困不起哦，你啊，食了嘛，心情较好嘛，较好困，都是护理元素。
2: 对啊，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吼啊，好你靠体力，靠活力，哈，哎啊，他靠的个开心吼，哦，有点子啊，酸乳钙粉吃嘞吼，满脑子都点子呢，吼啊，那无吃酸乳钙粉的时阵，他靠那那得上位嘞吼，哎，这就是想不饱呢，真正想不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吼，哦，所以哦，有的人就开始哦。干嘛讲啊？精神颓废啊，没有体力，没有活力哈啊，失去了快乐哈。所以有几种病，有几种病啊？这是什么？伊讲啊，这快乐什么快乐啊？类似的快乐失去症啊，那就对啊，失去快乐，失去快乐也正镜头的对啊哈啊。其实这都已经陷入忧郁
2: 哈，
1: 好重度的忧
2: 郁的现象
1: 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提不起劲了哈啊，得安尼啊，操干杯啊啊，得开始喊加嘛加贝罗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阿丽阿丽讲，阿丽是不是去哎做生啊哟？对吧？有人家人就生气啊，就逼你啊。
2: 少年的时阵，茶不思饭不想是单乱爱。
1: 哦，是乱。
2: 啊，但是你那中年期茶不思饭不想，嘿、哦、人就是咧啊衰败啊，咧衰败啦，身体咧衰败。
1: 对啊，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这两样哈、哦，这两样。 酸乳钙粉加的，它会让你哈这个有体力、有活力，哈，真的会有体力活力。好，很明显的，你家己会感觉讲，哦，加了去了，你那加一几工啊了，你会感觉讲，嗯，我那个规大家拢有点子啊呢，哦，我还个想要冲啊，想要冲啊，想要冲啊呢，哦，哦，运气过来呀，哈，点子过来呀，哈，啊，护理元素是让你放松心情、舒缓心情，也好助眠，哈，所以这两种物件，中年以后你那要保健你的身体。你就要把他自己身心灵顾好。
2: 得力酸乳钙粉，还有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刚才过去讲过很多很多的人瑞哈。他们讲到长寿秘诀，通常都会讲说啊，我得假象假象，我先挖起龙安那的鬼安呢哈。那这个加拿大111岁的最高人瑞哈，他最近加拿大的北北五一个古板节的确认他是加拿大最高龄的人的一个庆祝活动啊，所以当然会问他嘛哈啊，透过他女儿去改问问讲啊不啊因啊不啊哎人咧问哦，讲要甲你办这個，你甲你庆祝，你什么全加拿大上高龄的上。灯会秀的人啊，啊人问讲，叫我甲你问讲，啊你是安那会当安尼食到百几岁吼，安尼吼，母啊，你家己讲一下，搞不好因母啊，该讲我才会知。
1: 对、啊，我觉得真的活到那个岁数，
0: 他
1: 每天就是吃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就我就过我这样生活，你问我呢？
0: 或者一讲一大堆，因查某囝甲扣一句起来，安尼吼，查某囝了解伊，大概甲扣一句起来吼。
1: 你今仔日赶快的物件，哎。阿豪之类哈，20几岁就、因为先天疾病就过世，人讲的东西、跟活到150岁讲的东西，对，有钱人讲的话什么都对，成功人讲的话都对啊，
0: 他不可能，
1: 因为他成功了啊，
0: 对他不可能只讲那一句话，伊那一百十几回一个话都讲，
1: 对啊，
0: 啊你才长寿秘诀下，伊就一句安尼一语就可以道尽，那我干嘛厉害啊？
1: 天赏饭吃嘛，这就好了、啊，老天赏饭吃啊。
0: 当家你百外外回时，看你个有法度安尼哦，那么精准的直接形容家己长寿的秘诀，可能是个综合起来哈。
1: 对啦，
0: 啊，所以有人的用啊的讲，就是我都要讲的系列嘛哈。这四个字跟贵体人讲的世界各国最长寿的人哈，讲的哈，你说有不一样嘛，但是又有一个共同处哈。好，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高龄这个。人瑞他回答的他长寿秘诀是系列叫做爱每一个人啊，那
1: 他有杀过一个四个字，杀过
0: 爱每一个爱每个人呐、啊，就是爱每个人呐、啊、，love everyone， love everyone 哈，爱每个人就是对人好，一直都抱持爱啊，就这样，那之后。就这样，爱每个人就可以讲个百外外回。其实我说好像有不一样，但是其实又有共同处。爱，你看，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跟人互动，一样啊，就是要爱啊，你要有那个热情啊，要爱啊，爱什么？爱人，爱动物，爱事物，爱生活，爱生命，都一样啊，齁，还是有、啊。
1: 你照他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活到100多岁了。所以我说成功了，就是说有跟古阿明不是讲说，哎呀。有钱的人的小孩都真的比较会、没有，所以他因为他长寿了嘛，所以他讲什么你都觉得说、他是不是因为做这样的、对啊，活了成功者才有讲、话才有分量、活了久人才讲话才有分量、
0: 当然啦、一定是这样、当然是每个人啦、当然是对啊，问题你不是说你今天听了说哦，爱每个人就可以这样，那我也开始来、爱每个人啊，你就本来你怎么是这样个性的人啊，你都不是安内人啊，我就是怕你学要学也学不来，学的四不像啊，所以好呗，
1: 因为他应该跟反过来讲啦、因为他身体健康，靠发到那个气力去爱每一个人啊，就是过了后才有办法、身体健康，没什么病痛，而且他虽然高龄，但是他的那个能够。健康的活着，老后的生的健康品质是好的，他才有能力去爱每个人。啊，不然今天，今仔日老公就等会休，但是长期卧床。一的跨上面都没送来，跨都个爱美客人，对啊，哎呀，
0: 好了，这一位加拿大目前最长寿人瑞哈，一哈，一共哈，第一卡扎迄个年代，他出生那个年代，加拿大女性甚至都还没有投票权，
1: 还
0: 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然后呢，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裁缝跟工头，钢头，担任了裁缝跟钢头，所以他经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 齁、啊、那么这一位人瑞一滴青少年时期是第一的专究，刚好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全球经济动荡到大萧条的年代齁、嗯、所以滚进找不见的公公他妈妈齁就是从那一段经济大萧条的年代齁底下的岁月的那个艰苦的岁月当中学到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道理，嗯嗯嗯，就是学到哪一个道理呢？绝对不能浪费任何东西，哈、哦。嗯譬如说啊、他妈妈譬如说有那个啊这啥、牛油罐头好、嗯哦、牛油罐头有沒有，我看这做囡仔嘛拢爱米罐的迄个牛油啊、嗯、有没有牛油吼迄、哦、牛肉煮了去拢会足侪油出来吼，迄、哦、油啊乖乖吼、哦，哇拢变作解冻的牛油吼。他妈妈就是节俭，从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哈，这艰苦的岁月学到一个就是不要浪费任何东西。所以伊讲伊妈妈呐开一个牛油罐头的时阵，通常一开起来了啊，那个上面不是有顶头一张迄个铝箔纸嘛，啊一定会沾到牛油。好，阿姨讲一般的人都是迄个铝箔纸甲绑起来，然后呢啊都淡掉。伊讲无，伊母啊拢会甲刮一刮哈。我嘛会啊，我嘛会安尼做啊，对不？咱有当时啊，哦，迄物件啊，拔开的时阵啊，我念得怪，都要新的开哦，也是会啊，吼。后来伊讲，他妈妈一定不是随手就把那个啊剥开的纸就丢掉，他就会把它刮一刮，吼。妈妈在漫长的人生当中呢，经历过17位加拿大总理，嗯，也经历过3次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1: 就不简单了，就没有，这真的不简单。
0: 对，
1: 我是觉得啦，那当然哦，就很多人他也底子是不错，但你的体质就不错，而且伊的但是讲一二次世界大战军，他是劳动底的，我感觉你哪讲如今少年就是较做较乐当的吼，真的哦，他人生的下半场真的都身体健康方面真的都还过得很不错。你我反而是那种哦，你开始可能就是坐办公室啊，是办啊是讲卡听课的这类扛魁，你的身体没有在你年轻的时候好好打下，有肌肉啦，有劳动，因为全员劳动啦。我相信这类、個、加拿大这个人对哈。一定是闲不住啦，一定是闲不住，挡来挡去啊，这挡这塞压管压开。其实他的健康的秘诀，就落实在他的生活之中。伊那是静态生活哦，老公话呃真好呀，啊，得讲人退休咪要做啥的退一村，大刚哦，底下吼安尼哦啊，看电视不动，啊嘛不敢下高。绝对不可能活那么久，一点哦，就人家像一二次世界苦过来的嘛，战争两败拢渡过啊，
0: 全球经济大萧条
1: 啊，崩盘啊，吼，咱们讲讲下白天啊，迄阵啊，八道腰更一礼拜食一粒米包，两粒米包，迄日子拢咧过啊。其实现在叫他做过很干、很简单的生活是很轻而易举，但是他一定闲不下来。我们看哦，但周遭闲不下来的人，绝对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可能身体以后有时候会有点他悲天啊，但是。基本上都还会是健康的，不要太懒。我真的觉得，就现在人蛮是文明病哦。对啊，对啊，吃的太好，
0: 文明病就吃的太好，太多动的太少。简单讲就是，
1: 对。
0: 好，这一位人瑞哈叫罗莎嘛哈，其实伊的闺女讲哈，近年已经跟伊妹妹哈两个人都住到那个退休老人院了哈，但是他妹妹哈。他妹妹小他8岁，他妹妹小他8岁，在今年的5月份，跟他住在同一个老人院的妹妹过世，过星期，过星期，那个时候家属很担心，因为他们姐妹感情很好，其实家属很担心说，啊，这个 Rosa 她年纪还更大嘛，对不对？会不会因为妹妹的过世会造成她身体的崩溃？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说悲伤并没有完全带走 Rosa， 虽然她很伤心，妹妹走了她很伤心，并没有带走 Rosa 感受快乐的能力，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太说话了，就是没什么在恭维，但是根据她的家属在说，她那一双眼睛是明亮的哦，
1: 对啊，目睭哈。
0: 伊讲，今嘛吼，今嘛伫老师面前， 展现或者是提到两件事情，他的眼睛会这样噔，虽然百多多岁啊，可跟他这两件事情提到这两件事情，他的眼睛就会噔，就有神，而且会亮出那个光彩。好，来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好，来，一是时尚，就比如说你拿一件你买了一件很漂亮很时尚的衣服，你展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
1: 对，爱睡的，
0: 对，他说他妈妈，他根据女儿说他妈妈以前很多爱漂亮多时尚，对，追时尚的东西，衣服，特别是衣服他都会买，会买，有时候不是买很多，但是他会关注，很关注这个衣服的流行时尚。所以你现在如果是拿一件衣服，还是说买一件衣服在他面前展示较时尚的衣服给他看，他说他妈妈眼睛会噔，会亮，不然这么老的人啊，你记得还有一件事也会他让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就是
1: 钱啊，
0: 不啦，这个年纪也感觉会钱，钱伊也袂当用啊，无当用啊，对不？人都不，
1: 伊就是没有钱才是安全感啊，他不要用啊。有人就是安尼，看到钱才有安全感嘛。
0: 没啦，这社会没看到钱，目睭会瞪。伊讲啥？也就是开车、开车，对。开车，他没有办法开，
1: 别人才蹬一下吧。他真的开车哦，
0: 他只能把就蹬，但是一动眼睛嘛，不要头盔啊。因为他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开车哦，很爱开车呢，哦，嘛开个七八十岁呢，哈，对，啊，今嘛当然无法度啊，所以呐，讲到开车，伊目睭就一个蹬，安尼，就这两件代志。
1: 哦，你看，哎，看少年时阵去，哎，我娘啊，我娘阿姊哦，哦，你看爱帅哥。iPad
0: 哦，爱每个人，
1: 对啊对啊，你看，而且谢谢你是欧高阿兄啊，
0: 对啊对啊，
1: 这个罗萨
0: 罗萨
1: 啊，欧娘阿姐，拜拜啦，人爱，如果上了年纪还对事情有好奇有欲望，真的都是好事。
0: 对对对对，你什么拢无，什么拢打不动你呢？你安尼。
1: 啊，是这，但是这个基础的是你的身心的状况还好、
0: 啊。长期你长期来都这个迄落 啊，
1: 你那忧郁，还是讲身体不好、啊，大家哦，想讲啊，看去开门在看这者哦，跟那边看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吼，还是贴当桥边，那个什么兴趣都没有。
0: 好，谢谢，来，咱给大家介绍的哈，这个加拿大，加拿大，
1: 罗萨，
0: 好，最高龄的人瑞哈，111岁，
1: 哇，真的不简单，
0: 摇摇摇。

0: 那进攻个，
1: 那你的关节吼，一巴一巴当中一定有一对软骨吼连接嘛，啊，定咧当当对不？你定咧当弯弯弯弯吼，啊，定咧做加速，那个关节会坏掉了，
2: 坏掉掉掉，
1: 啊，坏掉的时阵变成讲你无迄个骨松啊，迄个骨松歹去啊。好，我讲的就是安尼，迄个软骨就是好，以它要弯曲伸直都是靠那个软骨的骨松，判起压力啊，存袂啊，就是弯了也存袂定哈啊，或者甚至哦讲有会被弯嘛，弯袂落啊，食指僵硬啊，有会变形歪曲哇，好啊，十几镜头呢歪歪，你有看过老辈人
2: 有无？对，手指头变形，镜头
1: 都无一支的，无一支的啊，无得一拔一拔一捋一捋，跟膝盖一样啊，我们的膝盖，你看有些长辈为什么迄两支脚看起来都是袂停袂直直的，哎，脚头乌的安尼变拢安尼，啊，正脚劈一边，倒脚劈一边 ，O 型腿，
2: 很奔放哦。
1: 对对，歪啊，拢安尼，我看迄那有个人咧走路，做两支脚的脚头乌拢歪歪歪靠去对吧？啊，伊个膝盖关节吼，迄个半月形软骨已经凸走啊，已经无位去啊。
2: 没有错，
1: 系啊，啊也拢无都一直也没有去处理哈，啊也就这好忍着忍着忍着，就只忍到吼七老八十了哈，嘿佩服啦，有人。我多呢，迄较早的人啊，今卖人都无啊啦，较少啊，愈来愈少。讲你要放好两支脚头歪型，你看脚头歪、手指头歪，这其实都跟关节。我们的关节不要只想到哪个关节，全身两百几块骨头，八八糟糟拢是关节。
2: 对啊，所以咱的关节吼，真正随时随地啦，达刚吼咧对起床开始，连困的时阵，咱的关节嘛是咧使用哦。你底下边来边去的时阵，你的关
1: 节啊贴枕头，天光的颈椎酸痛，那个也是。
2: 还是讲落枕，你对着吼，落枕肩胛靠不舒服，迄种关节咧帮你吐掉了呀。所以咧关节吼是一天24小时，全天都在使用。所以咱来好好保持咱，保护咱关节的健康。来自美国德利。钙油
1: 是咱软骨补充、甲软骨润滑、软骨再生的关节最强保健剂哈、来自日本，来自美国哈、美国的德利钙油，
2: 对，
1: 好、啊，你要稍微配合的咱日本进口的钙粉安尼，哦，
2: 对
1: 啊，在关节那的关节的部位，不管手指关节、膝盖关节、髋关节、脊椎关节、颈椎关节哪个关节哈、记得。就是钙油哈，钙油一定爱列出来哈，一定爱哦，这个最重要哈，列为最重要。好来，你可以三餐吃一餐两颗，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配合的咱的钙粉，一缸加加一盖两盖，配合哈，配合一下哈，效果会更好更明显。德利的钙油来自美国的德利钙油，好卡布塞鲁吉阿皮120粒，2500块。
2: 指定和盲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V零零七。

0: 最近去 Costco 哈，哦，去买那个水果哈。嗯，我觉得水果的确哦，又新鲜又便宜。最近哦，听众朋友，你可以多吃樱桃啦。哦，最近哦，樱桃、水蜜桃、李子、葡萄，哦，没败。哦啊，好事多，虽然你去买它量比较多啊，但是这最近相对便宜来讲哦，我觉得还蛮划算的。较早咱那买拢感觉较贵的樱桃，现在其实不贵哈。还有一种叫做那个蓝莓，我最近去好事多，我看到那个蓝莓，哇，一盒有，当然有大盒有小盒，但是价格相对来讲，较早比较起来，我是刚刚讲也相对都比较便宜哈，而且看起来都很新鲜哦，颗颗粒粒都是饱满哦，上面都是一层那个白白的粉尘啊呢哈，哦，就是那个就是很新鲜哈，白白的那个哈，好来蓝莓，但是哦，我特别的好事多那边水果先生，我真的看了哦，有时候这个行为我看了我当然就特呀，我拢就想要个瞪白眼这样，我就这样弄啊呢哦。哦，像那一天我在买樱桃的时候，嘿，明明伊拢规箱规箱嘛，啊，一盒内底一盒一盒，啊，一箱内底足侪盒的嘛，就一直嚣，店管的绝对拢唔提，他足侪拢安尼，他不会说啊，从上面就拿了就走，他就是一直要把上面的拿开，然后从下面一直挖出来，啊，你是安那顶头的是有追你啊，顶头的是安怎？伊拢感觉讲，迄坑里顶头就是一定人买的，吼、哦，你用见过啊，还是用捏过啊，安尼。买水果不要这样子，也不要再去用手去给人家摸摸捏捏，吼、哦。我就发现就会有这种情况啊，一定要挖下面的，吼、哦，挖里面的，啊，得规箱共安尼嚣安尼，然后就是，很糟糕的呢，啊是差偌济，啊你讲顶头迄盒、迄两盒、三盒，准若有人偷捏，只捏一粒、两粒去，啊你是买着，你买着是会损失较大吗？会减一块肉吗？一定要在那边飞安尼嚣吗？安尼翻吗？吼、哦！这个行为我就看了，真的是不喜欢呐、啊，真的不喜欢哈、哦！我拢顶头退来的惊，哎呀、啊，上面
1: 外面如果是盒，然后散装的、嗯，那当然是没有关系啦、嗯，因为咱打完、嗯，我相信平常时咱打追，我靠追个打那单可以跟追个嘛、嗯。但是如果外面水果摊，它是也是有那个礼盒，
0: 哎、
1: 嗯，你外面水果摊礼盒，咱都没安尼可以讲销啊。
0: 嗯，
1: 但是好事多的这类水果，通常都是盒装的比较多，
0: 哎、嗯、呀、啊，透明盒装、欸、你也看得到了啊。
1: 哦、你被跟你的跟啊，可能那个一袋一袋的什么柑橘类的，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比一下。但是你那外，我有点外露，半盒装外露的，你得卖港包。我有时候我觉得也是去好市场买东西嘛、嗯，那个水果厂商就是在那边，他是卖什么？不是樱桃，水蜜桃，
0: 水蜜桃哦，那更不能啊，不要摸。
1: 人家说直接拿，
0: 结果
1: 那个厂商说直接拿，不要挑，
0: 对，
1: 都一样，
0: 对，
1: 不要摸。
0: 哎，
1: 啊，但是五郎就是不知道他是
0: 还是会摸
1: 耳背还是手针，弄没去摸，
0: 啊，就给摸者啊，不你摸者伊个的那个水蜜桃是迄个很娇贵的哈，所以啊，你摸嘞有当时啊，伊个的小花有一个粒。我觉得魂痕迹不好影响它的卖相、欸、
1: 不要这样了，真的挑到比较好的水果、
0: 你
1: 也不会比较精明、啊欸、我就人就是这样、成就感，
0: 可是永远都有这样的人
1: 你看你蒙蒙蒙水蜜桃、哦、我就水蜜桃蒙水蜜桃那个厂商最好 我有看那些卖水蜜桃厂商规人被压起来
0: 会压真的我
1: 说不要蒙
0: 边啊你看的人都会不爽啊
1: 都一样、他也说都一样不要摸从上面拿听不懂真的真
0: 的欢
1: 呢
0: 我就感觉说这种人他是很会计较的一定是很会计较比较的人
1: 他觉得一点点的蝇头小利可以很有成就感
0: 哎呦你看我买了这一盒粒粒都
1: 漂亮
0: 对
1: 啊对啊
0: 是差多少
1: 那就表示平常生活中没什么成就感
0: 讨厌呢真的好来哈、哦、不过我今天想要讲的蓝莓哈、哦、因为我最近好事都看蓝莓哦大家新鲜哈饱满又真的 很不错啊也有很大颗的哈、哦、一般有的人在买蓝莓的时阵你到底你会选说啊是大颗小颗吗
1: 不会，我就随便
0: 随便拿，
1: 随便拿啦。
0: 有人讲，我就是没爱看较大粒的哈。其实咱甲听众朋友讲，你要买蓝莓，要选蓝莓哈，有几个哈判断的重点哈，不是看大小哈。蓝莓啊，有人讲，可能大的比较成熟哦，加起来也比较甜，错了哈。其实蓝莓的甜度不是看大小，是要看它的成熟度。成熟度是咩那款？不是看大小，不是哈，成熟度看哈就简单。其实蓝莓你要比较重，你要拿起来感觉比较重。如果以单颗来讲，你讲你炖麦炖的时阵，你甲倒咧水的，吼，规盒甲倒咧水的，然后你甲看有诶铺起来，有诶沉落，啊沉落迄个较成熟，迄较甜，吼，那沉落去会沉咧水，迄个较成熟较甜，
1: 通常盒装的怎么去测试这个东西？
0: 你得大致拿重量吧，拿重量吧，可能它重量也应该差不多啦。
1: 对啊，它应该都是出厂的时候都称好的啦。
0: 哎呀，所以讲有的人都会惊从外表啊，惊讲啊要惊较大粒的吼，吼安尼啊，但是蓝莓的甜度跟大小没有关系，吼，大小没有关系，吼，你若要怎样，你就是啊炖起了加，好浸咧冰水，好冰啊，冷水啦，冷水啦，就这样啊，沉落去的就是较成熟、较甜。啊，那铺起来就是了。啊，那铺起来，你就先慢车吃。啊，铺起来，你就甲好起来，你洗洗，你先甲放咧迄落啊，做啥？冷藏，冷藏。
1: 其实蓝莓哦，我上家唔是买就无甜。
0: 啊，不要洗哦。那铺起来，你就卖甲洗啊，卖甲洗，你好起来了，跟你甲冰咧冷藏。啊，过几天它就会比较成熟。
1: 蓝莓最困难的是，一拿暖起，你唔知，看未晒出来，哦啊，暖暖就哦，而且蓝莓口感本来的新鲜蓝莓吃起来口感就有点软弱软弱，就像暖暖呢。
0: 所以，
1: 我上次就吃到
0: 发霉的吗？
1: 就不知道，就是好不新鲜，好事多真的是好事多。
0: 不是，有当时咱买回来放，无讲一边两边的吃完了，有当时搞不好放个生果。
1: 对啊，
0: 生果伊本身就白白，有时候不你无注意也是。
1: 对啊，所以说麻烦。
0: 无咧看一粒，你摊落去讲，哎呦啊，不然就发现有毛。
1: 后来就都买冷冻的，不喜欢吃新鲜的。但最近好事多在那个封那种冷冻蓝莓之乱，然后现在有这个好事多有个黑卡嘛，就顶级卡，那个提早一个小时进场，就去打开龙来抢，全台湾的好事多大家都在抢那个
0: 冷冻蓝莓，
1: 冷冻蓝莓，因为这个什么就翠上面最近都在抢，哎呀，
0: 在鼓吹，
1: 啊，不然这些厂商是进智利的，然后因为抢到哈，这货源卖断了，然后就变成加拿大的，然后智利的卡丁，加拿大的卡森，有必要这样说？我看。就这两天网络在抛光，九点多就一堆人，好事多排队，就一冲一开门冲进去，都是
0: 在抢冷冻蓝莓。
1: 台湾人真的很爱用，受不了，来先休息一下。

0: 你听。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来，好，嘿嘿，安娜，嘿，我十二点甲你查清楚，我再个卡好你，好不好？哈。喂喂，好，再见
1: 哈。
0: 好好，你今嘛卖讲啊哈，这我哎，等我落这波，我叫我都甲你查，好不好？哈。谢谢。我来靠你，我来靠你，我来靠你，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2: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坤。好来。谢谢，来，咱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食产品要分享哈，分享哈。来，我先广告一下啦哈，咱你看咱都在工商服务线卡，咱家人的听众买产品都拢买唔对，我介绍根本唔是买起来唔是咱产品的介绍哈，所以我是讲吼，咱若唔捌买过的朋友，你第一遍吼，你也是，阮甲你送啦，阮叫人甲你送安尼吼，哎，拢同款，拢同款条件，也无加收啥物费用拢无，啊无你买唔对，足麻烦的，啊是讲有当时啊家己去药房买时，你讲甲里里落落啊，当然人都甲你提唔对，啊是甲你转回去。好来，所以讲，那无买过的朋友，吼，你也阁唔知咱的产品咧，我阿爸生啥型的，吼，第一遍你卡电咧，好，我甲你找这个专人甲你配送去，吼，好，安尼好不？吼，听众朋友，吼，谢谢英雄，来你好，美丽人生，
3: 嘿，哦，我
0: 警
3: 告你一下哦，别刷卡，你唔好别刷掉，
0: 来你讲，嘿，
3: 我要给警告我。
0: 哎呀，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3: 我过去
0: 问
3: 你好，小
0: 坤你好，哎，你好你好，嘿，
3: 上海古旧的那个日钞，现在说要换新的啊，旧的还可以用吗？
0: 你讲啥？你讲啥？
3: 日钞，日币啊，
0: 旧的日钞可以啊，嘿。
3: 那还可以用，
0: 可以啊，可以啊，嘿，可以啊，嘿，啊，可以啊，嘿，嘿，嘿，谢谢，好。

0: 来，这点前久咱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哦，都家哦，这里有一个国家呢，哦，宣布呢紧急撤离哈，紧急哈，国家进入好，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1: 哈，哎，这个国家这么严重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Hello。
2: 我那问了伊家公，我阿无互阮囝食，阿要安怎食？伊家公吼，迄份人啊说讲一工食一粒就好一遍。
0: 好好好好好，迄拢未标准啊吼！你即马
2: 哈未困的吼？
0: 来谢谢，那我甲你讲，我落节目，我即马咧做现场节目，节目刷了，我再甲你查你，可能你家己买着物件到底啥物，我都你都搞不清楚啊！吼，
2: 我啊煮莲子甲煮饭啊，你要安怎食？伊就甲我讲吼，啊，迄若规罐来讲吼，一工。
0: 好，我再跟你讲，你即马现场卖阁讲啊，吼哈！我到节目了，先跟你查看你买着无，再阁跟你讲，好不好？
2: 好，你跟伊讲。
0: 好，谢谢。

0: 啊来哟、哦！在这个国家呢，哦、宣布呢，哦、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然后要疏散撤离哈、哦、4500名的居民哈、哦。
1: 哪一个国家？
0: 就是被震惊的，不是哈、哦，是西班牙哈、哦。
1: 为什么？
0: 为什么？野火啦！那不是讲哦，最近哦，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南法啦、希腊啦，拢安尼热啊，吼，安尼拢种火烧啦，吼，都是引发吼这个火灾自燃吼。所以呢，西班牙吼靠近马德里，吼差不多60公里的这个所在，有一个地方叫佛瑞斯诺村吼。真正迄烧吼，野火已经烧噶吼，是烧噶这个蒸头来啊，啊个无法度控制吼，真的太热、太干燥、太高温了吼，所以呢，紧急发布紧急命令，
1: 对啊，
0: 撤退。
1: 野火烧起来吼，
0: 刚才咱家的我追火子，
1: 对啊，
0: 台风要来撤退啊，山顶来撤退，
1: 就是为了预警啊，不一定还烧到那边吼，就先走啊，不然真正会烧过来，走拢走袂。
0: 烧嘞，啪，
1: 走袂远嘞，
0: 风个吹嘞去，你根本的。你开车你都走不赴，你都给他约他，他就有办法给你约到。目前呢，根据了解，整个欧洲的森林火灾，光是西班牙今年已经烧掉了 12.5 万公顷。真的，目前，去年烧掉将近40万公顷。
1: 对啊，你看，热浪再加上干燥，很可怕，野火。
2: 线下，
0: 请说。嘿嘿

0: 好好贝贝好加油加油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齁。所以齁这个像美国也是嘛齁美国也是这个比较干燥齁这个国家有时候在夏天高温的时候齁真真的就容易齁应激的森林大火。哦，啊是林、林地大火、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像欧洲啦、美国啦，因的地形很多都是那种丘陵地嘛，对，丘陵啊，丘陵有当下的啊，就是一些树啦，啊是讲草皮呀、啊，哦，灌木啊一类的，哦，啊
1: 用
0: 他们太干燥
1: 搭啦，哎呀，搭啦，烧搭就烧个搭哦，哎，刚才会会烧起。天然材料，那台湾的
0: 车都趴在油皮，你个看麦。
1: 那台湾不但不肯，台湾太湿了。
0: 对对，
1: 叶子含水量，即便是枯叶的含水量也很湿。提起嘛，就湿了。
0: 对啊，对啊。那个欧美他们
1: 是干嘛被打野？
0: 干燥。好来吼，所以讲
1: 不同的东西，
0: 咱家是红台吼啊，但是咱家看不这种什么森林吼啊，这野火吼哦，所以最近欧洲真的是，其实今年是全球的高温吼，很多地方都高温，包括咱这波就开跟他讲的日本也是嘛吼、
1: 对啊，可是日本就好像比较少听到在野火。
0: 啊，对，日本、
1: 对啊，
0: 啊，伊嘛是岛国啊，
1: 啊，伊嘛大啊，他可能四面环海也比较湿吧、
0: 也是岛国啊、
1: 可能也没干到那个程度啦。日本虽然是干，但是不会澳洲
0: 大陆国家、大陆型国家
1: 干燥期哦、而且比较少热浪啊，因为你看，像这个应该是说哈、以西班牙还是说咱去南方的地方是因为它下面就有非洲的那些高温的热浪热浪热个大齁那就很恐怖热又干。

0: 来吼，近年来呢，比较走深度旅游的朋友哈，在咱国内来讲吼，有很多人喜欢去一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叫做摩洛哥哈，嗯，哦，它是属于非洲啊，就北非国家哈，摩洛哥哈。嗯我听一个吼带专门的带摩洛哥旅游诶，这个诶领队一共啊，一共我带过无数的到摩洛哥旅游的啊这个团，一共问起来蒙起来，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摩洛哥？哦，团员呐，你咋一共问到的答案几乎足侪东西，赶快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就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就是因为三毛，三毛，三毛，我出过撒哈拉沙漠一本书，有没有？啊，描述伊的啊，伫撒哈拉沙漠生活，有滴啊生活一段时间，很多人就是，一共那个领队说啊，问起来很多人说哦，因为我就是看三毛的小说哦，啊、说撒哈拉沙漠，对撒哈拉沙漠就有很
2: 憧憬
0: ，哎、欸，对，所以才会选择去。摩洛哥，但是撒哈拉沙漠其实不只在摩洛哥，
1: 突尼西亚也很多、
0: 啊。对，突尼西亚也是很大片啊、嗯、我觉得突尼西亚的撒哈拉沙漠比摩洛哥的还要漂亮，哎、欸，还要壮观哈，哎呀，所以足侪国家拢有啦，包括西班牙也有，意大利也有啊，哈、嗯。哎、欸，好，我今天是
2: 哪？意大利也有撒哈拉沙漠。
0: 哎、欸，咱来看哈。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到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有多少个？
2: 对啊，对啊，对啊，了解一下。
0: 嘿，很多哈。哦，撒哈拉沙漠哦哦，意大利没有哈。撒哈拉沙漠它涵盖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嗯嗯。阿尔及利亚其实伊在突尼西亚边啊，娘娘。
2: 嘛是北非啊。
0: 对对对对，啊，埃及、苏丹、嗯、利比亚、查德、尼日、马利。阿个毛利塔尼亚、摩洛哥、突尼西亚，哦，嗯，哦，这么多，啊，意大利没有了哈，不，抱歉，抱歉，哎、嗯欸，西班牙应该也有，没有，他这里没有，没有，没有写出来，哦，没有，哦，那，因为我看到他，这个西班牙或者是后来是不是有国土的划分的问题哈，他撒哈拉沙漠哈。是地球，咱讲哈，地球上哈，哎，陆地三分之一其实都是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总面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啊！好、嗯嗯嗯，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就是撒哈拉沙漠。好、嗯，你看，都阿咱讲涵盖哈尼这国家哈拢有，好，它的面积呢就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咱、嗯、台湾的国土面积36000多嘛，对不、嗯？啊，你个940除以咱36000，你个看嘛，整个撒哈拉沙漠，台湾的归入台湾。嗯

0: 较啊，我有比较两边的撒哈拉沙漠，我个人是比较偏爱突尼西亚那一边的哈。好了，我今天是怎麼說，我今天不是要介绍摩洛哥旅游，因为近年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去摩洛哥，我个人去了两次，前年的时候差一点去第三次，因为那时候我有说过，就突然要出发前护照找不到，所以报了名钱都缴了，结果第三次去不行。本来我跟朋友有在说、就约定说明年、再一起去、我的朋友也去一遍了他说、那我们明年再一起去、来，不好意思，现在撒哈拉沙漠不是啦，现在摩洛哥我们台湾人去不了了哦。
1: 为什么？为什么
0: 不能去了、他不给我们去啊，不承认我们呢、就是这样啊、因为摩洛哥取消中华民国护照入境。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对啊，好，谢谢安内。之前有肯亚有没有？肯亚也不行去了、肯亚，你现在肯亚大概你不要暂时不要考虑、除非你要不然你就去问旅行社、因为七八月八九月有动物大迁徙，是不是旅行社如果团体办会有没有可能？这肯亚现在也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也是、所以这个啊问阿内利的灾啊，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这个。问题就是这出在哪里，大家应该好没共的怎样。而且其实我前年你准备去的时候，我就感觉说那时候我要办那个签证了、我就感觉说全世界国家没一个国家的签证比去入境摩洛哥比较难办、因为我很多年以前有去过一次，那时候就 OK 啊，我就感觉说、好像没这些问题。后来前年要去的时候，要去第三次的时候，去不成那边，跟人说他的签证多难办啊，都要去签什么户籍成本，有没有？我有说过啊，你要出国，你要去出国去因的国家，你竟然爱办咱台湾的户籍成本，你敢有听过这种代志啦？而且还要英文版的，然后户籍成本以外，还要办银行的什么，然后还要办了好几个哦，这个弄夸张，好，我感觉讲太夸张的，怎么有签证要这样子？尤其是办咱家的户籍成本，这点我感觉足奇怪。听众朋友，你敢不出国讲爱办户籍成本？卡扎去美国，哎，怎样讲？哎，有当卡扎去美国的时阵哦，就说要有银行啊，不工作证明对不？公司的工作证明，伊讲讲迄阵啊，足侪人会去美国跳机唔回来嘛，所以你要那个什么工作的证明，好啊啊，各有迄、那个啊，这啥？你银行账户来对，到大概也要提供一些你的存款安尼，较袂好预防讲你去美国是要去跳机的安尼，以前那是很早以前，你现在。竟然还有人，你要去他们的国家叫你办户籍成本，呵呵，我的嘞啊！反正哦，都足侪手续啊，足侪物件拢甲人咧办签证无同的，就办甲一大堆烦恼。我讲奇怪，我顶一届几年前去都无办甲安尼，都无安尼，那也是嘛安尼。结果我就感觉怪怪，一边我就去无成啊嘛，对不？我就是不是我签证没过，我签证都办好了，是护照临时找不到哈。好嘞，现在呢，好，现在整个摩洛哥就是哈。不接受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好就这样，好。
1: 来，你好，就跟 Pocket， 嘿。
2: 我咧订，我就先改右。
0: 好，要订好，刷卡好，刷

0: 其实讲到这个大国的角力齁，真的要到那个地方你还会知道嘛。那包括就是台湾公来摩洛哥就复不发签证给我们。
1: 嗯，
0: 基本上直接杜拜转地寄孙齁。其实我有看到齁，这个杜拜有很多的机场里面有很多的广告，但是第一类转机的这类 terminal 跟这个航下跟航下之间有所谓的那像地铁的东西，很多那个大型的广告齁。哦，我有看到说有那车子的广告，但是我讲这个车的牌子，太拢无看过，所以我甲翕落来哦，吼，这张伫这个在杜拜国际机场哦出现的这个一个车子的品牌哦，它叫做它的品牌叫做那个什么 OMODA 哈 ，OMODA 这个品牌，所以我说，哎呦，那 C 八八一哈 ，C 八九八八八一哈，拢无看过这个品牌，这是啥品牌？我得请 AI 查一下。结果这个品牌哈是中国的这个奇瑞汽车，它跟在地的另外一个叫 JAECO 的车子合资哈，在杜拜投资的一个电动车的大品牌。哇，你看，所以中国这起码电动车也是
1: 风格拍足大。
0: 哦，我们看除了广告之外啊，除了广告之外哦，他们也在深耕哈中东的市场，因为这个叫欧盟达哈 ，OMDOA 叫欧盟达，主打时尚、科技、新潮与年轻哈，以针对中东的年轻人推出了本来给中国叫奇瑞，但是到了那个中东叫做欧盟达，便宜、高科技。内装豪华的电动车，而且以这么这个品牌哈，除了卖车以外，也后勤维修保修，现在都在中东哈，不只是杜拜哈，还有阿联酋所有的国家都很深耕下去哦。所以给那个看到一个新闻的是说，保时捷集团哦旗下的车厂又要裁员哈5000个人，够呛的啦。为什么呢？其实很多都是哦，电动车转型没有成功，加上我他说过，中国车厂现在哦反攻到哦中东，反攻到欧洲，而且欧洲现在因为大家澳洲嘛，没什么其实不景气嘛，传统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车子比较贵，那电工哦靠着这个廉价。然后政策补贴哈，现在大举的进攻中东跟澳洲的市场，我都是觉得这个大国的竞争真的是蛮可怕的，蛮可怕的。应用的是哦，独立工市场夹掉市场被分掉出来，上可怕是你观光啊，现在裁员，你的工作机会都不见了。所以为什么川普要一直拿关税来祭旗，其实就是这样。澳洲他觉得说啊，开放竞争就开放竞争，到最后卡地国内内底超过90万的工课无去啊，对吧？你要贪小，你就有这个风险了。
1: 所以慢慢欧洲已经嘛吼，其实也有警觉到，不能吼哦，不能说啊，什么物件，什么物件拢不能单一吼，这个依赖嘛，吼哪个那个吼诶国家都上好是家己往哪里当行善，要不然就是你要有第二条线、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安尼。
0: 这么看麻烦是澳洲一对家己吼，澳洲的车厂。规定就严格，就像那我之前讲过，像 BMW、宾士哦、奥迪这种，这欧洲的这个豪华品牌哦，他们现在很麻烦。你现在看会觉得很奇怪，我干嘛讲？咔嚓，传统大厂，像性能车大厂，像保时捷啦、法拉利啦，哦，甚至兰博基尼这种动力型的，起码怎么？到处一直出那个电动车啊，为什么一直要出电动车啊？就你老公喜欢法拉利的跑车型的，你最讨厌就不想要看到就是外跑车变成电动车。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欧盟规定很严格，你这个品牌今天要生产汽油车，你就要可能要等比的输出所谓的电动车，所以变成说一堆欧洲车厂生产了一堆卖不出去的电动车，而且高价嘛，因东西在对澳洲生产的电动车，结果卖不出去，然后价格高卖不出去啊，竞争力又输给中国廉价倾销到那个欧洲的电动车。所以你看，这个我干嘛？这里是澳洲家的左派自己害到了。所以我觉得雄心的受益的是讲哦，好像在今年的第二季，欧洲第一次哈，电动车的销售数字超越了燃油车。因为澳洲是雄环保的所在嘛，一定会喊出2050所谓的 碳排禁令，结果呢搞到什么，自己一堆国内的车厂的员工全部被裁员啊，中国的电动车，因为中国伊劳动力上嘛啊，即便吼伊澳洲其实有对这个中国的电动车扣足高的关税，但是中国哪有差，他后面什么政策补贴，
1: 政府
0: 的，先把你澳洲的，
1: 把你的市场占起来，
0: 占起来，啊，车厂生活死，电动车这块，吼，中国特别加，嗯，
1: 对啊，电动车个主要是安那，诶，电动车的电池，吼，因为。哦，电池最重要的东西就稀土，这个全球75%，
0: 就是你欧洲电动、
1: 稀土又来自中国，
0: 欧洲电动车的成本没有办法跟中国的电动车成本竞争，即便到售价哈，它很多关税叠叠加加，供中国车厂可以怎么样？为不要利润。不要利润，即便课高关税，一不爱赚钱，伊嘛要吃你的市场。
1: 哎啦，伊先把你的市场占起来，先把他们给，把你泡死啊！讲我得啦，
0: 你讲我得，我得。
1: 我政府补助，我是政府补助你，你这里
0: 我就独大啦。
1: 哎呀，对啊，对啊，
0: 对啊，
1: 所以的，甲全世界啊，面如讲我得 BMW 法拉利拢讲我得，全世界拢好。
0: BMW 你是讲没得，但是我讲。啊，其实啊，这个都有点是欧盟哦自己搞出来，左派自己搞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电动车嘛，他一直强调说，原来的燃油车的市场，你这 engine 的加加油的，哎的调刚刚啊，你今天你要做多少那个燃油车子，你就要生产多少电动车。所以宾士其实哦，宾士 BMW 嘛，这电动车这家不起，无精无弯，
1: 不打不起，啊，不是不是，
0: 无精无弯。
1: 哎，这是
0: 啊，因为因家澳洲在车厂很晚才切入电动车市场，阿头的话讲。比方像奇瑞啦，或者什么中国一些，他们因为很早就看到说，哎、欸，我要跟这地哈澳洲的传统的车厂阿伯起来竞争，懒得先走，所以因介绍先不爱了，所以才大举被侵略。有一点哦，要讲高尚，要讲时尚，玩死自己国内的产业。所以我觉得欧盟有时候自己是活该了，就左派来讲一些高道德的东西啊，搞死自己国内的员工。

0: 都啊，老鸡啊，跳舞哈，咱这外国歌吼，安尼听落去啊，足轻松的，啊，老多老鸡啊，买当起来跳舞。真的呢，老多老鸡啊，听到这个歌会起来跳舞呢，
1: 扭一扭，动一动、哦、很开心呐、
0: 啊。老多老鸡啊，咱的听众拢知影吼，就是啥物哦，足够水的吼，这一个吼，咱的公仔啦吼，我们的得力公司的这个吼公仔
1: logo, 吉祥物公仔
0: logo 我们的 logo 哈、嗯，好，谢谢来进公格啦，
1: 广告米莲铃声。
0: 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
1: 苏鹏护理元素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哦，食够肝，咱听众朋友肝足重要的哦，要宝贝一下哦。啊，莫酒要啉，哈、哦、夜要熬，哈、哦、要熬夜，哈、哦、啊米干西干又不管，哈、哦、啊怎么对不？安尼袂使啦，这样子哈、哦，然后啊，我长期咧食药啊，朋友啊，你拢其实爱注意家己的肝呢，哈、哦。好、啊、来，高油、高盐、酗酒、长期用药的朋友，有肝源、带源、家族有肝病的，哈、哦，这种的家己爱好咧，照顾咧。肝哦，好，你要照顾你的肝，要不然你也达刚来没有食欲，肝不好，啊，困鬼眠起来个，还是哈，好像累的都没睡一样哈，好了，这病恹恹的，懒洋洋，整天打瞌睡哈，哦，肝不好的人，连带也会影响到你的胃、你的肠道，还有你的肾脏。
1: 嗯嗯，对啊，肝不好，贵州海聊聊
0: 了，
1: 简单，讲啊简单的哈，
0: 肝不好，肝那的泌尿系统赶快嘛是贵州。
1: 贵州海聊聊，对啊，
0: 都有牵连的，
1: 对啊。然后呢，瓜是一个一家伙囝嘛，吼，伊咧用第一线去动吼，帮咱身体动吼，身体挂块毒素、毒素，啊，但是伊袂讲话，真高义，吼，干嘛？人讲特别讲你瓜种，我刚想着讲啊，它是一个真高义、真乖的器官，咱来好好甲照顾。
0: 肝病个危险群，除了咱都话讲遐个吼，医外参讲有咧登记，有咧喷农药的，有杀肥料的，吼，干化学工厂的，塑胶工厂有毒工作环境的吼，哦，上夜班开夜车，三餐外食，喝酒应酬多的朋友，吼，哎，记得哦，吼，这真正，你若是无小可保养一下吼，到时规组歹了了吼。维他肝哈，那维他肝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哈。
1: 没错，
0: 维他肝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以上广告，米雷林先 ，Hello， 你好，来小公，
2: 喂，你 pocket 的呀？
1: 哎，来小公 pocket 家，
0: 来请讲，请讲，嘿，
2: 我是咧跟问一下，
1: 你算卡好了，
2: 我安去关无
0: 哈？啊，你算卡好，哎，讲回音哈，好，谢谢啦。

0: 看最近吼，有人伫即个网络吹上面咧分享讲，这首歌吼真的是经典，而且呢永远听不腻啊，每一个都很会唱吼。好、啊、来，永远不回头。嗯，
1: 对啊，这个太经典了。来，1980年代咱台湾吼的这个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嗯。
0: 里面、主唱的有谁呢？
1: 太多了哦，啊、
0: 太多
1: 都是那阵啊一等一的对怪瓜秀，男生女生跟这个团体哈、哦，就东方快车合唱团嘛，还有咱呢，
0: 邰正宵、
1: 王杰、嘿、张雨生，
0: 张雨生也有，
1: 还有星星、月亮、
0: 太阳、
1: 这个、嗯、

0: 他永远不回头哈、啊。这个哈、哦，一个年代一个年代了哈。
1: 刚刚那个年代哈、哦，就是这种这个歌哦，好，这起码这那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喜欢听的歌，但现在年轻人听都比较。柔柔的，
0: 软趴趴的，
1: 软趴趴，好像企图
0: 男嘞。
1: 哎呀，啊、企图心就好像真的就会差很多哈。像以前真的感觉是比较那个年代，好像拼的啊，比较那个年代比较狼性。嗯，啊，现在可能咱时代啊，我当然探解红花不赶快了，时代嘛不赶快。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缺了一个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哦，连听的歌哈啊都这样子软趴趴告人啊，然后那种靡靡之。不是说不好，我讲今嘛西牙了，而且今嘛这类年轻的一辈很早就在讲求说啊，我要那个什么时候要退休？
0: 退休，
1: 哎、啊，然后要那个 work life balance，、然后进公司，
0: 财富自由，
1: 哎，财富自由，这样没有错，这样没有错，但是这个少了那个，我讲嘛熊科学的兄，年轻人最棒的是什么？年龄跟时间都站在你这样子，笑人的时候永远都可以有机会哈犯错，然后再爬起来。结果已经在那里开始躺平养生哈、啊，想要提早退休，很可惜啦。哦，最有冲劲、有干劲，这个时候就要选择躺平了。
0: 你应该的，永远不会的。哎呀、啊，所以难怪啊，我哎，这韩国哦，有人形容韩国演艺圈哈、哦，有一个演员呐哈，那然后请一恭喜韩国最后的一个真男人，因为今嘛韩国你看那些明星也是大概哦，也都是那种。娘娘的哦哦，不是说娘娘，就是要化妆的啊，要装扮啊，走比较中性路线啊，那哈啊，所以哦，像以前那种哇，那哦，就勇猛哎，就男性哈、哦，男性抛啊，很男性化的这样的哦，这个演员的丢了哈，已经越来越少啊，也刚加上一 N 的戏哈，他演的戏也都是比较就是那种勇猛型哎，所以他在韩国就被称为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韩国的演
1: 员
0: 啊，对啊。
1: 哦，对对，
0: 一个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呐、啊，起码大家拢看呢啊。
1: 因为这几年流行哦，就跟这个也是欧美自己带起来的，那一样嘛。DEI 哦，DEI 的文化哦，那个平等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过了头了啦。有时候就是性别不同，你能够承担，因为男性跟女生本来。这个的基因上啊，是讲自然上能力就不同啊，用比如说体力活或什么啊，但是那边硬要叫什么都平等啊，什么都平等，什么都平等，啊，齐头社平等就变成共产党啊，
0: 好，
1: 真正的平等呢在以色列啦，那讲真讲，男性女生
0: 都要当兵，
1: 都要当兵啊，男性的训练跟女生性的训练，如果强度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才叫做真的平等啊。
0: 以色列这个国家，
1: 哎呀，因为它危机嘛，
0: 哎呀，一个人口不大、土地也不大的国家，但是，它四周环敌哈，大家拢想要给消灭啊，但是它可以这样子哈的存在，真的不简单。所以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我除了 respect 还是尊敬。
1: 所以，川普这一任上来，包括印尼这类国防部啊，赫格塞斯嘛，对这类美军的要求就是说，哦，现在好像看说，哎，赫格塞斯。好像很严格，没有，他只是恢复他过去美军的这种该要雄壮威武的样子。军队哈，你还在那边讲 DEI 平权，那个太可怕了。开始镇江去尊恐怖分子什么，才不会跟你讲什么 DEI 平权。所以前一阵子传出这个新闻，讲哈，美军哦，好像固定哈，然后半年来多久要检测什么男性的那个美军的那士官兵哦，要检什么？睾固酮的这个
0: 指数
1: 、哦、你的过低的话 ，walking 哦，这类美军想办法帮你补充睾固酮的补剂，让你要雄壮威武、哦、不能够太软弱。
0: 来，今嘛我就在年纪轻轻就想说，哦，我希望我40岁、35岁，我就可以财富自由。 上班工作我 可有可无，可上可不上哦。多少人的梦想哦。
1: 对啊。
0: 好来啊，梦想是好啦，有梦最美哦。梦想的是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有梦最美哦。但是不要限于太不实际哦，真的哦。咱来讲日本有一个65岁查甫伊工作吼，上班工作已经超过40年呀。伊每个月零用钱得干那2万呀，日币20000，核心台币4000。嗯嗯。纵然伊的年薪上悬的时阵曾经达到900万日币，嗯嗯，最高的时候年薪有到9，
1: 在日本这样算高薪了。
0: 对。但是因某拢改工，家里没什么钱呢，所以你一个月就2万块给你零用就好哦。来，你好。嗯。
2: 哎啊啊，小光了。我咧讲免甲问啊，我去啊问啊，我等下山卡。我讲对啊，我讲书本甲护理员，结果我今日要卡摕什么心脏诶？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我操操，这部刷这个。
2: 好，谢谢。我想要叫回，安尼袂使，伊安尼袂使，安尼。
1: 好啦，我来帮你处理啦，好啦。

0: 好来吼，一共以年薪最高的时候有到900万日币嘛，和台币差不多一两百万了哈。但是因太太拢改讲讲储无啥钱呢哈，所以他一个月他可能伊薪水拢个哦，银保咧管理的嘛哈，他个家用啊啥物拢银保咧管理，所以他每个月他只拿2万日币的哈，做伊家己的零用钱哈，一个月4000块。好，代表4000块，
1: 对，就是昭和时代才会这样子啦，嗯、因为这个就是薪水坦的啊，全数上缴给这个老婆、啊，一个再去做，老婆再给他零用钱了、
0: 啊。来、欸，嘿，
1: 这个叫口资利嘛，
0: 口资利哈，
1: 零用钱呐、啊。
2: 我想问哦，我有跟恁买书本，啊，我搞个要安怎钱啊？
1: 来刷卡，
0: 来刷卡哈。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零八。
1: 我迄个04261一夜界台中这个大哥吼，你再打进来，他没接起来就挂了呗啊。
0: 断线哈、哦，
1: 要跟你说怎么吃，嗯、你再打一次哈，04262461这个大哥哈、嗯，再麻烦了，谢谢。嗯嗯
0: 嗯、好，来喂你好，嘿，好，好，好，好喂喂嗯。喂喂喂来，咱听众朋友有啥问题吼？咱就是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教官啊，我想要甲你叫号，你怎个啊？我请教你。
0: 嘿，喂，你好。嘿，你好，嘿。
3: 以前咱
0: 咧
3: 钙粉白色
0: 个，
3: 啊，今
0: 麦
3: 最近来。
0: 哦，咱钙粉天然品吼，一批一批有当。后来天然品一批一批有当，色地有差，无要紧吼。

0: 好了，人都讲讲哦，日本的这一个上班族哈的先生65岁，一直到他最近退休哈，他退休哈，最近退休之后才知道哈。多年来上班40年，多年来太太都跟他说他们家没啥钱，原来是善意的谎言。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老公，你听听看，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善意的安排吗？这一位先生呢，他名叫九川，九川，九川哈，九川先生，伊是伫迄个制造业咧工作，已经超过40年。啊，因某是咧担任着兼职的行政人员，算因某那有工作得着。结婚了，因有两个囡仔。啊，这几年来，因家庭的收入、甲房贷、甲生活开销、甲存款，拢是因某咧负责管理哈。啊，所以石先生嘛，石川。先生哈，这个日本人哈，伊为着要节省开销，伊家己每个月零用钱拢固定是2万块，啊，每天拢带便当上班，啊，跟同事聚餐也是都尽量控制一个月一便就好啊，哈，
1: 对啊，
0: 啊，随着伊即马收入一直增加，所以呢，石先生有甲因某讲，可以当我即马收入较济啊，吼，可以当增加一俩零用钱，因某拢改讲，咱房贷啊，佫阿袂交。哇，那一个月还够偌济呢？啊，恁囡仔即马咧读册，啊，佮有咧补习咧学啥才艺？哦，迄一个月嘛爱偌济呢？啊，佮来恁啊，连工你退休了无收入的时阵，啊，咱每个月开销差不多嘛爱按工爱留偌济做退休啊？所以厝内底无啥物多余的钱呐、啊，吼、哦，安尼。好，改恁翁讲，所以恁翁的哦，好吧，好吧，那就哈、哦，所以一个月也是个2万块的零用钱哈、哦，日币啦哈，好、哦，没有增加哈、哦，啊，真正啦，实在无够用的时阵，伊才会改某开嘴提钱哈、哦，好来，所以一直以来，伊拢认为因兜的经济无富裕不宽裕啦哈、哦，不是说富裕不宽裕，啊，伊嘛足担心家己退休了，好、哦。家庭的生活要安怎？吼，这个有够支撑退休生活嘛？啊，房贷嘞，吼，会交也还未交完哈。好来，所以讲哦，一直到石川先生退休那一天，因太太特别准备石先生最爱吃的料理，还有蛋糕给庆祝哈。甚至因某佮讲，你退休啊吼，咱是不是来安排一下来去澳洲耍2礼拜？

0: 好，好、哦，谢谢，哦、所以讲哦，退休那一天，因某煮一顿青草的，伊爱食的，啊，佮伊买一个蛋糕佮庆祝、嗯，然后呢，讲啊，啊，迄、啊、落，诶，老公安那叫啊，老公日语安那叫，嘿，
1: 诶，迄落，就讲安那达，
0: 安那达，
1: 阿伯就讲内内内，
0: 哦内，安那达内，哦，你退休啊，吼、哦，后来安尼佮你庆祝一下，咱今仔食一顿好食的，吼、哦，啊吼、哦，嗯，我感觉咱买当吼来。一个筹划吼，丢笔一个来去澳洲佚佗两礼拜，嗯，结果因翁听到讲，啊，
2: 那闹钱，
0: 那闹钱，对啊，家里不是一直都钱都不都都很省很省吗？哪里来的钱可以当旅费？结果这个时阵，因某的甲贵啊本的存折，好几本的存折拿出来，打开给石川先生看，结果石川先生才发现，他家里的存款加上投资信托，竟然总共有4200万日币，约台币800多万。啊啊啊！安叫不安那叫？
2: 然后就内啊，就叫
0: 哦内，
2: 叫叫 叫名字而已、啊、
0: 哦内内吼，卡口内啊那是安怎？那个他怎么我们家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吼、哦，因某才改一五一十讲啊，讲其实我迄阵啊拢控制你的零用钱，跟你讲无钱。其实因为我每个月都是好、哦、都存一笔钱下来，然后有的去做投资，有的就做怎么样的理财安排，所以就是安尼才俭才念者才念者才念者嘞。齁、哦、所以呢咱今嘛家里集4200万还完房贷了后，把房贷全部还清了后，大概还会有剩下差不多3500万日币、嗯、和台币，等于840万把房贷还完了还有700万台币，我今嘛换算成台币啊，这些700万可以当齁、哦、对，3500万可以当你的齁、哦、退休金。石川先生听到了非常的震惊，哈哦，伊讲安内，拢唔知阮某吼安内咧欠钱，啊囡仔的读册教育费用，啊房贷伊安怎咧去，安怎咧去咯，哦啊，逐工的买买煮食吼，所以讲哎。欸，所以我就是要讲，如果男士朋友你若拄了一个某安尼啊，但是伊甲你逐个月零用钱30-40年来就是甲你黏伫遐，吼，控制伫遐啊，但是他退休了才给他知道，其实我是把钱有存起来，也有做理财，也有做投资，所以讲退休后你就不用担心了，房贷可以还完。
2: 这就很典型那个昭和时代的家、哎、家庭嘛，就是讲安逸的伊的去工课，啊钱全部吼，所有的就。家用都上缴给、啊、薪水都上缴给太太，阿姨、啊、太太去支配这个家用啊，伊、啊、的鲜花费，还是讲要结要要结婚呐、啊，还、嗯、是我当下要跟东叔去小聚一下，就从那个零用钱扣。尤其哈、嗯，我蛮快的，都真实的，这个是
0: 真实的。
2: 我说，我基本我看了日本的这类媒体，伊去这类哈当家这个哈街头去采访上班族，差不多是这个年纪50-60岁、嗯、啊，退休，然后呢，伊的哈问讲，阿、啊、你今嘛一个月。这个零用钱是多少？差不多就是这个2万多块、嗯哦嗯、然后呢，计价的改工吼，起码吼哦，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严重、嗯，你要不要吼、哦？嗯，打电话试着跟你老婆说，能够一个月可以提高吼、哦嗯，这个5000块哈的这个零用钱，嗯、5000块的票你啊，
0: 2万块就2万，
2: 就给5000的，差不多咱给1000块代表啦，一个月给1000块的零用钱的票，哎、嗯，十个来得，嗯。七八个不敢卡呢，嗯啊五吼五会卡的吼，打去给老婆说，哎、嗯欸，这个要增加的那个什么，要增加零用钱，这个话说不出来，嗯啊是讲某吼，因为他有开扩音嘛，嗯，还是某问他说多少的，为什么要增加？哦啊，然后呢，然后你就说、嗯、啊，现在烟也变贵，啥、嗯、哦，然后那某老公再考虑一下啊、
0: 哦，所以呢。
2: 钱
0: 爱听无嘴大富贵，
2: 所以咧钱不管杂波杂波，钱爱立地个地手头，而且要知道钱要花在哪里。这种其实这个是成功例，你怎么知道银某哪公炒股失败嘞？那我讲这幸存者偏，
0: 所以都爱看看你那个另一半他。
2: 我不是啦，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钱，即便你交给太太去使用，我辛苦赚的钱，我要看对账单嘛。你那啊，我信任，我讲信任不咧关。
1: 光的信任。
0: 有当下可能查甫人一个人上班哦，啊，就是啊上班啊，交际应酬、啊，
1: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哎。我说人要对自己的收入、收支清楚、哎，你可以放心给老婆管，哎、但是。你每蛋糕细的闺女扛过去啊，不知道自己那么有钱，啊、我干嘛这种话讲？
0: 所以蛋糕一退休的时阵哈，因、某提议讲我们可以去欧洲旅行两个礼拜，因翁讲咱哪有钱？你一刚刚四十年来，你拢假讲咱都无钱，无钱，无钱，所以这迄个存款不提出来贵啊本的吼，一看因翁看者。又惊又喜，
1: 这句好的哦，
0: 又惊又喜、啊。
1: 咱听听听讲定年离婚嘛，你那退休一讲，因某开出是离婚证书，对不、
0: 啊？所以讲，
1: 所以讲，钱爱得地手，
0: 所以他先生吼、哦。看了之后呢，这个先生他也没想到啊，伊、就讲、哦，伊就起来甲因某安尼，哦，阿你个多吼，甲因某讲，那安那单呢，哦，就感谢你哈，卡苦你吼，多谢你多年来这安尼安排啦吼，安尼吼，伊讲哦，吼、哦、啊这样子吼，啊因某的嘛起来甲因安讲，你安那单呢，我嘛感谢你这几年来的辛苦工作，阿哥吼配合配合，
1: 哎。对啊、嗯，还是要自己的钱，还是要自己最清楚、啊。怎么交给老婆管可以，但是交他管责任就来对账单啊，盈亏啊，阿伯哎，家己钱弄在，那败掉嘞。
0: 啊，所以讲、這個，
1: 炒股如果失败，
0: 这个波波加欧北迄个安尼吼，所以讲有帮他。你一点讲，哎、欸，其实台币呢和台币，一共还哦房贷还完了，存七八万呢，哦、代表七八万，七八万，那你干嘛讲？
1: 没有啦，我们的物价不一样。
0: 对对，我不是重点是日本，可能他们都有退休金，好、哦，就是
1: 国民年金呐、
0: 啊，国民年金、啊，他们每个月可以领啊。他如果两个都上班，两个都还有退休金，
1: 所以伊唔知伊家丢偌侪钱，我干嘛？这个但是听起足恐怖的。
0: 啊，因某拢讲讲无钱无钱，因为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伊讲伊从小读为读册时，因爸拢甲讲咱都无钱，你都爱安怎？
1: 这个是很错误。
0: 无钱无钱无钱。啊，因为他爸爸，我那个朋友，因为他爸爸也很节俭，的确也很节俭哈啊，所以哈，因爸爸拢嘛是安尼甲讲讲，咱无钱，你得爱拍拼，你得爱家己然后安怎安怎安怎。结果伊大家，伊讲伊个读大学时阵才知，因家其实足有钱诶。哦，我那个朋友我自己知道啊，哈，其实他们家是很有钱啊，但是因为爸爸，因爸爸也长期很节俭呐。恭喜在一个一，因爸爸卖公赶紧骗啦！一出来，因爸爸出来吼，敢讲伊无钱，人大家我那相信呐、啊！哎、欸，欠到要死啊，就欠的啊！吼，所以、
1: 啊、这个是很错误的，这个是这个年代看是很错误的财商教育。勤俭不是美德啦，是啊，这个
0: 本就不。起码勤俭不是美德，
1: 对啊，因为是会通货膨胀、哎，你欠、哎，你通货膨胀个，咱你欠加息啊，嗯，对吧？
0: 哦，啊，
1: 时代不，时代不讲，过去可能是啦，很多东西浊世金就飞了，哎、嗯，还与时俱进啦。
0: 啊，你啊钱不济人，他钱不济人，
1: 钱不济人，你另外想办法
0: 哈。他就是，他就觉得这样 OK 啊，因为干嘛讲啊？咱都较欠嘞，安尼尔嘛，嘿啊，啊，没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啊，也没有多的钱做、那個、
1: 这个就是懒惰啦，我觉得这就是懒啦、啊、这你懒就是跟那条件比如说、嗯、啊我给卖了这金我双手一摊、嗯、哎呀就是懒、哎、其实真的就是懒，哎呀任现在资讯很发达、嗯、很透明，真的、嗯有心的话、嗯、钱才会变多、欸、不要那么懒、
0: 啊、钱去滚钱的卖都给他们人的滚走的好、哦、好
1: 你在选择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见濒临令得灾，若见破戒起悲咎，以悲悯心为开窍，如是圣法如来教。平常时看到善家贫困的人，有机会咱啊来帮助伊，互人得到助缘，自己嘛欢喜。帮助一寡艰苦人，互因渡过难关，咱啊其实嘛感觉心灵啊非常的喜乐。生活当中看到人犯了规矩，甚至这个做错做歹，咱啊不是看不起伊，而是爱心生慈悲，有机会咱来帮助伊，帮助伊行入正道，唔好误入歧途，甚至予伊一个悔改重生的机会。这就是人的慈悲心，做人做事心中有慈悲，咱就会了解到善恶好歹，咱就会当了解到什么代志该做，什么不该做，人就会有是非的观念。生活当中，咱帮助别人，甚至体谅别人，甚至辅导别人，其实是在替自己造福。别人因为咱的帮助得到帮忙解决问题，不单单咱啊累积着一个福德因缘，甚至自己心灵也得到滋养。这种利人也利己的代志，其实就是咱心中的慈悲所发动的。如果时时心中抱着慈悲的心来做人做事，咱的人生就会继续喜乐，助缘就会继续多，甚至也会当累积着咱的福德因缘，人生会更加有意义，人会更加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会进当日老个活动当中，电话老个滚滚，电话爱加强一群啊，直接找咱的助理哦嘿，爱赶紧爱小唱，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爱的路上我和你》。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那那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咱淡水渔人码头，这个安尼举办着这个老远的烟火盛宴，不单单的吸引着真侪游客来到淡水佚佗，甚至咧，淡水咧会当互你佚佗几工，享受着这种仲夏吼，这个安尼浪漫的氛围。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这来个淡水吼，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淡水老街吼，为着淡水捷运站行出来右转，中盛路延伸到这个重建街、清水街这一带，就是鼎鼎大名的淡水老街。淡水老街不单单是全台湾知名热门的景点，而且真侪外国人嘛特别慕名而来。啊，这街道吼两边吼，这个商店林立。有浓浓的古早味的一挂，这个商店、饼铺、杂货店，甚至有流行服饰、看玩具等等，哈。来个淡水，咱第一个想到的是美食阿给，哈。哎呀，这当中的时阵呢，这个阿给是日本油豆腐发音翻译过来，所以淡水阿给其实就是将油豆腐中央改乌康，然后呢。浸入到炸过冬粉，浸泡到卤汁，然后用鱼浆给封起来，直接来蒸煮。所以最后要吃的时阵呢，将这个淡水阿给呢淋上到甜辣酱，哇，变成到一个真有层次、真有风味的小吃。包括到淡水阿给以外，还有淡水鱼丸、阿婆铁蛋、淡水鱼酥。哦，当中拢是真有名的呢。来个遮咧，你咧袂当咧，会无甲交关一下吼。啊，其实来个淡水够真侪古迹也当参观。淡水老街分作为内外两侧，不单单咧外侧会当看到淡水河，当中咧金色的水岸步道，内侧是传统的老街。哦，安尼散步游赏足赞足好呢。尤其伫金色水岸步道当中，可以当看到夕阳落入海面的美景。淡水夕阳是非常有名的齁。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候，你不单单呢行在淡水老街顶馆齁，其实呢你呢当中呢也是行在一个美丽风景里面齁。啊，沿途当中其实呢来到淡水呢，你呢会当有这个一些景点会当去，包括清水

淡水渔人码头，带来着非常璀璨的烟火盛宴吼，等待着十分钟，不单单的有震撼的烟火秀，更有一系列活动，让你来个淡水耍几天的，哎呦，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你袂当无。无即个呐，无来共襄盛举吼，因为咧，伫要欣赏烟火秀吼，即、這个渔人码头内底情人桥，包括芙蓉饭店咧，即个环港步道，甚至油车口的木栈道，包括观海广场，当中拢是看烟火足好的好所在。啊，淡水码头的外周咧，淡水第一渔港，吼、哦，十三行文化公园。包括巴黎北堤沙滩，嘛拢足适合来欣赏着美丽的烟火吼。所以咧，范围真宽，四界拢会当欣赏着以外，但就没有大哥大姐吼来个家咧，因为人真济吼，啊配合着捷运轻轨吼，来个这所在当然是上好诶吼。啊，来个这所在当中，你咧会当咧耍几天诶哦。哎呦，各种诶活动无大紧，沿途当中咧佫真好耍呢。你咧会当淡水老街吼。漫记得来个淡水老街漫步的渔人码头、情人桥，吼、哦，会当去观光鱼市、吃海鲜，甚至会当登上情人塔，看到淡水美景，甚至会当逛街购物，傍晚欣赏着夕阳落日，暗时也得来看烟火秀，吼、哦。你咧买当来个淡水老街吼，吃美食，吃阿粿、吃鱼丸、吃酸梅汤，然后去红毛城。去小白宫，甚至咧去埔尾协医院，佮包括着淡水礼拜堂，啊去情人桥，啊然后最后来个淡水码头欣赏日落景色，最后来看烟火秀，哇，拢真赞呢！哦，七到几工个都对呢。当然咯、哦，吼，来个淡水老街，食街食小吃以外，吼、哦，去渔人码头啦，去情人桥啦，去红毛城啦，去小白宫啦，甚至去淡水礼拜堂啦，哦，拢是轻松的行程吼，和、哦、你轻轻松松游淡水，而且各当欣赏着美丽灿烂的烟火表演了、哦、吼，非常的精彩。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来电话留咧滚滚哦，陈老师哦，广告一下。广告节，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Q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就是咱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就是加量不加价的礼盒组，非常的好，要来优惠给你，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够活动比这档较俗啊！大哥大姐错过这机会，实在是非常的无彩吼！啊，咱这个礼盒组是安那优惠来，陈律师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平常时食陈律师介绍的产品，咱以三立德酵素来举例吼，三立德酵素平常时一罐就是2200块吼，一个月食一罐。两个月你就是两罐，就是2400-4400，吼、哦。阿进现主席，咱嘞只要两罐做位叫，咱嘞就加送你一罐细罐的，价值1100块。三里头销售细罐的，价值1100块。你家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送550块。哦，两千二加送550，等于1600块，等于8500钱呢，做会好吼、哦，大哥大姐啊。陈律师，请问你，你是一个月来吃陈律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开1600块，还是进这个错过了这个机会？到时阵原价2200来看陈律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啊！当然是进，赶紧来有陈律师送咯，错过机会不再回啊！大哥大姐也非常的好，一个月加省550吼。所以呢，东部咱的大三通、新界 Q 拢是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哈，错过机会不再回。定义是7500的介绍，要来优惠给你。这个时阵，如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无食过人，这个、时阵就是上好入手的时机。啊，如果你平常是有咧使用的人，这个、时阵呢，几年份赶紧啊碰起来，因为规组拢是7500，做会好。咱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新界球一年分4组，唱到礼盒组定义咧，对7500的介绍非常的好，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爱赶紧，因为咧错过机会不再回，礼盒组是限量的，抢了就无啊，电话要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啊，抢了都无啊，电话要赶紧甲找咱的助理，会当省钱都是趁钱。你平常时有咧保养身体，那咧这时阵就上好时机哈，莫错过找咱的助理哟、哦、嘿。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咱拢加派人手咧，家己服务当中，咱拢加派助理吼，咧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哈，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要个抢无掉，抢无搞，电话要赶紧哦，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感谢您的支持啊！咱吼，这个安尼老人吼，实在是太踊跃去啊，所以咧，助理拢加派人招来甲你服务，啊，你莫抢无到，抢无到，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进前抢无到，抢无到的，赶紧咧，直接找咱的助理吼，咱咧，这个拢加派人招来甲你服务当中哦，嘿，0800-77-3355，会向省钱就是趁钱。吼、哦，所以咧，该当省的时阵咧，咱个省起来加探索者，吼、哦、啊，电话赶紧加者助理哈，0800-77-3355。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来请问，今仔日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吼、哦，你敢有感觉讲，那就四五十岁过了，身体不但一直老化退化，甚至身体作者病，拢伫四五十岁这时阵开始来。敢有吼、哦，四五十岁开始老花眼啊，开始胃肠嘛无爽快，消化歹啊，开始做歹困啊，开始筋骨酸痛啊，开始脚酸手软循环无力啊，开始心脏拗喘啊，甚至开始咧，诶身体咧，作些病情拢纷纷一项一项来到。真正讲啊，陈老师，这敢是老化？我今仔日吼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吼，这个当中美国的企业家，这个美国的企业家吼，伊咧40岁进前，伊到这个安尼，这个伊的企业吼，都已经超过30间，不但是30间公司的头家，而且咧，伊咧当中咧压力真大，啊食吼拢食真济，吼啊钱嘛真济。所以真好食，啊！而且咧，钱嘛真济，食甲真大块，变成着雄霸一方的富豪。所以人生40岁过吼，40岁进前，都会当变成着大富豪，公司超过30间，而且咧，当中咧钱真济以外咧，伊嘛食甲真大块，吼！啊，就以美国的企业家，伊就是何瑞斯，吼！啊，何瑞斯吼，伊咧。打过40岁了呢，伊就发现到，伊虽然钱真多，40岁过了，伊感觉讲，我虽然钱真多，唔过我开始出现到一挂歹困，脑神经衰弱，胃肠无爽快，筋骨关节拢会酸痛，所以伊钱真多嘛，看医生就会好啊，就开始四界美国。欧洲甚至去欧洲找各大名医，结果药啊开一大堆，镇静的、安眠的、胃药啊、消炎的、止痛。现在药啊，伊食起来不但伊的病无较好，而且咧，佫产生真侪副作用，病佫愈来愈严重。歹睏，食安眠药啊，落怎变成依赖性？无食就真艰苦。啊，胃肠无爽快，胃药啊食落胃酸薄，无食咧，胃的胃酸就愈侪愈高，越吃酸。啊，身躯筋骨安尼硬酸麻硬疼无力，食肌肉松弛剂，食类固醇，食消炎的，哦，愈食愈痛苦。所以最后忍无可忍，伊发现着讲，我医生看遮尔济啊。伊做有钱的嘛，所以四界找名医，甚至为美国去到欧洲找。伊咧发现着讲，伊阁继续安尼落，伊人生阁赚较侪钱嘛无意义，因为伊的身体拢歹。好、哦，啊，这个、时阵伊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伊的体重有94公斤，啊，这当中94公斤呢，何伊咧？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呢，身体呢感觉吃也袂爽快，遐也袂舒适，身体负担大，暗时还阁真歹困，感觉规身躯拢是病，所以伊决心要来甲体重减轻，减轻甲标准的体重。大哥大姐啊，伊做了一件代志，伊为体重96公斤减轻甲56公斤，所以伊的体重呢？安尼哦，为着96公斤减到五十六公斤，减轻40公斤，
这伊安那减轻咧，陈老师等下讲我听就没有听。减轻40公斤了后，这个何瑞斯吼，伊不但精神变好啊，体力变好啊，伊咧感觉运动吼嘛叫做活力啦，而且咧身体咧煞愈来愈健康。真侪进前，伊去看医生的病，感觉筋骨酸软啊，感觉歹困啊，感觉胃肠消化歹啦，拢因此咧得到真好的改善。较早过去吼，伊大头家40岁进前，伊趁真侪钱，爱食啥都食，食甲饱较停，甚至咧食了真赶工，啊，当中咧大鱼大肉食甲真欢喜，非常的享受。唔过，自从伊觉醒了后，伊发现到伊40、50岁开始，伊身躯拢全全病了，伊决心要来减肥了后，伊咧做了一件事，伊真无爱阁时时食物件，伊一天改做食两顿，一天改做食两顿，而且咧食唔好食甲饱较停，未枵都爱渐渐停，而且食物件开始。慢慢啊，补食较好消化的，当中为饮食、食食的分量含节奏来调整。生活当中，伊的体重改做一天食两顿了后，竟然为着96公斤减轻到75公斤，配合运动，配合运动。伊的体重竟然为96公斤，降落来到75公斤，无食任何的减肥药啊！减至20公斤，伊的精神、伊的体力嘛愈来愈好。啊，自从伊开始注重消化，食一寡天然的蔬菜水果，来帮助消化，食较慢的。伊胃肠嘛变好啊！较早大鱼大肉，感觉食甲真享受，食足高尚个，食够高贵个。结果咧，真个开始食较天然个，食较健康个。结果身体变了，加做活力。有一次，伊伫公开场合，大家咧问伊：“啊，你哦，最近精神体力加足好呢？啊，看你身体嘛加足好呢，加做活力呢？”啊！你吼体重阁减轻啊！你是安那过诶？伊对着众人吼，迄内底有真侪公开场合，内底有真侪医生。啊，这公开场合内底有真侪医生哦，学者哦。伊讲哦，真诶医学吼虽然进步，毋过咧，拢是咧治疗症状。伊讲。我整个美国找到头，我做钱的，我整个美国找到头，我连法国、德国我都找到头。结果呢，我身躯的病吼，看这医生开一堆药啊，我吃。我吃这药啊吼，吃到足痛苦，因为这治疗症状的药啊，其实呢，只是缓解我的症状，并无治好我的病。伊讲伊要这么进步。结果咧，我歹困，治未好，我胃肠歹，一直食胃药啊，嘛无好。我规筋骨筋骨酸痛，按捏无力。当中咧，一直食消炎止痛类固醇，我也嘛无较用，食肌肉松弛剂，愈食愈无力。到尾啊，我的病会好起的原因，竟然咧，就是好好啊生活，好好啊食饭，好好啊过日子。这句话在台顶讲吼，下骹足侪是医生，甚至咧，也有耶鲁大学生理教授，感觉伊讲了真有理，去爱看伊咧，拍破啊，甚至咧爱看伊握手。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何瑞斯伊无用什么做，就是特别的养成概念没有。伊只是甲伊平常时大鱼大肉诶生活改造正常健康安尼尔，配合着运动，配合着正常诶生活起居。
有一点，陈老师讲你听，我拢定定听众朋友讲伊歹困，所以咧，在时啊日头起天光，伊就起床，不管啊昨暝困了好歹，昨暝有困无困，日头出来伊就起床，开始活动，尽量互家己会当小可休息一下，尽量卖可以倒眠床，好，然后咧暗时啊。像陈老师讲，恁听要调整生理时钟，较早洗身躯的，较早食饭的，哦，五六点啊，伊就洗身躯食饭了，哦，然后咧，暗时啊，早早十点准时去睏，自此以后，伊渐渐变好睏。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这么简单的方式，就是恢复咱生物的本能尔嘛？你现在身躯这么侪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来请问你：何瑞斯家里有钱，30间公司，30间美国公司的大头家，40岁规身躯拢是病，食到96公斤，伊从体重减落来到76公斤，然后咧，佫减落来到56公斤。当中伊的关键呢，只不过是健康饮食呢，健康饮食呢。我阁讲一个故事，听众朋友听。过去，伫古早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贵族威尼斯，意大利威尼斯的贵族，伊叫路易吉。这个路易吉伊少年的时阵，看到伊的贵族同伴朋友，逐天的暴饮暴食，大吃大啉。咱在意大利做东西。享受齁，哎呀，所以生活当中呢，因呢，当中呢，食好诶，齁，啊，甚至呢，常常啉酒，齁，啊，暴饮暴食，齁，啊，可能呢，生活当中呢，拢无注意到节奏，所以这位路易吉30几岁，就强烈的胃痛、痛风，身躯常常咧发炎，甚至常常咧嘴干，齁，迄时阵因为。文艺复兴时期，迄时阵阁无糖尿病这个名词，毋过专家研究起来，伊应该是糖尿病。好、哦，啊，迄时阵路易吉伊试过各种的治疗方法，啥物药啊吃，都拢无法度治好伊的病。会当讲医生甲宣布讲，你药少无医啊。啊，伫文艺复兴时期，这路易吉咧，伊迄时阵才35岁尔。已经濒临着死亡的界线，濒临着死亡的界线。好、哦，迄时阵，伊的医生甲讲，医生讲哦，你可能是食伤好啦，逐天大鱼大肉，搁啉酒，食伤好啦。伊讲哦，身体负担伤大啦。食较健康诶，食较简单诶，安尼一句话甲讲。所以迄时阵，路易吉想要活落来，伊感觉医生讲了，你可能爱大鱼大肉，搁兼啉酒。所以伊怎改变着伊诶饮食，食较健康诶蔬菜水果，吼、哦，即、這个安尼轻薄淡食，好、哦。结果咧，食较健康诶了呢，不但体重降落来，甚至咧。身体怎啊一天一天好起来？无想到一年外，路易吉本来是药少无医，医生甲讲你这无救啊！重新找回着伊的健康，连伊本来足容易生气的个性，嘛愈来愈稳定啊！到尾啊，路易吉恢复健康了，伊咧就开始正常。迄时阵吼，系啊，威尼斯。哎呀、啊，威尼斯，哎呀、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怎开垦伊的事业，做着各种的农事，最后伊登上着路易斯共和国当中的行政首长。伫迄时阵，意大利当中，伊比里奥纳多·达文西、搁米开朗基罗搁较有名，这是真实的一个人。啊！伊做了啥物代志？伊只不过听医生的话，食较健康的安尼尔，食较健康的饮食控制，食较健康的。哦、我讲这两个案例，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就发现着讲有影，陈老师，你讲有理哦。
进台湾人食伤好哦，有影食足好吼、哦，哎，介食啥都甲食，介食啥都甲买，欢喜都甲食，食好饱。唔过你的身体够需要遮尼济营养，你敢是食着身体需要的营养？这当中呢，都真重要，是不是？好、哦，都真重要吼、哦。啊，乔治要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哎、哦、呀、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都一个简单的概念，是不是？那呢，咱呢，我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继续分享着这录音机吼，嗯，录音机伊是不是做了？伊是不是做了这个迄、那个威尼斯共和国的首长？对不？所以呢，伊呢只不过本来药少无医啊，医生甲讲啊，你着食较健康的，食较少的，伊甲这句话听入去心内，结果伊食到七十岁。以后阁会爬山，阁会骑马啊！以后阁会爬山，阁会骑马啊！啊，伊吼食到七十岁时阵，伊拢秉持着医生阿讲的，食较少的，食较健康的，卖食过头，卖食过量。所以伫这种的范畴之下吼，你敢知影？系啊，当掉时阵呢，伊咧一直维持着伊身体健康跟活力，一直到91岁的时阵。伊个身体，拢要阁盖好，声喉阁盖大声，暗时啊阁盖好困。所以，伊伫94岁迄一年，伊出了一本少食健康化的册。这本册伫即个拉丁语系内底，伊被翻译做拉丁语，伫欧洲盛行一时。连英国的哲学家吼，法兰西斯。好、哦，都对着路易吉的饮食生活赞不绝口。伊讲有影，现代人都是食伤好，食甲身体负担大，足侪无健康，拢是食出来。过去路易吉食甲95岁的时阵，迄时阵有记录，讲路易吉95岁啊，身体阁真好，身体阁真好。系啊，啊当中呢，一直活到100岁，伊个目睭、伊个耳啊、伊个嘴、伊个腰腿，还阁健康，逐天心情阁真欢喜。伊甚至伫100岁时阵留下着一句名言，伊讲食老真好，足自由、足自在，因为食到100岁，伊阁足健康、足自在。结果路易吉是活到102岁，102岁的某一天。有人发现到伊伫眠床安稳离开，寿终正寝。所以当初时，路易吉出了一本册叫《少食健康法》。啊，今仔超市讲两个故事，我听众朋友听。一个是近现代，已经有30间公司的大富豪何瑞斯，结果咧为96公斤。把体重降落来到56公斤，身体负担减少，人变得加足健康，加足自在。伊遮尼有钱，伊较早过去大食大啉，伊只不过尽改做正常饮食，卖有身体负担大，食咱身体需要的热量、营养，注重身体需要需求，然后加强运动，然后帮助这个身体。即、这个食物件当中，好好啊食，困好好啊困，运动好好啊运动，把着上健康的要素尔，因身体拢好起来，病拢减少伊。甚至，但老师甲你讲这两个故事，拢是真实的人吼、哦。所以威尼斯的贵族路易吉，搞尾啊做上威尼斯共和国的即个行政首长，伊食甲102岁，寿终正寝。安稳离世，啊！这两个人因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因就是控制因的体重，唔好食过头大颗，注重因的消化，注重因食食的健康营养，食饭的时间食，食好有营养，不该食饭的时间卖有白食，保持有身体康白一下，身体较会舒服，然后该运动运动。该困眠困眠，都、就是这么简单的养生概念，结果身躯的病减轻足济。你敢会记你下多啊？陈老师甲
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何瑞斯有无？美国的大富豪何瑞斯，伊讲你敢知影？我全美国医生嘴透透，试给探听，甚至咧去法国、去德国、欧洲、世界去，结果拢开一堆药啊，我食。啊，这药啊，伊治无好我的病，因为我的病是跟养生有关系，所以到尾啊，伊看破。一开始为养生健康当中来着手，食较好消化，唔好食身体超过负担的，所以一天食两顿，吼、哦，较早时时枵着时时食大鱼大肉一直食，爱食啥都甲食，食甲上大块，食甲96公斤，然后伊经历着一天两顿，吼、哦，就这两顿该食营养食好有够，然后运动休困，拢配合着这个健康的饮食。伊不但体重减轻40公斤，为96公斤变落来到56公斤，身体作些病拢好。大哥大姐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侪病可能是你养生习惯歹，真侪病可能是你饮食不健康，真侪病拢是你食来。真侪人讲，邓老师前那我的血油高。你无食边有血油，但就说请问你，你是哪身躯歹的胆固醇遮尔济？歹的胆固醇是哪遮尔济？虾米原因？因为在食过头呀，吼、哦，食两下啊，是哪个食过头？食过头无运动，就是遮尔简单。吼、哦，生活当中食着一挂歹油，吼、哦，歹油的加工再济油，吼、哦，包括着食一挂无健康。比如说过度烹调、高温烹调的油，吼、哦，这些食物油脂造成着身体的负担，把咱身躯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增加着身体危害、血管的健康的危害。所以生活当中，咱一定爱记哩，吼、哦，食食较营养健康的，食身体需要的营养，唔是食较饱。人生50岁过啊，唔是食较饱，较要停，是食有营养无？营养有均衡无？然后该食饭的时间食饭，爱食啥食一顺也不要紧。不过不该食饭的时间，你咧爱有身体康白一下，身体负担较少。然后该起床，你就爱起床，莫阁加困一两点钟。再时啊，5、6点起床啊，你困到7、8点，暗时啊，你就会减一两点钟歹困。啊，该困的时间去困，你阁南遐加移动一两点钟。日时啊，你都困无饱，困无够。所以人生当中足简单嘞，该运动去运动，该休困去休困，该起床去起床，该食饭去食饭，都是这样简单，身体就健康啊。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赶紧和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吃有一个营养，什么营养？益生菌酵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我卡都食益生菌，益生菌是你足需要的一个应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生活当中你益生菌食无够，身躯无好菌的帮助，胃就容易燥、容易痛、容易腋酸，肠啊就容易打、容易大便排放无得漏塞，皮肤就容易痒，鼻水就容易干干、流流鼻水。甚至人就容易过敏、过头、免疫过头，容易干燥症。真侪人有干燥症对无？目睭干、嘴干、皮肤干、身躯一直咧发炎。干燥症就是免疫失调。啊，咱上大诶免疫器官就是伫肠啊。所以你身躯开始咧干、目睭干、嘴干拢无喙暖，食物件歹消化。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拍加上流鼻水，连你的胃嘛开始干，胃咧消化拢无好，肠啊开始干，大便拢未顺。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你要把身体重新调整回来，请你记哩，把你的胃肠补充着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用超市，是安那我吃益生菌酵素，身体就调整回来，因为益生菌是咱健康的好朋友。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意思就是菌种愈丰富，
伊的功能就愈侪，愈侪种的益生菌，伊的功能就愈侪。所以平常时，如果咱大哥大姐三顿当中，你有适合咧补充着专业的益生菌，但就说要甲伊讲：第一，食了好消化；第二，腹肚袂肚袂胀；第三，大便的顺时；第四，皮肤袂打袂痒，人嘛较袂拍加像流鼻水，暗时还佫会继续好睏。恁敢有发现着一件事？真侪人暗顿食了啊，暗顿食食啊，暗时啊倒伫眠床顶，胃还佫咧消化，胃还佫肚肚胀胀，还袂消化了。你要睏啊，你的胃甲你讲，主人啊，啊我胃佫有物件，我佫咧消化，我无多睏，你嘛唔好，你嘛唔好睏伊。你睏伊胃要安怎消化？胃佫有物件，胃一定爱甲物件消化了，伊才会当休睏嘛。所以你无胃休困，胃嘛无必要你休困，你就困袂好，你就常常醒。所以你也咧困的时候，胃内底阁有物件，胃阁消化阿袂了，你要安那困会好？啊，你陈老师啊，我六点起来，先啊，暗时啊十点、十二点去困啊，胃要阁咧消化，因为你消化歹。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暗时咧困，腹肚拢要阁有物件咧消化的人，你会足歹困。啊，是安那你？五六点钟啊，佫消化袂去，因为你的胃消化真无好，你需要一挂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辅助。那呢，陈老师有一罐足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高达着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伊是专业级的。咱的益生菌高达21种，虾米人对到？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当然伊的帮助就愈大，帮助就愈多，范围就愈宽。加上咱阁有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互你食鱼、食肉、食菜、食五谷杂粮，要食油草的物件，甚至食牛奶，伊拢会当好消化。所以像那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你会继续轻松，继续自在。大哥大姐用陈老师有影？食了有会啊吼，消化歹，人生50岁过啊，你消化开始变歹，所以常常肚、常常胀、常常歹消化，逐天拢爱补充一挂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消化。那安尼，你食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食了好的人，平常时一个月你要开2200块，真，咱这个好机会，你也做一年份甲碰上伊，善利德酵素一年份5组尔。你变做一个月只开1650，你用有影，陈老师，逐天吼，咱拢需要一挂益生菌酵素的帮助。那呢，这时阵的上俗的时机，错过机会，你也可以开足侪钱来买，因为你也做等于750。大哥大姐啊，唔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东部咱的大三通心爱球，拢是两大送一小活动，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要赶紧卡，因为错过你也做机会，你都爱冤家2000里来赶。只有进，你也做一年份，我做甲碰落起来，甲看落起来，你才会放心。因为呢，加省足侪钱，等于750，做会好，电话赶紧卡做助理，错过机会，你到时阵都爱冤家来关。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在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哈，0800-77-33-55。

0: 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您的这个支持啊！这时阵是上好时机，省钱就是赚钱，所以你算盘调个精，调个明。这时阵加省做侪钱，你唔好错过时机，爱碰落来较安心，先甲碰落来较安心，一单分甲碰落来，你就免阁加开做侪钱，好不好？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刷卡拢加派人就来解服务哈，电话加讲一群来爱赶紧啊嘿，0800-77-33-55。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滂沱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2: 就在台中100%
11: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咱今咧老见哦活动啊，所以电话无好卡，大哥大姐多多包涵，一定会通。咱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接电话，大哥大姐吼。给养一群啊，好不好？有啥咪问题吼？电话直接卡入来，直接甲助理讲。啊，你暗时啊听重播绿色和平的听众朋友，拢会当马上卡，因为咱绿色和平的会听一回话，恁进当咧听的时阵，助理拢要过来甲恁服务的，助理要过来甲恁服务的，所以拢会当继续卡甲助理讲，好不好？好，有啥咪问题甲助理讲。啊，绿色和平的听众朋友，陈老师隔天过工吼，我拢会加。拢会利用这部时间，甲恁的问题回答哦，好不吼？安尼跟咱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好、哦，有些问题吼，恁真非常时期刷卡电话拢真热线，所以请恁电话加讲一句啦，好不吼、哦？助理拢在甲恁服务当中哈，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后来高雄的张大哥在问哦，高雄的张大哥在讲，陈老师要开白内障，那呢？健保的部分都有够用啊，还是要自费其他项目。后来张大哥在问吼，陈老师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吼，真侪人在问讲，陈老师，我目睭要白内障要开，吼，那安尼到底是健保的还是自费的？来，陈老师吼，趁着张大哥在问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一般来讲，就讲大哥大姐恁他几岁啊？七八十岁啊，吼，啊七八十岁啊，针对着你手术白内障的时阵，吼。功能就是水质体的需求，到底对你来讲，就是会当讲，就是有需要无需要，这嘛是咱大哥大姐一个重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吼、哦，那呢，但是苏先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讲，一般来讲，白内障的手术健保的部分，伊费用包括手术费、麻醉费、耗材个健保的这个，就是健保的，伊叫做单点。单焦点球面人工水晶体，单焦点球面人工水晶体，所以这单焦点球面人工水晶体，这类就是全部嘞，拢是健保给你付的，好、哦，全部拢是健保给你付的哦，哈、哦。啊，那呢，做这样讲，陈老师，什么叫做单焦点球面水晶体？这目前健保给你付的，就讲伊的焦点就是一个，好、哦、啊，通常。在设计上，伊就是看远、看风景来做使用的，看远、看风景来做使用的。所以健保给你付的，就是讲看路啦、看红车灯啦、看电视啦、看风景拢看得到。啊，不过你要看近的、看车，你可能都要挂老花眼镜。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吼。你话阿超市，啊那呢，我用健保的看，啊我要看。近呢，我要看册，也是要看手机啊。我挂一个老花眼镜，我就看有啊，对，就是安尼。所以，咱这个健保给你付的叫做单焦，这单焦点，单焦点的意思讲，较早少年的时阵，我要看近呢，我的目睭会自动调整嘛，对不？所以我要看册，我少年的时阵看册看会到，看远嘛看会到，因为咱的水晶体的调节。啊，不过近，食了有岁啊了后，我水晶体。这个要换，那你健保给我付的，主要的，就是像我吃老了老花眼同款。吃老了，咱的老花眼，咱
咱真正老有岁啊，我要看近的看无啊，我阿未手术之前，我看近的看无，因为我老花眼啦。所以老花眼了，看近的看无，所以我都爱挂老花眼镜。阿进，甲你换人工水晶体健保，甲你付的叫做单焦点，单焦点的，我看远的，看电视，看风景，吼、哦，看这个就是看外口，拢看会清楚，拢看有。唔过我要看册，我就是爱挂老花眼镜，安尼俩。看你食老花眼镜是同款的，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系、哦、啊。所以咧，伊叫做单焦点，啊，这健保全部甲你付，好、哦，全部甲你付。借完全给付，吼、哦！安尼张大哥了解意思吼，因为张大哥你问，只要是探这个机会跟你讲，啊，唔是单单人工水晶体给你全部给你付尔，手术费、麻醉费、个耗材费，但病患是部分负担，所以咧，通常咧，给给咧加千块，给给加千块，吼、哦！所以你如果选择用健保去手术你的白内障。包括着耗材，包括着这个人工水晶体，那呢，结结嘞，结结开价千块尔，甚至有诶大几几百块啊，就解决了。用哦，安尼真省嘞，真省。好，来自费诶，但就是要来讲啊，自费诶分两部分，人工水晶体算一刀钱，手术诶方式搁算一刀钱，人工水晶体算一刀钱，手术诶方式搁算一刀钱，所以嘞。非球面的人工水晶体，吼、哦，一般来讲，吼、哦，咱一般来讲，咱根本就是甲你付的，就是单焦点球面的水晶体，对不？啊，那呢，真侪人讲，啊，陈老师，那呢，非球面的是啥物意思？有的人讲，我选着非球面的，非球面的，就是伊咧看物件对比较好，暗时啊看起来视力较好。所以有的人暗时啊看较无，吼，也是你看物件，感觉对比袂清楚，对比袂清楚，就是感觉小块的模糊，吼，对比袂清楚，那呢选择非球面的水晶体，看起来较清楚。主要就是你暗时啊看较无的人，吼，你啊讲，只要是我暗时要等下出嚟吼，感觉暗时啊那就看较无，看较袂清楚，吼，暗时啊小块。唔是看无哦，看无得个另外就是叫夜盲症哦。啊，你暗时啊看较无得讲，我出去暗时啊看较袂清楚，吼、哦、啊，即、这个日时啊，比如讲日时啊看拢会清楚，日时啊看会清楚，啊暗时啊看较袂清楚，那呢，你就是对比较歹，啊暗时啊视力较歹，安尼你会当选择自费的非球面人工水晶体，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来水晶体够分。散光矫正的人工水晶体要矫正你的散光，散光就是你一条线看这两条线，吼、哦，一条线看这两条线，物件看起来，比如讲你看一条线，你看落变两条线，啊，就是有散光嘛，吼、哦，伊夹袂准嘛，吼、哦，啊，散光的当个你矫正咯，你夹无准，夹袂一条线看两条线，散光的人看到光会怎啊无开？所以你看到电火光有无？像迄红色顶的电火光会模糊，会怎模糊？是安那？因为散光的关系嘛。吼、哦，安尼我讲，大哥大姐都了解啊吼。陈老师，趁张大哥咧问的时候，我这就会甲恁讲的清楚哦。因为恁做者去眼科医生呀，伊无迄个时间去甲你解说这啦。眼科医生无多时间，靠遐恁一人患者，靠迄时间一人甲恁解说。陈老师有这个空掉时间，我还等甲恁解说清楚，多啊，就着等个迄个张大哥咧问，吼、哦、啊，所以我咧讲一样一样讲，听众朋友你也做清楚了嘛，吼、哦，对吧？吼、哦，第一健保的就是单球面，啊，你用看清楚未？会啦，看清楚啦，吼、哦，你啊一般你视力无什么大问题，会啦，吼、哦，啊，你用像是啊，我选择非球面的，非球面的，伊的迄个对比也搁较清楚些寡，吼、哦、啊，夜间视力也较好些寡。啊，差不多一两万块，好、哦，这个人工的非球面的，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健保给你的就是单焦点球面的人工水晶体，你会记得这两点，健保给你的就是单焦点，看外口拢会当看，啊，看侧无多，啊来球面的水晶体，所以有当时啊，你暗时啊咧看，也是你会对比，可能都看一出来。

啊，你要要求品质讲啊，我要非球面的，拿咧伊的敏感度，伊的对比敏感度，看到夜间视力也够较好小看，加一寸啦。好、哦，啊来散光矫正的，好、哦，要矫正你的散光诶，大约三四万块。好、哦，得矫正你的散光诶，得你的最近那有散光矫正的功能。啊，如果多焦点呢，好、哦，多焦点呢，就是啥？我都要讲诶，健保好你诶，健保好你诶，最近体。就是单焦点的，单焦点的，我看很快清楚，我要看近，我要配合老花眼镜，对不？好、哦，啊那呢多焦点的呢，通常有真侪人在探界时阵，把老花眼镜远、中、近，吼、哦，拢照有着水晶体改善的时阵，这就会改善。那呢，这叫多焦点的，嘛叫三焦点的，吼、哦，嘛叫做全视能的人工血晶体，吼、哦。啊，这种多焦点呢，伊咧大约咧，伊较贵，伊爱六七百万，看枪牌六万七万八万，有诶较俗诶四五万，吼、哦，爱四万到八万左右，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啊，吼、哦，吼、哦，这就是针对水晶体诶部分，足简单，但就说家己啦，因为我今仔日做一会讲诶，听众朋友听，恁就清楚啊嘛，大哥大姐清楚啊嘛，根本就是。单焦点球面的水晶体，吼、哦，一般大个大细我拢无问题，介好用啊。吼、哦，啊，我讲了解吼。啊，不过你有功能的需求，你讲啊，我暗时啊视力较歹，吼、哦，啊，我的对比感觉较袂清楚，所以我用球面的爱开车两万块，吼、哦，散光要矫正散光爱开四万块，吼、哦，多焦点的爱开八万块，安尼了解吼、哦。多焦点的就讲，我看近的嘛看会到，吼、哦，安尼八万块。哦，安尼了解哈。后来，啊，手术的部分呢，结果手术伤口较大一丝丝，哦，大一丝丝啊尔。啊，医生手术方式呢，就是伤口大一丝丝，一丝丝啦。但就是简单跟你讲的，就讲伤口的部分，吼、哦，伤口的部分有无？伤口的部分，嘿，伊咧大一丝丝啦，系啊。啊，当中呢，你讲啊，超市，那呢，我要用健保的。啊，是我要来用自费的，吼、哦，这当中见仁见智。啊，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你一个概念，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健保的，伊的手术大约是 2.5 毫米，吼、哦。啊，那呢，镭射的，吼、哦，镭射的会减 0.5 毫米，吼、哦。啊，意思呢？就是无啥差，伤口拢同款，伤口拢差不多，好了解意思啊哈。健保的医生就是用传统的超音波晶体乳化手术，哈、哦，啊伊咧用机器来操作，嘿医生拢做搞的啊，哈、哦，啊当中咧伊切一个小伤口，透过超音波把水晶体解安那破坏了后解切出来，好了解意思哈。哦嘿，虽然是传统手术进的微创手术，技术都真成熟，而且唔免填线，就有着眼球的内压自然愈合，所以就算讲是健保的愈合速度真紧，大约伫一两礼拜内底，伊就完全稳定啊，一两礼拜内底。好、哦，啊你讲啊，陈老师啊，我镭射咧，伤口差不多哦，我讲小几次术啊你，小几次术啊你，好、哦，啊伊是由电脑断层。导航定位，吼、哦，爱就是就是较高精准，用红外线、吼、哦、飞秒雷射来取代着过去手动的部分、手动的部分。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用雷射来制造伤口切口，吼、哦，啊，然后咧，它来分割水晶体，用超音波来吸除，所以伤口是较平整，伤口较精准，吼、哦，当中的时阵较稳定，吼、哦，了解意思吼，唔、哦、过。雷射手术爱五六万块，较俗的爱三万块，所以三万到六万左右。好、哦，啊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我一行一行讲给恁听，因为非常难得，你听会到，你都有一个概念。连讲你的亲人，你家己本身，你要考虑的时阵，你就知影。所以陈老师甲张大哥做一个最后的总和，好、哦，听众朋友注意听好清楚。传统的水晶体，咱健保给你付的，叫做单焦点球面，单焦点
球面的水晶体，好、哦，一般大个大只碗拢盖好，无啥物问题，好、哦。啊，你如果要煮沸，第一个就是非球面的，好、哦，才要加2万，好、哦，闪光的差不多要加4万，好、哦。如果迄个三焦点呢，可能要加8万，好、哦。啊，健保部分补助，所以扣掉健保补助偌济，医生会算互你听，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我讲听众朋友听话哈，健保有甲你补助嘛，啊补助部分会扣掉嘛，啊所以你自费的部分偌济，医生算互你听，好、哦，安尼了解哈、哦，我讲的足简单啊，恁就会较袂雾煞煞，有当医生摕一大堆予恁看，恁根本你都唔知道要选对一种，你也知道你家己有需要，我要加三光的，我要加三焦点的，啊是我要加非球面的，好、哦，安尼你家己都了解哈、哦，主要就是这三类，哦，安尼听众朋友听有哈、哦，啊来手术的部分。我个来讲较简单嘞，手术可能医生会摕几啊种互你选，吼、哦，什么镭射，什么镭射，基本上来讲，伊就是镭射，镭射就是较精准嘞，吼、哦，啊，传统诶进嘛真精准啊，啊，伤口拢差不多。我甲你讲，进传统健保诶手术伤口拢差不多，只是健保诶是医生吼、哦、用即个就是手术刀微创诶，吼、哦、微创诶，伊手术用机器。伫你的角膜，甲你切一个小伤口，啊，这医生做好切的呀，所以医生做好切，切了拢完了真水呀。我讲你条，因为医生常常咧切，切了真水，所以你唔免烦恼，爱用超音波来吸起来。啊，镭射的就是用机器去切安尼俩，镭射的就是用机器去切，好、哦、啊，电脑定位，啊，当然伊切口会都较水小块，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切口较平整，好、哦、了解意思吼。唔、哦、过你都爱加付几啊万块。吼、哦，你都爱给付几啊万块，所以你去甲医生遐，医生讲你要用镭射无？啊，来第二，你要选择人工水晶体无？咱针对着你的需要去做决定，针对着你的需要去做决定。因为重点，比如你今仔听到人工，你也要手术水晶体，你冇一个概念。吼、哦，因为只要是用上简单的，有听众朋友了解的意思来讲，安尼以后恁就袂雾煞煞。哦，我今仔听陈老师讲了啊，吼、哦。咱来手术的部分就是分镭射，不管什么镭射，每一种镭射伊的手术大同小异。好、哦，啊，另外一种就是传统手术，传统手术用机器切伤口的，机器这种啊，进的机器伊拢伤口拢做小啊，所以进用健保的机器伤口，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你无介意，那咧健保的手术一般来讲的医生拢真纯熟啊，一两礼拜伊就恢复啊，伤口拢差不多。好、哦，啊！你坚持要用镭射的，嘛会当。好、哦，啊！你就是搁爱加自费，差不多3万到6万。好、哦，手术的费用差不多3万到6万。好、哦，啊！你人工水晶体，你感觉讲我要三焦点的，还是我要矫正散光的？好、哦，还是我要非球面的？好、哦，非球面的就是2万，散光的就是4万。好、哦，三焦点的就是8万。好、哦，当然价钱有差价。好、哦，啊，健保补助搁会扣掉。所以健保扣掉偌济，医生会送互你听，大约就是安尼，好不好？安尼简单啊，大哥大姐讲。啊，你如果问讲陈老师，啊那安尼，我到底选择啥？我感觉做者大哥大姐用健保的处理了做好啊。因为你老花眼的部分要看近的，就是挂一个老花眼镜呢。好、哦，挂一个老花眼镜，而且老花眼镜可以当时时换度数。你也感觉这度数较适合你家己时时换。唔过植入眼镜呢，如果你感觉，这度数阁无无，但有时嘛看过有足侪人，有足侪人，伊植入着三焦点的了，结果看见的嘛是同款，小看袂清楚，度数无啥对，结果得阁挂老花眼镜的嘛有。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所以唔是讲我用三焦点的一定足清楚的，无一定。好、哦，得那就挂隐形眼镜安尼，嘿，啊你直接。我讲啊，我用健保的啊，我要看近的，我开来看老花眼镜，安尼嘛是一个选择，好不好？哦，安尼简单啊，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请出广告的来，广告的卡哥继续进行那直播。后来吼，目睭吼爱照顾，因为目睭的循环也歹，目睭的循环也歹，目睭咧歹就真紧，尤其你有糖尿病、高血压。你有高血以为目睭咧歹无好，咧真紧，你也血更爱过空，血更爱过通，所以生活当中不但血流顺畅爱通，吼目睭的血更是咱规身躯目睭
上密集的所在，身躯血管上侪所在就是伫目睭，所以目睭的血管爱疏通，吼、哦，爱伊做细条，吼、哦，啊来第二大脑的血管爱疏通，较袂中风，吼、哦，来第三耳仔的血管爱疏通，耳仔较袂动听，吼、哦，第四咱的四肢循环血路爱疏通，脚手较袂麻痹，阿妈关节较袂硬僵硬僵，所以人的血路循环会通，你人会继续轻松。继续有力，继续健康。咱也知影，真个现代人食伤好，食到血高血落，食到血油高，食到胆固醇高，好个胆固醇拢变成歹个胆固醇哩。甚至血管内底卡油卡伤，血管内底阁发炎，血管阁兼硬化，血压拢控制袂好，血糖拢袂稳定，血油拢一直高。啊，所以你也了解到，健康就是靠食出来。我要吃什么保养品来帮助我血清血路会通，血管袂卡油袂卡伤，好我的血管会健康。人循环好，你就有力活动；人循环好，你就袂卡麻手臂；人循环好，你就袂阿妈关节硬僵硬僵，头壳容易中风；人啊循环好，你头壳较袂钝化，耳仔较袂动听，目睭会较金动，身体会较好。所以一个人如果我食了有血，我循环好，我血路循环好，头壳较袂退化去。目睭较袂雾去，耳仔较袂动听去，食物件较袂砸着过着，行路较大步较好行，脚手较袂麻痹，阿妈关节较袂硬僵硬僵，精神体力会继续好，循环好，暗时也嘛做好困。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感觉你最近行路愈行愈细步，头壳退化愈来愈严重，耳仔愈来愈动听，目睭愈来愈雾，食物件常常砸着，脚手常常麻痹，你循环歹啊，你行路常常酸软。行路常常无力，你血路循环未通啊！啊，你讲像是安尼，我要哪保养？食一寡营养保养，营养保养是真重要的。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畅销第一名，每一年拢提早听众朋友抢了去，因为大哥大姐太侪人用丹尼素大三通用了足好诶，所以大哥大姐讲丹尼素好，每一年吼，等你大三通咧优惠的时候，我拢做一回。一年份就赶紧碰起来，有影，因为进省足侪钱。咱你啊，组等于拍千五折，大哥大姐啊，大三通一年份十组，新界球一年份四组，咱三里头销售一年份五组。你啊，组你抢不到，到时阵你爱加开足侪钱来买，加开两成半来买，是不是？进赶紧来，单条书上一年份瓜碰起来就对啊，因为这个时阵是上好的时机。身体你选择要用什么保养品来保养，身体会健康。身体自在，食老话你循环歹，人就无得无元气；食老话你循环歹，头壳就一直退化去；食老话你循环歹，目睭无耳孔动听，食物件阁砸着过着；食老话你循环歹，人咧走路就行袂大步，人就袂轻松袂自在。所以身体要健康，你需要专业的养生保养。趁进这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大三拢赶紧啊碰上去，一年分十组尔，三年都销售一年分五组，心爱求一年分四组。赶紧来找助理，因为你阿祖抢了就无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会向省钱就是赚钱，吼、哦，省的拢是加赚的，吼、哦。你咧爱算盘，调个精，调个明，逐个月加省足侪钱。好、哦，加省两千五，好、哦，加省两千五。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哈，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真好拢出货出袂赴，因为哦非常时期望恁体谅，助理拢爱特别甲恁按时间，吼真歹势，因为出货量实在太大去啊吼，听众朋友太踊跃去啊，啊恁多多包涵，啊电话甲恁接无到的，请恁电话一定爱继续卡，恁莫放弃，因为大家小抢。全国听众朋友的小唱，电话无好卡，吼、哦、啊，加讲一句来做助理游戏，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赶紧的哦，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哈，我赶紧的来。后来，普新的陈大哥的问吼，肝癌末期。会当食酵素益生菌吗？来，这个陈大哥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肝癌末期，食就是上重要。咱肝为肝为肝，含着咱身体的消化吸收，伊毛相关。所以你甲癌症发食，上惊就是未食。啊，第二就是食未消化。你讲啊，你要叫患者，你要叫患者讲啊，啊你吼爱加食外口营养。因为抵抗力不好，你就无法度做治疗，是不是？爱食袂落，伊食袂落，有诶甚至患者伊咧做治疗，伊食袂落，伊心情歹，伊嘛食袂落。啊，第三点，陈律师来讲，癌症诶患者上惊诶心情，心情竟然跟胃肠有关系，胃肠顾好了，心情会当较欢喜、较快乐。你用超市搞有影有影。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癌症治疗患者，家己的胃肠顾好是足重要的一件事。第一，心情好；第二，营养好，吸收消化好，伊较有信心。伊食了有营养，身体精神体能才会好，是不是？所以癌症治疗患者上惊的就是未食，食未落，食未消化。啊，你讲陈老师，啊哪呢？癌症患者、肝癌末期的患者，敢会当食益生菌酵素？咱蔬菜水果内底都拢有酵素啊。问题是无够济，所以食了未消化。做些患者的，无迄个一寡癌症治疗患者，伊伫末期的时阵，伊拢食袂落，心情歹，食袂落。啊，你只要互伊心情好，互伊食会落，是不是伊就较健康？所以，即个陈大哥，请你放心，酵素益生菌伫平常时咱食菜食水果内底拢有酵素益生菌，拢有，只是无遮尔济尔。啊！你会当辅助予酵素益生菌，食不但足好，而且予伊食了，伊营养会吸收，食较会消化，食物件较有兴趣，人嘛较快乐、较自在。所以，陈老师甲普信乡的陈大哥报告一下，讲如果厝内底有癌症末期的患者，陈律师鼓励你，请你一家鼓励者，食是上重要的，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食会落身体较会用，食会落心情较会好。好不好？请你放心，吼，绝对无问题哈，绝对无问题，一定会当食益生菌酵素的。本身有咧注胰岛素，各路需要食，因为你胰岛素咧注胰岛素的人，你也知影，咱注胰岛素的身躯，咱的胰岛素，咱的胰岛素无法度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本身注胰岛素的人，第一消化较歹，啊，第二吸收嘛较歹，啊，如果你紧有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会消化较好，吸收较好。主人胰岛素的控制会较好控制，啊来上重要的，伊咧食会落营养会吸收，身体较健康，所以请陈大哥放心，绝对无问题，吼、哦，绝对是足好的哈，吼、哦，跟咱个大哥报告一下。后来彰化的张大姐咧问吼，用超市目睭酸痛，看眼科拢无效，食啥来改善？来，张大姐，超市来讲，目睭一旦咧酸涩啊。伊会变痛，打起来伊就变痛，伊就一直发炎。所以这边点麻药水，人工内衣含麻药水，吼、哦，啊，你伫消炎嘛袂当，因为咱知影消炎的麻药水伊内底有类固醇，啊，所以一直点类固醇的麻药水，目睭嘛袂看紧，目睭嘛袂看紧。啊，种就是啊，目睭一直打，所以我跟恁讲，目睭一直开始打涩啊，伊毋是一直靠点麻药水呢。目睭一直打涩，嘛是爱甲目油食好顿来。啊，目油免哪食顿来，敢有可能？有可能，就是用中药。中药过目睭的中药，就是专门咧甲你目油食好顿来，保护你的目睭。不但针对你目睭的目油食顿来，目睭较滋润，较袂打涩。来，第二，保护你的目睭， 好你的目睭帮水循环好，眼睛的眼压较袂悬。啊，目油照灯来，咱光线咧照射，保护你目睭较袂白内障。过来，咱目睭固定来了，用中药固定来了，目睭咱视神经含着目睭的血管，伊血管循环好，视神经较袂退化，而且较袂黄斑部病变。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目睭无好的人，咱咧食中药不但让你的目睭较袂黄斑部病变，让你的目睭青光眼较袂恶化，让你的目睭较袂白内障，故你目睭袂打湿、袂发炎是足好的。所以请张大姐放心来讲，食中药来顾目睭是一个足实惠的选择，而且陈老师感觉这是真好的一个保养目睭的保养。啊，你讲说阿爸有要食长啊，爱食偌久？通常如果目睭打起啊，可能爱半年、一年。是安尼遮尔久，因为你体质爱调整长啊，爱用中药咧调，慢慢调，一天会比一天较好。啊，愈来目睭就愈袂打涩，啊，目睭袂打涩，目睭就袂发炎，啊，人就会舒适。吼、哦，所以张大姐，请你用中医中药来顾目睭是上好的方式，陈老师感觉的吼，甲、哦、张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高雄的曾大姐咧问吼、哦，高雄的曾大姐讲，双脚拢会烧。长期有咧食火炉循环的通，啊那呢？什么时阵开始改善？来，曾大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双脚会烧的问题，大部分拢伴随着大哥大姐，就是脚的肌力无够，肌少症去，肌肉流失去。所以张大姐，你有咧食火炉循环的通，也真好。唔过，请你配合做一个运动，一定爱做。陈老师甲你提醒的，就是。双手滑冰、逆卡背运动、垫脚尖，好、哦。用脚是我现在做这运动，因为大哥大姐，咱的脚肌肉流失去，肌少症去，所以双脚会烧的大哥大姐，足侪人会伴随着这问题，甚至会感觉脚底烧烧，还是脚底这个会淡淡，结果手摸落阁无淡，啊是安那脚底淡淡，啊脚底烧烧。啊，结果手摸落正常啊，无特别烧啊。啊，啥奈安尼？因为脚的神经要打起啊，脚的神经要打起啊。意思来讲，脚的神经因为循环歹要打起啊。啊，啥奈我有咧保养啊，啥奈脚的循环未好，因为你的脚的肌力无够，肌肉肌力无够。所以一边食火炉循环通的以外，请你双手滑冰、垫脚尖，再时啊300个，下晡300个，暗时啊300个。用超市我现在做汉者，因为就是无做，你的肌力训练袂当来。啊，你一开始咧做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无多做汉者，不要紧，你分单做，一道做袂到300个，你100个做，吼、哦、啊分三道做，啊做了可能前两天啊脚会疼，脚先来疼，因为你做运动的时候咧生肉，脚都会疼，吼、哦、脚会疼是因为你肌肉咧生成。所以那就你足久无爬山，爬山回来脚会退退会疼，同款的意思。啊，你做这时阵脚嘛会退退会疼，吼、哦，爱疼你唔免烦恼，休困未疼，阁继续做，吼、哦。啊，曾大姐，请你放心，愈做脚就愈用，只要脚的肌肉是生出来，你脚小小的问题，伊就会改善，吼、哦。啊，大姐吼、哦，请你就是一定爱骨力做，因为重新把这个身体重新训练回来，这。对着咱大哥大姐的行动力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因为大哥大姐上惊就是袂惊，咱若万一脚无力袂惊，足侪一开始拢是因为脚烧烧、脚骨骨、脚无力，行路就愈行愈细步，行路就行袂大步，甚至咧行路就行袂稳、行袂好，甚至咧人咧就愈来咧就愈无精神体力，因为人讲。脚是第二粒心脏，但就说感觉古早人讲的足有理。啥那脚是第二粒的心脏，因为食了有血啊，咱的心脏无法度把血送到规身躯，所以血流到脚底的时阵，如果脚底这粒心脏无法度辅助把血送到回来，心脏讲主人啊，啊是安那我血拍出来很多，啊送回来还很少。大哥大姐啊，你的心脏一分钟，伊心脏收缩一道，伊个70cc 的血拍出去，结果收回来剩60cc， 啊，谁那我送七十 CC 出去，啊，结果回回来他剩六十 CC， 啊，回积伫底，回积伫脚底，啊，回积伫脚底，因为脚这粒心脏无法多甲回送倒回来，所以你为了当做第一，血路循环过会通，那呢回脚要送倒来，啊，你爱配合着。就是做运动，把咱小腿肌力练落登来，小腿肌力练落登来。啊，第二有一种方式，有一种的现象，大哥大姐，你这个血马上袂登来，就是心脏无够力，心脏无够力，压力送出去，送袂完全，送袂够。啊，对心脏无力的人，啊，你讲啊，陈老师啊，心脏是安奈无力，咱做者大哥大姐有诶有心脏病，有心率不整。有的人有心脏瓣膜脱垂，有的人心中有隆骨支架，甚至有的人心中有心绞痛的问题，甚至有的人伴随着心中肥大的问题。这些心脏病其实对着大哥大姐吃了有会影响足大，因为一旦大哥大姐心脏不好，你看医生，你吃药啊，吃心脏病药啊，心脏就不好过啊。啊，食老话，即个心脏也无好，爬楼梯下下喘，落楼梯脚头有起骨叫，坐咧拄着热，规身躯流汗，拄着寒，脚手冷叽叽，倒伫眠床有够歹困，心脏歹出歹困呢。啊来咧，人咧阁无力无元气，要出门要佚佗，对人袂着。啊，是安那心脏歹，生活遮尔艰苦，因为心脏是国王，所以食老话，你定爱甲心脏顾求。过用心中需要的 Q10 钙质、米群、胶原蛋白，咱来个照顾。心中的 Q， 食老卡自在，你会较好困，你会较有力，你走路脚头较袂疼，较好行，甚至心中好了，人这个身体嘛较健康、较健全。心中是国王，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吼，陈律师讲过一个哈。广告节还会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很多人大哥大姐本身心脏不好，心脏无力，吃老最怕的就是心脏坏，心脏坏骨头关节对你坏，心脏坏腰肌对你坏，心脏不好，连困眠都不好；心脏不好，连体力都不好。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这粒心脏不好哦，走路脚头都会疼。这粒心脏不好，暗时也足歹困的。这粒心脏不好哦，会真正人哦体力足歹的。啊，这粒心脏不好哦，会做啥物代志哦，感觉拢安尼力不从心。所以古早人讲这句话，力不从心呐、啊，是安那？心脏也歹，你就出无力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啊，陈老师啊，要如何是好？陈老师感觉要有心脏收缩好，营养爱食有够。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款心钙 Q 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足济听众朋友，因的心脏收缩加足好啊，骨头嘛骨较真健康，肌肉收缩嘛加足有力，就是食这款心钙 Q。因为心钙 Q 上好的 Q10。上好的优质兔胶原蛋白，上好的米群，加上上完整的钙，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加足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加足有力，人咧加足舒适。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影呢！”大姐吼、哦，伊讲：“哎呦，陈老师，本来吼、哦，安尼倒咧吼，心脏拢收缩摆吼，拢喘袂起来呢，啊，人做无力呢。”结果吃你的心钙Q吃起来，哦，人好足多。
1: 吃你的心钙Q，吃得足好诶，都迄个讲心脏，你喘气本来都直直拢未喘，
0: 都直直拢，哦，都直直心脏拢喘未起来，嘿是。
1: 诶，啊，今嘛拢好呀。
0: 有影吼，心脏收缩加足好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有影呢，我嘛是呢，心脏收缩加足歹，吃你的心钙Q，人加足好啊。
2: 你的心钙Q吼，我吃得不错嘞，难怪我带心脏诶。跳动跟他不好哈，
0: hey,
2: 我讲你这心钙 Q，
0: 是是
2: 啊，差不多二三十天啊，我
0: 哎、hey,
2: 不错，
0: 真的哈、
2: 哦，谢谢
0: 谢谢谢谢，咱的心钙 Q 真好哦，有够好哈、哦，大姐讲，哎、欸，陈老师今天吃了有感觉， 我咧食食吼，我感觉心脏吼收缩够足好诶，有影无？一个大姐哦，脚手冷叽叽，暗时做歹困，心脏收缩做歹。杨超市真正真好呢，我食你诶心钙球食食，我心脏收缩够足好，人吼够足精神，够足体力，困嘛够足好困呢。
3: 谢谢胆油酥，那心钙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真的改善很多多了，真的感谢胆油酥产品很好。
0: 谢谢谢谢，大姐笑眯眯讲，超市烈心钙球这个产品真的很好，这东西大哥大姐因的心来话呢，因就是食了后，因讲超市真呢，食你的心钙球食起来吼，心脏收缩加足好，食了吼。感觉继续轻松，因为心中是国王，这粒心中你也甲顾无好，痛苦的是咱家己。一个大姐讲：“哎呦，这是真正有影，我心中收缩歹吼，啊骨头嘛袂健康，啊屈变数屈袂落呢。结果食你的心钙球哦，真屈变数屈会落啊，啊而且你心中收缩嘛继续好啊。”
4: 我现在给我吃了几年，哎，真的很不错呢。我的心中无啥好，啊食食，啊嫌脚骨就好去啊。我看过本来在右脚吼，一个扛我边啊遐吼，拢无拢听个拢，有只听个拢很基本做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了。
0: 是哈、哦，
4: 啊，即马一蹲的啊啦，即马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0: 恭喜恭喜，
4: 大姐啊，心脏啊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拢心脏拢无讲介好哈，哎、啊，都有你连带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肝球吼，哎、欸，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姐讲真的很不错呢，大哥啊大姐啊，真正就是真好。但有事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这个提醒，要伫市面上找到心钙球配方加良好诶，有优C2胶原蛋白，有 Q10， 有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 B 群完整的 B 群，佮加上完整的钙质，这款心钙球互你无底嫌。啊，你要找到这款诶，当补充钙质、补充 Q10、补充 B 群，佮补充优C2胶原蛋白的这款，但有事介绍诶心钙球。啊，这么好的一罐好产品，一个月千多块，进个愈上呢。本来一个月千多块而已，进个愈上，因为陈老师当在活动，你也做碰等于等于拍千五折，平常时心爱求一罐爱两千八，进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小罐的，等于大罐的，搁加赚七八块，两千八存两千一，大哥大姐啊，错过这活动的机会，心爱求你也愿加两千八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这款心钙球有咧食的人，你莫错过这上俗的机会，错过这机会，你也愿加两千八来关哈。电话快紧卡，心钙球一年分，咱一年分，只要四组都加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刷卡拢加派人手啊，即拢电话拢在线当中，助理在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找助理哦，爱赶紧来小唱，唱了就无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有真侪人心脏病，心脏吼、真正无好顾，所以一边医生开心脏药啊，互你食，足侪人咧食心脏病药啊，心律不整，包括着心绞痛，包括着心脏肥大，甚至心脏无好。啊，咱想要治疗心脏，伊会当跳较好、跳较顺的，心脏需要营养 ，Q 10、钙质、镁。B 群营养爱甲顾好够，心脏会较快活。迄人啊，心脏咧无爽快吼，心脏咧无爽快，你营养甲食无够，心脏袂轻松。所以食老啊，心脏、骨头、关节拢爱甲顾好球，好无？落这部找助理哈，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设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
1: 那大家好，同款热，拢三六度、三五度吼。有诶讲，无咧，阮这毋是三六度吼，阮这三八度。地水给恁管，唔当热着啦，热着是做麻烦吼，真正有影吼。啊，上热时间尽量日头加唔当地啊吼，晒日啦吼。你嘛讲做工过无同款呢？人去做工过做习惯吼，无晒过去的人吼，嘛。日头较胖吼，哇，还宿舍去啊，尤其有慢性病，医生特别讲有慢性病，食慢性病以外，人吼，爱特别注意小心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高雄电话呢有一个案件，让大家知影啦，亲戚朋友吼，更加好亲戚，有当时有哪伊钱业的问题啦，唔知哪里讲啊，人讲朋友吼，卖讲亲戚，朋友若要好开始，啊钱吼都卖提起，好，高雄一个姓张的，伫差不多25年前吼。25年前，这件代志发生在差不多25年前啊！你甲看后壁边吼，转代志安尼落二十几年吼。伊伫25年前交通红单啦吼，啊有诶无诶啦，都欠政府诶钱，拢没交咧。即卖嘛阁足侪人安尼，欠政府诶钱，红单啦，有诶无罚单啦吼，无去看吼。你茫讲啊，你都无代志，哪会甲你查封啦？所以你茫讲，我无钱啦，吼、哦，啊，无够啦，无咧查面吼，结果人查，伊有一块公家地，就是老母啦、兄弟姊妹啦，吼，啊，所有公家伫屏东乡村啦，伫屏东乡村吼，有这个土地，就祖先留落来嘛，当然祖先留落来吼，后壁边就大家。分配兄弟姊妹吼，穷友啦啥吼好，查着，虽然穷友买当个你查呢，你穷友这块地，你若无全部卖掉啦，地也卖掉，正常吼，你有算一个名额，准去哦，换一个查封嘛。你欠国家的钱吼，罚单啦、税金啦，有无一大堆啦哈？甲你讲你也蛮高吼，啊，一直调查，一直查，才发现讲，原来这个姓张的。在屏东乡村有这块土地，但是是共有啦，兄弟姊妹啦、甲老母吼，拢安尼共有，但是歹偷啊！你查封，无把遐钱交交咧，这块土地就拆袂开。袂输像咱个大叔咧讲的吼，这块土地虽然你是共有，其中一部分尔，但是像一个网啊，你网掉咧啦。你规块土地你要买卖都无在掉，土地买卖。因为你其中有一部分是查封嘛，吼好，妈妈出头出面啦，就这个妈妈可能家族内面，即马像妈妈上大，当兄弟姊妹嘛吼，不过就惊死啦，都做因老家嘛，伊准去找什么人呢？这个可能较有办法，都去大汉惊死，大查惊大汉惊死吼，伊讲啊，都这土地吼，绝对不止这些钱啦，哎这。税金罚单吼，加起来反正嘛个几十万啦，吼、哦，甲算上要四十几万吧。我讲你真爱食好单药安尼，人个罚单是讲几张啊，食万块无够，你安尼一直积个四十几万无去交吼，准甲这单听在讲，你甲出面甲买啦，就是讲你出面甲阮囝这个部分吼，都这个唔正囝这个吼。姓张这个后生吼，安尼伊个部分家借起来吼，啊，你等于名过予你啦。那名过予伊，你当时无卖也唔差行情啊，对不对？土地就是安尼啊，你土地无卖啊那样吼，你家怎？而且是屏东乡村土地嘛，较足偏僻呢，有可能啊。屏东乡村那边土地有吼，原来较无较无这个价值嘛吼，较偏僻吼，租下来落来吼，伊阵家行40几万。就是讲好了，这个大汉竞赛40几万，甲行了，土地就叮当啊嘛，反而就无甲查封吼，就公文揢掉哦，这块土地规笔就无查封，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有一个条件讲出来啊，就是阮囝这个名拢改到你个啦，定义你揢40几万，甲阮囝名下，当时共有这租下来的土地吼，准。买起来就对啦，先买你哦，先买你，买你40几万，啊你把遐个这个罚金先交交咧吼，那无我也袂当乌土地去交啦，我嘛得爱换做钱才当去交罚金嘛，交税金40几万好好，讲好，但是经过差不多10几年啦，这块土地经过十几年后。伫民国差不多伫迄个西元啊，2014年啦吼，安尼有人开始咧问啊，问讲啊，这土地吼，原来迄个共有，袂要紧啊，共有拢规家族个人嘛，啊毋是讲甲别人共有吼，规家族老母兄弟姊妹，我即囝仔讲讲个吼，好，大家答应讲好啦，卖啦，卖就是大家拢有答应，卖，当时即块土地吼，卖偌济，卖2600几万啦，
当然穷友就大家分啦、啊，兄弟姊妹对将分就分好好。但这个省定位那照算，那穷友这条土地卖2600几万吼，伊会当诶分到400几万。我讲嘿，对，人就是安尼啊。你唔知影讲，进前你咧卖过关的时，人甲你封土地，你若无迄条钱。你根本都无得脱身嘛，人揢钱甲你40几万先甲你买起，揢遐现金，经过10多年，或经过15年啊啦，土地卖出去卖2600几万，伊即马开始咧花啊啦，咧花啥呢？伊甲我出40几万尔，即块土地卖400几万呢，等于10倍啊。所以土地其实卖2600几万，但是大家分分了一两人分出400几万啦吼。谁来配面呢？就是因太太姓张这个啦吼、哦，这个后生太太新妇的啦。我来个无钱，啊无钱吼，唔、哦、知是半条工，还是怎讲？安尼我你较低嘛，你摕40几万加行税金罚单，但是后壁边土地卖40几万吼，伊即马准借名义过甲讲迄、那个。短镜仔嘛，吼、哦，短镜仔大嘞嘞啦，大嘞嘞吼，啊，你敢会当借付嘛吼？这个上大大汉查囝，这个镜仔吼，借付啊，你敢会当先借我一条10万块啦，啊，总甲拒绝，钱嘛，这段时间在咧花啊嘛，无讲病啊啥吼，好，你什么借理由吼？讲要来甲我借一条10万，到这个退休金，这后生新妇这里啊，吼、哦，这个太太吼，伊甲拒绝啦。记住准换这个后生不好啦，不鸟车完，我敢唔敢管？你搞付40几万的罚单，无唔对，甲代志解决。但是后壁平土地卖2600几万，一个人会当人分一人分吼，会当分400几万吼。无你嘛讲，哦啊未歹吼，安尼当时处理这条40几万吼，后壁土地我那边有处理啦，吼、哦、啊一人分分的吼，会当分到40几万啦吼。我甲你借一个10万块，虽然是找理由，无你嘛讲，好啦，无10万块，借你吼，要用明，啊这意思就是讲，我去甲你乞讨一个10万块就对啦吼，伊准甲过呢。什么人都姓张这个啦，所以我咧讲救人吼、哦，救虫啦，唔当救人啦，像这吼、哦，看变哪办？你经过15年以后吼，伊阵甲过讲吼，伊甲侵占土地，阮借付啊啦。当时吼、哦，什么，伊甲用遐税金罚单有无吼？就是为着要这土地解脱，唔只会当查封客条，就当卖嘛吼。我当时是借伊名来登记啦。就是因为我欠税嘛，我欠国家的税金，我袂当有任何财产，就惊迄个国家甲查着吼。所以当时拢改阮姐夫的名，伊实际上真正有摕40几万，甲我解决了税金罚单吼，土地来赔钱吼。那么当时卖2600几万，一个人遐会当分到400几万啦。伊希望讲吼，迄、那个400几万全部拢还我啦，唔是干那后壁边个甲你讨一个10万块尔，我进前迄个40几万，你替我处理吼，伊拢袂记哩啊，拢袂记哩吼。土地卖本的钱400几万吼，你爱还我啦哈。好，当然法官在心理啊，啊法官心理吼，被抓伊的部分是绝对无问题，因为当时已经登记过因姐夫的名嘛。当时讲好的时，就是用买卖方式40几万来。

是袂当叮当个，我买这要创啊？你是许我查封啊？啊，就是安尼，唔知人诶，甲你一条一张网啊，揢掉，就甲你四十几万的税金红单全部欠国家钱处理掉了吼。总改做个名，唔是虾米咧照名登记，其实当时就上去买卖啊啦，就是买卖就是我这个后生家己份额，没有诶，这个短竞赛吼。如果真正占有啥物吼，无通拖到即卖啦，到即卖已经二十几年。这件代志吼，十多年开始，我回到今我二十几年啦，二十几年的时间吼，法官开始裁决，法官讲啊，伊甲你这个欠你四百几万，就是当时卖土地的钱，那算伊欠你嘛？伊土地，你想讲啊，土地不是伊的，是我的啦吼，是借伊买定金吼。那么如果真正四百几万伊欠你啦吼，你靠需要个借十万块咧？你欠我钱的人，意思讲你都欠我四百几万，这件代志若真呢，我何必要甲你借十万块？我是甲你讨呢，我是要甲你讨四百几万回来吼。法官认为讲，遐尔侪人做个情，包括家己老母，这个家族我内面上大迄个妈妈阿个弟弟嘛，讲当时经营就是我出头落去处理，唔则甲这个大汉囝婿讲，无你揢钱你做较会到，你揢钱吼，甲后生这个分额。准定期给你，啊！你等于你都要摕钱，把所有这些代志处理掉，就摕这条四十几万嘛，哈。长法官推下讲了哈，这个别性啦，这样哈唔免赔啦，哦，啊，唔免去再任何这个这个什么罪，什么照明定期啦，哈，侵占伊的物件，无啦，无这个代志哈，当时真正是安尼啦，因为很多人都出来做证咧，尤其是当时处理这个妈妈嘛，妈妈讲代志拢是我下落去总处理吼，啊，大家讲好了答应，唔知讲这个吼，到即马咧翻啦。人就是安尼啦，我讲人吼，那讲好的心吼，是一款面啦。两工代志处理了啊，又个一款面。我讲开，你也别担心呀吼。要用啥一关？要用操控土地？那有人要甲你斗三工哦？好啦好啦，拜托哇！这样呢，救命呢吼！你安尼，迄当时伫二十多年前的等客，二十多年前的四十几万吼，我就无简单啦。人讲差不多差十倍嘛。那二十多年前的四十几万，那差十倍啦吼。你摕钱甲我照处理啦吼，会当安尼，大家拢解脱嘛吼，无代志。结果代志过了啊，十多年就开始咧火啊。回到这二十几年吼，后加再法官所有当时处理人各拢滴咧啦，都包括妈妈在内，包括在兄弟姐妹，大家拢出面做情况无唔对。当时就是伊阮大姐夫啊，摕钱土地登记过伊名，等于别墅土地买卖共款吼，啊准甲代志解决掉吼，唔知影讲即块人搁咧火呢？有法律吼，唔惊你火啦，有法律。有证人吼，靠搞火，但是人是咧讲，这种人后盖上要踩皮条啊！你后盖就茫搁再伸手夺条边，我跟你讲，一边好人就惊死啊！人甲你斗三工，甲你处理代志，结果经过代志了，处理好啊，好，又过另外一款面，我咧讲你后盖蛮。你后盖问，搁再有代志吼，那无无人要插你，人无做家呢啊！你甲看吼，咱高雄一个案件就是安尼啦。家族啊嘛是全全问题，那讲事实尤其卡着钱啦、土地啦、吼财产啦，哇，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我能说，因为吼，因为我跟你讲，我进前无，我无去打电话跟你讲无吼。
2: 嘿嘿嘿。
1: 跟你讲我吼，心脏检查讲安怎问吼，
2: 有无？
1: 啊，我即马就拢甲加强剂啊，因是要困过加食一解无吼。
2: 哦哦哦。
1: 诶、欸，我即几工个过去检查吼，已经无问题啊呢。
2: 哦 ，QMB 哈。
1: 系啊 ，QMB 啊。
2: 啊，不然。
1: 啊，我甲进前拢食，因为你三项吼，我拢食啦。
2: 好安尼哈。
1: 三项我拢食啦嘿。
2: 哦哦。
1: 啊，我就是即解无，即、這个我唔知吼，准改款两组啊。来款两组啊，送两台心机啊！
2: 好好好，啊！你较早、啊、你较早讲心脏检查是安那？叫心脏检查是安？
1: 较早检到进前，我顶个月无靠你有无吼？我检查我烦恼到要害你，敢知影？
2: 伊
1: 讲吼，伊滴落去心电图无？啊，加跑步的无？跑步的心电图无吼？
2: 诶，
1: 检查系伊讲吼，我的心脏吼、已经吼有迄安小夸安尼，你右边啊吼小夸有突的安尼啦。
2: 好好好。
1: 你跟我讲安尼无，啊，我无卡电话给你，有无？啊，你讲跟我吼，无等，跟我搁继续一直个吃安尼啊。
2: 好
1: 啊，我就听你的，我就继续一直个吃。啊，等下加强饮食要困搁吃。
2: 好 ，QMB， 啊，个情形，好。
1: 诶，个情形啊，啊，我拢安尼吃无。我吃个先。真正完全哦，拢总无代志呢。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嘿，医生讲呢，伊讲，咦，阿卡也奇怪。
2: 嘿，
1: 阿伊讲，顶个月检查，阿卡会甲进代就拢弄好。
0: 人吼，就心肺一定要顾第啦。咱听医生讲，医生上来行啊。人医生讲，人心肺若顾好吼，就袂较快老。即句话大家听有吼，迄叫做慢老啦。我讲变变你话，你甲看哦，你看起来吼，啊个安尼，人吼走路散步了，别安尼穿甲安尼吼，啊头毛闪闪啦吼，看起来无迄个老款啦，心肺都要顾第一。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伊是所有的基础，所有的总数量吼，都即个引领即个碰布啊吼，那无电啦，穿平平啦，白白白啦，石头不是地地，啊那穿来到地吼，人就滑壁，都无爱叮当啊啦，啊看到物件无爱食吼。伊就规身躯的中枢灵，就这个原理吼，就美国进口 QMB 啊，加长期听咱鼓励，咱即马有迄个特别作用吼，就是公司常讲产品真侪人加长期嘛，加长期一直继续保养吼，人身体更加在在在吼，特别作就是买二送半。你加买一个特别作，咱的美国进口 QMB 一罐2800吼。特别组的，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90粒，清洗过公司要送给你，公司就这个时间，产品上产品的情况吼，特别组的情况吼，有加上一个1400块的半罐来要给你，免钱要送你吼，就加买一个特别组，你出两罐钱会摕到2.5罐啦，2.5罐吼，就一个清洗过的90粒，公司特别组要送给你，那呢美国进口 QMB， 就这个时间。特别多正常之后吼，一年多一遍尔，过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下。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诶，咱诶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诶吼，咱诶得力人工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做诶精神，唔通无采。那无从这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着，甲咱到时候报一个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吼，知影讲咱有咧特别做精神，唔通无采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己地检署当啊，有一个案件正式起诉，就一间个机关吼，我来你讲教音乐诶，弹钢琴啦吼，诶，教吉他啦，拢诶，伫咧教啊吼。一般来讲吼，那未家己吼，拢会兼职啦，诶，家己啊，我才有老师会当诶教吉他、教钢琴、教啥物家己吼。好，当然就对学生囡仔，而且学生囡仔吼。嘛，无一定拢是诶，囡仔呢，嘛，迄个中班、中班、少年、少年啦吼，迄、那个即、這个音乐嘛吼，一直对呢家己面用啦。结果最近去用查来讲，即、這个头家伫店内变数，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啦。我讲伫变数装个是翕对翕飘舞，翕对啦，翕伊个所在都看到，毋知要安怎讲吼好。过去袂少人，人查到以后找到证据，一个影片哦，伫变数偷录到吼，共录差不多16个啦，惊死人！你来看，16个吼拢无共人诶。我讲讲翕到面，介绍无翕到面啦，翕到迄个所在，翕到迄个所在，怣样，你介当是无共人，因为人有落去甲分析啊。我讲好，啊，你看这个分析，迄、那个警察嘛算足认真诶。迄、那个所在看起来，佫会知影讲无共人啦，吼好。啊，其中16个内面有10个吼是未成年啦。我来解讲，唔是讲全部拢囡仔，唔是全部拢学生吼。其中佫有6个是大人啊啦，6个大人，我们个长正式加起诉法办吼。这原来不只同罪哦，你茫看用种针孔摄影机共翕人迄个私密所在吼，相当严重好。52岁，这个头家姓刘，是主要的头家吼，这个。家己人吼，除了袂家己人内面有请老师啦吼，啊，甲其他即个教育台有无啦哈？连老师嘛翕到啊，老师去遐教册嘛是教音乐嘛在变数啊吼，啊，真侪学钢琴、吉他，这拢是做囡仔、做囡仔老师吼，大家嘛要翕啊。人咧甲问话，伊讲啊，都离婚啦，身躯无伴啦吼，啊。人吼，皆像安尼虚伪虚伪吼，啊，佫唔敢去外口乱说来吼，准是家己店内为着要家己的私欲吼，家己的私欲啦吼，都离婚一段时间安尼，人皆像无伴吼啊，足想要安尼，看做囡仔啥物吼，我讲啊，你安尼。唔着家己看要开钱，也是啥？你找伴，你共头友做阿边来讲，你翕到阁有真侪未成年嘞，有差不多10多个，拢是学生囡仔尔吼，啊，真害吼。那么，这个检察官在讲，这吼、哦、是属于相当个人私密的所在，而且这间个既然是公众场所嘛，你是开店做生意的人，就属于公共场所，而且你是。这个所在讲诶，变数，大家都拢会去个所在。你若讲装伫咧门口，装伫店内，大家买物件柜台，迄个无话讲咧。我惊讲钱啦，啥物物件找唔到吼，你无话讲。你装伫变数，就绝对唔对嘛。那这个姓刘诶，听讲买甲几半年超过吼，伫店内，那去用查条时间差不多时间啦吼，做过年嘛。差不多7月暑假期间吼，就开始装啊。伫店内变数，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翕，总共甲看起来有差不多16个啦。其中6个还计是未成年啦，6个大人啦，6个大人，十个是迄个学生囡仔，做囡仔吼，拢伫遮变数个啦吼。好，这个案件就是其中一个去变数时，我那叫红的光啊。迄、那个针孔摄影机吼，你若拄拄啊好，目睭拄啊映到迄个所在，拄迄个光拄拄啊闪一下吼，就对。若无绝对无人知啊。你家想看卖，伊在装偌久啊？装差不多要10个月啊啦。旧年7月嘛吼，到3月才叫发现吼。我若装要，哦，准备8到9个月吼好。较侪人经过了吼，也无人发现，就是其中一个目睭真金真大，有迄、那个。这个感觉吼，哎呦，啊，靠一个红灯，就像这个医美诊所啊，这个感觉啦，逼空逼一个靠大空，人开始总查全台湾，然后医美诊所吼，都、就是有啦，一个破空，就是为台北个所在，我咧做身躯，遐侪人拢无发现，都住迄个噪音啊，
都多啊！迄个时间，迄、那个增广摄影镜多咧，下面的小小的红光的时候，伊多去看到，目睭多看下，唔只代志别看，啊，这赶快啦！哎呦，啊靠，这个物件吼，总开始感觉唔对，报警察，警察报，警察官开始搜查，那转小偷到今年二月底嘛，开始正式搜查，吼，到变数就搜查，哇！安尼，增广摄影机啦，吼，包括内面的电脑有诶无啦，影片拢捡起来啦，全部吼，拢是遐去变所遐噪音啊啦，伊就专门翕噪音啊咧，噪音啊，即个影片有加个，有诶讲一半边可能翕着查甫吼，伊就加掉啦，伊拢留噪音啊，拢噪音啊，放摇的所在，所以我咧讲吼，足奇怪，我从以前到即马拢足奇怪即个代志，人家要做这吼。迄查甫人该要做这個，你是咧看啥啦？迄较有啥物好看啦？当然你讲啊，你讲样你无好看，人别人无好看对啦。但是问你也无看到面，也无看到身躯，啊到底啊你看是咧看啥？我拢足奇怪这种人哦、喔，迄是啥物个性、啥物心理哦、喔？你看迄个增广摄影机拢镜头拢翕迄个所在，人放摇的所在吼，你翕到迄是有啥物好看哦、喔？啊，有够奇怪吼、喔！迄人吼，唔知咩讲，船长有出面，人咧甲问，伊讲，即个头家啦，就即个音乐行头家吼，马上在地，有小可知影嘛，伊就直接开一间即个音乐教室吼，就像咧教音乐啦，有诶无吼，有啦，也袂家己嘛，就家己边用啦，真少出来到外口甲人交叉啦，有诶无啦吼，不过定看咧，但是我知影这个人，那这个人吼、哦，看起来吼、哦，个性故意故意，就是安尼啊。人啦故意吼，就点点就三话讲啊，看起来故意故意吼，啊都阿伯讲可能要乱输来啦，交叉来会不会一大堆啦吼？结果唔知影讲，伫个音乐教室迄个个机房内面，共头撞地啦，哇，真正真好咯。人家问讲，船长啊，你敢知影这间店开偌久？开十多年啊啦。所以我咧讲吼，有人事后就咧讲，伊即马所查这个证据吼，是后壁边上近这个时间呐，讲起着吼，反正早前都有啊啦，啊早早前是不是会消掉，会安怎咱唔知啦吼，开十多年的个客人有这个性质，就是会去讲翕起啦，装伫家己的店内迄个变数，啊拢专门翕做囡仔去变数，迄个镜头吼，哇！行路即摆已经关门啊啦，唔敢开啊吼。代志别讲，这马家准备要用关啊啦。人已经正式起诉嘛，就是用迄个违反儿童啦、少年啦吼，有诶无诶吼，私密即、這个秘密罪吼，甲起诉吼啊，真系。而且这是检察官甲法官经过同意吼，就是爱甲伊店名、住址全部公布啦。像这种代志，店名、住址全部公布，免惊人知，就是。要预防大家吼，蛮甲这种泰国人啦吼，无正经所在吼，联合吼，所以唔再甲讲，伊已经甲去人叫做民雄啦，伊用在地民雄的名吼，落去做伊甲去人的店名叫做民雄，甲去人我挂咧讲加音格啦，我讲请过第二单啦，你个看。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商品药房内部详细些。多多使用。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香菇正是安那，我食十外年，我会食呢。我十外年前，人甲我报，我讲伊手拢生迄瘤吼，啊，拢白安尼刮安尼刮，啊，刮起来拢一空一空。我甲人讲，啊，我那做遐哩手生，那咱拢刮干哪哪好。讲迄生良性的瘤，啊，我迄刮嘛，佫生刮嘛，佫生安尼。啊，伊讲我讲，啊，你食啥食到尾拢好，讲伊就食香菇精。伊甲我报讲伊食香菇精正好个哦。我真正有晓用伊啊。啊，我。哎，喉咙才是裂无无，哎，人讲大唔开大来底无，啊，细啊裂啊，啊，像卵安尼，像鸡卵安尼嘛无介细裂啊，拢看会出来，啊，像卵安尼噗噗啊，我去高雄小外科好看吼，迄小外科医生甲我看看讲，你这袂好安尼，
0: 哎呦，
1: 你这爱开刀，伊讲我着添一粒小块噗噗像卵安尼吼，较歹看，足歹看呀，
0: 我知嘿，
1: 嘿，啊，我伊着讲。这袂好呢，你才爱开刀安
0: 尼。
1: 我嘛讲，哦，开刀足恐怖的，听着开刀太恐怖。啊，就一千阿下了，我讲好啦，啊，无你甲我摆看当时啊，啊，一千的保证金我着甲缴落啊，吼。啊，缴落吼，即马转来，吼，香菇精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也到即粒到即马无开刀，啊，一千块西药消停下嘛无去啊。安尼
0: 啊。
1: 因为我家己唔敢去，啊，一千块药消停下，啊，我着香菇精一直吃，一直吃，吃到近十多年来啊，吼，我着。迄个阿妈滚，迄个拢小块平平平啊，
0: 甲
1: 补嘛无啊，甲黏嘛无啊。
0: 安尼哈，好加载。
1: 迄嘛是人补我起来啊。
0: 哎呦，
1: 啊我介有耐心，你甲看，我十摆买拢几落万，几落万。
0: 嘛是你，嘿，嘛是你有耐心啦，有耐心。嘿
1: 啊，你啊看啊，食甲即粒嘛拢，即粒新嘛拢摸摸摸啊，拢消消。
0: 这个的消毒自由基哈，那你。得力连锅煎吼上盖大，就是咧上盖好啦，就是食里面一个成分，叫做这个多糖体，多糖体吼，就体内吼上大抗体。所以人咧讲吼，作者人咧做啥咧？一种高类的物件，高类的物件，这个物件后里面上侪多糖体。啊，多糖体是成都真大抗体，对消毒自由基，伊身躯吼特别乌白生。大家听有，身躯甲袂乌白，生，到尾讲啊，又过去顺着做，顺着对吼，上惊你啦吼。咱咧得力咧讲，那个食骨汤、冬泥烫丁，拢咧个食吼，身躯都较袂乌白，生有诶无啦哈。迄个咧消除自由基吼，等咱咧得糖体，得力咧高精吼，伊诶得糖体是所有高类上最。灵芝啊，灵芝是所有高类里面当地上最啦吼。唔知你家看，咱的得力能够将做几年？咱公司的开销做做50年超过吼，到今嘛，啊个有人咧为开始食到今嘛，食40几年、50年都有啦。咱家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开始食到今嘛吼，为什么开始食好？就是人知也好啦。得力两颗精，啊，即个咱咧特别组，我来感官有精神。咱咧得力两颗精，得力雪梨王吼，你甲买迄个特别组吼，你开4000块，就是两组钱啦，一组2000块嘛，大家知。咱咧得力两颗精，啊，得力雪梨王来感官吼，一组就2000块吼，你甲买两组就4000块，你会摕到5000块，咱公司会加送1000块分，没有你。就是特别组，咱的得力连锅精、雪梨王拢有特别组吼，大家唔通无在特别组，就一年这个时间，咱精神一变，完就无啊，一年多一变尔，特别组的精神吼，唔通无在得力连锅精、得力雪梨王，赶快弄个咧特别组精神，就是加上1000块温暖你吼。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交接。那这个咱的特别组啦吼，还是产品有磅礴详细吼，会当多多使用，尽量阿伯阿姆咱的电话个抄开，用抄去抄一遍吼，后盖尾卡的有0800-8688-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8-999，拢会当多多使用。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一个案件已经差不多一年半进前吼，伫新北个三重埔啊，一对我那算阿婆啦，但是无去结婚，啊，这个做囡仔巴肚，已经有囡仔咧，大巴肚啊吼，两个小姐自杀，到尾查甫去求着嘛，啊，这做囡仔死，做囡仔死吼，都一死两命嘛，巴肚个一个吼，做囡仔这边个家属都八界跳。讲这个查甫，这查甫人啦，全部讲白惨吼，希望法官一定爱伊甲重重判罪吼，绝对袂当减罪啦，那样啦吼。讲什么自杀，伊是要甲伊做为自杀，是因为自杀无死吼，伊是吊工无爱死的啦。四十外岁姓吴嘛，即摆男主爱博啊，啉啦吼，有诶无吼，啉甲无钱，啊去跋筊欠少，尊弄这个太太。银行借钱用啥呢？用迄个信用贷款，伊都无厝无地啊！啊，下当个银行借钱吼，都用迄个信用贷款吼。信用贷款我借无济啦，借无济嘛是借，但是吼，我都无钱能还啊！你都无钱啊，唔才借钱贷款咧，信用贷款结果无钱能还吼。这个太太就甲讲，人若死是毋是？都免行啊啦！哇，即句话讲安尼吼，都知影讲有可能真歹。结果即个做案的吼，无甲可恐无大劲吼，讲我要精壮，我卖搏啊吼，唔是，伊讲无要死，两个做我来死。安尼唔得两个人小小自杀嘛吼，结果两个人真正伫岁数所在小会堂自杀，唔知影讲这做囡仔死嘛，巴肚佫胖一个囡仔啦，准一死两命。即、这个查甫计有丢咧，我讲啊，该安尼丢啊。对我来讲，唔只家属会生气嘛吼，你爱博爱啉啦吼，啊外口那乱输来啊，我无一大堆啦吼。阮查囝着恁太太，着爱借钱互你博，甲你行销，到尾自杀。阮查囝死，佫巴肚胖一个囡仔，你佫无死啦。哇，唔只气概吼。那这个太太着因为银行吼，拢一直甲催这个贷款嘛，都用太太的名去借钱的啊。我讲爱查甫袂少，我看爱查甫借无钱啦，反正嘛，甲银行这边都有问题啊啦。这你茫看咧，信用贷款吼，那这个就是讲正常的吼，你较借有钱咧，你唔是摕厝抵押的呢？信用贷款就摕身份证去借钱的呀，哦，啊，就你本来就这间银行的客户啦吼，户口做就对啦吼，唔只这个和太太出面，甲银行借钱啦，等于贷款嘛。啊，借钱出来，互伊还钱啦，缴少啦，有无一大堆啦，好，无钱通交贷款。这个太太上尾要自杀之前，甲人问啦，问讲人死是毋是都免用啊？这个看破啦，伊真正看破吼。本来阿哥会借钱，互你还少，有无？未改啊？你外口欠缴少，有无一大堆？我借钱甲你还，你嘛是去无改啊？赶快去啉啦，赶快去破啦，好好。啊，无。寻求帮助，也是讲问事大人啦，有诶无诶吼？准两个人正小少，伫差不多一年半进前吧，一年半进前吼，伫三点半岁数所在准小堂自杀哦，门当关下把舅舅啊，就是即做因阿姐，过来刚打电话来找无人，准管报警察，报警察到现场，甲市玲玲嘛，同款无开门当摆啊吼，准警察甲家属准站立嘛。猛长的，真正死啦，死在里面吼。这个小妹死就巴肚胖一个囡仔，就这太太嘛，囡仔有哪死啊？大人死，囡仔死吼。结果迄个查甫就丢啦，较奇怪丢。恁两个小小自杀，奇怪咧。恁太太死，巴肚佫胖一个囡仔，你佫无死啦，就安尼啦吼。当然无死，嘛在办啦。人在个调查，这个查甫，这个做翁的啦，吼。就囡仔爸爸这里吼，伊原本伫迄个大餐厅咧做总部师呢，一个月薪水差不多要8万块啦。我讲嘛未歹过啊，对，虽然是台北，无唔对，迄个三重埔，但是我真好过吼。当然好过就讲要食要穿无问题嘛，吼，一个月8万块吼，好，稳定的收入吼，爱博爱啉啦，啊，外口欠缴少啦吼，我无一大堆，而且加看这个，这。做爸爸的这个吼，都这查甫人啦，伊除了跋筊欠少啦吼，饮酒吼，薪水无够容易话吼，食酒开车罚单也无咧交啦，食酒开车罚单真重啊，无咧交吼，也有做餐呢，
后做菜真个，我讲奇怪，你做总埔西一个月八万几块，得个做菜啦。啊，像咱这一个月三四万块，吼，唔得，唔得来抢。哎，一个月住家做总埔西八万几块，得个做菜呢哈。后做菜真个吼，实在哎，真个绿绿啦，好好。哎，家属我老婆婆知影啦。但是爱得较惨死啊！那无做囡仔这边都一直叫离开，不都盼着囡仔变哪办？我不都为囡仔吼啊！他讲迄个安尼跋筊浪荡啦吼，有诶无？无但见后壁这段伊哪知啊？就是伊外口跋筊、欠笑、饮酒、罚单，有诶无吼？到这个太太这个做囡仔吼，去银行借钱来为开呢？啊，现到无得现啊，无啊，到薪水无够用，人要发配啊吼，无变哪办？啊，到上尾。我嘛借无钱啊，但我都有证据啊，借无钱，伊阵用太太的名义叫太太去人借钱，行销上行销行了有诶无，嘛是赶快去叫啉叫博，无法度，唔则想要交贷款交到这太太背面吼，人已经完全无望啦。想要一天，甲这个查甫人问讲，迄银行贷款欠少呢？逐工讨价吼，打电话讨钱嘛，一定是安尼啊！你甲银行借钱、信用贷款，你到时间无交钱吼，刚立贷款哦，人就对你用嘛吼。甲讲一句讲，我人若死吼，是毋是就免还啊啦？讲安尼，当然听有啊。啊，这个做案个甲讲，忙安尼啦吼。啊，咱来想办法看卖啦，好好。但是讲袂听，无法度。这个做案个说甲讲，无安尼要死，大家做位死啦，好好。既然要死吼，我讲伊唔在我甲问一句话，就讲。甲苛刻啦，忙自杀，唔到即句话是后壁边家己讲的啦。因即个做伊拉即边个家属讲，伊绝对无讲即句话啦，还是即马要脱罪啦。伊甲家己讲，伊讲我到高温太太做位，烧酒要自杀吼，是伊都想袂开哦，想要背伊死啊吼，啊你就较轻啦，一做就较轻啦吼。啊太太即边讲，那熬头厝吼，伊绝对讲无这个代志啦啊。结果家属认为讲足奇怪，你两个阿婆。啊，唔知影讲，啊，个后头厝，个是大人，同我问，你欠这个钱，无你嘛是小可问一下，是不是有人在斗三工？恁两个人在出来在自杀，而且自杀个，我查囝，甲巴肚囡仔死，你也无死，世间好代志，而且落去甲了解，我查囝都阿伯保阿伯恁的人吼，啊，认真上班吼，较有可能个银行欠钱欠甲。无当然，原来就是伊家己人借钱，用信用贷款，拢借这个翁啦。外口叫嚣啦，有诶无啦吼？无借钱，无当然啦吼。那无就罚单，有无一大堆啦。一寡只有骨碌必做诶吼，上尾人有来烂啦，哇，对人生无望。唔则个讲，我人若死哦，伊人就讨无钱诶啦吼，就免还钱诶啦吼。准真正自杀，啊，这个做案个讲，我陪你自杀，两个讲小小自杀，小会断，结果唔知讲，人一个教伊，这个查甫无死啦，啊，这个做囡仔死吧，巴肚个排泄囡仔吼，唔像这个案件用加工自杀，马上用加工自杀啦，都、就是恁两个人要做位死，但是你无死，你来管呀，这个都加工自杀，人家判一个四年六个月啦，啊，我讲你来看吼。真正真害吼，这应该是确定我第二审嘛，第二审吼，当然那无上诉啦，那无上诉第三审吼，这可能决定啦，嘛足轻啦。恁太太甲你借钱借甲人生无望，巴肚阁有你个囡仔，结果两个小小自杀，你无死，恁太太死，我讲你规世家己死死啊，事实就是安尼啊。因后头厝个人就是讲一句话啦，嘿那我着死死个啦。你甲阮仔囝带讲，两个要做伙自杀，阮仔囝阁有你的巴肚，阁有囡仔，你无硬动，迄脚动、手动、硬动，大家甲动。后头讲无，咱两个做伙自杀，阮仔囝会安尼，银行讨价走无路，就是因为你呢。你安尼跋筊浪荡啦，欠缴小有无一大堆啉酒有无安尼？什么的酒驾红单吼，无钱人还，阮仔囝银行借钱，就是因为你呢。结果阮仔囝死，阁排一个囡仔，你阁无死，唔则家属。真唔惯啦，唔再甲讲一句话讲，嘿啦，我得死死安尼啦吼，真系啊！这我乃当用加工自杀，唔是伊个害死的嘛。事实上，人类调查讲安尼吼，应该是你若无接触个证据啦，就是伊底下计先得讲，伊吊工这个吊工走去边啊吼，片较无味啦吼，啊安尼就无死，你若无这个证据就无法度啦，就是两个人平平地啊，都伊较好闻啊，伊无死啊。
啊，怎么办？啊，你加工自杀吼，上多就是四年六个月啦，四年半啦，哇，真系吼、哦，莫怪这家属张作人嘛，张作人吼，判决这案件离心吼，爬起条吼，讲白贼啦吼，有诶无啦吼，阿查人啦吼，啊，害死阮查囝啦，啊，巴肚个一个囡仔啦，啊，这种人吼，啊，讲什么咧？继续活啦吼，啊，变哪办？人就是安尼啦。那个在爱的较珍惜啦，那无有人讲啊，像这吼、哦，早都离离的吼，啊，就无得走内容吼，互伊家己盘销啦，逐工啉酒，逐工博啦吼，啊，若博到无钱欠销吼，就倒跟某讲，你去借钱我博，因某是替营销，因某都无替营，无变哪办呢？啊，我无做掉吼，啊，无替你营销，你都欠到几块底吼，结果现价无多，家己绝望啦，吼、哦，自杀啦。结果查甫死了，不，查甫无死，做囡仔煞死了，无辜死了，你看看真害，三点半一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们一听一个广告。
1: 哥，我系 QMB 吼
2: ，QMB
1: 啊，顶礼拜我有甲你买嘛，
2: 吼，
1: 一步准备啊，食了我本来拢做金针诶，
2: 好，
1: 我做些塑胶工厂，我很热，温度都300多度嘛，
2: 好，
1: 啊，然后拢热干拢。心脏拢翻袂出来哦，
2: 好好，
1: 到我即摆拢照三顿食，加你加迄个营养安尼食啊，
2: 好好，
1: 我嘛低血压呢，我低血压啊，血压拢无正常，
2: 嗯哼，
1: 我血压即摆检查拢正常，
2: 哎呦，
1: 心跳。心跳较慢尔，
2: 剩
1: 个拢是正常。
2: 好安尼哈，好，较袂喘。
1: 这个袂喘，
2: 哦，
1: 真的很好，
2: 好，
1: 很好很好。
2: 救命哈！
1: 我嘿嘿，所以我要报一挂，我晚上唔通欠钱。
0: 身体爱顾，尤其吼，那到这个中班、老班吼，中班、老班到这个所在，到心肺更难，上高变化。诶，较早袂，咱即摆可能80、90啦吼，尤其倒面层像石头底吼，那无人人咧，凊彩叮当就喘平平，喘平平吼，叫做退化啦。有一半边啊，来去有医生询一下吼，讲诶，我拢爱定定白白喘喘吼，医生讲这个人退化吼，啊，敢是毛病？伊讲。无啦，无迄个毛病吼，啊，你就放心。医生甲讲无毛病，咱医生迄个激素吼，你这个所在就想要讲，特别到甲因讲迄个名次啦，吼，迄个什么病什么病吼，都爱有迄个数据啊，啊，都无够数据，但是你甲医生讲，医生我当足艰苦呢。你讲无迄个病，但是问题是到80、90啦吼，人安尼喘喘吼，迄个退化，退化咱就甲顾起来，无到尾就变真正病，然后。蹲到尾都变得真正迄条病都无流量吼，心血管就是安尼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然后穿过足轻松，袂安尼平平穿，行路爬楼梯吼，安尼足轻松，安尼穿到滑壁啦吼。那无就不想杂杂八八清清清吼啊，石头底条条吼。美国进口的 QMB 啦，美国进口 QMB 吼。甲价一站嘛，哇，有够开挂哈！指定房子名，啊，即马甲要特别做诶，一年一遍尔，多即个时间，咱特别做诶情况哈，就是你买两罐钱，咱诶 QMB 一罐2800嘛，你甲买两罐，开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诶，内边有第三罐要送互你诶，有一罐90粒诶，1400块要送互你，唔免钱买另外送互你哈，这是公司。一年一遍的特别组吼，唔当无彩，唔当无彩。一年多一遍俩，买三遍、上三遍的特别组吼。美国进口 QMV 有特别组的买二送半吼。德利两国经德利雪利旺毛特别组的，马加贝特别组的会加上1000块在内面。咱的活力民宿，大家食到上好了，排便咱顺顺吼啊，人排冲冲冲吼。的活力民宿，我那赶快买二送半吼，会加上1400块。免钱买送你哈，这个都今年特别做哈，一年一遍年特别做，买产品上产品，唔当无产，那不上者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买我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小等报关李卡，我来听来说哈。电话报关时间我较好接了哈。好，来，谢谢，电话给你报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台中大家二十一岁圣诞，这个做囡仔的第二查囝嘛哈，过年到月被发现死伫厝内房间去用锁咧，关咧。美术跟他冷静哈，在迄个房间内哈，的妈妈好巴布啦，惊到人哈。在厝内面房间甲关咧哈，拢甲这个房间底下活动哈，而且物件拢无嘛，伊都袂当出力哈，都靠妈妈。然后要乞胖啦，乞什么物件要食哈，都食了无食啦哈，准生甲皮包骨死嘛，这就是夭死。上尾人迄、那个。法医检察官诶，裁决一定要解剖尸体，来验尸吼，较会知。结果法医讲，这就是十足的夭死啦。二十一岁少年做一个夭死，你个看，世间吼，台湾够几多人吼？好，这个案件今仔日判决，进前是拢调查，门外调查吼，啊，今仔判决吼好，这检察官用这个苦读囡仔致死吼。就这个妈妈上严重，但是有一个人，今仔日是咧判决这个爸爸啦，就是这个爸爸甲妈妈是同时间发现的啦。就这个查囝，伫过年九月二日嘛，过年九月二日吼，就发现讲把这个查囝死伫房间内啊吼，结果拖四天才开始处理，唔是处理办丧事呢，是处理讲安那甲迄个人死了吼，迄、那个臭味啦，有诶无吼，洗清洁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爸爸拢知。你爸爸，你袂当甲我讲，我无好爸母啦，我惊啦，我惊发生家庭问题，你袂当讲安尼。你怎讲？你是囡仔监护人啦、啊。虽然妈妈嘛是，但是你个女婿啊，你是人的爸爸，所以人检察官送到法院这所在，法院法官认定你爸爸是共犯啦。就是你爸爸吼，虽然你解释遮尼多，拢是阮某所做的啦。甲锁绑行动啦吼，有诶无管理房间啦吼，差不多过两年时间拢无了解吼，到囡仔阵夭死吼，监管甲判两年四个月。本来人当作讲这个爸爸吼，会较原谅啦，就是法律部分会较原谅，因为爸爸拢讲甲讲，拢妈妈拢因太太妈妈啦吼，会较原谅，就是讲判一个六个月吼，也免关啦吼。结果毋是呢，人法官今仔日照判，就是今仔日就专门判这个爸爸。你做人爸爸的人，完全拢种无作为吼，害你的查囝死，这是你的查囝呢。你是监护人啦，所以你看到安尼，你得用性命甲保护，结果唔是准放好死，安尼吼，你话算共犯啦，你唔是无辜啦，唔则甲判两年四个，这决定爱乖啦，这决定爱乖，连这个爸爸，那检察官咧讲，这个妈妈，一直不满这个第二查囝嘛，就先这个查囝吼。安尼，甲为高中读到一半，读到休学吼，等下厝，毋是讲家己伫遐咧甲即个顾囡仔，毋是总甲关伫房间，外口边用迄个电线有诶无诶吼，总甲迄个门锁总拔起来，即、這个查囝永远都袂出去，四面转壁，干那剩即个门啦，门讲锁啊，甲你拔起来吼，伊总等于甲禁伫关伫即个房间内即个所在吼，那平常时啊三顿吼。看是揢一块胖，唔是一顿揢一块胖，是一天甲揢一块胖互伊食，你著慢慢仔食，著等于个零低啦，安尼啦，长期营养不良，消散落肉皮包骨吼，上尾准死嘛，这人较会堪起安尼呢，吼、哦，准死吼，好，那死了人开始处理，导致个妈妈绝对当罪啊，所有代志拢这个妈妈绝对当罪，但是人在咧讲这个爸爸啦，而且爸爸咧，这个爸爸有若上煞去哦，检查我起诉。伊当然解释，解释讲这种阮太太啦，那样啦吼，我是来做唔敢，但是问题是，我也唔敢安怎吼，阮太太就判伊个未蒙接啦吼，有可能啊，但是有可能你嘛袂当安尼，这是关系生命问题啊啦。等于我的法官按照检察官所写，甲看吼，事实有影，这个爸爸绝对袂当出罪啦。爸爸承认，伊吼实在是真正无够做爸爸的资格吼，安尼放囡仔吼，太太安尼糟蹋到真正搞袂死。啊，法官认为讲，爸爸，你是这个查囝的
正确的监护人啦。这查囝有任何代志，你是第一个啦。你是第一个监护人吼，你在负责个救助啦吼，甚至危险的时阵要个救命啦吼。你放查囝，互恁太太长期用迄个私刑，伫遐咧囚禁啦吼，啊苦读啦吼。你知影讲安尼真正袂使，你都早就知。安尼真正袂使，反正真正出了名。你连作为都无作为吼，你搁得强犯，你唔是无辜啦。你唔就讲啊，我到阮太太都判个白饭钱，啊，伊就一直拢讲这啊。这个案件咱报过来变来吧。这个爸爸就讲，我就惊发生家庭革命啦吼，太太怎样啦吼，啊，离家出国啦吼，唔且我都唔敢。你别当讲安尼啦，你讲安尼唔对。你搁安怎样？你用性命在保你个仔，你是个监护人嘛？你是亲生爸爸嘛，所以检察官甲写是强犯，法官讲无唔对，你唔是无辜，你唔是讲无话也看唔惯，先煞甲你判一下，唔是你是帮助犯啦，你无作为，恁太太吼一直安尼嘴咧吼，唔只害恁仔囝死嘛，所以检察官听讲说只吼，你是帮助犯，你是强犯，是唔是讲无辜呢？是安尼，唔只人今仔日吼正式判决到这个。专门的判这，这个妈妈判重罪啦，这个妈妈判相当重罪，这咱之前有讲过啊吼，就第一审吼，那么大家都在研究讲，这个爸爸到底要判唔判啦吼？到尾到今仔日嘛，法官认定爸爸嘛爱判，爸爸嘛爱像检察官所调查吼，爸爸就是帮助犯，既然帮助犯法，伊就是共犯啦。你袂当讲你放无辜啦，就是唔只本来大家想讲是唔是甲判一个三个月六个月吼，就是等于甲判一个罪，但是免关唔是，伊甲判两年四个月才决定爱关啦，就这个台中大家嘛，大家这个案件吼，咱当时讲要过那边，边啦讲一遍吼，都目屎流啦。这是这对阿公阿婆的亲生查囝，第二查囝。你有在到甲家己的一个亲生查囝，甲关伫房间内关两年外，伊伫迄个房间完全无见天日咯，就是完全四面全壁，加一个细间房间，门总甲锁起，外口边用锁啊、电线甲伊焊条咧吼，伊连开门都无法度吼，伊干那放屎尿去浴巾啦，哦啊洗身躯啦安尼啦吼，啊，逐工都食一块胖啦、两块胖啦安尼啦哈，都因妈妈啦欢喜，都三块胖，啊啦无欢喜就一块胖啦吼，都一工要食哪唔食安尼啦，啊变哪办？伊关偌久呢？伊关伫这间县个房间两年八个月，伊自高中三年就甲关到二十几岁，高中三年嘛甲十八岁啊，上条咧十九岁啊吼，伊甲关两年八个月，甲关伫房间内，逐工都炖一块胖，一罐水互伊食。这根本就是完全要死啦吼，就是安尼。唔只这个妈妈判重罪，这妈妈咱之前有报掉啊吼，有判重罪。主要就是人咧讲这个爸爸吼，唔只到今仔日人决定有哪一家判啦。这个、爸爸有哪一家判吼？这个爸爸甲判两年四个月，才决定爱关啦。唉，世间吼真正有也唔知要哪办，还有这种人，而且是亲生父母啦。真正哦，人吼唔单是心肝挖对一边哦，较会安尼奇奇怪怪的代志哦，尤其是咧做老母的啦，咱已经讲过那边啦，靠人做老母做安尼啦，可怜哦，甚物这个囡仔吼，生做无诚意啦，囡仔无诚意吼，生爸爸这边吼，这嘛天公地道啊，你一岁囡仔三五个，靠迄个讲大家拢诚意的啦。啊！伊迄个大汉查囝金四四，伊生两个查囝嘛。大汉查囝读起大学啊吼，金四四安尼水当当吼啊，顾家真好吼。第二查囝有人讲啊，这是先啦，看那个都无怪人啦吼，啊，拢生爸爸一边啦。伊当初咧讲的理由就是安尼啦。我讲以前在讲安尼，就厝边隔壁讲的啊，厝边隔壁大家常知，这个囡仔自细汉较大。已经到十八九岁，才叫苦读吧。所以讲，厝边隔壁真侪拢看台间来。经过十多年的时间的隔壁，厝边隔壁来看讲吼，你甲看两个查囝吼，一个敢偷生啦，啊，若无一个偷抱的啦。迄、那个大汉仔甲顾家心金细细，大家大学功课有够好吼。第二仔甲功课较歹无唔对，可能大家无啊，本来就是一岁囡仔较有可能大家兄弟姊妹拢同款在情啦吼，功课较无好淡薄吼，而且伊的生造就是个外表啦。拢承认爸爸这边啦，啊！这个妈妈讲靠咧安尼咧，查囡开始生爸爸那边吼，愈看愈个小钟甲苦读，为十八九岁钟开始苦读两年八个月，准死嘛，
真正唔捌看过讲世间吼，目睭唔系生理对啦吼，都是惊吼。唔像人咧讲，迄个爸爸早就知呢，迄个爸爸对这个查囡吼，早就知讲绝对出问题吼。结果你早知，你都唔爱做任何作为吼，安尼算强犯啦，绝对来关啦吼。唔则今仔日来判这个爸爸嘛。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就是迄个心，这个心家吼拢会听。
2: 好、
1: 哦。啊，搁较那了，跟那里讲起一个，安尼作断哦。
2: 好、
1: 哦。啊，这做尾啊，搁换对这个头，这头壳焦，那拢安尼就是食你银行行抽中抽烟机吼。
2: 安尼哦。
1: 啊，搁零钱又高精哦。
2: 好好好好。
1: 加一个是拢未听的。
2: 哎呦，好加载吼。
1: 啊无那起一个啥哦，拢一掉啊就该丢一个，就听个个精作工过做烦恼。
2: 丢丢丢哦。
1: 哎，拢会一个就夹起丢一个，安尼作听。
2: 哎呦。
1: 啊，有时啊那食饭吼。
2: 好好。
1: 像这条嘞，安尼搞像十条嘞，都没落
2: 哟。哎呦，好、哦，对对对，嘿嘿，啊，食咱的 QMB 哈、
1: 哦，啊，食 QMB 加银行，
2: 银行，好安尼哈。
1: 嗯，啊，加迄路迄路，咱像高精啊，都会炒
2: 安尼。都会食，好安尼。
1: 嘿，啊，起码我食一个，起码起码拢当好呀。
2: 继续顺数哈。
1: 哦，哎，喘气几偌好喘的
2: 咯。哎呦，好加载好。
1: 要无要无，平时哪里困啊？安尼啊，为啊，像迄迄无食第一集一路，安尼甲你。一个熊熊哦，干嘞，安尼，一金落一个交，交起来。
2: 对，嘿，好，哦，啊，真好呢，好加载
1: 吼。哦，好加载，我讲、哦，我搞阮的所见吼，伊就等下我甲讲哦，好加载，我食 QMB 含银含金型嘞，
2: 好
1: 含迄路，阮的所见讲。我后礼拜等下再过来甲你。
0: 人得病咧，喘病病吼，啊，喘甲个像哦，两尾换病，两尾温暖吼，真侪人安尼呢。啊，来医生一看，医生讲，这是退化，无什么大要紧，无什么大要紧吼。嘿，那要过来医生讲，哦，医生，我无啥大要紧，我当呢，人有当时啊，一半边啊，压起来喘落到地吼，当呢，艰苦个吼。免哪讲，啊，这个医生的数据，那你。医生哦，那比较医学这边哦，就是安尼，你家己个家己退化啦，退化，人吼、哦，食到六七十啊，七八十都有啦吼，哦，安尼白杂杂杂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爱食，听咱的话，美国进口的 QMB 真正袂上好，人伫美国偌济人咧顾身体了，顾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就规身躯炎症啦，规身躯的心血管总数量吼，伫啊咧开始无啥拄好时就无电啦。人就喘病病，软搞搞，看到物件袂食，无动静，拢唔敢叮当，变下楼梯头变两层啦吼，行路加行两步，喘到滑边吼，那无就人吼，佮像安尼，两尾无电共款吼，啊石头地条条啦，尤其暗时啊吼，来困眠床，美国进口个起源米，然后特别做诶，食都要食长期，食都食一个长期，这个所在佮顾会起来吼，咱诶美国进口个起源米吼，咱特别做诶。开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你甲开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会加送一个半罐的，千四块，公司免钱，要送予你的吼。在咱特别组赠送期间，一年多这边俩赠送了结束了无啊？赠送结束了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咱的特别组的五千六两罐钱啦，五千六就当买一组特别组的 QMB 吼，内面有加送一个千四块的半罐。底下买予你，唔通无知哈。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天气热哈，来我来讲一个这两天发生的代志。在什么所在的汤？一个差不多30桶的哈，咧做铁工，哦，铁工真好哈。因为天气热，噶而且有同些做铁工哈，咧熬铁啊，拢日头中咧吼，工地吼，向阳村人开始变寒啦。变寒哦，哦，安尼流真济汗吼，啊，头壳开始起寒起疼吼，结果伊就甲边个人，讲哦，我开始无解数，迄规个面色拢变啦嘛，规个面色变吼，但是伊嘛是继续去做呢，继续做吼，是边个同事发现一种现象无啥对吼，就安那呢，讲吼，你规身躯变寒吼，啊，寒起来足热呢嘛吼，但是有人解绑着伊个皮肤嘛。奇怪，你的皮肤该是冷的啦，吼、哦，爱都唔对啊，迄就是咧变清寒啦，吼、哦，迄都唔对啊，吼、哦。结果真正阵，无在条阵上倒咧，吼、哦，赶紧人得甲送去病院，医生咧详细检查，伊这个啥咧急性的，这个肾衰竭，就是腰子啦，急性的哦，急性的吼、哦。规身躯变寒，啊，规身躯吼，迄皮肤个冷冷咧，迄是过来甲发烧，吼、哦。就是本来你人若当咧正常人咧当咧流汗时，就身躯烧嘛，热吼，开始变寒，唔是伊身躯本家是冷的吼，迄都唔对嘛吼。好，有一个现象上较严重就是啥呢？医生一个到病院先甲看，这个人未放尿啦，未放尿哦。伊虽然流汗，但是未放尿吼，迄就是唔对啊，尤其出问题啊吼。原来就是啥呢？伊吼无注意水分啦吼，人流汗流汗，无注意水分。好，过另外一件，医生在咧讲啦吼。在热人这个时间，除了注意水分吼，因为咱人流汗，唔是干流水分呀，你会流身躯的物质。你看迄汗，哦，身躯，你汗咸咸吼，迄咸咸唔是干盐尔呢，是佫有一挂微量元素。咱人身躯一挂物物件会对汗流出来，唔是干水尔嘛吼。所以咱有呾讲过一个，互大家听吼，你爱知影讲吼，你咧补充水分，爱佫补充。身躯的微量元素啦，所以我才甲大家讲，这两天啊，足侪人甲讲吼，丁英啊，你的凝固精甲雪梨旺，我拢泡几啊个，伫车顶伫工厂安尼啉上好，唔是袂使是上好。做田的阿公阿妈嘛同款，你甲泡几个足大个拢不要紧，你甲雪梨旺甲凝固精淡做伙，因为吼，这唔是干水分尔，你爱补充迄叫做啥呢？迄人个讲叫做电解质，唔是讲电解质尔。电解质大家拢知影讲，啊，得南瓜盐对，南瓜盐真正有若不只有效，但是啊个无在调完全吼。你若会当有多量元素啦，就是身躯顶吼需要一寡微量元素吼，家己补充落，安尼卡未发生问题啦，是安尼吼。好，大家参考。这两天啊，你甲看，迄30外岁做铁工体格偌好呢？你想也想袂解，讲奇怪，这人体格好加呢，话解无代无志，迄叫做啥呢？迄叫做欠水个，即个欠着身躯的电解质，就是讲无咧注意啦吼、哦。就是安尼，你甲看，人变寒吼、哦，啊，结果医生落去甲做大动作，袂放尿啦，迄就是腰子缩掉了啦，就是开始出问题啊吼、哦。医生他赶紧落来处理好，已经处理好啊。医生甲出来甲家属讲，讲好加在边啊同事，这两个较晚五分钟，就差不多一世人洗腰子啊呢。这个较晚五分钟上来的就是想洗耳机，所以甲大家特别讲一下，今日节目做这个时间吼，你补充水分，还佮补充一寡物质吼，咱咧介绍的公司内面的凝固精佮雪梨旺，你上好佮套做伙吼，啊，就是佮泡较大个袂要紧吼，啉几工啦。你除了补充水分，你还佮补充咱流汗时，唔是干呐流水分呀，伊吼会佮咱身躯顶一寡迄个物质。全部流出去，这有当时也发生危险，无危险是好加载吼。有当时也像安尼，形容发生危险吼，到尾腰子伤着吼，凡是严重的都要洗身啦，是安尼啦。那热人欠水分咯吼，啊个欠水分以外，你个无去补充着汗流出来遐一寡物质吼，迄个微量元素吼袂使吼。咱就甲你讲吼，人最近咧问讲，啊你的凝固精甲你的雪梨旺甲透早会上好啦，我甲你讲吼，这吼上有补充啦。不但补充水分，啊，佫会当补充咱流汗所流出来，遐一挂身躯的电解质啦、微量元素啦，你啦吼，好，大家参考好不好？哈，好，谢谢，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
德利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德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是亲情，啊钱是命。讲到钱，目睭拢瞪遮大蕊。啊，加减啊，了解到法律的常识，才不会满面全豆花。钱挣不到，然后呢，亲情感情歹了了。

哎呀，讲到钱，好见钱眼开，目睭就灯价大累。钱什么人无爱哈？咱讲诶哈，即便讲他看哈，有一点点嘛哈，不是那么灵光的人，马龙就爱钱诶嘞哈。钱那会叫你啊？啊，叫你啊，叫你啊！大家啦，吼，应该讲唔是这样子啦，大家拢爱钱啦，吼，无论讲咧，吼，你的这个智商有多高有多低，大家嘛爱钱。你看伊囡仔，吼，啊，家己本身嘛个袂用去买物件，吼，看到钱咧，吼，就足欢喜个呀。来，吼，那钱咧，人人爱啦，吼，啊，就是讲，为着这个钱方面，吼。亲情啦，吼，啊是讲咧吼，这个亲情啦，啊是讲咧翁仔某啦，啊是咧吼，这个子女吼，有的人就是为了钱吼闹翻了脸，这是高雄市吼阿哥个孙啊，吼个孙啊，那为着咧大批的财产，所以。结果怎么呢？哈、哦，这个阿哥哥叔，哈、哦，为什么呢？来，整个的代志，哦，讲予咱了解一下。高雄市有一个哦，财产有够多，拥有哦，注意听哦，唔是咧，哈、哦，安尼几间哦，是拥有大批，哈、哦，用大批，哈、哦，用大批来形容，你就知讲家产有偌济。但咧，哈、哦，可惜。未生，无子嗣啊！这个男子呢，吼，伫19年前就去领养到一个养子，哇！那里吼，这个男子就19年后走了，走了呢，吼，唯一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养子，不过两个小妹就跳出来了。跳出来，吼、哦，讲哪讲啊？这个孙啊，嫁到我的哥哥，并无血缘的关系。当时的领养登记无效，主张就讲两个人，吼、哦，就是讲后来哥哥的财产分做三分，哦，就是孙啊去一分，啊，阮这两个做阿哥的呢，吼、哦，啊，去两有哪去，反正做三分分呐、啊，两个阿哥，吼、哦，这人去一分。结果心里就这个案件、哦、就是呢人心法官为着呢、哦、要保护着啊力保呢这个孤儿继承权啊、哦、另外讲呢这个案件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诉讼虽吼无提过。这个时效哈、哦，时效的限制，但法律上哈、哦、有诶，这个漏洞啊，都咧用到罕见哈。其实坦白说哈、哦，法律的常识，专业的人知道，但咧哈、哦，咱来了解到整个社会的事件，这是咧法律上罕得用到一项叫做类推适用法则。类推适用法则，好，咱唔免了解遐尼啊济，也就是讲安怎，驳回掉呢原告，原告是啥物人？两个阿哥，驳回原告。好啊，阿兄呢？吼，就是未生啊，这个呢？吼，阿哥当年提告吼，迄个囡仔才14岁呢。伊个生母当年吼，都、哦就是伫诊所甲伊生落来，透过着诊所吼，媒介嫁着呢吼，即、这个无子嗣的男子来接受，那受用着手术吼，手术啦，咪手术手术啦吼，都、哦就是呢比较较复杂，为着贪图方便，伊就假做讲啊，即、这个就是呢吼，伊个生辈证明呢吼，囡、哦、仔变成是呢。领证，好、哦，领证登记，好，男主呢5年前来往生去啊，啊，嘛不错，也没有另外一半，啊，是大人呢，吼、哦，拢已经走啊，所以呢，唯一的继承人呢，就是这个养子啊，
吼啊，这个法官吼判着两个阿哥，吼判着两个阿哥败诉败诉。哎，来，我先来安排一首歌之类，吼啊，稍等来，接个等来哟，嘿。

好，来，另外这个消息，好，另外这个消息啊，讲咧吼，得欠人，即马法院嘛咧欠人咧，啊，咱厝内底诶囡仔是谁？哈啊，亲戚朋友，哈，厝内底哪有小朋友？哈，未使讲小朋友啦，哪有人咧？哈，想买咧？啊，这个中暑的呢，哈，抒发的康溃，其实呢，哈，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哈，有的人就是讲，啊，我要来考一个公职啦，哈，好，来，人力荒，人力荒，哦，抒发以抒发提高书记官发言，哈，职务专人处理着公务，哈、哦，这个电话的查询，来面对着第一线，以这个司法官法警，会使讲来吼欠人，人力吃紧呐、啊，甚至呢出现了书记官报到率较低呢，离职率提高呢，啊，再讲来吼，诶，这个书记官。报道的人较少，因为每一年都有公职的这个特考嘛，哈。好来，要报道的人少，啊，但呢，离职的人多，也是讲你退休啊，也是讲你哈，我贪污啊，哈，我嘞哈无爱哈，这份工作呢哈，我觉得不适合，或者是讲哦，我这工作像你啊多，压力像你啊多，哦，离职的人多啦。司法院今年五月份通过调法院组织。诶，修法草案将伊提高到书记官甲到法警这个职务等等，并且放宽到一等、二等书记官的名额，也得讲咧吼，放宽到名额，所以咧录取率会比较高。那出来的诶，囡仔。恁囝好，恁孙也好，也是讲咧吼啊，咱家己知影吼啊，这个。朋友啦，哦，厝边啦，哦，大家吼、哦，为了这个高特考呢，吼、哦，挤破头，因为呢，即马名额放宽，所以呢，录取率会比较高，哦，这是一个好消息。司法院指出着讲，今年司法审判包括着行政工作负担啊比较较大，司法当然身心压力。哦，会使讲愈来愈当其中一线的书记官，甲着法警，哦，会使讲首当其冲。即马现行的即点，包括着呢薪水，哦，难以反映着实际工作的负担，也来造成着书记官报到率偏低，离职的人呢，吼、哦，算呢较济啦。等等，而且人力困境，还记得吗？都就在呢，吼，前两天啊，尔有无？吼，书记官下诶，这个啊，下班的时阵，总啊呢，吼，徛伫窗啊门边，有会记得无？财政伫节目内底有甲人讲，说

电话查询啦。透过着业务的分流，和书记官会当专心处理着辅助审判的事务，提高着民众电话查询包括着恢复的效率。司法院表示讲，期盼着咱刚刚在讲的这个会当来尽快的速度完成着立法的程序，完成司法能力的这个制度，和第一线司法同仁得到呢比较较好的充分工作的支持啦，尽力呢为着国人建构更加完全比较有质感的司法环境。所以呢今年那通过之后这个录取率应该会提高因为名额多出来嘛对吧。来另外这个居服务员台湾进入到呢超高龄社会，居服务员可以说是打开买房时的时阵，发现讲呢吼，因服务的这个个案74岁的男子已经在迄个楼梯顶管在楼梯间没有呼吸，没有心跳。高雄市一名居服员在前晚，就是下早时啊11点，要来访视着服务74岁细站的男子拿着锁匙开门了后。哎呦，吓一跳！迄个呢，细站的男子已经伫1楼架到2楼中央，而这个楼梯趴伫遐，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现场无外力的介入，惊讲呢有他杀结果没有外力侵入嘛无打斗的痕迹，这就是呢锁匙开入去，一切拢总是。那个物件不叮当，但是人也不叮当啊。根据着了解呢，这个居服员呐，几乎达工拢会去探视，到底做呀？而这个一名姓张的男子，伫晋江，伊就有一支来备用的锁匙，有诶就是老人家，甲居服员当作敢那参照家己的囡仔同款，然后每一天看他呐，访视他呐，发现讲呢锁匙开了后，发现讲呢，这个姓张的男子已经死亡啊！赶紧拍到119监视人员到达现场呢，来勘验的时阵，应该是呢，就是自然死亡啊。过来，就是呢，高雄金西湖边啊，有一间庙叫做保安宫，伫昨下在7点外，有民众伫要上便所的时阵啊，看到便所外口倒着一名男子，一直呢，口吐白沫，一直呢不被扑，连动都袂叮当，惊一个赶紧报案，警消。赶到现场，这名男子呢证实已经明显来死亡这个亡者就是因为呢，这个警察遐查明是一名姓敖70多岁的男子，那身上呢也没有什么外伤啦，现场呢无什么打斗的迹象，所以呢警方。都通知到引导的家属前来处理。好，这个是以上我们今天的健康报告跟我们分享的。好，来两粒吃下去饭前饭后都可以吃，饭前饭后都可以吃。最近呢有一些呢我们这些同学在问说，蔡正我呢会早时要背开差不多咧5点吼6点，我拢阿袂食早顿咧，我着赶紧咧两粒咧吼，甲输落去啊咧，敢袂使？会使哦，可以哦，咱咧饭前饭后拢会当食，饭前若袂记哩饭后食，饭前饭后拢袂记哩要安怎？拔波拔刀啊！从我昨咧起来尿尿的时阵，我着搁家己倒两粒，甲食一粒加强的，我讲真的，大家呢偶尔就每天三顿吃，刚好加一个加强的，真的很。

棒，真的很棒哈！尤其是南京嘛，这个新冠肺炎，哇！哦，即马咧，但是拢无公布吼，但咧，像伊新冠肺炎是咧吼确诊的人有够多，你若咧登记有咧食着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你有发觉讲，敢若亲像这个保心符，敢若亲像这个保命符哦，你的酸痛啦，吼、哦，迄、那个血压啦、血糖啦、啊心肝砰砰菜啦，吼、哦，等等诶。啊，目睭的问题啦，拢会得到改善。伊就话，尤其哦，吼、哦，真正较袂感冒，较袂感冒，因为咱啦，咱的精气神好，也就是讲咧吼，你的免疫力，你的咧防御系统做甲足好个呀，较袂去有病毒侵袭。现在的病毒太可怕了，现在的病毒吼、哦、太恶劣了，吼、哦，真正足歹个呢，吼、哦，来啦，保命啦，顾家己啦，命咧吼，家己顾啦，健康家己去。保养啦，别人无法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咱的二十米的，买爱钓虾啊，油啦啦哩啦啦，锁门高关叫回主门，等你解开，即阵会当点讲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开车开卡慢来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哦。给那个点钢啊，我们星期二好，给那个点钢来拜一搞，哈，拜一搞，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产品无伫药房价卖，那要做文点讲，咱的新同学哈，我们的老朋友拢总怎样？卡电话伫家来，唯一的哈，唯一的电话健康专线卡回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有一些新同学讲，哦，磷虾油哦，磷虾油我有啦，哈、哦，我嘛有呢，哈、哦、啊，规矩呢，哈、哦，当我配合着二十味的就好啊。人哦，有分呐、啊，分做哈、哦，男人跟女人呐、啊，两种人哈、哦，一种就是查甫人，一种就是查某人。但呢吼，你也看，惊嘞，吼、哦，惊，偏偏是惊。有的人呢吼，嘛是拢人，对不？有的人呢吼，他就是很，应该讲安尼讲吼，就愿意做人，吼、哦。啊，有的人呢，都不爱做人，有无？啊，偏偏嘛是拢人，偏偏呢，零下油，是无同款的好过呢。偏偏零下油，品质是无同款的。白白零下油，吼、哦，计上嘛无同款。那咧会当用到咧上盖低计数，佮买到等级较悬咧，安尼你敢买？要啊，吼、哦，要啊。啊，这咱得爱感谢着石董。石董讲啊，唔免逐个产品拢趁钱啦。微微啊，就讲百万，已经行过咧吼、哦、五十几年啊。那咧吼。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呢，咱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吼，买要买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若讲呢吼，买了较贵，啊，等级过买了较低，安尼呢吼，真正这讲的开条冤枉钱。好来，财政来进广告哦。
1: 人提都唔免得，安尼要紧讲要食干净就好啦。
0: 嘿，
1: 以前我袂记得讲我只阿妈困安尼，偌困了呢？
0: 安怎？
1: 我就爱讲诶，一罐三千嘛无效。
0: 好，
1: 也我拢试食困啊多，拢也无拢头三多。
0: 系，
1: 喂，无效我就要换。
0: 系，点
1: 解来？诶，一罐两千八来食嘛是无效。
0: 嗯，
1: 我食你一周年。
0: 系，
1: 我拢袂记得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顶个会惊死人呢。啊无啦，进来。这头头你也是安尼硬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哎，阿你哦，今麦拢无安尼，无晓啊！我拢未记得嘿，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食几种食几种好味啊！
0: 哎
1: 哎，阿妈滚哦，今麦拢软骨都熟呢。我喏阿爸安尼酸一酸，阿无较早咧，我喏只酸一酸一酸。你看我拢只食偌济，
0: 对哇、啊？
1: 不对，济、嗯。
0: 我必须姐哈，我讲互咱听啦哈，白食磷虾油，以前一罐三千诶，一罐两千八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诶，即种吼磷虾油在食食到即卖咧吼，阿妈赶紧会冷了，阿未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1: 你敢知？我叫我来食即个呐鸡油，啊，迄个呐，我行到即个拢通血路就对啦。
0: 嘿嘿，
1: 人家拢无好无讲好笑。
0: 嗯嗯，
1: 我甲食你即多即两行安尼尔。
0: 嘿，即卖讲
1: 就慢点。
0: 哎，今麦讲个名，跟你家讲。
1: 哎呀，对，食只海虹煎，甲只了虾鱼只，安安尼食只两桌安尼哦，阿妈滚拢跟着个作名啦。
0: 对，
1: 就咱今仔讲的，爱讲钱呀，今仔无讲是啊，我咧见嘛。
0: 阮碧雪姐要避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
1: 唔
0: 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
1: 我已经。已经三十几年了啦，哦，我现在我胆固醇了吼、哦，真的全部，因为是当姜渣无吼，就是两百几起就对啦，
0: 嗯，
1: 一个是257，就是今年个哈侪，
0: 嗯，
1: 哦，每一年检查都是这样子，
0: 哎，
1: 所以我全身了怎么样？我什么我无食，我拢无食什么其他的什么药啊，我无啦，纯粹就是运动，今年个盐巴太高了吧，我家己嘛就惊你听无，
0: 哎，
1: 嗯，要管了。啊，然后最后是接着你，食你那海洋健康那个磷虾油，
0: 哎，
1: 三个多月而已，我已经是去戒烟，这个出来你敢知吗？
0: 安怎？
1: 我已经降到一百六十米，
0: 按250几公斤， 162。
1: 这个成龙我都杠杠那个整个宝贝我都杠杠了，我很厉害了，你的人家太神奇了啦。
0: 我认真跟我说来说，哦，彩珍，你还用金钱通来这么神奇，
1: 感觉真的好好。
0: 认真来，你自己哈，凭良心讲，还用金钱通是不是无和恁开着冤枉钱？
1: 真的，我跟你讲，吼，真的，真的，真的，要个爱个赞。
0: 好，好，感谢你今日就避开做嘴软工的哦。
2: 我跟你讲啦，我心慢些啦，无我这心脏哦，这整个都归回遐，人家爬山啊，我讲爬山都一串啦、哦。新闻听恁的电台，个那广告台可以讲食了未歹啊！我一个情况食了吼，那心脏都变咧点点嘛。
0: 好、
2: 啊，啊无我是话，那你食中山的药啊啦。
0: 嗯
2: 哼。啊，你中山的药啊，伊是跟你迄度尔，无迄度。嗯。
0: 医生啊，未食进前，你的心脏是安尼点点的对哇？
2: 现在点点十十啦。
0: 嘿。
2: 啊，都那即马点起来都讲，都头晕吧，暗都咁要昏倒安尼啊。
0: 嗯哼。
2: 我。我那去走出的路，两届，一届走出他妈都未得转来呢。
0: 嘿，啊，你即马吼，这两行食这个是不是吼？脑筋也加足清楚。啊，你讲的。
2: 我即马桥都啊四界去啊。
0: 哦，恭喜咱慧珍妈妈。
2: 嘿。你讲即马，你若有听到我咧讲的吓，的心脏吼，万免讲一定讲像我呢，我老个再严重再食啦，你若小可就好，咪来保养啊。
0: 嗯。
2: 是啊，确实这两面吼。
0: 嗯。
2: 海洋将个情况是两
0: 样，
2: 还是有影未歹啦？唔免欠钱，真正。他早是拢食别项，啊都那讲个食都也未死也未活。阮这是说啊，嘛拢迄阵啊，嘛拢搞翻对动不我电台买，啊都是爱看款啦。
0: 嘿，好只妈妈，咱讲啦吼，拢个想好个，你即马你着出运啊，病情满，安尼着有够欢喜个
2: 啊，
0: 对吧？
2: 啊，所以我咧讲真吼，有那有听到我咧讲个人，你吼唔免讲安那许都。你的保养就对了。
0: 好，谢谢慧珍妈妈。
2: 如果实时放下实时，你要唔够重啊？
0: 放久会胖，放平会重啊，这千古不变的道理啊，无唔对，千古不变的道理。啊，你倒来吼啊，食保养也好，要来食改善，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广告，上山甲咱做嘴软功德。安尼嘞吼，心肝硬啊，安尼碰碰菜的，心迄、那个胸卡码头白白。啊，杂杂，啊，当时呢吼，喘气未顺，行着楼梯，啊，爬着楼梯，行着路，啊，就安尼皮皮喘，前开未止，后开的。咱有呢吼，三高的人，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参像吼，认真咧讲的，30几年啊，胆固醇拢伤过悬。那呢吼，咱就爱寻求，找一个对咱较有利的。找一个对咱的身体较有帮助的，阁袂去开着冤枉钱，阿袂呢吼瓶瓶罐罐食一大堆。来，彩珍的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哦。对着呢，一家大大小小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家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等你个卡。啊，主文电工，咱就乌娘哥啊，乌娘子啊，甲咱客到互相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1: 李彩珍，
0: 哎喂，
1: 啊，我卡你一台三千的卡，拢是你的节目是无？
0: 会啦，拢有啦，屏东遐偌千的92.5，
1: 我知啊。
0: 哎呀，潮州之声，你住伫潮州啊？
1: 哎，92.5，
0: 92，唔是91。
1: 92.5
0: 就有啊，好，迄穿甲比底啊又较轻哈，
1: 吼，
0: 好，好，谢谢，好来，哎呐，听节目呢吼，爱报人来听，啊，产品真好，嘛爱到小报到广告，这尼啊好的产品，靠彩珍一支吹无够，我讲，哦，咱呢，哎，甲咱倒推广出去，爱当救人，哦，啊你也好，我也好，为什么？恁呢吼，会当。看功德啊，财政是一份工课啊，我需要业绩，我来看业绩，安尼是不是双赢？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陪你慢慢变老，陪你慢慢变老。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的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我的脚步也慢了。

0: 陪你慢慢变老。时间的过哈，太紧太紧了呀哈！来，咱来想一下哈。真的呢啊，摕到咱以前的旧相片，好、啊、旧相片你可以再看。像你讲，阮同学，哈、啊，阮同学呢，哈、啊，大家哈，伫遐泡茶开讲的时阵，哈、啊，阿大讲，伊讲啊，来来来，哈、啊，阿、啊、就说，伫遐咧分享讲，啊，我倒哈，讲我啦，哈、啊，讲我哈，也没有变多少哈，有诶哈，做囡仔一个样啊。当个大汉，当个变老，哦，迄、那个型，吼、哦，你看未出来，什么人是什么人？啊，所以呢，吼，我这同学就咧讲讲吼，啊，我其实呢，吼，就是没有什么变呐，吼、哦，诶、欸，讲较好听也是没有什么变呐。啊，咱若讲较实际，吼，应该是讲我做囡仔啊，就老快坑诶。哎呦，讲无啥变吼，迄是骗人诶啦，吼、哦，对无？就是迄个型，看会出来，佫是什么人啊？哦啊，咱摕到咱以前的旧相片，哦，那看，读册的时阵，当家呢吼，做出社会做小姐的时阵，当家呢吼，结婚个娶囡仔吼，啊个当家进啊，其实吼、哦，时间在过很快很快，啊，卖讲看咱家己，有当下呢吼，看到恁家的孙，哎哟，开偌久？拄我好娶新妇，拄我好骗孙尔，虾米？即卖呢孙啊吼，拢已经大汉啦，甚至讲呢吼，已经结婚吼，啊嘛生囝，啊咱就已经呢吼做阿祖啊，有无？时间呢过足紧呢。对不？每一天，每一天，吼、哦，啊，日子一张一张的掠，足紧的。时间真无情，啊，生命真短暂。学较巧的，顾家己。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娘病无人替咱病。尤其是即马，咱的整个社会形态艰苦破病，囡仔是说无在调甲咱顾，所以呢，吼、哦，加一天健康的老人生活。咱的银发生活，安尼你就加赚一工啊！卖想想遐济啦，不要想那么多啦。以前的人咧吼是拢总要欠乎事实，即卖的人就是讲好来，我咧吼少年赚钱，我顾好家己啊，食老。你无放财产给囡仔，囡仔阁袂怨叹。你若放甲规身躯的毛病，哎哟，等下遮安怎，等下遐安怎？小朋友吼，等到呢，囡仔吼，等到讲啊，你身体够好就好啊，吼，你唔免想讲要放偌济财产予咱，有影无？即卖囡仔真正，像阮囝嘛，甲我讲，哦，你家己够好就好啊，吼，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尤其是身体自己的，别人无法度替咱服务，替咱做。凡事拢靠家己，0800-77-66-99哦，0800-77-66-99好来，因为呢吼，昨咱呢吼买站遐，这个电话吼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呢吼，伫遮伫讲到呢吼，人啊，讲要等退休，等退休啊，包括着呢吼心血管疾病啊。咱财政如讲无，唔是大苦的人呢，哦，善的人啊，年轻的人嘛，做这呢，因为好、哦、这个心因心啊，包括着心脏，我咧讲个小鬼啊，罗碧颖啊，哈、哦、啊在去年哦，去年还是前年，一个呢吼、哦、喜剧的艺人，讲叫做山猪，嘛是一年呢吼38岁就走了，那。这个经历到嘞，有医学根据，吼、哦，这不是家己后辈讲的，有医学根据，有五种习惯嘞，这拢有第一名的因素。好，复习一下，有甲咱讲到，第五名是失眠，第二名就是孤单，孤单嘞老大人，孤单嘞尾啊，吼、哦，真正会出毛病嘞。会破病呢，不是讲嘞吼，啊你家己什么，所以鼓励着老大人一定爱行出着门卡口，去参加着呢吼，这个日照中心呐、啊，还是什么会啦，还是甲厝边斗家家嘛，不规工嘞吼，拢困伫厝唔出门，啊，过来第三名就是嘞吼，坐伫遐无啥咧当久坐的人，后来第二名就是嘞食薰呐。 研究发现讲咧吼，每一工拿食一支烟，你会减掉火烧13.8分钟。一支烟，就是咧吼，夺取掉你的时间13.8分钟的生命。那一工那食一包烟20支的话，吼，就会缩短掉你10年的火烧。国人十大死亡的原因，几乎拢甲着食烟有关系。所以这是咧吼，有咧医学统计、医学数据、吼数据来咧讲诶。这讲咧吼，这个十大死因甲着食烟有关系。就是咧吼，甲无食烟的人来相比啦，食烟的人来得到咧。迄、那个细胞阻塞，这种风险关出到呢6.3倍。那无食薰的成年人，每一礼拜，无当作无食薰都无代志。厝内底的人有食薰啦，你的同事啦，你的朋友啦，有咧食薰，有咧暴露伫二手烟的环境之下，超过着10小时，那已经加到呢1.42倍，细胞阻塞。包括着呢吼，猪价 UMR 同款哦，所以呢吼，才真哦。为什么会个人讲啊？咱家呢吼啊，婆婆妈妈你咧煮三顿，爱用着好油啊，调味料吼，爱用着好的调味料吼，用心诶。啊油嘞，才真的做推荐哦，玄米油啊啦嘞，调味料才真的做推荐，啦啦哩啦啦。好，这个就是呢，厨房哈，一对半，你煮物件一定爱用到油，煮物件一定爱淋到咸酱啊。所以讲呢，哈，油咱用到呢，哈，这个啊，玄米油，这是呢，日本啦、日本呢，哈，他们的后生神，也就是跟那参照咱的迄个维生素同款啊，指定的哦，指定的中小学哈的营养午餐一定爱用玄米油。后来第一名的因素，第一名。第一名因素，第一名，起码的人吼，就是安那这个物件咧食吼，比较多重选择，佮有压力比较较大，压力若大，你就足想要食物件。你哪咧吼压力大，间隔放松，你看哦，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但咧，咱台湾吼，台湾的饮食习惯都要好颠倒变，会早咧困醒，凊彩杂食袂食。吼、哦，啊，要赶上班，吼、哦，囡仔嘛同款啦，老大人嘛同款啦，哦，安尼嘞吼，简单啦，吼、哦，小饼油条啦，吼、哦，啊是讲嘞吼，一个迄、那个啊豆奶啦、奶茶啦，有诶无诶，安尼嘞食，啊啦暗顿嘞，一家伙啊，这样我都聚在一起，暗顿迄顿嘞，食特别青草，食特别饱，特别好，刚好甲咱的养生饮食等得变，来第一名。因素第一名就是肥胖。台湾的十大死亡的原因包括着癌症、心脏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的呼吸道疾病、腰椎炎、腰椎病、症候群啊，包括着慢性的肝病、肝硬化，达到着呢八项。这八项十大死亡之因哦，哈，十大死亡之因包含有什么呀？意外，好，意外的也是在里面。那十大死亡之因都八项的毛病，八项的头前，甲着肥胖有关系。研究嘛发现讲咧，肥胖5年会和死亡风险加倍，肥胖的吼15年会和死亡的风险，甲着一般人来比，加出着3倍。所以控制饮食，控制饮食。啊，才真嘞吼，就是甲咱推荐吼，这个啦啦哩啦啦，真正青菜沙沙，因为啊，咱本身吼，就是呢，鱼啦、肉啦，吼，尤其是肉啦，啊，一寡呢吼，煎落的啦、加工食品啦，食太济，青菜呢用着用沙的就好啊，哦，用迄个嘞吼，穿烫的，啊，你甲咱。咱兜会啦啦哩啦啦，啊是讲咧吼，你用咧迄种水草一点点啊就好啊，吼，滴一点点啊，诶，这个玄米油吼，啊瑞去炒菜安尼，吼，啊这个啦啦哩啦啦，加淋落，因为咧，这种吼比较简单吼，单纯的料理咧，你若无找到一个很好的调味料， 迄物件食起足歹食，啊食起足歹食呢吼，你都无想要食。迄甲减肥同款啦，减肥呢，大家拢一讲到拢咧话减肥，啊减肥呢吼，这人也失败，那人也失败，不然呢吼，你就失去信心。啊，食着清淡嘛同款，要食养生嘛同款，你无找一个好的调味料吼，难着减食，啊歹食，歹食你都袂持续吼，一直个啊落实这个行动。所以呢，不呀，好前功尽弃，无采工头前咧努力。好，来，而且以上吼，甲咱分享，0800776699，0800776699，好，财政来进广告哦。喂咧，
1: 哎，伊讲咧，我食你的产品哦，我讲讲听，我因过啊，血压管甲足悬的啦吼。
0: 什么管甲足悬？
1: 血压血压，
0: 好血压
1: 管。第二管拢八管甲要百一二，第二管啊，甲要百一二。
0: 哦，算低百一
1: 二。啊，算加低加呢？
0: 嘿，加
1: 啊
0: 么？落加。
1: 我真加70几啊，90几啊，差啊。
0: 伊落加70几正常啦。
1: 对，因过哦。嗯。拢130，第二关120安呐。
0: 嘿，那鸡吼，
1: 这边这边拢鸡，
0: 鸡那130就超崩去呀。
1: 对，
0: 嘿，
1: 200几，啊，拢一手车，
0: 医
1: 院哦，医院哦，啊，拢一礼拜一两卖，啊，是讲啊，无拢咧做医检查，先食你下最好，感觉
0: 啊
1: 较贵。
0: 系啊，
1: 拢袂赚啊。
0: 对啊，系啊。
1: 一手吼，
0: 嗯，
1: 食着迄种福建拢无效，食你下拢食较好。倒手迄我做啊济，啊总用红看也袂好，啊伊福建也袂好，我总买你产品落来食，啊食好，我去报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听食较好，啊伊食较好，伊人欢喜，甲阿公忙个对，阿公那酸也听好，
0: 吼，
1: 你着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这袂歹啦，
0: 嗯，
1: 我也袂害你啊，对不对？哎呀，就叫叫，即摆改叫啦，叫几多组呢？
0: 对啊，我知影啊，
1: 啊我这手吼，已经够红肿着吼，
0: 嗯，
1: 这边这好呀。啊，我搁加点，搁加个好。
0: 哦，好，嘿，一行一行调。
1: 是啊，我来报人搁加啦。
0: 好啊，爱到小报。
1: 好啊，我这手哦有好个，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掉我拢是上个重要啦。
1: 对啦，我无啦，敢改叫现在做。
0: 对哇，搁报这只，啊，这就做信用诶。也紧，即马广告，你甲名讲出来。
2: 哦，都咱迄两个，都咱迄两个保养品都对。哦，
0: 海洋健全通嘿。
2: 对啦，啊，我去个台北哦，迄动物园也去佚佗吼。我这边80岁，哎呦，行路拢不要紧，拢无问题呢。
0: 赞！
2: 吼，我那孙奶讲，阿妈，你嘛行较慢嘞，行跋倒无？我讲未啦，我行着足顺嘞，因为我这两支脚头乌龙一直酸痛，就对着足酸痛。啊，偌正你知无？正甲敢那牛腿嘞呢？
0: 哎呦！
2: 嘿，啊，这么准的好去吼，好去啊！我那囡仔，我那孙呐，吼，就讲好啦，咱来去啦。我讲，哎呦，我惊我唔行上，行未去。咱哎呦，咱安尼，咱食这保养的吼，哦，安尼偌用嘞，偌赞嘞，你知无？
0: 嗯，高大姐，我讲吼，你那咧食海王精全通，唔免惊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2: 真正，哎呀，财神哦，我今仔日吼要甲你叫吼，搁再一个迄个好。藤头
0: 哦，好，好，安尼，
2: 那谢谢，
0: 感谢彩珍，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无论讲呢海王精，无论讲呢青藤，无论讲咱兜的好藤头，这三大鱼龙产品拢有得保着产品接近片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你唔免惊开着冤枉钱，唔免要多当作药毒，食要过来十项哦。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卡电话唔免钱，这免付费嘅电话，电工主文产品，咱甲咱服务到互相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丝落去，一项两粒，两项四粒，怎么吃？叫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哈。啊，都食来哈，咱来管控制哈。蔡珍，啊我吼。迄落呢，伊进前拢无听到我节目，啊，拄只吼啊，吹电话吼，因为我甲伊讲，叫伊听咧吼，频道吼，哎，拄只，吼，彩珍，我吹到你又够欢喜耶，哎，彩珍，啊，我这样吼在讲吼，啊嘛是个会生听咧，我一工食一顿，安尼，甲先伤少吼，哎，讲卡称啊。是讲也袂使怪，因为咧吼，咱国宏这这是呢。大家吃好到修补，啊到功课，啊进前咧吼，伊就是拢食其他别人诶，吼，啊即马哦人家报，哎呀，你着食财珍诶啦，吃财珍介绍济啦，吼、哦，真正足好诶，啊进前吼都拢无听到节目，伊毋知影讲吼，咱着是叫三顿食，吼、哦，为虾米叫三顿食？甲着咱诶年龄，甲着咧吼，咱诶这个多年前，大家吼，莫拢卖相骗啦。对不？食到这个岁数来呀，哦，一定嘞吼会退化，无毛病嘛会退化。啊，这就是世间的时间呐、啊，就是时间的无情嘛。所以呢吼，爱看迄、那个量呢，是咱看年龄，看你的镜头，看嘞吼是嘞吼偌严重，啊是戴几年，哦，有的人就。安尼心毛病，当然啦、啊，速度都足紧啊！啊，你退化是经过着几落十冬嘞，慢慢啊磨啊，哦，慢慢啊嘞吼，底下安尼吼，得行吼，像咱一工吼爱行嘞吼，安尼遐尼啊侪啊，目睭嘞吼爱念遐尼啊侪个，是无？所以呢吼，迄拢是慢慢啦、啊。我讲啦、啊，你的骨头无比白体啊吼，要搁较硬啦、啊，你的骨头嘛无比白体啊搁较硬啦、啊。今仔日呢吼，那一支白体啊，迄定度有够。你安尼甲抹，逐工安尼刮抹，一工吼，甲卖讲吼，抹咧吼一万下啦。你一工拢甲抹一千下，敢会堪止你抹六十单？敢会堪止你抹呢七十单、八十单？甚至有诶，即卖咧吼八九十岁啊，迄一支白体啊，互你抹九十单，我讲连铁塞、铁夫都无看到啊，卖讲咱诶骨头，卖讲咱诶关节，所以呢吼。叫恁食三顿，唔是无原因。叫恁食三顿，是要互恁呢减轻吼，你的不舒服感，你的疼痛感。过来就是安那，赶紧做修补。因为安那，时间咧过足紧啊，啊无遐尼啊侪时间吼，伫遐咧破太极拳啊，搁咧一粒大西瓜破做两边，这边互你，那边互你。现在就是要快很准，所以呢，伊甲咱讲。一天叫三顿食，你只要有法度嘞吼，快很准，达到着嘞咱需要的效果。好，来，拄只呢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抱歉，对不起，需要着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甲卡入来，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要做文点讲诶，吼，阿要来询问诶，拢总可以哦。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啊，
0: 喂，
1: 阿这样要转要听你去旁要转几号啊？
0: 哎，你原本不是拢有在听吗？
1: 啊，你听我拢无在甲看迄啦，
0: 无看频道哦。哦，你台南咧吼，你听台南听迄个凯旋电台吼，凯旋嘿，凯旋电台听97.9。
1: 哦，97.9。
0: 嘿，97.9哈，恁台南是听这个频道哦哈。
1: 哦，
0: 好 ，OK，
1: 开船的就对了。
0: 哎，开船电台哈，好 ，OK， 谢谢。
1: 我敢讲啊，我讲我无你啊，看伊好未？我唔知，我爱问啊。
0: 哦哦，对对，报人来听啊，报人来吃安尼。
1: 来听啊，我讲哦，我甲食伊药啊，做好你。嗯，我你听听听，你若爱吃，你就甲买来吃。
0: 好啦，安尼来哈，我问你产品好不？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精全通啊，食了安怎好啊？
1: 食了未歹啊，我就。 头骨都拢时啊，牙酸疼嘛。啊，那拄只去用注射，啊我即马食你个歌，我都唔捌去你做啊啦。
0: 哦，你是听你对个啦。
1: 我是音控啊。
0: 无啦，我是讲你咧听个部位是听你对。
1: 我伫即个改变即、這个。
0: 啊，大腿头只啦。
1: 哟，改变即个胖哦。嘿。即个较早阮老母啊，然后一种底底，啊，阮就讲唔知是。老火遗传是不是？
0: 嘿，会啊，会啊。
1: 安尼啊，嘿，嘿。啊，总变成拢会酸，歹行会酸痛。好、哦。啊，会痛痛的过来用注射。
0: 好、哦，注内固醇的物件、啊、对不对？
1: 对啦，啊，注射注足的吼、哦。啊，这样等啊，我以后我拢唔敢食呢，我拢敢去注射呢，我唔敢食，伊开的药我等啊拢单调啦。好、哦。啊，就是个大腰部安尼呢，哈、
0: 哦！啊，你这安尼吼，像你讲的迄、那个大腿头遐吼，安尼安尼疼，爱注射安尼
1: 规单啊。啊，这么怪只你也怪就较无发生啦。
0: 无啦，是讲吼，你安尼去注射安尼疼，安尼即马到即个吼，要食我的产品进前，安尼总共疼几单啊？
1: 哦，几啊单啊啦？
0: 几啊单吼？
1: 嗯嗯，几啊单啊？我感觉拢。当然咧，听你咧讲，我可能食你个吼，我即马食了袂歹啊。
0: 嗯，要开着我弄钱吼、嗯。
1: 对啊，感谢你啊。哦，感谢袂歹啊！我所以我厝我拢会讲讲啊。
0: 哎，对对。
1: 啊，像我昨日讲讲，啊，伊阿公阿弟听到一旁，我唔知呢。好、哦。哎、欸，奇怪呢！啊，我讲我甲摕伊个药来互你看。
0: 好、
1: 哦。啊，你我甲问，啊，看听到一个。啊！甲你，你甲转对听，伊拢六点到八点。
0: 对对对 对, 对。好，好，谢谢你，功德无量啊！
1: 嘿，人财神哦，伊袂去左右啊，互我接过来。那些我讲哦，人阿弟叫母亲节啦，阿弟叫叫九九，迄个吼我拢有买啦。
0: 啊，对对，办宴会的时阵，大家蹲会开店对哦。
1: 对，哎，嗯。哎，安尼咱来接到去啊！啊，感觉这么高，我都看唔捌去做
0: 啊。对哇，啊，佫唔免吼，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咧。
1: 对哇，
0: 嘿，唔免捌都当作有毒。
1: 听听，我是我拢甲你讲，我讲我才真的药啊，袂歹。
0: 哦，是。
1: 无绝对好诶。
0: 哎，绝对赞。
1: 你人啊，拢买着拢几啊万。嗯。那是咱无钱通赚几啊万呢？
0: 没啦，啊有偌济偌济零点吼，做偌济工课啦，镜头存着也袂当白
1: 等。啊，咱做后堂安尼食安尼食。嗯，啊，咱一个一个家庭无共
0: 啊。对啦，对啦，对啦，系啦，最主要是安那，咱开这个钱，爱有迄个鸡蛋买去摕钱弄破别人油刀安尼啦。
1: 我那个讲哦，时阵哦，真正袂歹，啊，佮伊个油啊好。
0: 哦，对。
1: 佮伊个油，我若要过来加买，我迄个有买一组哦。嗯。安尼啉，迄阵讲大便无迄，我啉几届过，我就无迄啊，唔过吼。嗯。我就买种用来煮菜，袂歹。另一日啊，佮买我要过来买
0: 一组。好，好，好，谢谢大姐。
1: 谢谢啊。
0: 好好，感谢。
1: 感恩啊，哈。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哈。我讲啦，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唔是臭蛋。生理就会好呢，唔是讲大声啊，生理就会好呢，唔是讲白擦啊，生理就会好呢，对不？经得起考验，真正会当互恁考验的，货比三家不吃亏。我拢甲咱讲，你会当去比较，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偌济人咧食好啊，放掉哇，过去呢吼买别人的，买其他的来食。食食呢吼，拢嘛倒来找我这个老主顾啊，财神食来食过去，也是你咧介绍的这两项，真正加较有效哦，啊，佫唔免来食甲一大堆，真正一项一项安尼甲你调，一项一项安尼甲你顺，你袂对错的。最主要是安那，以安尼吼，咱来体质调整，走掉咱的肝经，走掉咱的腰子经，走掉咱的脾经。啊，即卖人年纪侪，身体也特别侪，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吧。暗时呢，光顾着身体啊，尔嘞，三高的啦，吼、哦，目睭的啦，啊，你甲看，足侪人真正，哇，迄、那个做健检财政，你咧介绍的这真正有够神奇的，真正有够神奇的，互你想会到的，啊，疗伤未到的，拢一项一项甲你调整，真正听节目就是一种缘分。啊，有够有福气的人，耳仔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啊，就是像来咱大姐安尼，吼、哦，爱甲咱斗小报，报人来听节目，报人食产品，行到地报到地， 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了老好运，报人吃好药，先过着吃三年的清斋。虽然财神介绍的不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完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任何体质拢总会当来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家卡回通，身体才健康。你感觉会想起我，蔡珍，我拢在想你呢。打今嘛在等油的人偌济，你敢知影？哦，蔡珍，什么时候要办宴会？拄只个有人在问啊。哦

0: 讲个，你讲海王精神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1: 食了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1: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1: 啊，无，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哎，糖尿病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1: 哎，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组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安尼赶紧赶紧嘿。
1: 哎，安尼我即卖订三组啦。
0: 好，订三组吼。好，啊，你电话寄一个哦。阿华姐吼，你讲海王精神通，恁老公食甲安怎？
2: 肾丝球过滤率起来到96啊，
0: 开到96啊，恭喜，有欢喜无？
2: 有啦，迄少年家都无伊遐好。
0: 安尼吼，嘿，啊老公几岁啊？
2: 老公哦，90啊。
0: 90啊，吼，谢谢阿华姐，阿华姐吼，食好，甲咱斗相陪，
2: 带带两个，两个厝边，啊，伊个目睭吼，目睭做好，
0: 目睭
2: 金啊。
0: 好，谢谢阿华姐，
2: 讲大家听啦，总。
0: 好，你讲海王精神通食了安怎好啊？
3: 食了鱼仔嘛袂记啊啦吼，啊嘿，我本来嘛足够丢卡筋的啊，啊丢卡筋嘛好去啊，啊目睭皮唔知安怎，逐工都安尼，啊两类拢会安尼搓啊，啊嘿嘛好去啊啦，啊卡嘛好真济啊啦，啊规身躯拢迄落微伤，拢逐项拢精神嘛真好啊啦，迄落卡嘛本来倒卡疼啊，甲要死，我活袂好，啊拢爱食消炎的，啊即马都安那。拢好啊！我即摆咧行路都拢足好势啊！
0: 对啊，嘿，
3: 啊，啊，迄路食了饭也袂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啊嘛较袂感冒啊，奇怪哦！我较早那流流啊，迄个汗啊，都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摆拢袂啊，即摆啊，伊唔是讲坐都好哦，人哋讲的安尼一轮一轮安尼啦，嘿，即届都安尼好食啊，后日啊都好倒安尼，安尼一轮一轮直直走安尼啦，啊，即摆都食甲规身躯拢真好，
0: 海王精神通袂开着。还拢钱对无？
3: 对袂，我头啊要家己买时，紧想讲唔食有效无？啊，我尾啊想讲也好啊，啊无就遐艰苦啊，无食看卖啊嘞。迄阵安尼精气神啊无好，胃啊无好，干那安尼规身躯安尼神叨叨。
0: 嗯。
3: 啊，即摆安尼食食，我食迄三组，食啊未到三组，就有较好啊。
0: 系哦。
3: 啊有较好，我再尾啊放因许个，我原来家己食十几组啊。
0: 系哦，安尼好好，恭喜无开着，我拢钱上介重要。
3: 无，嘿，真感恩，实在有谢谢你。
0: 他才有熟悉看，哎，你有发现？
3: 啊，那心机准去准到，才想讲啊好啊，紧食看麦啊咧，人都见证遐尼好，
0: 哎，
3: 啊食看麦啊，啊都有影有改善，
0: 吓，好，感谢你，祝你健康哦。大家咧食哈，大家一定拢会改善，拢有感受到，只不过体质的关系，有的人速度较紧，有的人速度较慢，有的人咧调整哈，一部分。无同款，调整的部分无同款。啊，糖分呢？糖尿病无可怕呢，可怕是个并发症呢。你看，吼、哦，油脂也无好，啊，这个心脏嘛无好，血压也欠悬，神经传导也无好，会较迟钝，甚至讲嘞吼，一空啊囝，你袂堪即个破皮。

0: 呢，袂堪真个一空啊囝，免疫力无好，啊就呢吼，哪高哪软，哪高哪软，尾啊呢有个人吼都爱截肢，所以呢吼。来，海王经青通地食，跟那大姐讲，哎哟，啊，就听人讲，哎哟，好佳哉财神，我来熟悉你呢，哦，安尼今日啊艰苦啊，啊熟悉，即马在食，即行也好，迄行也好，但是呢，爱有一点，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咱的学弟学妹，拢甲咱讲，在食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伊呢吼，无迄个随食随好的啦，我讲啊，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唔是一般的感冒啦，嘛唔是咧吼，哎呦，讲无当烟无当挂掉，啊都无啊，因为咧，这拢总是时间累积，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囡仔要来食当前，大人趁钱，你也有精气神无？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车，草木不生，人也无精气神。我讲泰山的体格，你就未堪住，对无？阁有老大人，老大人咧吼，即马要爱嘅，就是咧珍惜，就是咧爱拼健康积极地。大人吼拼一个勇行，啊老大人拼一个会行，安尼就够着。0800-77-66-99，啊若要咱来喝汤头，喝汤头财政家有哦，要甲财政倒做业绩嘅，来喝汤头。一罐500块，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尔尔啊！永生的好汤头，天然发家，无染着防腐剂。会记哩，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两层，啊袂生菇，因为无防腐剂。0800-77-66-99，以上广告。还记得哈，0204，欸，我今仔去找着这首哈，0204。哪讲嘞哈，0204。你寂寞吗？你无聊吗？吼，迄就是以前咧吼，一个较吼，迄个色情的电话。我今日去找到这首歌，我感觉这就是咧吼，差不多4年级、5年级、6年级，怎样？今麦囡仔你甲讲0204，那你啥物物件唔怎样？好啦，回味一下。啊，这是咧郑钧一吼的歪歌。我今日看到这首歌，欸就是表示讲啊啦，哎，咱有哪有一点啊哆嗦，才知影讲0204，哎，这个电话来，这首歌曲就是叫做0204。
1: 你寂寞吗？你无聊吗？快打0204-53731，等你哦。
2: 这个广告你捌看过无啊？
3: 冇啦，冇啦。
2: 啊，你卖啥？啊，你知不？
3: 你若唔知，问人就对啊嘛。我唔知。啊，
2: 哎，你。
4: 你们两个早就爱问我嘛，我嘛唔知，
2: 所以讲嘛，就是爱问我嘛，
4: 你知哦，
2: 我知。

0: 大哥，
1: 你是牛肉馅的还是猪肉馅的？帮我睡觉。
0: 卫星抓出去。
1: 哎、欸，你知影无？
0: 我知影啦。这台门关啦。53731，我想洗，想要啦。
1: 我想洗，想要
0: 洗，想洗洗澡的洗啦。
2: 干嘛呢？哎、欸。

0: 53731。
1: 小等下，我甲卡看卖好不？
2: 哦，卖啦，大个，咱先来办婚照。
3: 啊，来哈、哦，这个02-04哈，哎、哦，以前哦，十波人啦，听到这头前哈、哦，你寂寞吗？你无聊呢？哈、哦，我讲真正耳朵啊，拢凉了了。哎，这古锥的一首歌哈、哦，嗯。今天去找到这首歌，我感觉讲哈，哎呦，大家哈，听歌买一个。现在呢，哈，时代不一样的啦，没有啦，哈，没有这一种哈，02-04哈，啊，有一点啊，主力的人，社会经验有一点啊，头的人哈，才知影这个02-04在咧创啥啥会哈啊来。OK， 哈，来，咱来讲到哈，啊，对到哈，肾丝球过滤率，有的人嘞哈，真的非常哈在意，还是讲嘞哈，会去啊关心家己的健康啊。一旦嘞检查，那是肾丝球过滤率降低，有的人就是嘞哈紧张啊。顶阵啊，财政伫节目内底有哪有甲咱讲哈？其实肾丝球过滤率，甲咱的年纪啊，这个退化嘛是有关系呢。哈，人啊年纪愈侪，咱的肾丝球过滤率还是会下降的哈。透过着嘞哈，这个中医的一粒有力。其实呢，吼，肾丝球过滤率它是可以呢，吼，预防跟调整的，哈。怎么去预防跟调整呢？就是中医咧讲的，一定爱补肾、固本、天王、固本，爱化灰化温，爱清热利湿，用着这种的，诶，这个调整体质，调整着肾丝球过滤率，哈，爱补气，爱利水。爱化灰，爱化物，爱通掉，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啊，爱呢吼下掉，咱的这个热气，改善掉腰子的血液循环。所以呢，哈，针对着咱有这种呢早期、中期、慢性腰子病。可以帮助，甚至说呢，在这个素质、素质里面，可以做一个回升，包括着呢，减缓着腰子功能来退化。什么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肾丝球过滤率上过低，也就是代表呢，心那个腰子，腰子就是一个代谢的器官。啊、代谢废物的能力下降，包括着呢吼，饮食一定爱注意啊，怎么去做好的饮食呢？吼，这个低蛋白、低钠、低磷、低盐，包括着呢吼，要补充着油脂。像那财政跟咱讲哈，一个油品哈，最近台湾的油哈是。大家吼惊到要害去，爱找到一个呢吼比较较好的油品吼来维持着咱的健康。那呢啊，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包括着羊驼加工的食品吼、肉类的含糖饮料，通通务必要避免吃。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3: 喂。
4: 你讲得真啊，读者。
3: 我是安那讲，
4: 以前我打去十。十个还有八二六的，虽然讲钱无讲介济啊吼，啊你得得做得对，啊你食无三饱的什么，食有腰
3: 痛。我有
4: 腰。阿弥陀佛咯。
3: 阿弥陀佛咯，哎，食几回拢无关系呢，爱健康较是重点呢。
4: 啊，互你会啦，你都是互你健康人比，唔惊儿孙啊，哪得来健康，互你好行好走啊。
3: 啊，对对对，这项最重要的。
4: 啊，
3: 人一定会走的，一定爱好行好走。
4: 真饿咯，看呀，先过你食了几下，当个青菜啊。
3: 嗯，真的真的。
4: 啊，这虽然计是唔是讲足济，啊，事实讲无济，你若较艰苦人呐，负责袂起，讲正经。
3: 啊，都咱讲的啦，吼，嘿。我捌去参加误闯丛林呐、啊、吼，
4: 嗯，
3: 一个吼，咱卖讲讲咧做啥，我讲迄直销的哦，一罐，因咧原价万几块，啊把它打折落来哦，就是呢吼，像咱安尼买几罐送几罐，一个组合一罐爱个八九千块，我讲啊这是拢咧卖哦，啥物人食啊？你臭名探食的人， 你按老人年金的人是要安怎食啦？
4: 你嘛是往这个买啊？
3: 哎，真正有人咧买呢。我讲，迄个圣诞嘞吼，像咱这你按老人年金的啊，手面趁食的人，嗯、你个圣诞咱嘛买未起嘛，食未起。
4: 唔免讲圣诞啦，讲八九千块，那一罐讲五六千块，加公司我都按个唔捌食过物件，我买个买啊。
3: 所以我吼，我拢感觉我嘛是足有福气的。石董吼开发着这两项，阿哥呢吼讲啊，免大家产品都安尼趁钱吼，啊来回馈一下哦。
4: 啊，真的啊，唔是这两机构，你买着个当着你的水水好，啊，搁在做边啊讲话吼，做做老师那迄个较较夸张，还是讲着平常常。
3: 嘿。
4: 真的啦，嗯，莫讲名啦，
3: 系莫讲名，莫讲莫讲。
4: 啊，这几这几两几什么多哦，你买到正确的。
3: 嗯嗯，对啦。
4: 我讲了，你干那好食，你该饿了，一句添，一句添一回，一句添一回就好啊，无三百回啊，鱼啊我。
3: 哎，以后可能会真正吼，未来人会食个鱼啊我。
4: 啊，你好行好走，通牵囝伊孙啊，出门我是阿祖啊。
3: 嘿，好，感谢你的好言好语，嘿。
4: 我再来做阿祖啊！
3: 哎呀，对啊！啊，我讲感谢你的好言好语、金言玉语啊！
4: 哎，小珍，
3: 喂，
4: 我真好命，你八十啊！吼，
3: 哎，
4: 我真外面拢无交粉呢。
3: 啊，对吼、哦，我讲，我这样也嘛拢无交粉。我这几天吼、哦、遇到一个年轻的妹妹，哈、哦，
4: 嗯嗯，
3: 啊、伊咧卖物件，我买伊个买。你敢知影？这个年轻的妹妹吼、哦，应该看开，
4: 三十，
3: 无三十岁，啥三十岁以来。你敢知呀？伊甲我讲来讲，伊即摆个囡仔嘴嘛拢足甜个吼。伊、
4: 嗯、
3: 看到我，我是啊，真正可能比因母啊搁较侪岁。姐姐，你脸到底是擦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亮？你的脸都在反光呢！伊讲外面拢在反光啊。
4: 我今日只嘴，我顶个看下，倒个厝边行过来讲，哦，阿春，你今仔个安尼白叔叔，哎，规个面安尼金个拢会上瘾，阿佮我讲够影无啦？
3: 嗯，人讲相由心生呐、啊。嗯，啊，我拢讲，我拢甲伊讲，我讲面呐吼，气色好，啊有金吼，运气都好啊。
4: 啊，拢无半点乌斑、雀斑，啊，拢无摇粉。
3: 哦，真正赞赞赞赞。
4: 真的啊。
3: 嗯。
4: 啊，好啊，好啊，再无钱，更好无紧，茫茫当对人无对，无就不行，我唔行，我落。
3: 会啦会啦，足好个呀，足好个呀啦，吼。
4: 哦，算算算，我是个，真的还好啊。
3: 会啦，好啦，谢谢阿春哎哈。
4: 人袂低俗啊。
3: 对啦对啦，哦，好，感谢你，
4: 祝福你哈
3: ，OK。
4: 吃三百四二一个啊。
3: 谢谢阿叫春哎。
4: 拜拜。
3: 再见，拜拜。啊，来皇帝好。那你顺治皇帝来啊！
0: 来，该买一撮二啦啦。
3: 好，啦啦二啦啦，这吼。好啊，好啊，啊，那个顺治大哥，这拜二哦。
0: 哈。
3: 爱拜二，叫我多希望哦。
0: 好啊，
3: 好
0: 啊。
3: 好
0: 哈。好。
3: 嘿，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哈。
0: 好，拜拜。
3: 好，再见，拜拜。好，来，这种老朋友啊，虽然唔捌见过面。哦、啊，大家吃好，到时候报到公告。啊，我讲，我们家这个拉拉里拉拉，哦，这一千块呢，一千块呢，家家户户反正爱吃，你嘛爱难减价，改变一个啊嘞吼，咱的饮食习惯，健康会加成加分，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哦，这个取代掉糟粕化学盐、味素粉。啊，你就安尼吼，水嘅加倒落去，淋落，真正好意思呢，好意思呢，哦，好吃哦，吼、哦，我阿母啊，迄个唔捌字，好不好粗？好粗，好粗，来听歌听歌哈，安老师就才真做服务，会记哩，等来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来哈啊，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咱就要讲哈，你要饮食价呢哈，真的非常的重要哈，价就是呢，真重要，足重要哈。会当执行到呢低蛋白的饮食来补充，什么也叫做低蛋白哈啊？因为呢，你若食过多的蛋白质，会产生过多的尿毒素。哦啊，为什么有疾病的人胃啊，肾丝球过滤率哦，他没有办法来过滤起来哦啊，就是要些油剂。建议啦，建议着呢哈，咱有呢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慢性的肾脏病的人，减少着肉类的摄取。包括就放油、白萝卜、泡炒油鹽、鹽、哦、这类的，咱会吼用到优质的蛋白质。可比讲，咱食蛋，就是呢，这个蛋白啊，咱台语咧讲的叫做蛋银加着迄个蛋清对无吼，食着蛋白，食着鱼肉，食着呢吼瘦的肉，食着豆腐，这拢总是呢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伊着这吼要补充着蛋白质，若无蛋白质袂使呢，若无蛋白质呢，你的这个肌肉袂使，它会肌少症。为着要避免着降低吼。体重降低，包括着肌少症，所以呢，吼，我们要补充蛋白质。搁再甲咱讲一解，蛋清、吼、鱼肉、瘦肉加着豆腐。热量不足的时阵，吼、哦，咱若要补充着呢，吼、哦，低蛋淀粉，可比讲这个糖粉啦、米粉啦、吼、哦、粉圆啦、太白粉啦。啊，千万袂使食啥，有个人吼、哦，迄天一个甲我讲，啊，我讲，伊讲吼，阿姨的肾丝球过滤，我讲，啊，你吼、哦，像你着看嘞，要食嘞，伊讲吼，伊足爱食啥嘞，足爱食迄落米铁啦、米链啊，迄类的物件。我讲吼、哦，米链啊、米铁，有疾病的人，肾丝球过滤率较无好的人，米铁、米链啊，这类的物件，千万不要吃，好不好？哈、哦，来，低钠。一定要拆除掉呢，吼，少盐、低磷、低钾、低钠，吼，就是控制掉盐分啊，包括掉呢，吼，豆油、味素粉这些调味料啊，避开掉高钠加工的食品。哦，咱拄只讲啊，啊，肉酥啦、肉干啦，吼，这些加工的，吼，啊，迄落啊，落豆干加工的，哦，那个的，通通不要去碰它，包括掉低磷。因为呢，吼，全谷杂粮，吼，全谷杂粮类含磷呢比较较高，所以呢，吼，有的人讲啊，咱食白米饭，白米饭呢，吼，只讲爱食呢，吼，迄个五谷杂粮类，吼，都是杂粮，吼，全谷类的嘿，但是呢，肾丝球过滤率较低，有疾病的人，就是以着白饭为主。啊，加食一寡呢吼，这个片面啦吼，片面呢食伤过济，可比讲土豆啦、油果啦、果子啦，这种坚果类的物件吼，就是土豆、油果、果子吼，这种诶，较歹食，较歹食吼啊，低钾呢吼，就是讲。就是讲，咱的尿量、放尿拢正常，通常咧无需要着过多的这个含钾啦。但是你的放尿拿出问题的话，吼、哦，你就是要控制那个钾。那青菜吼、哦、要煮进前，先加沙沙咧，沙差不多咧吼、哦、啊，一下啊吼三五分钟加锅开，锅开了后再用油吼、哦、啊，落去炒，或者是讲咧吼拌一下安尼啊那。汤呢？吼、哦，汤就尽量卖啉，袂当食的，就是呢，吼、哦，迄、那个羊肚，因为羊肚吼内底正常人是袂要紧，人讲吼羊肚唔好食，哦啊听听无听头啊听尾，哈、啊，走去甲水果的讲，啊是呢，迄人讲无呢，才真讲羊肚唔好食呢，还袂使，咱即摆是咧针对着呢。有几百人肾丝球过滤率较低，因为羊肚内底呢有一个叫做肾毒，迄、那个肾毒肾性哈，肾、哦、毒性有这功能无好的人呢，绝对袂使食羊肚质。 绝对袂使食羊肚，啊，加食一寡呢抗发炎的食物。讲到抗发炎的食物，财政呢吼，有个人甲我讲，财政啊，我腰子无好呢，20味的敢会当食？啊，磷虾油敢会当食？为什么不可以吃？20味的内底走的是腰子茎呢，肝茎呢，吼、哦，啊，鼻茎呢？磷虾油内底具备了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所以呢，吼、哦，若有肾丝球过滤率较低，这个慢性肾脏病的人，你一定爱加食一寡抗发炎的食物。啊，咱讲吼食物，伊是呢，迄、那个分子那么的大，那么吸收，讲实在，吸收有限。啊，你就去找一个人吼，较抗发炎的物件，像即马保健食品哦，才真咧甲咱讲磷虾油啊，就是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啊。啊，你吼，你就安尼吼，甲你做胶囊，安尼甲吞落。哦，好好人，同款啊，会当顾着咱的腰子啊，顾着咱的肝啊，顾着咱的脾啊，卫生骨头呢吼，拢安尼，脚松手软，骨头较轻松啊，这叫做脚夹手夹，脚夹手夹唔叫我都用心命，你脚夹吼啊，那脚无夹，手无夹，诶，心命用未开，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啊那腰子病的人吼。不是什么也都不可以吃，你要拣东西吃，那你才真给我们提醒一下，撇免一些加工的东西，加工的食物真的不要碰、哦、我们有选择，可以呢选择就较好的、啊、那种的不可以吃，不要吃，我们就尽量少碰，还是给我们提醒啦，命自己的健康靠自己顾，有的人是怎样那个嘴吼控制袂掉呢，爱食到底啊，什么都给他吃，食食的，什么人在找底？你的身体啦，啊，你的身体在找底，什么人在受罪？你家己在受罪，对不对？0800-77-6699哦，哎，彩珍你好，
1: 喂，
0: 吴太太，
1: 彩珍啊，
0: 哟，
1: 你是我吴太太，
0: 哎呀，对哇，
1: 我那一天我，我你黏咪下班的时阵，我几点卡好哩？
0: 我下班我卡好哩，好冇？因为有当时吼，我下班了电话足济吼，啊你卡入来，有当时可以塞车。
1: 有人甲动起来嘛？
0: 安尼吼。
1: 其实我卡好哩，你下班了我卡好哩，有人甲动起来。
0: 哦，啊、哦，了解了解，好好，安尼我等下吼下班卡好哩哦哈，好吧？
1: 我卡。你要卡这个电话
0: 吗？卡这个电话。哦。嘿，啊，我会随卡紧卡好你，啊，你等电话边等，好唔好？
1: 好。我就等你。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安排歌曲，我来安排一首老歌哈。安娜，啊，江辉的歌声，这老歌听起来吼，感觉很好啊。当然新歌嘛要安排啦，对不？加鱼加肉

0: 谢谢，来彩珍来进宫阁。崔小姐，你讲海永坚姐姐安怎样啊？
1: 我原来拄跌落吼，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疼几工啊，啊嘛拢好啊嘛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疼疼的就搁好，啊我这八十岁那六十岁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1: 系啊真嘞，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1: 啊，我有影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1: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然后啊，试看嘛咧，
0: 哄
1: 骗嘛一概念，
0: 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1: 嗯，你可以骗啊，当然的，
0: 好，崔亚姐，你讲你八十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经精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存你讲的，一项顺啊，一项甲调整调整调整，甲做好对无？好，谢谢，好，爱得开开玩笑。只要你若有气，你去比较，你就知影。海王精精通，甲着你过去食的，你即马目前厝内底菜甲几桌顶，菜甲几桌外，无同款无强强的哦。买一个第一名，买食嘛爱食一个第一名。海王精精通，啊，若要喝汤头，同款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再见。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后轮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轮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嗨，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专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了翁瓜叶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003。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健和讲者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睡觉。阿公那个困在你，要个叫人睡觉。哎、欸，阿姆哥，问题是你困得好无啊？还是你困几点钟啊？对不对？啊，你像我迄昨无来，恁敢有？恁昨是重播的呢？昨个节目是昨个节目，我咪做现场，我要重播的。哈、啊，今仔拜六现场的啦，今仔现场的啦，昨是重播的啦，昨我无来啦。刚好让我。